0: 尿急了，
1: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2: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1: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3: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0: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儿休息不好，一宿醒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1: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0: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1: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0: 你

0: 切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1: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1: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4: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们不用说了，就是打死我也不会跪。桂英，娘知道你脾气拗，可是咱们不是还要出征御辽吗？你因为这个事情被困在这儿，这不是得不偿失吗？
1: 他皇帝老儿真以为能把我囚在这皇宫里呀？你们该御辽御辽去，我随后就到。
2: 你这太放肆了！哼，前两次不跪，我已经饶了他了，今天还敢向朕示威？
1: 圣上，穆桂英乃一介村姑，她不懂得礼节。礼节还刚跟公主学的，她不是向你示威，是根本不懂。你不用替她开脱。今天在朝堂之上，她横鼻子竖脸的，你看见了吗？嗯，老臣们劝她，她还狡辩。不是看着杨家又带兵出征，糟蹋了她了。
2: 是，圣上，你对她太宽容了。杨家人也感恩戴德。
3: 把他羁押在宫中，既给了天伯父人面子，又给了穆桂英改过的机会，还让群臣看到了圣上的威严。哼，
2: 可谓一举三得。
3: 父皇，皇儿听说穆桂英在朝廷上对您不敬，皇儿想劝父皇不必生气。
1: 去去去去去！
3: 穆桂英身上还带着村姑的野性，父皇生她的气不值。
1: 哼。
3: 父皇，皇儿还听说，你把他压在宫中，皇儿觉得还是放了他的好。
4: 太便宜他了吧！留他一条命已经很给天伯父面子了。哼。
3: 父皇，
5: 桂英、
3: 公主、各位婶娘、
4: 公主，
3: 你们先回去吧。啊，穆姑娘在这儿，请你们放心。
5: 公主，麻烦您了，您跟皇上好好解释一下。桂英她没有见过世面，才惹怒了皇上。你帮我们好好说一说吧。
6: 公主，多费心了，
5: 您费心了。走吧。
6: 宗宝。

0: 娘。
1: 嗯。
0: 哎。
1: 嗯。
0: 您说您孙儿给您娶了个什么媳妇儿啊？哼，村姑，一点都不明事理。
1: 哎，无论如何，这桂英成了咱们杨家的人了，你作为公公不该说这样的话。
0: 娘。
1: 嗯。
0: 见了皇上都不跪，幸亏皇上忍了，可满朝文武会怎么看呢？
1: 不跪是因为他父亲沐雨跟朝廷是对立的，不是吗？这跪与不跪也不打紧的。我是觉得这桂英不能率兵出征，对杨家是一大损失啊。
0: 嗯，是啊。
2: 哎，穆姑娘，礼节我已经给你讲得一清二楚，见了君，见了职务比你高年龄比你大的将军大臣要行礼，这些你都忘了吗？
3: 公主，你是不是也是来劝我向你的爹爹行跪拜之礼的？
2: 这向父皇行跪拜之礼乃是天经地义，没什么可说的呀。
3: 那公主就别多说了，我刚才说过了，跪天跪地跪父母，别的不会跪。
2: 这些我都会向父王讲的，可是等下次再上朝的时候一定要向父皇行跪拜之礼啊，知道吗？
3: 下次上朝我也不跪。他要多把心思放在御寮之上，那今天也不会如此了。

0: 小姐，彩云，你咋来了？看我来了。
1: 是啊。
2: 去，
0: 哭什么呀？我又不是出不去了，我最多在这玩两天。
1: 娘家人就要出征了，你真不着急？
0: 急有什么用啊？急能出去？但你真信这皇宫能把本姑娘给拴住了？
1: 啊，这是佘老太君给你的信。
0: 去禀告老太君，我随后就到。
1: 是。奶奶。
3: 台风啊。你即刻到山上给我儿五郎送封信啊。
1: 奶奶，那我见了五伯说啥呀？
3: 就说我死了。
1: 什么？奶奶。
3: 就这么说。
1: 奶奶。台风说不出来。
3: 昨晚上你五伯给奶奶托了个梦。
1: 奶奶。我去。可台风。不许奶奶说死字。

0: 师傅，您的家人来了。师傅，您的家人来了。
1: 哪个？
0: 杨排风。

0: 不见，就说我云游四方去了。
1: 是。
0: 今天这是怎么了？

0: 么着？你想打排风啊？没错，你是伯伯，可是排风是家里派来的，你要是打排风啊，小心没了家规。
1: 排风，你为何人带孝啊？
2: 奶奶，奶奶，奶奶疼，奶奶。
3: 娘，娘，娘，
4: 娘，
5: 五郎，
3: 娘，您没死啊？
4: 五弟，你怎么说话呢？
3: 他告诉我的。
4: 台风，你想干什么？是奶奶收养了你，是奶奶教你读书写字，教你习武兵法。没有奶奶，你早就冻死饿死了。
5: 别怪排风，是我让他这么说的。
3: 娘，您还好吧？
5: 娘不好，娘生了你这么一个不孝的五郎。儿啊，辽军进犯，百姓又遭涂炭，你居然躲在山里头不闻不问。
3: 贫僧皈依佛门，不再参与世俗争斗。
5: 哼，
3: 但是儿眼不花耳不聋，林间的风声告诉儿，降龙木已成御疗的支柱，山间的溪水给儿送来信息，六弟又重披帅袍，并招木羽之女为将。
0: 可是现在圣上不准穆桂英随队出征，五哥你岂能不管？
3: 贫僧对赵家的天下早已心灰意冷。
0: 五伯，奶奶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你若不出山，奶奶就得亲自上阵了。
3: 贫僧出家多年，武功大减，出征不过是充数罢了。
5: 儿啊，你是想让娘葬死在这三关吗？
3: 娘，娘。

0: 而已，远离俗界。父母之命，不再唯命是从。
1: 哎，哎，母亲。

0: 木姑娘，木姑娘，父皇已经率朝廷重臣到北门送杨元帅和杨家军出征了，难道你不想一起出征啊？
1: 我想是想呀，可你父皇不是为难本姑娘的吗？
0: 过去的事儿就不提了，你要想出征不难啊，向父皇行跪拜之礼就完事儿了。
1: 那就免谈了吧。
0: 那你不想出征了？
2: 哎，
3: 娘，娘，母郎赶来随您出征。
4: 我儿就是我儿啊，圣上。我儿五郎从山上下来，随杨元帅出征。
5: 平身，杨家军赤胆忠心，由天地为证，朕号令百官向你们学习。
4: 谢圣上。
5: 朕久闻你持降龙木的双斧，有万夫不挡之勇，朕令你五斧为出征助兴，行吗？
6: 臣遵旨。
5: 好，
6: 宗保，给你五伯父拿斧来。
7: 五伯父，
4: 果然配上了降龙木。
5: 你好，
8: 好，
5: 好，
8: 好，
5: 你们是大宋百姓的骄傲，你们出征定能战胜辽军。虽然你们面前困难重重，但有杨将军统军，有天伯府人的参与，定能大胜啊！
6: 胜利！
9: 胜利！
6: 胜利！
9: 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
5: 今天在这里，朕和文武百官送你们出征。朕相信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在这里迎接你们凯旋。
6: 胜利！
9: 胜利！
10: 胜利！
11: 胜利！
12: 胜利！
13: 胜利！
12: 胜利！
5: 出征！
9: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真龙天子，老天爷呀，你就不能管管他们？

0: 啊，好好的一对小夫妻呀、啊，你就不能让他好好过日子吗？啊，你把我女婿发到边关御寮，你把他媳妇儿锁在宫中，你知道他是谁呀、啊？那是我闺女，那是我老母女的闺女，不就是因为她没有给你跪吗？你害得我虎踞空穴，你害得老太君每天以泪洗面呢。小夫妻本应该花前月下，可现在你看看，你等着，你等着，但有一日杨宗保御寮不利，你用上我闺女的时候，哼，我看谁给谁跪。饿吧你个铁呀，饿绝你个铁呀，老天爷杀人不撒盐，好事不做你算个什么天？藏好铁呀，藏好铁呀，你算个什么天？
1: 哎，穆姑娘，你脾气太拗了，就稍微灵活那么一点儿，不就跟宗保一起出征了吗？
2: 不出征才好呢。
1: 那你不担心宗保？
2: 担心他干什么呀？担心跟不担心结果是一样的。再说了，他老气我，离我远点挺好。哼，巴不得呢。哎，算算算，咱不说他了，说说我吧。我估计我得在宫里住些日子吧，我闲着呢也没什么事儿。我教你练拳怎么样？
1: 练拳？嗯，不，
2: 你看你身材这么好，要练的话身材会更好的。
1: 不是，
2: 你听我的，你好好练，我保证你受益无穷。
1: 你真的不打算出征了呀？
2: 哎呦，出征是天波府的事儿，跟我没关系的。哎，你好好练拳呀，对你的身材最有好处了。你要想找个好夫君呀，就得跟我练拳。啊，定了。

0: 哎呀，这练拳脚呀并不难，这难的是在练功。你呢，不为打人，只要把动作练花哨就行。
1: 那能有效果吗？
0: 这效果呀，对哪儿哪儿都有用。哎呀，
2: 杨家人都走了，这穆桂英还这么沉得住气啊，不温不火的，朕还以为他会找黄耳和你替他说情呢。
3: 求人不是他的性格。可是臣也觉得有点不解，他这么沉得住气。哦，
2: 穆桂英最近干什么呢？
3: 臣让人打听过了，他天天教公主练功。啊，
2: 教公主练功？
3: 对，
2: 没什么好事吧？朕自打他搞什么锦绣山河，就知道他一肚子鬼主意。
3: 圣上费那么大心思猜测，不如放他一马，让他预料归来，再治罪于他。
2: 是啊，朕也在想，当初治他也是出于无奈啊。可是说心里话，人家杨家现在冲锋陷阵，也是为了我们赵家。咱们扣着穆桂英，朕也是于心不忍呐。但是穆桂英实在做得太过分了，朕不治他不行啊。既然朕已经昭告朝廷，没有回转的余地，只能让他低头。
0: 出事。哎，你这个腿得伸直了啊，这个马步再下去点啊。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有点样了啊。
1: 啊，侯伯，看看练得怎么样？
3: 不错。
0: 行了，起来吧。
3: 哎呀，这才几日啊，已经很像那么回事了啊。啊，穆姑娘。啊，本王。

0: 知道你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别看你在这儿教公主练拳，恐怕你的心早就飞到行军的路上了。
1: 哎，公主，我们来练一下掌。
0: 赵本王说，
1: 看这个掌，
0: 你的脑子拐点弯儿，
1: 这个掌
0: 对圣上行个大礼，
1: 要打开，
0: 该干啥干啥。
1: 哎呀，不对，这个脚不能撇着，平肩，沉气，蹲好马步，吐气沉，然后可以把那个掌翻出来。哎，看见没？看见没？你家公主是不是比原先美多了呀？
2: 啊，我家公主一直都很漂亮。
1: 哎呀，让我看看。
2: 我过去不美吗？
1: 啊，不不不不不，你过去美，现在更美。不过呢，不由得让本姑娘有些担心呐。嗯，你说你吧，这贵为公主，这长得吧又赛天仙，这天底下有几个男人能配得上你啊？
2: 这穆姑娘什么时候也学会恭维人了？
1: 那我现在是不管怎么说也算是朝廷命官了，溜须拍马的事儿啊也得会点儿。公主今天高兴，这晚饭怎么犒劳本姑娘啊？
2: 我已准备好了熊掌、燕窝、人参汤。
1: 这些啊我都吃腻了，要是能给我来点什么玉米饼、
2: 玉米饼、
1: 烤地瓜
2: 饼、
1: 糊贴子、
2: 糊贴子、
1: 锅塌子、胡辣汤、酸辣汤、疙瘩汤。要是能来根我们木克寨的甜心葱，
2: 葱，
1: 那就完美之极了。一二三四五，
2: 海棠，你听到了吗？
1: 哦，
3: 好，听到了。
1: 哎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还记得你上次在你屋怎么款待本姑娘的吗？全套照收。
3: 哎呀，木姑娘，海棠以后不敢了。
1: 哎呀，有什么敢不敢的？别客气别客气，就那样就那样，挺好挺好的。哎，挺好挺好。哎。

0: 有刺客，在那儿！快，抓刺客！抓刺客！抓刺客！吓唬什么呀？吓唬什么呀？
1: 是你，圣上有令，出宫立斩。
0: 哎，你们那个圣上是不是让你们早早在这儿等着本姑娘了？哎呀，真是难为你们圣上了哈。
1: 真是用心良苦啊！你说他就为了这一跪，动用这么多兵力啊！哎，你们是不是为了在这儿守我，一晚上都没睡觉吧？心里头特气得慌吧？
0: 你既然知道，就别往宫外跑了。
1: 谁说我要出宫了？我这不在宫里头呢吗？
0: 那你快点下来！哈哈，
1: 你回去告诉你们圣上，他要是想看飞檐走壁的话。 本姑娘可以表演表演给他看。你，咋样？
2: 公主，怎么回事？听公公说，穆姑娘在墙头散步呢。
3: 散步。

0: 快给我更衣。
1: 你再不下来，别怪本将军不客气了。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收起那笨动作吧，恐怕你那枪还没掷出呢，小命就没了。
0: 住手！
3: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4: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5: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2: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5: 那当然了，
2: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呢？
5: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对，
5: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2: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5: 对，
2: 15.8元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5: 没错，
2: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5: 没错，说实话啊，15.8元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只要15.8元，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2: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元，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5: 没错，
4: 时间承载梦想。

0: 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块就送啊金钻表，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现在15.8块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块，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块，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6: 是，
5: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6: 没错，
1: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7: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1: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7: 真不错呀。
1: 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着给试了。
7: 也不行，
1: 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7: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1: 好，
7: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

0: 白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公主，公主，
1: 你知不知道这是杨宗保杨将军的夫人？知道。既然知道，为何无礼？
2: 我只是吓唬吓唬他。
1: 哎，胆子也太大了，下去。
2: 是。
1: 穆姑娘，你快下来吧。
2: 没事没事，我在这儿练轻功呢，你别担心啊，回去睡吧，回去睡吧啊。
3: 你父皇要是喜欢看我飞檐走壁的话，你让他一块儿过来看啊！你可别折腾了，快下来，快下来，要不然皇宫又要草木皆兵了。嗯，是你父皇要草木皆兵的。嗯，嘿，桂英啊，你昨天晚上把整个皇宫搅得鸡犬不宁的，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你把皇上惹生气了就麻烦了。行了行了，你坐吧。是。你说，你想跟宗保出征，有那么难吗？给皇上磕个头不就完了吗？用得着这飞檐走壁的吗？我可找过八贤王了，他说皇上这次非要制服你，你再这样下去，不是犯傻吗？
2: 皇上为了公主赐婚之事，已经龙颜大怒了。你再这样下去，你会惹祸上身的。你看我干什么？你打算什么时候给皇上磕头？就这两天吧。
3: 什么叫就这两天？明天早上上朝就给皇上磕头去。
2: 那恐怕不行，这两天呢，我正给公主教功夫呢。这要是半途而废的话，那前几天不等于白教了吗？
1: 娘知道你在耍花招。娘，我真的没有耍花招，我就是想好好的教公主，然后让公主啊到她爹那儿去求求情。娘，您别担心了，只要儿媳出了宫，我日夜兼程的，没几天我就追上宗保跟元帅了。啊。

0: 哎呀，不错不错，
1: 太好了，
0: 不错，越来越有模有样了啊！
2: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0: 我为什么不来呀？我才教了你一招半式，你练得这么好，我要是不教的话，我都觉得亏得慌。
2: 你不是一直想出宫吗？
0: 我还想跟你说这事儿呢。
2: 嗯，
0: 昨天晚上啊，惊着你父皇了，你跟他说一声抱歉啊。
2: 一听锣响，我父皇就知道是你翻墙出宫了。你以前飞檐走壁，潜入我的房间，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父皇早就知道你的能耐了。
0: 哎呦，你父皇可真是精明哦。
2: 既然知道，那你就别在我父皇面前耍把戏了，乖乖的叩首吧。
0: 哦，叩首是自然的。可是我要是扣了手，我不就出宫了吗？我出了宫，谁教你练拳脚啊？啊！哎，其实呢，我今天找你，啊，算了，不说了。
2: 说吧，没事儿，说没事儿。啊，下去下去。
1: 是。
2: 哎，说吧，怎么了？
0: 公主啊，你要是有时间啊，多陪陪你父皇。
2: 嗯，
0: 哎呀，这么好的人，你说，他来日不多了。
2: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这个性你也是知道的，我说话向来是直来直去的。我跟你说实话吧，你爹他病入膏肓了。
2: 瞎说，父皇怎么可能病入膏肓呢？
0: 你没看出来呀、啊？他两眼无神，这面色灰暗的。
2: 父皇平日日夜操劳，

0: 才会睡眠无序，脸上带有倦意，但也不是患有重病啊。
1: 我就知道，像你们这高高在上的人，已经听不进去实话了。行，全当我没说啊。
0: 不，
1: 没说没说。
0: 我父皇真患了重病啊。
1: 这我还骗你不成啊？我实话跟你说吧，我3岁就背了汤头歌，5岁就熟背上百个药方，8岁给人治病，12岁在木客栈那就是响当当的郎中了。我们那儿10村8店的人都找我看病。
0: 真的？
1: 我看病不用说了，我断病那是一绝，从没出过差错的。
0: 那你说我父皇到底患的是什么病啊？
1: 哎呀，以我对他的观察吧，他这病啊还不在一处，肝、脾、胃、肺、肾都有毛病。
0: 那怎么办呢？
1: 你先别着急啊，如果及时治疗的话他还有救，如果还不治，再这么拖延下去的话，恐怕……哎呀，
0: 那你赶快跟我去，跟我父皇说去。
1: 不不，我不去，我不去。我这是说实话的人，我要是跟他说了的话，他还不得把我脑袋给拿走了呀？
0: 不会不会，父皇有我在，他不会乱发脾气的。
1: 我还是不去的好。我不去，我不去。那要不然这样吧，我呢给他写个方子吧，他愿意吃就吃，不愿意吃就算了，也算我你公主的朋友尽了心了。
0: 行，那到屋里写去。
1: 哎，好，
0: 走，快走。
1: 你别急别急啊，海棠，快点，
2: 快，
0: 哎，
2: 快呀，
1: 别急别急，
2: 来了来了，
1: 还有救，我跟你说。哎呀，这方子最后两味药恐怕你们这里难找。你去找彩云，让她到木客寨采集。
0: 哎，这药什么时候能采来啊？
1: 快马加鞭，午后便到。快去快去快去啊！
2: 是。
3: 皇儿和他打过那么多次交道了，还相信他的话呀？
0: 他的话我不全信，但皇儿对父皇不无担心呢。
3: 耸人听闻呢，目的不还是为了出宫吗？
0: 父皇，不管你对穆桂英有何成见，皇儿都认为父皇你应该找个御医好好瞧瞧。当然，若穆姑娘的药方真的合理，也不妨试一试啊。
3: 好吧，
0: 皇儿去请御医。刘太医，你看我父皇是否安康？
4: 这
0: 有话直说。
4: 圣上日夜操劳，龙体内虚，一些症状虽表现得不甚明显，可不否认已落了病根儿。
0: 这病根儿是轻还是重啊？
4: 病没爆发出来，一些话不好说得太白。
0: 这爆发出来不就晚了吗？你们当御医的应该以防病为上策，不能出现大病再医治啊。
4: 公主所言极是，
5: 是。
4: 可是圣上的病很难断呐。
0: 有何难断？你们这帮庸才，为何还拿那么多俸禄？
4: 汗颜，实在汗颜。
0: 我父皇是否病入膏肓？
4: 不敢不敢。微臣虽说医道浅薄，但对病症还能把握一二，不敢与您请的大师苟同。当然。
0: 你看这药方到底能不能用？
4: 这药方很奇怪，看似平平常常，可这后两味药微臣从未见过，也未听说过。
3: 啊，你说朕得的是重病，那你把朕的病症说出来听听啊。

0: 且四肢冰凉啊。除此之外呢，圣上是昼夜不能眠，入眠后便做噩梦，醒来时还大汗淋漓呀。嗯，圣上四肢乏力，早上起来常感眩晕，不愿意吃早餐，即便是吃点呢，也觉故在腹中。另外，圣上极不耐风啊，一旦受风是浑身发热，胸闷气短，咳嗽不止，呼吸不畅啊。本姑娘说的不太离谱吧？
1: 就算是有点对吧，但你以为朕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啊？
0: 这个本姑娘不便说。
1: 为什么呀？
0: 我是怕我这引来杀身之祸呀。再者，为了病人的健康，一般都会把病情说清。我要是把圣上的病情说得过于轻呢，圣上不太重视，万一要是错过了治疗，这岂不是本姑娘的大过错了？
1: 可是你开的那些药，朕的御医认为是平平常常，没什么新鲜的。那这些平平常常的药方能治得了朕的重病吗？
0: 哎，这药呢确实平常，可是后两味药啊药性不凡呐。如果把后两味药和前面的药一同服下，我保证治好圣上的病。
1: 后边的人出来。
2: 这
1: 几位都是朕的御医，你出去跟他们商量商量，再决定给朕开药方啊！走吧。
3: 遵命，
4: 遵命。
0: 遵命。
5: 请问穆姑娘，教你医道的名家是哪位啊？
0: 穆柯寨鼎鼎大名的名医，我舅舅。啊，
6: 穆柯寨只不过是个小小村寨，名家也不过是略通医道的乡间郎中，别说是你，就算是你舅舅，哼，也无法和我们相比。
0: 此言差矣，我舅舅一天给几十人看病，可据我所知，你们三天恐怕都碰不上一个病人吧。也许过去你们是名医，可是你们应该知道，这行医跟唱戏练拳呢都是一样的道理，不练则生疏退化了，所以这见解呀也变得极为的有限喽。
7: 这
8: 谁都知道医道靠经验修炼而成，你小小年纪哪儿来那么多经验？
0: 何为经验呢？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八岁便开始学医，十岁就小有名气，十二岁那年在穆柯寨那一带那就是鼎鼎大名了。我穆桂英一天看下来的病人不下十人，恐怕这一个月下来比你们一年看的病人都多吧。难道这不是经验吗？
9: 就算你给乡民看过病，可给圣上诊断，你没说出确切的病症。哎呀，
0: 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乃庸医所为。有些病症呢看似在四肢，其病根在内腑。我相信此道理你们比我懂得多得多吧。这圣上的病啊极为的严重，如果不赶紧吃药医治的话，我恐怕这不到年底便一命呜呼了。
10: 哎呀，这
11: 轻生
10: 轻生啊。
0: 啊，为何轻生？那咱都是行医的人，得说实话吧。
10: 那也要轻生了，
11: 这
10: 要圣上知道了，可要加罪于我们的。
11: 是
0: 啊。哎呦，我倒是什么呢，加罪你们也不包括我呀。你们是吃俸禄的庸医，我呢只是公主的朋友而已。
10: 是我们的失职，可穆姑娘的诊断我们不能认

0: 同啊。
1: 不认同那是自然的，这郎中给人看病认知不同，处方各有不同。但是呢，我的这个处方我敢立下字据，如果各位哪个不认同的话也可立下字据啊。
0: 圣上的病真有那么严重啊？
1: 哎，你们几位难道没有注意到吗？这圣上的语言、行为、走路方式，还有那个表情，都有点奇怪吗？
2: 啊，这……
1: 哎呀，这要是耽误了医治啊，恐怕你们不是脑袋不保的问题了，那搞不好得满门抄斩呐！
3: 太医啊，
4: 穆姑娘，既然你看出皇上病重，可是你开的药方，我们可并没有看出有什么特殊之处
3: 啊。是啊，
1: 怎么不特殊啊？哎呀，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前几味药呢，确实普通，可那后两味药啊，是猛药。看看，好好看看。
3: 这，
1: 哎呀。实话跟你们说了吧，我们木壳寨呢后山有两棵奇树，那药力呢是神奇无比啊，主要是解毒跟愈合。我做过实验的，我让那猪服上剧毒，把蛇切成无数段，只要服上此药立即治愈。
3: 啊，这
0: 有这能事啊？
1: 嗯，
0: 这看功效，这可能。
1: 哎呀，这个时辰也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啊。该说的本姑娘也就说了，这处方你们要是不用的话，你们自己开处方给圣上治病吧，本姑娘告辞了。
0: 哎，穆姑娘，不可以的。穆姑娘，你开的药方是一剂良方，可是我们还要问你一句，这药副作用？
3: 对对对对，
1: 是药三分毒，那当然有副作用了。不过我穆桂英敢打保票，我给圣上开的这个处方绝无大的副作用。
5: 啊，这个好啊。
0: 啊，是啊。
5: 好，你看。
0: 圣上，刚才我们和穆姑娘讨论了医道，分析了圣上的病症，从病症上看，穆姑娘的见解非常准确。嗯嗯，穆姑娘不但辨证准确，而且药方开得极合理。
6: 嘿，你们也都是些行医多年啊，医道深厚的御医，怎么居然还没有她的医道深厚啊？啊，
0: 圣上，年龄对医道确实管用，可是天赋比经验更重要。穆姑娘虽然年轻，但诊病和用药都高出我们一筹。
4: 圣上，我们虽然常年为您看病，可是您细微的身体变化我们感觉已不是很敏感。穆姑娘初次给圣上诊病感觉明显。
7: 圣上，穆姑娘开的药方也很有特点，不但平息了肝火，疏通了肠道脾胃，而且还有镇定安神、通血化瘀的功效。
0: 我们都认为穆姑娘的药方是一剂良药。
6: 穆桂英，
8: 哎，
6: 你怎么想起来主动给朕看病啊？
1: 现在是边关吃紧，只有圣上才能让百姓安康。我是为了百姓着想才主动给您看病的，除此之外，七公主乃我朋友，她的父皇生了病，我岂有袖手旁观之理啊？
6: 那就煎药吧。
9: 遵命。

0: 用穆桂英的药让我们御医颜面大失，从此圣上，哼，便不再信任我们了。唉，
1: 也许啊，这过不了多久，我们就都被赶出皇宫喽。
2: 不被重用，赶出皇宫。 总比满门抽斩强吧？啊，
3: 也是。如果我们延误了圣上的病症，就后悔莫及了。
4: 你们真以为那个穆姑娘医术高深，

0: 高深不高深并不重要，关键是他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圣上龙体康复，我们不被重用也无大碍。倘若圣上，哎，来来来，责任全在那个丫头身上。
1: 是啊，哎。
2: 这御医们都劝朕不要过于操劳，而你呢，却说让朕用心的去料理朝政。嘿，朕糊涂了，不知道你们谁是真的为朕好啊？御医劝阻不要操劳，那圣上就真的不操心了吗？现在辽军进犯，城池已破，人心惶惶。作为一国之君的您，难道就真的不管不顾了吗？
3: 这不思考就更忧虑，有时候啊，还可能耽误了时机。我劝圣上勤奋理政，那是让圣上把有些事情赶紧的处理了，省得小麻烦变成了大麻烦，那可就不好喽。只有这样呢，圣上才能心情舒畅啊。
1: 哎，嘿嘿嘿，穆姑娘这个见解颇为深刻呀，哎。
2: 另外，你还说什么处理朝政不必非得在厅堂、在大殿，可以去户外或者郊外，这样有益于朕的健康。哈哈哈，对对对。
3: 可是也有人说这是不务正业，有违国家的礼制和朕的威严。这干事儿讲究的是结果，啊！您现在这身体已经受损了啊，一味的让百官百姓看你如何的勤奋啊，如何的理朝政。
4: 其结果会如何呢？所以，圣上该怎么做就不用本姑娘多说了吧。圣上御医说药煎好了，啊，
0: 叫他们进来吧。是，进来吧。圣上药已经煎好。
2: 请圣上服药。停。圣上，请稍后。此药呢，非同别的药，不能这么饮用。
1: 那怎么服啊？
2: 唐国已准备好。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服药的方法。
1: 此药呢，
2: 需在腹中缓缓流动才能发挥药力。如果快速服下，那药力可就大大减退了。是趴着服还是躺着服啊？都不是，得这样服。嗯。
5: 这！穆桂英，你放肆，你要戏弄朕？
4: 本人行医30多年，从未见过这种服药的姿势。况且圣上乃真龙天子，岂能做出这等不雅姿势啊？
5: 就是，医学上讲，坐着服、躺着服、站着服，没有区别。我看你是哗众取宠，对皇上大不敬。
1: 哎，
2: 迂佛，迂佛，太迂佛！ 本姑娘问你们，你们可知道黄酮和紫叶的药用啊？两味药流入腹中是为了清理肠胃的垃圾，如果快速的流动，那药效何在呀？我就不明白了哈，我给圣上诊病，你们认可了啊？
3: 这开的药方你们也认同了啊？为何偏偏要在这服药姿势上为难本姑娘啊？难道服药真需这样啊？圣上，圣上可知道华佗？
1: 嗯，三国时代的名医啊。
3: 那他独创的五禽戏，圣上必定知晓。
1: 哼，虎鹿熊猿鹤嘛。
3: 对。 就是学他们的姿势。这五种动物分别代表金木水火土这五行，又分别对应于心肝脾肺肾这五脏。

0: 通过练习呢，可以强体健身、通血去病。华佗呢，他老人家就天天练习，到了老年的时候，那是行动方便，鹤发童颜，精神矍铄啊。包括他的弟子吴普还有樊阿也随同练习，终身无病，活过百岁呀。本姑娘就不明白了，既然圣上对华佗是如此了解，为何对他创造的五禽戏却如此疑虑呢？
1: 这个嘛，
2: 五禽戏对强身健体有作用，可是圣上做不太雅观。
0: 胡扯啊！就为了这姿势耽误了圣上的治疗不可？
3: 父皇，依皇儿看，只要能治病，什么姿势都行。再说了，这里是皇宫，外面的人不会知道的。父皇，
1: 那你就教教朕如何服药啊。
0: 是。那这个地方呢，哎，圣上请随我来。
2: 这怎么办呢？走。
0: 来，就这儿了。
4: 就你了，就你了，来，先做个狗熊爬行的动作。
5: 什么？
6: 什么？让你爬你就爬去。
5: 奴才这就爬。姿势。
3: 穆姑娘，还有没有别的姿势替代一下？
4: 哎呦，这个别的姿势呢也行，不过这药力要大减啊。
6: 就下去。
7: 是。
6: 站着。
2: 走。
6: 你们这些无能的鼠辈，真的就让朕像狗熊一样在这儿满地爬吗？
8: 神州无叹，你是千古绝唱。
9: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夜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夜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夜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

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请您试试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3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3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1，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2，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3，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4，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拜天堂安排。

0: 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

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请您试试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3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3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镇痛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拜天堂安排。

0: 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们这些无能的鼠辈，真的就让朕像狗熊一样在这儿满地爬吗？
1: 是啊，你这无能之辈，难道真的想迫使当今圣上施以爬行之法吗？
0: 再说你呢，没说穆姑娘，真是的。帷幔遮挡。
1: 是。帷幔遮挡。
2: 全都下去吧。
3: 帷

0: 皇，可以喝药了。
1: 哦，来，就小一口啊。含着，慢慢的，慢慢的往下咽。哎呦，冷，升上墙。里边请。啊，一口一圈。

0: 小姐，这圣上服了您的药，真能减轻病症啊！
1: 这皇帝老儿啊，他根本没病。
0: 没病，
1: 只是边关战事他过于担忧，睡眠不足罢了。睡一日他就觉得心情舒畅，连睡十日自然是容光焕发了。
0: 哎，可是这黄酮紫叶不过是普通的树叶，没什么安睡的作用啊。
1: 你说你傻不傻呀，彩云？这皇宫院子多大呀，只要他是个人，他连爬八圈累都累死了，他晚上能不呼呼大睡吗？啊！哎呀，
2: 不错不错。
1: 穆桂英叩见圣上。
2: 穆姑娘，你这个药不错呀。嘿嘿，朕服用后晚上果然睡得很沉，早上起来神清气爽啊。
3: 没想到穆姑娘武艺高强，医道也如此精湛。
1: 嗨，谈不上什么精湛，也就是瞎猫碰上个死耗子。
2: 哎，怎么说呢？
1: 哦，不不不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说，为圣上治病是本姑娘的福气，圣上觉得病轻了，本姑娘甚是高兴。
2: 啊，那就好。你的药让朕神清气爽，那想让朕犒赏你点什么，尽管说说。
3: 穆姑娘，你就说吧。只要是天下有的，父皇都能赐给你。
2: 哎，
1: 那就请圣上放我出宫吧。
2: 哎，一码归一码，你想要天下的奇珍异宝、官爵，朕都可以给你，唯独不能出宫。朕已经昭告天下了，难道你让朕食言吗？
1: 这个……
2: 哦，朕明白了，原来你给朕治病是为了找借口出宫啊！哈。穆姑娘，不要跟朕再斗心计了，朕日理万机，没工夫跟你这个小黄毛丫头斗这个心计。很简单嘛，当着文武重臣在大殿之上给朕行跪拜礼，你就出宫了啊。
3: 穆姑娘别生气了，
1: 你说你爹那个人一点都不通情达理，你说他那么重的病我都给他治好了，他不感激也就罢了，非得让我给他下跪，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3: 穆姑娘，这给圣上下跪乃是天经地义，你就别拗了。
1: 我打死也不给他下跪。
3: 看来你是真没法出宫了。
1: 出不了宫，出不了宫才好呢。你去跟你爹说一声，就说本姑娘要在皇宫里颐养天年了。还圣上呢，我看你爹那心眼儿就这么丁点儿。在我们寨子里我给人看病啊，你知道人多感激我吗？给我送吃的不说吧，还帮我们家耕地，帮我们家喂牲口，哎呀，对我那个好啊。你说你爹一点良心都没有，我算他的救命恩人了吧？不感激，不答谢，切，就知道个鬼，还不如我们那儿农夫呢。哎，还圣上呢？我不跑。

0: 咦？你再给我弄一个。哎呀，这就对了，你会笑啊？站岗啊，就应该和气点儿。我们在木寨的时候，那乡兵见了乡民们都笑呢，都乐呵啊，哪像你们呀，跟木头一样。
1: 御林军有严格规定，站岗目不斜视，面无表情，更不能出声。
0: 什么规矩啊？上战场打仗，那才叫规矩呢。哎呀！哎，八王爷，穆桂英这厢有礼了。
2: 桂英啊，你给圣上治病的事儿，本王都知道了。依本王说，你给圣上磕个头，就能和宗保一起上阵杀敌了。
0: 本姑娘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说不跪就不跪。再说了，我们俩都怄到这会儿了，我这会儿再跪，多没面子呀！更重要的是，我日后怎么去带兵打仗啊？
2: 这么说，你真的不想出去了？
0: 出吗？我是想出的，不过现在不着急了。
2: 为何不急？
0: 大军出征，日行八十，我那枣红马日行千里，我不愁追不上他们。
2: 那你就和圣上继续憋着劲儿吧。
0: 哎哎哎哎，八王爷，我现在呢也出不了宫，您倒不如给我讲讲前方的战事。
2: 要本王跟你说，还不如你身临其境呢。
0: 哎呀，我现在不是出不去吗？哎呀，八王爷，我求您了。
2: 萧天佐曾轻易攻下两座城池，除了他善于用兵，还有辽军骁勇，武器精良。萧天佐和辽军本王先不说了，本王光说说他们的武器。辽军的战刀比我们的锋利，除此之外，他们的超大号弓箭更是威力无比。这种弓箭比普通的弓箭大得多，不但能远距离射杀我们的人马，还能辅助攻城。
0: 八王爷说，辽军的强弩威力无比，不但能远距离射杀我们的人马，还能将箭杆射于城墙上，助他们攻城。
3: 小姐，你现在说这些有用吗？你出不了宫，再眼馋也去不了前方。
0: 彩云，我倒有一计能出宫。
3: 你给圣上治好病都没能让你出宫，还有什么事情能让他改变主意啊？
0: 我给他治好病，他不放我出宫，那是他小气。但是我要是能制造出御辽的先进武器，他就不得不放我出宫了。
3: 那可不一定。这次圣上肯定和你飙上劲儿了，你要面子，他要尊严，我看你俩谁都不会屈服。
0: 这回他不屈服，我就逼他屈服。别忘了，这次辽军就是靠先进武器攻下我们两座城池，他皇帝老儿再傻再迂腐，他应该知道这先进武器对御辽作用有多大。
3: 小姐，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想制造强弩。彩云，你去公主那儿帮我借几把弓箭来。
3: 哦，
0: 哎，等一等，不可告诉她我此次的目的是什么啊。
3: 小姐不用嘱咐，彩云没有那么傻。
0: 我就不信他皇帝老儿不放我出宫。
2: 哎呀，

0: 思索。
1: 慢点，子涵。
2: 圣上，八贤王到了。
3: 啊，让他进来吧。
4: 圣上的脸色真是好多了。
0: 喝药虽然是很累，但还是见效的。
4: 臣刚才来的时候，正巧碰上了穆桂英。
0: 哦，他在干什么呀？
4: 他向臣打听辽军的情况。看来他是坐不住了。
0: 朕现在倒不是想找回面子了，是想让他屈服。朕觉得她确实是个奇女子，如果可以为我大宋所用，那我大宋岂不增加了一名良将吗？

0: 小姐，这什么呀？
1: 齿轮啊。你想想，这可是制造一个巨型弓箭啊，人怎么能拉得动啊？
0: 你这是画的什么呀？
1: 姚饼啊，你还记得咱们打水那露露吗？它能将水摇起来，就能把弓拉开。
0: 妙啊，小姐你真聪明。
1: 够了，你看这是一个吧，我把它三个架在这个上面，用皮带将它们连着。
0: 啊，这么大的弓，陆姑娘你要把它放在哪儿啊？
1: 现在不是放在哪儿的问题，关键是给它制造出来。
0: 你找我的意思是？
2: 我找你呀，就是想请你呀，找几个擅长制造弓箭的匠工，然后呢，按照我的图纸把它给制造出来。
0: 木姑娘，你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制造兵器啊？
1: 你是不知道啊，这辽军的先进武器在战场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呢。哎呀，我现在不是被困在宫里吗？也无事可做嘛。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0: 我看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1: 是，目的是出宫，但是制造出强有力的武器对御辽那是很有作用的。我想你爹不会这么不通情达理吧。
0: 好，我可以帮你。
1: 别，不是你帮我，是我帮你爹。你想想看，这辽军要是打进了汴梁城，你爹这个圣上他还能做吗？来吧。第一次试箭呢，不要求准，主要是距离远，射得快。

0: 哎，还有更好的木头吗？
1: 再好的木头，跨度大了也承受不了超强的拉力。
0: 那辽军怎么就行啊？
1: 这说不好。

小姐，这是怎么回事啊？一张弓的木头，它跨度越大，它容易被拉折。那多张弓呢？比如说三张吧，你别管是把它叠加起来，还是平序铺开，它的射程也还跟以前一样，不会改。但是，我要用牛皮筋将这三张弓连在一起。 同时受力，同时发出三张巨弓，就变成一张强弩。我给它起名叫"三弓强弩"，听明白了吗？

0: 哎呀，我告诉你们，这机关还得改进啊，要轻巧便于操作，这样呢能够一箭射中目标，准确性高，听见没有？
1: 是，
0: 赶快的吧。哎，彩云，赶紧练习试射，力求一箭射中。
2: 嗯，行。嗯，父皇，杨元帅已经接近边关，你就没必要愁眉苦脸了。
3: 说的也是啊，但萧天佐用兵如神，现在大军压境，两军即将交战，朕能不烦吗？
2: 杨元帅善于用兵，还有佘太君和那些婶娘在旁边辅佐，啊，一定会大获全胜的。
3: 听说穆桂英又在鼓捣什么？
2: 他呀，想去前线，可您又不让他出宫，他就只能造弓箭，想让您高抬贵手呗。
3: 所以你就来为他当说客啊？
2: 皇儿是他的好朋友，不得不帮。再说他制造的弓箭也是为了御寮，父皇您就宽容一些吧，父皇。
4: 快给圣上服药。
5: 圣上不服药了。哎，
4: 不服药何须练五禽戏啊？
3: 这药根本一点用处也没有。朕已经派人到木克寨了解了黄铜子叶了，那是两种再普通不过的树叶子。
4: 圣上吃了药，不是睡得挺好吗？
3: 那跟药没关系，那是五禽戏起的作用。你满地爬，爬的几十圈，你也能呼呼大睡。哎呀，这个穆桂英啊，
4: 看来穆桂英知道圣上不缺好药，嘿，只是缺乏锻炼。
3: 也就是这个疯丫头敢这样戏弄朕，换任何一个人，朕早就把她给碎尸万段了。
6: 好啊，公主。公主，公主，
2: 穆姑娘，
6: 快快快快，跟你爹说，我的三步桥都做好了。
2: 这么快就做好了？
6: 哎呀，你快去快去快去，快快！哎呀，快点
2: 走。父皇，穆桂英已制造出了比辽军更厉害的弓箭，望父皇前去检验。哦，
4: 这么快就造出来了？
2: 嗯。
4: 那咱们去看看。辽军的弓弩让我们吃了大苦头，如果我们有了强弩，就可以同他们拼个一二。你看看这气势还可以吧？
3: 谁知道他这回又搞什么名堂。
6: 穆桂英恭迎圣上。
2: 恭迎圣上。
3: 免礼免礼。穆姑娘，哎，我家皇儿说你最近又捣鼓出一个什么东西来让朕看看。
0: 就是啊，您看，就是他。
3: 哎呀，什么东西啊？这是

0: 这是什么炮？这是啊？
1: 这根本不是什么炮。
0: 啊！
1: 我给它起名叫三弓强弩。
0: 哦，三弓强弩。
1: 这所谓三弓呢，就是将这三个弓的力量集合在一起。
0: 哦，
1: 这强弩呢，指的是巨大威力的弓箭。
0: 力量巨大，能有多大呀？
1: 哎，多大呀？这一般的弓箭呢，它也就是150步
0: 啊。
1: 它，1500步，只要在1000步范围之内，保证命中目标。
0: 1500步，可你这连100步都没有啊！
1: 哎呀，是啊，

0: 这不上上下旨不让我出宫吗？我这没法出宫演练呢。
1: 嗯，是啊，这一百步也能看出它的威力。试试，啊，
0: 试试，
1: 试试。
0: 行，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0: 准备。

0: 哎，穆桂英啊，你可是真聪明啊！你的三弓强弩威力无穷啊，把三个弓的力量结合在一起，临阵称木啊！朕知道辽军的强弓可以设在我们城墙上，让士兵攀登攻城。那我们的三弓强弩有什么功效啊？
1: 我们主要是射杀他们的敌球，如果再加上火吉利的话，还可以焚烧他们的帐篷和粮草。
0: 好，穆桂英，你还没有出工就已经立下战功，朕也相信这个三弓强弩用在我们的军队上一定是威力无比，赶快吩咐工匠制造。
2: 遵命。
0: 穆桂英，
3: 哎，
0: 你想让朕怎么犒赏你啊？说吧。
3: 还是那句老话，放我出宫。嗯，这个嘛，桂英啊，这事儿好说。明天上朝，圣上肯定会表彰你的战功，到时候你向圣上行跪拜之礼，圣上不但会放你出宫，本王和公主还会为你送行。
2: 哎呀，看来这些日子又白忙活了，告辞了。
4: 穆桂英，圣上，穆桂英野心未改，圣上没必要和他一般见识。父皇，您别生气了，人家费了那么多的心血为大宋制造出那么好的兵器，父皇不让他出宫，他使点小性子，您就别跟他计较了。

0: 吴姑娘，八王爷，怎么还生气呢？八王爷，您说，你说他那样像圣上吗？一点都不大气。圣上是真龙天子，得有威严，一言九鼎，朝令夕改，还有什么皇位啊？啊！
1: 本王好像对你说过，依本王看，穆桂英啊，你就不要再降了。哼，
0: 哎，要这么说的话呢，八王爷我告诉您，我跟他怄气，还怄到底了。
1: 杨元帅已经来了信件，说他们已距三关不过200余里，3日之内即可到达。你再这么闹，岂不误了大事了吗？

0: 好了，你们下去吧。
1: 是。公主，穆姑娘来了。啊。
0: 穆姑娘，
2: 麻烦公主告诉你的父皇，明日一早，我便当着众臣之面，向他行跪拜之礼。
1: 你总算扭过劲儿来了吧？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
2: 没有什么何必当初，并没有给他白治，三公强弩更没有白造。你只需告诉他，我穆桂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

0: 化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

0: 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

0: 蒸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1: 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6: 这里是

0: 父皇。
1: 啊。
0: 穆桂英虽已答应向您跪拜，但她毕竟是一介村姑，她做的姿势不规范或表情不虔诚，您没必要和她一般见识的。
1: 父皇知道了，知道她也不容易，既然她是你的好朋友，朕也给她个面子。啊，
0: 父皇真好，父皇下朝会品尝到皇儿为您做的燕窝粥。
1: 哦，你想贿赂朕啊？
0: 嗯，
1: 行啊，为了这碗燕窝粥，朕也不会难为她。
0: 嗯，谢父皇。

0: 听说杨元帅过两日便可到达三关呐。
1: 萧天佐很可能以逸待劳，不给杨家军喘息的机会就发动进攻。
2: 嗯，这事儿很可能发生。不过杨元帅身经百战，作战经验颇为丰富，虽然是远程奔波，也不会输给初出茅庐的萧天佐。
3: 可不要小瞧萧天佐，他虽年轻，可是诡计多端，要不然如何攻下我们两座城池啊？
4: 是这么说吗？
0: 哦，少夫人这次是来议政还是请求远征啊？
5: 本姑娘不喜欢你们这不关痛痒的胡诌八扯，当然是远征啊。
0: 八贤王，八贤王，
6: 圣上驾到！
7: 吾皇万岁万岁！

0: 众爱卿平身，
1: 谢圣上。
2: 穆桂英为何不跪啊？
3: 是啊，
2: 穆桂英，你快快叩拜！圣上和群臣还等着议事呢。
3: 八王爷，不是穆桂英不愿意跪拜。 只是大唐之上跪拜当今皇上乃天经地义，有何难言之隐啊？前来言明。圣上，我母亲将我生在降龙墓下，故我命硬。其实本来我也不知道，可就在7岁那一年。 我父亲让我向一个叔叔行跪拜之礼，可是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他便一命呜呼。你是说你跪了他，他就几了天了？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没意识到，第二年，我又向一个伯伯行了跪拜之礼，同样的事发生了。第二天，他便身亡了。
2: 这怎么可能啊！这还不算。在我12岁那年，我又向两个长者行了跪拜之礼，他们也都相继去世了。那天，我为向圣上行跪拜之礼，龙颜大怒。可是穆桂英不好解释呀。但是今日，桂英顿悟，我虽命硬。 可圣上是谁呀？圣上乃真龙天子啊，所以穆桂英跪拜圣上，绝不会让圣上折寿的。圣上，请受穆桂英跪拜之礼。
4: 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臣以为让穆桂英叩拜不吉祥，
5: 对，不吉祥，他有克命先例。 微臣以为圣上还是不接受他的跪拜，实为上策。
6: 对，不接受为上策。
2: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圣上乃真龙天子，我只是一个山寨。

0: 之女，圣上不会有事的。来，
1: 可是
2: 我怎么说，
1: 皇上龙体不能有半点闪失，所以微臣以为还是不接受穆桂英跪拜为好。
3: 对，
4: 不能接受穆桂英跪拜。
5: 的跪拜
6: 是圣上。
7: 穆桂英，你很用心呐，你为朕治病，又制造了三宫强弩，刚才还说了这么一番危言耸听的言论，都是为了出宫吧？
0: 啊，圣上，那您真是误会穆桂英了，刚才所言不是危言耸听，乃肺腑之言呐。哦，
7: 朕贵为天子，倒想看看当今圣上接受了你的跪拜能带来什么。
1: 恳请圣上三思啊！
8: 恳请圣上三思啊！
7: 愚不可及呀、啊！穆桂英一个小小的把戏，骗得你们晕头转向了。啊！好，穆桂英不是命硬吗？朕比你的命还硬。朕今天就在这儿接受你的跪拜，看看到底怎么样。
9: 我太了解桂英了，朕担心她又闹出什么事来。
10: 我也担心，可是她现在进了宫，咱们有劲儿也使不上啊。
9: 为了圣上，为了大宋，你和姑姑去殿外等候，等桂英出来了，咱们再劝劝她。
0: 嗯。既然圣上已经拆穿了穆桂英的阴谋诡计，那本姑娘也不必费事了。是，我不是命硬，我叔伯还有长辈们不是被我跪死的，而是圣上围剿穆克寨时战死的。
1: 什么
2: 什么？
1: 这如何是好？
0: 我跪拜圣上不为别的，为的是能同我的丈夫宗保并肩厮杀。出征前我们曾有誓约，去要一同去，归要一同归。我向圣上跪拜还有一点，那就是为了大宋的黎民百姓。辽军破我城池，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桂英不想这样的悲剧再重演，但是我对圣上的跪拜乃是对我父亲的不忠不孝。母亲早亡是父亲一手将我拉扯大，所以父亲恩情比天高。何为不忠不孝，想必圣上知道，我父亲跟赵家一直不和，在穆克寨占山为王三十几载，太宗跟圣上多次围剿，可以说圣上跟我父亲势不两立，即便是我嫁给了宗保，也不能减退圣上对我的怀疑。圣上，我穆桂英对我父亲的仇人下跪，您说是不是不忠不孝？可是今天我穆桂英就是要顶着这不忠不孝跪拜圣上，为的是能履行我同我丈夫同生共死的誓言，为的是大宋的黎民百姓。圣上请受穆桂英跪拜。
1: 来，
7: 好一番肺腑之言呐、啊，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哼，朕命你马上出征，等你何时真心臣服于朕，再给朕行跪拜之礼不迟。
11: 吾皇圣明，
8: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你出宫了。
1: 那当然了，公主娘，我得去换衣服了。彩云跟姑娘们在门口等着我出征的，我走了。
0: 你说她怎么就知道圣上能让她出宫呢？
2: 穆桂英就是穆桂英。

0: 本帅与萧天佐大战三盘，三盘皆输。没想到这天门之阵竟如此诡秘险恶，将士们信心百倍，英勇拼杀。可是入阵十人，归之一二，惨遭埋伏。 降龙墓，降龙墓！为了你，我天波杨府举家上阵，老少同行；为了你，朝野不宁，龙颜震怒，我杨家险遭灭门之祸。可如今我却兵败三关，是你失去了天威神力。 还是我杨延昭将狼才尽，廉颇老矣。你为何不要本帅？你为何不要本帅呀？看来我是该交出元帅之印了。
1: 元帅，你身经百战，经验丰富。
2: 如今，只是受了些小挫，千万不能灰心丧气啊！
0: 是啊，我们只要找出对方排阵的规律，便不难胜他。不然，对手博弈，自知对方实力不能胜比而勉强为之，乃为不明智。
1: 元帅，萧天佐只是偶然胜出，他要是和你拼实力的话，根本就不是您的对手。
0: 萧天佐这个老对手。
1: 下了苦功来研究我的战术，对我宋军的用兵之道已是了然于胸。元帅，末将认为您高估了萧天佐，他三次用兵确实出人意料，可他的阵法并非天门阵呐。末将虽然没有见过天门阵，但听说此阵威力无穷，只有学问非凡的人才能够掌握。他萧天佐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
3: 对。 末将也是如此认为。你们错了，这就是地地道道的天门阵。这天门阵并不是神仙之法，而是通过战法形成的变化之法。它的变化看似没有规则，其实规则就在其中。杨元帅并非气馁，而是现身说法。 你们就不想一想，杨元帅，他承认敌不过萧天佐，需要多大的勇气，面对多大的压力呀？他说这一席话，你们可能不理解，朝廷上下

0: 用心叵测之人大有人在呀、啊。颜昭好就好在他心地坦荡，老身自豪地说，养出了这样赤诚坦率的儿子。他和萧天佐在用兵上已经分出了高下，再战恐怕后果极其惨重啊。
1: 知儿者莫过母啊，我杨家上报天恩，下为黎民，个人荣辱微不足道。我虽雄心万丈，可破阵伐树，眼见那些将士们死伤惨重，本帅心如刀绞。为了大宋江山稳固，为了百姓永远的安宁，我意已决，即日上表启奏圣上，辞去帅印。
2: 杨元帅，万万不可！就算斗不过萧天佐，可大宋尚没有比你更强之人，交出帅印，定会动摇军心的。
1: 不必再说。
3: 元帅，八妹说得对，你千万不能交出帅印呐。嗯。
4: 柳弟，你不能辞帅。兵法上斗不过萧天佐，可是咱们能坚持，他挥师垫粮就没那么容易。再说，和他对阵，也不一定就找不到破敌之策。
0: 大家言之有理，现在朝廷是没有人能与萧天佐抗衡，可是现在兵临城下，我们杨家就算是全部阵亡也不能退缩。老身以为现在也只有从咱们杨家选出替代颜昭的挂帅之人，这是万不得已万般无奈之举呀。
5: 这三仗让我们看到了美好的前景。过去本帅不敢妄言，可是通过这三次交战，我充满了信心。他们可能会想出对策，可那对策也离不开老套路。
6: 是啊是啊，
5: 只要咱们攻破三关，挥师南下，就势如破竹。
7: 元帅，我们大败宋军，明天即可攻城啊。
6: 对呀对呀，元帅，你看现在我们将士们都跃跃欲试啊，急不可待了。
5: 先不忙着攻城，先调养几日。
7: 元帅，作战讲究一鼓作气，停下来岂不是错失良机啊？
6: 是啊是啊。哎呀，
5: 哎，本帅与杨彦昭博弈，其实高低以心知肚明。哎，现在他很为难，再战他会输得一败涂地，不战他也会自乱。
7: 正因如此，咱们应该立刻进攻啊。
5: 哦，兵法上讲，切忌逼对方坐困受之斗。当年韩信把楚军逼到河边，向后撤了数里，如果我们现在进攻，宋军肯定会奋力拼杀，背水一战，这样我们的损失也会很惨重。
6: 那元帅，你意如何？
5: 宋军将帅已知杨彦昭不是本帅的对手，士兵早晚也会明白，当他们对宋军将领不满的情绪在军中蔓延，他们便会自乱，那时候我们在攻城，他们就没有能力抵抗了。
0: 咱们都是久经沙场之人，三战皆败，军心大损，此时如果能选出一个灵活应变之人挂帅，破辽才有希望。
4: 我是个将才，冲锋陷阵不用说，让我挂帅实在难当。
8: 副帅，要不让孩儿挂帅？萧天佐对孩儿不甚了解，说不定能够出奇制胜。
0: 我孙儿勇气可嘉，可是你用兵还太循规蹈矩，而且变化不大。萧天佐既然能够研究透你爹的战术，

0: 对你用兵，也会做出推测和判断。
1: 您太小看孙儿了，孙儿一战定能让您老夫气。
0: 奶奶不否认孙儿已可能一战即胜，可是对萧天佐你是忽略不得，否则你不可能成为一名常胜将军。
1: 可是奶奶，
2: 娘说的对啊，你用兵受奶奶和父帅的影响颇深，难脱其咎啊。
3: 这么说，咱大宋真找不出御辽之人了？
0: 现在有一人能与萧天佐抗衡，老身估计他若出马，定能跟萧天佐匹敌，或者说他的计谋更胜萧天佐一筹。只是老身怕你们不服气。
4: 谁呀？谁呀？
5: 谁呀？
6: 您说，您是说桂英？娘，你这是开玩笑吗？桂英她还没正儿八经打过仗呢。
0: 难道你忘了，她几次让宗保和咱们杨家人受挫，并将你擒落马下？
3: 桂英
5: 啊，在。
3: 都说你厉害，伯父还没和你交过手呢。他要挂帅，我杨五郎第一个就不服。
0: 不服？你可以和桂英较量较量。我想敌不过十个回合，你便会心悦诚服。
5: 娘，我们知道您心疼宗保，更宠爱桂英，可是桂英毕竟年纪尚轻，是她是战胜宗保，也让我们杨家众将受挫，可能毕竟是小打小闹，如今是大规模作战，先不说她能不能担此重任，就是这阵势她也未必见过，您如此抬举她真是言过其实了。
7: 是言过其实了，我们什么阵法没见过，桂英啊毕竟年轻经验不足。
5: 就是啊，先不说这变化莫测的阵法和阵势，恐怕她连想都不曾想过吧。
7: 娘，您再宠爱宗保和桂英，也不能拿千军万马当儿戏。
8: 娘，儿媳一向崇拜您，可这次儿媳对您的意见却不敢苟同。儿媳不在乎谁当元帅，在乎的是千军万马和大宋江山的命运。
9: 我同意大嫂的意见，选帅要选出有经验和德高望重之人。
7: 是
9: 这个桂英虽然极聪明，可是她的经验和在军中的影响都不如我们啊。
7: 对呀，
5: 是。
0: 既然你们不服，那你们不妨跟桂英较量较量再说呀。
7: 这
10: 较量就较量。
11: 孙媳不敢造次，
0: 大战当前何为不敢造次？杨家不能御敌已经愧对圣上和天下百姓了。
1: 开水。这
3: 桂英，伯父会手下留情。
12: 伯父，您这双斧有降龙木作把，斧落之处所向披靡，您可千万别因为我跟宗保恩爱您手下留情啊。
3: 儿女情长软化不了伯父这降龙双斧。
12: 伯父您尽管来吧，穆桂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3: 这是比武不是比嘴，快快使出你的刀法。
12: 那您可小心您手中的双斧。
3: 双斧正在伯父手上。

0: 这，武伯，归英失礼了。嗯，你这个丫头，太鬼了。好，你们不服，老身推荐。 就两人一武和穆桂英斗一斗兵法。
1: 这，
2: 老太君不公，挂帅只需一人，为何我们要两人一武与之比试？
0: 你们不两人一武，难道单人还有较量的必要吗？
3: 娘，您太小看儿媳了，我们也曾随您南征北战，厮杀疆场，
0: 难道还不一个初出茅庐的桂英？唉。
3: 啊，你们用兵比不上五郎吧？啊，五郎都没有战过桂英，你们单人胜负不是显而易见吗？
4: ，
0: 好，老身出题，你们布阵。小天佐对我们摆下了天门阵，天门阵之深奥，人所共知。我们就以破天门阵为题，你们和穆桂英斗法，老身规定，一勇顶百，十勇顶千，重在布阵。大娘、三娘、七娘、八妹，在。 你们用过去所学的阵法布阵，变化随心所欲，可用单阵，也可用双阵，不管怎样，以难倒桂英为止。
3: 儿媳得令。
0: 穆桂英，
5: 在。
0: 你率宗保前去，兵法任用，重在破阵。
3: 孙媳得令。
0: 你们马上推演，准备布阵。
3: 是，
6: 太君，末将也想学习兵法。
0: 好啊，那你就先跟随桂英和宗保，然后再跟随七娘和八妹。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艺世家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都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石艺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石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4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

0: 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始银之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2: 就是我们石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始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2: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1: 嗯，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2: 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啊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2: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亏；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亏；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2: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我要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蘸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

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

0: 2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一壶4杯，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史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之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3: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
2: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3: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2: 好的，我们每个邻里啊最多只能领2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3: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嗯，好的，所以说观众朋友们

0: 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3: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5: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3: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

0: 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3: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说实话，河北天门镇，天门镇如何布阵，我心里一点谱都没有。不过我知道咱们的经验比他多，经验就是优势。我们不能太循规蹈矩，让他摸到规律。
1: 不会的，我们一定要吸取六弟的经验教训，变换思路，他就摸不准我们了。
0: 说得好。哎，你打算如何布阵？
1: 依我看，天门阵不过是把过去所有阵法合在一起加以变化。哎，我们不妨给穆桂英来一个双阵并用。
2: 好，对呀，
0: 主意不错。你说哪双阵？
1: 我们先给他来个太阴阵。
0: 太阴阵？
3: 不行不行不行，得废了。接着记，我第一回合先……你怎么了？
4: 这是痒。
3: 什么痒痒的呀？哪儿？
4: 痒。
3: 啊！天窗！赶紧卸甲。啊，
5: 少将军，来。
4: 我都痒了一天了。
3: 千万不能挠啊！
4: 不挠痒啊！
3: 你可千万不能挠，听我的话，听见没有？
4: 好好好，
5: 慢点，
4: 给我。
3: 这是我在木客寨啊自己研制的百消丹，外消痤疮，内解百毒，可神着呢。
4: 你还会这个呢？
3: 有点疼啊，你可忍着点啊，别用手碰啊。

0: 别动，别动，别动！弄完了千万别误诊，知道吗？嗯，桂英啊，
1: 这场子呀，好的快。
0: 你听我说，嗯，这个三娘虽然不如大娘大度，可是呢，比她聪明，在排兵布阵上，往往是出其不意。你可得多提防。
1: 知道了。
0: 你呢，脑子清醒，还懂得一些兵法，但是像这样大规模的排兵布阵，你知晓多少？
1: 我爹那可是北汉的名将呢，而且我从小在军营里长大的，我懂得多少。岳父大人虽然是一代名将，可是他没有跟辽军交过战，恐怕有些阵法都不实用。我们小姐学过《孙子兵法》，通晓三十六计，还跟山谷道人学过五行八卦呢。
2: 哟，你还学过道家学说呢？
1: 哟，我还学过道家学说呢。切，哎呀，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呀。
0: 好玩儿，可是越学呢，我就越觉得有意思、有道理。哎，那你赶紧跟我说说，这道家学说最主要的是什么？其实啊，
1: 就是变化。变化。哎，你知道那个阴阳太极图是什么意思吗？我知道一点，但是我不是很明白。<笑> 这圆形里面有黑白两条鱼，相互依赖又相互作用，其关系是非常的玄妙，但玄妙的很有规律。谁要是先掌握了这个规律啊，谁就先掌握了主动。明白了吗？
3: 行了，我知道，我跟你说，你肯定不明白，你就回来看着我跟大娘、三娘怎么对阵，你就明白了。哎，别挠，再挠打手了啊！来，这是我们，对面是穆桂英，所谓太阴阵。 就是道士的呼风唤雨之法，利用黑云密布之时，大风向对方猛烈的吹去，我们就凭借风势和黑云的气势，向对方逼压，对方会感到恐惧。顺风的时候，我方人马前进的速度就会加快，箭能射到150步，而对方却睁不开眼睛。
4: 所以也射不出箭。之所以我们给穆桂英用太阴阵，是因为这小丫头稚嫩，我们先从意志上摧垮她。
5: 好，
0: 夫人，可是穆桂英非常聪明，
4: 她要是想出对策呢？
5: 这个不用担心，你大娘早就已经筹划好了。穆桂英面对太阴阵，她必然束手就擒。
6: 这就是你们交战的沙场，到底谁胜谁负，交战后便知分晓。
5: 你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1: 没有。
5: 好，那你们就分别到东西两侧运气去吧。
7: 遵命。
3: 请。
4: 请。

0: 布下太阴阵，
1: 写。给。
2: 太阴阵，这一招太狠了。

0: 阵。这太阴阵就是借用风势向我军逼压，天昏地暗，飞沙走石，令人毛骨悚然，就是武艺再高强的战士也无法施展才能，而且这意志也会被摧残。
1: 要不我们退到城中？
0: 可是你别忘了，我们是在草原上作战。
2: 要不咱们先撤退？
0: 撤退？他们要是顺风射箭的话，这力道更近，岂能逃脱呀？
2: 那怎么办？
0: 金戈铁马，持矛盾，顶风前进。
2: 可是前进非常困难。
0: 再困难也得顶住了。这太阴阵最大的特点就是气势，但这气势往往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哎呀，只要是我们顶住了，这太阴阵就不攻自破了。

这小丫头脑子还真好使。

0: 我们要立刻前马，向前冲击。可是，对方跟我们较上劲了，现在已无法改变阵法，只能借助气势将其一举摧垮。
1: 迅速向前挺进，从中间撕破个口子，这样对方的气势可就没了。

0: 我方阵已经被撕破了个大口子。
1: 马上顶住！
2: 末将认为先率3000人马前去厮杀。
3: 末将觉得也是。
0: 与之厮杀，我方的优势就不存在了。不如将队伍推向两侧，引对方突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大的包围圈。按我说的行，
4: 快！
5: 三娘阵法用的活，以太阴阵开路，诱敌深入，将其包围。聪明。
6: 你们俩从一侧向中间逼。
2: 金贼先擒王，既然已经撕出了口子，距贼王也就不远了。我和赵飞率兵继续前突。
7: 不行不行，
6: 这要继续攻打的话，不但擒不住贼王，还会将我们陷入在包围之中。只有从一侧攻打，

0: 你看桂英他们怎么不攻击对方首领，近在咫尺冲上去，直捣黄龙，叫擒贼擒王啊！
1: 桂英毕竟是女流之辈呀，她的胆量没有咱们爷们儿大。别把女人都给看扁了，如果是我，就绝不会放弃这个机会。嗯，八妹胆量过人。
2: 这一点，我哥我在你小时候就看出来了。哼！对方从侧翼进攻，把我们的队伍断成了两截，
3: 而且正对我们进行分割包围。
2: 除此之外，还绕到我们后方迂回，企图就是要切断我们的退路。
3: 要不，我们马上撤退，不能撤退，一退势必大乱。 而且自相践踏，现在唯一能用的，是原地和对方搏杀。
0: 哼哼，他们这是竭尽全力向我军攻击呀！好，那咱就来个将计就计。

0: 好啊，好啊！灵儿，这是什么阵法？这是太阴阵和地陷阵的合用啊。三娘可谓用心良苦，可是穆桂英，她是借劲打劲，避其锋芒，瞬时将他们诓入坑中，可了不得呀！哈哈哈哈哈！穆国。 比赛都结束了，怎么还不击锣？计时结束。老太君，大娘、三娘，你们太阴阵、地陷阵合用，确实出人意料。就是用兵高超之人，也很难破解。
1: 不过，桂英啊，你跟老身说说，你是如何看透了太阴阵后还隐藏着地陷之阵？太阴之阵，中路应该用最强的兵马，意在保住进攻的气势。可是我在跟大娘、三娘拼杀的时候，对方的抵抗不甚激烈，我们很容易就撕开了个口子，所以我断定有诈。
0: 那你为什么让宗保和小王爷从侧翼逼杀？难道你早就知道对方布了地陷之阵？
2: 太阴地陷最合阴阳五行中的变化，如果用其他阵法的话，变化就不那么自然了，
0: 这调兵也不会那么顺利迅捷了。现在你们二人不再认为。
3: 桂英是个初出茅庐的、没见过世面的小丫头了吧？啊！桂英能受大嫂、三嫂给我们敲了警钟，再看清她，就太不明智了。是啊，哎，小王爷，你和桂英打过不少交道，你给我们说说她的特点。
4: 不按常规出牌。对，这个特点主要表现在他对战术的判断和反应上。如果我们将他弄迷糊了，是不是就谈不上按常规出牌了？
1: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先给他来个迷魂阵？
3: 迷魂阵怎么个迷魂阵？
4: 迷魂阵就是用变幻莫测的战术，使对手眼花缭乱，然后就趁其不备，再用别的阵法攻击对方。
1: 迷魂阵之后，我们再来什么阵呢？
4: 朱

0: 雀阵好。
1: 不是，等会儿，怎么又是朱雀阵了？
0: 朱雀阵就像孔雀开屏，弓箭手登上支架，对敌万箭齐发。
2: 你知道吗？当年萧天佐的哥哥萧天佑就是用这一阵，使我军受到重创，伤亡惨重。哎呀，至今记忆犹新呐。
1: 那萧天佐会不会对我们也用这一阵法呢？
2: 既然萧天佐创出了这个天门阵、朱雀阵，他一定会用的，而且会将此阵发挥到极致，其威力可想而知啊。
0: 现在我们先不管萧天佐，主要是对付穆桂英。
3: 你说七娘跟姑姑他俩会以谁为主啊？
4: 肯定是姑姑。
3: 我也这么认为。你别看你这个姑姑呀，平常在沈娘面前不太张扬，可是她最有主见了。
4: 我姑姑从小就跟着伯伯叔叔玩耍，很早就学会了用兵之道。我奶奶和我爹商讨战事的时候，她也常常在旁边听，所以对用兵之道早就烂熟于心。
3: 你能不能给我讲讲她从小到大的一些生活琐事啊？
4: 百兵布阵迫在眉睫，你打听他的生活琐事干嘛？
3: 哎呀，这研究对方的兵将呢，首先要了解他的生活经历，像他的爱好啊、性格呀，还有他从小到大经历的一些大事儿，还有一些挫折，非常重要。你知道吗？这一个兵帅呀，他的性格往往会决定他用什么兵法和用什么计谋。
4: 看来我夫人对用兵之道的理解确实比我深啊。那行，那我就给你讲讲我姑姑的事儿。
3: 哎，从小开始，越小越好。
4: 明天就要和七娘和姑姑对阵了，你用什么阵法？到现在还没有告诉我呢。哎呀，
3: 你这个姑姑呀，经历的事儿太多，而且呢，学的东西又杂。我真有点理不出头绪了。
4: 如果想不出，明天不如摆开常用的阵法，到时候再想对策。
3: 你是说不得已而为之之计呀？可这兵法上讲，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如果不了解对方，肯定会陷入被动的境地，这交战呢，十有八九会失败。
4: 那可是你怎么才能了解他的用计呢？
3: 哎，你今天晚上到奶奶那儿吃饭吧。
4: 为何？
3: 我呢，想单独的好好想想。
4: 行。

0: 小王爷，还没吃饭吧？
1: 没吃呢，你要是乐意陪陪我，当然高兴。
0: 我当然愿意陪小王爷吃，可我不能喧宾夺主，还是到杨将军帐里吃吧。
1: 我不去。
0: 啊，怎么了？
1: 他不就想让我嫉妒他吗？嘿，我赵飞这辈子就打光棍了，怎么了？
0: 别那么悲观，好女人有的是。
1: 好，那有穆姑娘好。
0: 你真觉得我们家小姐那么好呢？
1: 当然了。
0: 那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小姐也觉得你很了不起呢。
1: 真的假的？
0: 那当然，她特地让我请你去进餐。
1: 你不说宗宝吗？
0: 杨将军去了老太君那儿。走吧。
1: 走。
2: 小王爷，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聚一聚了，苦于没有时间，我得好好谢谢你。你说上一次降龙墓那事儿吧，要不是你给我通风报信儿，哎呀，这宗宝恐怕就没有今天了。
1: 嗨，宗宝是我那么好的兄弟，那是我应该做的。
2: 哎，你知道吗？桂英一直有个遗憾。
1: 我也有个遗憾。
2: 你说我爹怎么搞的？

0: 哎呀，他怎么不给我生个妹妹呀？他要是给我生个妹妹啊，我指定让他嫁给你。
1: 哎，你妹妹就算是个天仙，我也看不上她。
0: 啊？
1: 我跟你说吧，我就是喜欢你。
0: 你别这么说，你看，其实这天底下比穆桂英好的女孩多的是。
1: 但说归说，我不会这么做。
0: 所以说呀，我就认定你小王爷是个够义气，是个本分，是个豁达的人，所以我跟你交朋友交定了。今天呀，咱俩不醉不归。
1: 不醉不归。
0: 不醉不归。来，
1: 换大
0: 碗。我跟你说呀，我们在木克寨的时候，那都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小王爷，穆桂英，谢谢您了，干
1: 干。

0: 干了。
1: 没干。
0: 最后一口。
1: 好样的。来。裁员上酒。
2: 娘，您跟我和七嫂说说同桂英交战之事。
3: 哎呀，我女儿想从老身这里得到点用兵之法。
2: 娘，我和八妹呀，不是想让你帮我们出谋划策，我们呢只想听你讲讲您和穆桂英作战的经过。
3: 要说过去呀，老身随口就来，可现在不能讲，讲了你们就能根据老身的话分析判断，这样对桂英不公啊。
2: 娘，
3: 哎，关于桂英的事现在一律不提，等你们比完阵法，老身会详细的讲给你们听。
4: 奶奶。
3: 哎呀，想死奶
4: 奶
3: 了。
4: 奶
3: 奶，
4: 桂英说要好好想想明天和七娘姑姑斗阵之事，让我不要打搅她。
3: 正好。哎呀，呵呵，这些日子你没陪奶奶吃过饭呢，奶奶呀吃什么都不香
4: 啊。吃饭。
5: 迷魂阵。你说这个迷魂阵它其实也就是个辅助阵法呀。哦，它的目的不就是干扰和迷惑对方吗？他要是后面没有别的阵法，他也起不到杀伤作用啊。
6: 啊，姑娘用兵太狠了。这迷魂阵后面跟了一个什么阵你知道吗？朱雀阵。你知道什么叫朱雀阵吗？不知道吧。这朱雀阵就是几百名弓箭手站在支架上面万箭齐发。
5: 来，咱不管他了，不管这些，来，喝酒，
6: 喝酒，
5: 好酒量啊，小王爷。
2: 这次我带的人马都训练有素，不但精通十八般武器，射箭也是好手。
5: 这回穆桂英啊，输定了。
6: 围魏救赵，
2: 小王爷，小王爷，
6: 借刀杀人，七娘。
2: 哎，你
6: 八妹，
2: 小王爷，辽军兵临城下，你怎么喝酒？
6: 谁喝酒了？我吃饭去了。
2: 什么？你吃饭？谁请的你？
6: 穆桂英。
2: 你穆桂英，
6: 我怎么了？我睡觉去了，睡觉去了。
2: 让开。哎，小王爷，小王爷，
5: 小王爷，小王爷。
2: 哎呀，不用问，小王爷定是把我们的计划告诉了穆桂英。穆桂英竟然用美人计套小王爷的话，真是为人所不齿。
7: 小王爷，
2: 两军对垒，有什么计都不为过。可是如今我们的计划已然被穆桂英知道了，这下一步该如何是好啊？将计就计，将计就计。

0: 魏婴，你吃过饭了？
1: 嗯，还喝了酒呢。
0: 你和谁喝的酒？
1: 小王爷啊。
0: 你怎么跟他喝酒了？
1: 我从小王爷那儿啊，套出了姑姑跟婶婶用什么样的阵法。
0: 你太不正大光明了。
2: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3: 大品牌法南纸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表被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豪华尊贵的法南纸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5: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6: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7: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6: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表配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知名品牌法丹池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法丹池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抢到就是赚到。
9: 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带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8: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4: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9: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8: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带回家吗？
9: 千真万确，设计时尚美观，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

0: 每时每刻呢竞选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1: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2: 对，
1: 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0: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石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月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石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多喜庆啊！我太高兴了，
6: 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0: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石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石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0: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

0: 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雍智基金，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月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这法丹驰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
2: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哇，我们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3: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再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4: 是，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3: 对，
4: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领取。
1: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3: 对，
1: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4: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还有夜光显示功能。
3: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1: 对
4: 对，法丹驰金钻表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雍智基金，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月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 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

0: 报名领取吧，
1: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2: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2: 我之前逛商场一块都要2-3千块钱的，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3: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直径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直径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2: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3: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2: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3: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1: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2: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2: 我之前逛商场一块都要2-3千块钱的，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3: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驰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2: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3: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2: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3: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1: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

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我从小王爷那儿啊，套出了姑姑跟婶婶用什么样的阵法。
1: 你太不正大光明了。
0: 我怎么不正大光明啊？我跟姑姑婶婶作战，那如同辽军作战一样。兵法上怎么讲的？不用奸计不胜。这个难道你忘了不成？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哎，你知道你姑姑用什么样的阵法吗？你想都想不到。
1: 什么阵？
0: 迷魂阵后朱雀阵。够狠吧。
2: 现在轮到你们双方较量了。老身还是那句话，你们有本事全都使出来较量较量。杨元帅，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3: 孩儿听娘的。
2: 嗯，好，那你们各自下去排兵布阵，老身和杨元帅就看你们的了。
4: 遵命。
5: 遵命。
4: 请。

0: 二位还有何建议啊？
1: 没有，就按预定方案实施。
0: 那八妹就当仁不让了。
1: 嗯，
0: 穆桂英聪明过人，我决定先给她来个迷魂阵。
1: 嗯，
2: 等等，他们都知道这个阵法了，怎么还用？
0: 小王爷，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1: 哎呀，嗯，嗯。
3: 迷魂阵

0: 穆桂英一时很难判断对方使用什么阵法，而且心烦意乱，兵将也会不寒而栗啊。可听说穆桂英事先知道七娘和八妹用合阵，她为何还要这样用？
1: 这就是八妹过人的地方啊！她以不变应万变，
2: 她先扰乱了桂英的心智。
1: 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处于两难境地。
3: 娘，您女儿用兵有些道道啊。<笑>
4: 那是，
3: 八妹聪明嘛。
4: 我们不受她干扰，正直向前。<笑>
3: 好，不要与之展开激战，就做出使用朱雀阵的样子就行了。好。
5: 哼，对方
3: 跟我们交手是想把我们的兵将全都阻集在这朱雀阵能够射杀的范围之内。
5: 姑姑用招真狠，
3: 可是他投入的兵力并不足，而且这抵抗不甚有力。啊，彩云，不跟他玩了，向后迂回。

0: 好，桂英上当了。
1: 纪娘八妹摆的是白虎阵，那个虎尾马上就有横扫桂英和宗宝了。嗯，
2: 桂英虽然聪明，但毕竟不如八妹老辣，兵败已成定局。嗯，
3: 我们继续向后冲杀，对方快抵挡不住了。
4: 等等。 稍安勿躁，他使用的是白虎计，你要再攻的话，可就中计了。攻击虎妖。
1: 对呀，带兵向侧翼攻击。

0: 木果。计时结束。
1: 老太君，
2: 桂英啊，
1: 哎，
2: 姑姑问你，你带军向后攻打，为何突然改攻侧翼？
3: 是不是？小王爷又给你传信了。
4: 哎，七娘，您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1: 七娘，姑姑，您二位果真想知道，你们将朱雀阵改为白虎阵，用意很明显，你们想用虎尾扫杀我们，这兵法变换之合理毋庸置疑，但是二位忽略了细节。
2: 细节？
3: 什么细节？
1: 这朱雀阵主要是中距离射杀，可是我跟宗宝向前厮杀的时候并没有遇到你们的强烈阻击，你们如果不阻击我们，你们的弓箭手怎能起到作用啊？由此断定你们已经换了阵法了。
5: 你等可听得懂桂英这番判断和决策呀？到现在你们该明白老身为什么推举穆桂英了吧？看起来你们都是将才，而他不同，所谓真才实学者乃为帅才。你们知道匠人的特点是什么吗？匠人的特点是能把别人的东西效仿得惟妙惟肖，但他效仿得再精确，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匠人。这匠人呢，是不会创造的，会创造的人才是大师。老身今天不是贬低你们呐，而是肺腑之言。
6: 杨元帅，
7: 昨夜我已写好了辞帅奏折，准备启奏圣上，让桂英代我行使元帅之职。
1: 父帅，桂英年幼，尚无跟着辽作战的经验，如此大任，我不敢担当。
5: 担当不起也要担，大兵压境，没有回旋的余地。
1: 桂英深知这大理，但孙媳刚入朝为官，况且又是一介女流，这万一要是服不了众呢？
5: 有我杨家上下力保，兵将自不敢多加妄语。
7: 是啊，只是朝中文武大臣不明前方战事，会竭力加以阻挠。

0: 老身马上给八王爷写一封书信，告知面临的情况和为什么临阵一帅。
1: 可是我……
0: 孙媳不要多说，为了大宋社稷和百姓，你没有推脱的理由啊。
2: 是啊。
3: 哎，
2: 让一个黄毛丫头去挂帅领兵打仗，划天下之大稽呀！宣文武重臣上殿。
4: 奴才遵命。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众爱卿平身吧。
5: 谢圣上。
2: 众爱卿，这是杨延昭的奏折，他要辞请他的元帅之职，推荐他们家的儿媳妇穆桂英挂帅。
6: 啊，这是个女人啊！
7: 圣上，大谬，天下大谬啊！哪有元帅临阵请求辞职，更没有推荐一个刚出茅庐的黄毛丫头担当元帅大任的。
8: 圣上，杨延昭此举乃天下奇闻，他这是在拿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开玩笑。
9: 圣上，为保大宋，杨家是搭了几条人命，所以他才自恃有功，给圣上出天大的难题。
10: 你这话什么意思？杨家为保大宋，战死疆场那么多人，杨家从未抱怨过圣上。你什么时候见过杨延昭给圣上出过难题啊？
9: 难道说杨宗保和穆桂英之事不是给圣上出难题吗？
10: 那是儿女私情，岂能和国家大事相提并论？不错，杨延昭给圣上的奏折本王也不甚理解，可是本王知道他这么做必定有他其中的道理，所以本王劝各位不要意气用事，妄发议论。
11: 真乃天有不测风云，原以为萧元帅用不了多少时日便可歼灭杨家军，我们的粮草运到那里便可庆功设宴犒劳萧元帅，可没想到杨延昭推举穆桂英挂帅。
8: 什么？穆桂英？
11: 是啊，虽然他不是萧元帅的对手，可他毕竟为萧元帅所不熟悉，会带来一定的麻烦。
12: 以末将看来，穆桂英不仅仅能带来麻烦，他还能和萧元帅抗衡一二。
11: 笑话，他是有些鬼点子，可大军对阵，怎么摆阵，怎么用人，他想得出来吗？再说萧元帅独创的天门阵法，他一个乡村丫头如何能破解得了啊？
12: 既然这样，那监军您尽可放心了。
11: 不，他带来麻烦总归不如没有。再说我等投靠了辽军得有作为，除去穆桂英，到时候封官要爵就有了砝码。
8: 狗急了还跳墙呢，兔子急了还呲呲牙呢。
12: 监军，你不可再犹豫了。
11: 一介武夫，猪，蠢猪。
12: 哎，
8: 监军，那你帮我想一想该如何是好啊。
11: 哎，你先别随本监军前往押运粮草了，反正咱们是能拖则拖，你马上回汴梁告诉他们沐雨之女挂帅，国将不国，不但辱没了众朝臣，还是龙颜大师。你就说庆楼押运粮草不能同各位面议，为了国之威严，务必立祖穆桂英挂帅。
8: 好，遵命。

0: 既然杨延昭已经递上了辞呈，必然有他的道理。诸位爱卿也不必在意了。当下，当务之急是要选出挂帅之人。
1: 启禀圣上，现在是很难选出挂帅得力之人。

0: 可是杨延昭推荐儿媳挂帅，实乃不妥。先不说穆桂英乃一介女流，光她的身份就让众臣不能接受。谁都知道，穆瑜过去是北汉名将，太宗夺得天下后，她依然不从，率众匪隐匿在穆柯寨，与朝廷抗衡。她闺女穆桂英挂帅，岂不乱了朝纲？
1: 圣上，穆桂英挂帅乃天理不容。且不说他父亲和他一直占山为王与圣上对抗，就说他和杨宗保之事是闹得全天下沸沸扬扬。如果让他挂帅，圣上，臣民就会把圣上取消婚约和他挂帅之事联系起来。那么，圣上的颜面何存？众大臣也会觉得很窝气。
0: 二人的议论代表了不少大臣的意见，可本王认为，大病压境，当务之急是考虑如何预料。至于穆桂英的身世和她与宗保婚事造成的影响，是次要的事了。一个是西瓜，一个是芝麻，我们要哪一个，不言自明。杨延昭乃将门之后。
2: 他戍边几十年，身经百战，现在他请辞推荐穆桂英，难道众臣就不想想为何？我们可以推测，杨延昭之举，正是看到了穆桂英有可能与萧天佐抗衡，
3: 所以才向圣上递上辞呈和推荐的奏折。圣上，杨延昭举荐，难道没有违亲嫌疑吗？
4: 杨延昭乃正人君子，他绝不会任人唯亲，推荐自己的儿媳。再说了，穆桂英一旦挂帅，仍然担当不了重任，他杨延昭将承担何等责任？弄不好还搭上了儿媳的性命。不管怎么说，穆桂英从未显出她的才能，究竟她如何用兵，我等尚未知晓。
0: 对于她。
5: 你们不甚了解，
0: 可本王知道，他确实有非凡的才能。要不，杨延昭和佘太君就不会推荐他为帅。
6: 那就听八贤王来说说他的过人之处吧。
0: 他的才能大家还不熟悉，可佘太君身经百战，用兵如神。可他在穆柯寨。
1: 却被穆桂英挫败，
0: 什么？杨延昭大家更了解，可以说在这之前是公认的常胜将军，可他也被穆桂英擒过。
1: 这些事儿本王本不想说，可事情迫在眉睫，不得不说。圣上，不管怎样，让穆桂英挂帅乃操之过急。
0: 如果他真有才能，可以让他辅佐杨延昭。众大臣可以想想，杨延昭已经三败于萧天佐，他坐在帅位上受穆桂英指使，不但自己难堪，众将官也会尴尬。那杨宗保呢？杨宗保也是咱们大宋出类拔萃的将才。
7: 对，他是个将才，可是将才不是帅才。他和穆桂英几次交战都败了。
5: 让他为帅，当然不如穆桂英。哼，皇兄啊，你觉得杨延昭推荐穆桂英挂帅？
0: 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吗？圣上想想，天波府那些夫人，哪个不是久经沙场、精通兵法？他们的作战经验都比穆桂英多。可是，为什么杨延昭不推荐他们，而单单推荐穆桂英？就算杨延昭识人有偏差，可佘老太君不会看走眼吧？他早年跟杨继业。 在疆场驰骋几十年，经过多少战事，阅尽多少沧桑，挂帅这样天大的事，他怎么会有疏忽呢？
5: 你说的。

0: 有道理啊，但是朕还是下不了决心呢、啊。还有女人挂帅带兵，历史上没有啊。再说她毕竟曾经是草寇之女，哎，让人听起来匪夷所思啊。
1: 圣上，有些事是不合常规，可是辽军已经威胁到汴梁，再谈循规蹈矩，岂不误了大事吗？
0: 嗯，朕不能让杨延昭辞职，让穆桂英辅佐他，是形势的发展所定。如果穆桂英真的担此大任，再考虑他挂帅不迟啊。
2: 我不吃了。
3: 桂英，怎么了？
2: 没事啊。
4: 来吃饭。
3: 吃饭。
2: 没事儿。
3: 桂英，你是不是有身孕了吧？
2: 真的？
3: 真不是时候。桂英有喜了，哈哈，咱们杨家有后了。
5: 这喜事啊。可是娘，
3: 吃饭啊，吃。来，桂英。
6: 小姐，小姐，吃点吧。
7: 什么都不吃那哪行啊？来，怎么也得吃一点。
2: 我不想吃。
7: 来。他怎么能吐得这么厉害呢？
2: 还不是因为你啊。
7: 顿都没吃了，来来，哎，行，不吃也行，
6: 慢点，
7: 行
6: 啊。
8: 哎，真的不是时候。且不说圣上准奏桂英为帅，得下多大决心，还要力排众议。即使圣上真的认桂英为帅，颁了圣旨，他现在这个样子，如何担当元帅重任呢？
3: 桂英怀孕之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9: 报，元帅，圣上派人来了。
10: 圣旨到。杨延昭接旨。
8: 臣杨延昭接旨。
10: 大敌当前，杨延昭理应尽元帅之职。至于推荐穆桂英之事，先不准奏，但允许穆桂英辅佐杨延昭行使元帅之职。钦此。
8: 臣领旨，谢圣上。宋公公。娘，这
6: 元帅，这样也好。桂英突然有喜，无法担此重任，我想圣上安排甚是合理。
11: 下撤。
12: 王庆龙让人捎来密信，说皇上让穆桂英辅佐杨延昭。
13: 穆桂英？
14: 穆桂英
15: 是谁啊？
12: 穆桂英就是杨延昭救出重围的那个女将。
15: 哦，我跟她交过手，她的刀法的确是厉害。
14: 不错，她不但刀法娴熟，而且神出鬼没，弄不清路数，不好接招啊。
15: 她刀法虽然厉害，可不一定懂得排兵布阵呢。她辅佐杨延昭，对我们没有任何威胁。
12: 天不负人才济济，皇上能让她辅佐杨延昭，绝非心血来潮。
15: 他厉不厉害，我们和他交手便知道了。
14: 是啊，是啊。
12: 知己知彼，百战

0: 不太，知己不知彼，一胜一负。本帅没有弄清他出身和经历和用兵特点前，不会贸然开战。哈将军，
1: 我想在。
0: 你赶快去找王庆龙，让他把穆桂英的出身经历和用兵特点给我搞清楚。
1: 是。萧天佐从13岁跟他哥哥萧天佑和我们作战。
2: 可是他从未亲自上阵与我们厮杀，所以我们对他知道的甚少。可是这个人用兵深思熟虑，
3: 从这三次交战，老身就看出他确实是个帅才。
2: 我也是通过这三次战役，发现此人有一特点。此人肯定学过道学，阴阳之说，所以。
3: 我很想了解一下他的师父是谁。这个恐怕不太好打听。我知道不好打听，所以我才想劳烦各位去打听一下。因为不管这学生是学棋、学剑还是学兵法，都跟其师父有相同之处。如果了解他师父是谁的话，对他兵法上的掌握也能充分一点。这事老身已派人去打探了。
4: 奶奶费心了，
5: 桂英啊，你多日不进餐了，这样不行啊，空腹如何辅佐元帅呀？啊，再说腹中的重孙儿也不行啊。<笑>
4: 好，孙熙听您的。
5: 嗯，我吃。来，慢点。
4: 来。
6: 亏了监军事先给几位大臣打了招呼，要不是他们，皇上头脑一热，真有可能拜穆桂英为帅，那萧元帅灭宋就不会那么顺利了。走，
7: 哎，走，
8: 怎么回事？
7: 禀报苏御史，有个商贩愣说是王监军的同乡。
8: 三管交战之地，哪有什么同乡？洪总，
7: 怎么着？我说你不是吧？走！
9: 喂，王建军，我是你同乡啊！你出来！
8: 等等，
4: 苏大人，此人往来南北贩卖皮毛的小商，当年在黄河岸畔确有小婿呀，您不会忘了吧？
7: 哦，果然是同乡啊！
8: 押运粮草，责任重大，你坚守岗位，本监军口头嘉奖。
10: 谢苏大人，请。你是何人？末将是萧元帅手下的亲信，
8: 来有何事？
10: 萧元帅让你速把穆桂英的出身、经历、性格。
11: 和用兵特点弄清楚，哼，这就值得你光天化日之下直闯宋营。哼，你可知道萧元帅可是个暴脾气？神州无贪，你是千古绝唱。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 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经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7: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 八个动作，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本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

0: 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
1: 哎呦，苏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礼三焦。
1: 双手托天礼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礼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哎，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

0: 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助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1: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1: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疲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

0: 是大有来头，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礼三焦。
1: 双手托天礼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礼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哎，
2: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

0: 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大，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助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0: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疲劳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起。

0: 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5脏6腑的腧穴。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

0: 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1: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1: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皮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可知道萧元帅可是个暴脾气？
1: 你也不会不知道王监军运筹帷幄，这等区区小事早在监军的城府之中。成事须讲条理，有步骤，审时度势，切莫因小失大呀。
2: 潘将军，萧元帅怎么做还用你来指手画脚吗？啊，
3: 是。
0: 老太君，
4: 他们为什么不操练呢？
5: 是，起来，起来，起来，都起来，
4: 你们
5: 起来，都给我精神点，前进，走，快点。
6: 都知你向皇帝递了辞呈，人人皆知啊，兵将自然忧心

0: 冲冲。
1: 娘说的也是啊，虽说魏婴辅佐我，可感觉没什么起色呀、啊。
0: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若不辅佐，起何作用？
1: 这不是长久之计。不用说，萧天佐现在一定在琢磨我们。他若此刻对我们发动攻击，

0: 狮虎阵、长蛇阵、太阴阵。
1: 小姐，
0: 朱雀阵，
1: 你还是好好休息吧。那么些天没吃饭，把苦胆都快吐出来了，洗都洗不掉。
2: 姐姐，别打岔，别打岔。
3: 杨将军，杨将军，哎，杨将军呢？
2: 他在巡营那出什么事儿了？
3: 杨元帅他中风了。我不说了，我不说了。
2: 站住！他怎么会这样啊？
3: 你还是好好休息吧。
2: 彩云，快带我去。
3: 这奶奶。杨元帅，少夫人来看你了。
2: 别扶我，别扶我，
1: 小姐。
2: 奶奶，我爹他爹。
4: 谁让你们惊动了桂英啊？
3: 我去找少将军，少夫人非得跟着来。
2: 奶奶，我爹他怎么了？
5: 元帅心事太重，是旧病复发。
4: 上回元帅犯病啊，就差点要了命。
2: 爹，爹，都怪桂英不好，不能助您啊。要是桂英……
4: 扶他回去。
1: 小姐，走。
2: 哎呀，没事，行行行，好。
4: 颜昭这一病，恐怕十日八日难以治愈。这可如何是好啊？
5: 娘，元帅之病，我们千方百计也要找郎中治一治啊。
4: 事到如今，为了大宋社稷和百姓，想方设法也要治愈他的病。
5: 娘，万一有不测呢？
4: 哎，大战在即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2: 老太君，爹爹病重，国难当头，您就让桂英挂着元帅之职吧。
4: 桂英啊，我的好孙媳，奶奶知道你有这份孝心，可你有孕在身，如何能长得起这帅印呢？
2: 请奶奶放心，桂英就是死也要挂着元帅之职。
1: 小姐，小姐，
5: 娘
1: 娘
5: 娘

0: 小姐，小姐，你要干什么？
1: 别，小姐，让开！去，去，
0: 小姐！
2: 知道吗？
3: 我知道。
2: 那你知道还怎么做？
3: 我就是因为知道，我才这么说。
2: 桂英，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是我们的孩子，也是天不府的孩子，你没有权利伤害他。
4: 大敌当前，难道他比天下的百姓都重要吗？
2: 那我也不能让孩子没有出生就毁在你的手里。
3: 放手，你放手。
2: 不让。
4: 站住！
2: 桂英，
4: 站！站！站！
0: 小姐！
5: 小姐！
0: 小姐！
6: 小姐！
7: 小姐！
8: 桂英挂帅，担子重似千斤呐、啊。虽然他是你们的小辈。

0: 但老身要求你们对桂英唯命是从，你们如果哪一个稍有违背之意，我对他绝不留情。
1: 奶奶，奶奶，奶奶，
0: 宗宝，
1: 你快去看看桂英。
0: 怎么？
2: 去吧，求你了，求你了，
3: 求你了，
4: 小姐，
2: 求求你了，小姐，
3: 请您回帐，小姐，
2: 请您回帐吧，小姐，
3: 回
5: 去，小姐，
3: 回去吧，
2: 回去吧，
3: 回帐吧，小姐，
6: 宗宝，我对不住你，
7: 杨延昭。不可能中风啊，他没有过此病的前史，老家伙身子骨硬朗着呢，突然发作，是想将帅印交给穆桂英，
8: 欺君罔上，胆大妄为。
7: 这是佘太君和杨延昭逼迫圣上之计呀，
8: 皇天在上，佘太君呀，佘太君，你躲过了初一，可躲不过十五。杨延昭啊，杨延昭，纵使你魔高十尺，也挡不住啊，道高千丈。监军，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7: 去，派个人把这个送去汴梁，处理完这事，直接去三关，带我去探视杨延昭，弄清是否真病。
8: 潘冲，明白，
7: 明白才怪。嗯，鸡一嘴鸭一嘴的，动不动就乱嚷嚷，别忘了你姓潘。哎，
9: 对对对对对，冲动，冲动是魔鬼。
7: 明白就好，明白才有明天。明白才有江山，
9: 学生，铭记恩师的教诲，铭记终身。我这就去办，
7: 去吧。哎，等等，杨延昭问起粮草之事，你如何回答？
9: 学生就说，王监军正克服艰难险阻，向边关接近。
7: 去吧，
8: 告辞。
7: 冲动是魔鬼，哼，我看你就像个鬼。
10: 这是佘太君带杨延昭写的奏折呀，说他得了重病，你说巧不巧啊？上一次杨延昭说要推荐穆桂英挂帅，朕没有答应，接着他就病了。朕已宣百官上殿，咱们听听他们的建议。嗯，嗯。
11: 圣上驾到。

0: 众爱卿平身吧。
1: 谢奏操。各位爱卿都听说了吧？佘太君带杨延昭为穆桂英请求元帅之职。众爱卿有什么看法呀？
2: 圣上，微臣觉得佘太君上奏有所欠妥，推荐元帅该由朝中大臣建议。佘太君已离朝多年，不该过问此事。
3: 可佘太君随军作战，了解前方情况，向圣上推荐

0: 并不为过呀。
1: 杨元帅有病，穆桂英可以代他行使元帅之职，可公然为他要帅，似乎有举帅为亲之嫌。
0: 此话差矣，现在和辽军对阵，生死就在瞬间，佘太君怎会如此不识时务？再说元帅的担子重似千斤，穆桂英没有铁打的肩膀，佘太君怎会向圣上举荐？
2: 圣上，不管怎么说，从古到今没有女人挂帅先例，拜穆桂英为帅，怕众兵将不服。
0: 哼，自古没有的事，并非后人不能做。至于女人挂帅服不服，以本王看，不在男女，而在于她有没有为帅的能力。
3: 就算穆桂英有能力，臣以为也不能拜她为帅。她父亲穆宇一直在穆柯寨占山为王，与朝廷抗衡。穆桂英为帅是给谁带兵啊？
0: 当然是为大宋。她丈夫是杨宗保，公公是元帅。
3: 话是这么说，众臣百姓看来这非常别扭。
0: 什么别扭不别扭，前方战事十分火急，急需能人修为解难，而你却盯着穆桂英的身世不放。
3: 别忘了，穆桂英并非真心归顺朝廷，她是为了亲情才出征的。
0: 你只说对了其一，穆桂英心胸宽广，她把百姓看得和亲情一样重。
2: 不管怎么说，拜穆桂英为帅，总让人觉得是从外边借的人带大宋的兵。
0: 那么按你的说法，宁愿丧地失城，也不让有能力的人率兵抵抗。何况穆桂英不是外人。圣上，穆桂英确实是个帅才，当今大宋无人能及。
4: 朕也听说过他曾经战败过杨宗保、佘太君和杨彦昭，但能不能与辽军大规模用兵布阵还未得到验证，挂帅之事容日后再定吧。
5: 老太君，奶奶、婶娘、
6: 桂英啊，
5: 奶奶，快快快，上座。
6: 哎，好好好，
5: 婶娘，快坐。哎，
7: 哟，你在读《孙子兵法》？
6: 没有。好啊，
7: 你最近怎么样啊？
5: 这个说来也奇怪了，我现在不但不吐了，比以前吃的还多了呢。看来是老天助我呀。
6: 好啊，
7: 都得过这一关呐。哎，我托人找到了萧天佐的情况
5: 啊。给我。
7: 哎，不急不急啊。哎，哎呀，这丫头，那上头啊写着萧天佐跟空山道人学过道学。
5: 我还真知道这个空山道人。
8: 奶奶，
5: 我小的时候我师父给我讲了不少这个空山道人的奇事呢。此人呢布阵是大气磅礴，性格呢是粗犷豪爽啊，干了不少奇事呢。但往往这种人不拘小节，这纰漏呢极有可能出在这细节之上。
7: 言之有理。

0: 罗国英乃北汉名将穆羽之女，她从小跟父亲学过《孙子兵法》，而且她还喜欢诗词歌赋。
1: 那玩意儿跟排兵布阵没什么关系。
0: 没关系，关系大着呢。学习高深的人理解兵法，跟文化低的不是一个境界，排兵布阵也有天壤之别。 而且他懂得道家学理。王庆龙信上说，与他作战的时候。

0: 本帅不这么认为。
1: 王乾隆说，他曾经战胜过佘太君、杨延昭和杨宗保，可他们三个人都是宋军的佼佼者。我萧殿座是战胜过杨延昭，可佘太君、杨延昭、杨宗保三个人连起了对付我，我要想取胜，可没那么容易了。
2: 哼，元帅，这么说，穆桂英不是平庸之辈啊？
0: 呵呵呵，何谈平庸之辈，简直就是出类拔萃。如果我们对穆桂英再不够重视的话，我们就要大败了。

0: 推举穆桂英挂帅之奏本，圣上一直未批，这准是重臣的非议所致，使圣上犹豫不决。
1: 要不而再上本启奏，
0: 再奏也是无济于事啊。
1: 可是名不正则言不顺呐、啊。虽然说桂英代我行使元帅之职，可是对辽军的威慑力已经小了不少啊。
0: 嗯，谁说不是呢？别说是众将领颇有微词，就是咱家的七娘八妹都不心悦诚服。
1: 这样下去预料前景不妙啊。
0: 哎，正因为如此，娘才忧心忡忡啊。
1: 嗯，
0: 不过老娘倒有个办法可用。
1: 娘，你快说。
0: 嗯，
2: 最近我研究了萧天佐的特点和他的所学，发现此人有一特点，胆大而心细。来，你们看，这是我们宋军，这是萧天佐，他用的是变形的长蛇阵，厉害吧？厉害是厉害，但不是无懈可击的呀。我们从东侧。
3: 圣旨到。穆桂英接旨。杨延昭重病在身，同意免去元帅之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钦此。接旨吧，
2: 谢圣上。
0: 佘太君拜见穆元帅。
2: 啊，别！您这样，孙媳我担待不起。
0: 穆元帅，你虽说是杨家之小辈，但是圣上命你为帅，杨家就应该对你俯首听命了。
2: 奶奶，我这个
0: 这是在军中，不要再用天波府的称呼。老身既然称你为元帅，你也应该称呼老身为佘赛花或佘太君。请吧。
4: 请
0: 请
4: 请穆元帅。
5: 穆元帅，我们妯娌坚决听从元帅吩咐。
6: 是，
7: 穆元帅。
8: 穆元帅。

0: 元帅，我现在就把萧天佐和他的天门阵跟你说一说。爹爹，
1: 请讲。这萧天佐击败赵元帅有三次胜我，靠的是阵法。他和萧天佑自恃是黑白两蛟龙，乾坤在握，天佑其成，以两仪生四象之理。 针对我宋军用兵之道，独创了天门阵，把乾艮坎阵、坤兑离训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最终归之于先天混极。这个天门阵高深诡异，神秘莫测，并将入其内如入迷津，只觉得杀机重重，危机四伏。
2: 故而没有取胜之理呀！你若与其对阵，切记要扬己之长，万万不可照搬兵书，循规蹈矩啊！
3: 儿媳知晓了。
4: 报，杨将军、王将军派副将前来问候。
3: 是那个姓潘的吧？
4: 正是。
5: 奶奶，这个家伙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1: 哎，宗宝，爹爹，奶奶，当下这个时候啊，还是以粮草为重啊。嗯，
3: 言之有理，家中有隔夜粮，心中不发慌吗？
4: 好。
3: 嗯，
4: 那就让他前厅等候。
3: 是。
4: 来，奶奶。
3: 来。
4: 走。

0: 杨元帅，佘太君。
1: 啊，将军请坐。
0: 王监军听说杨元帅身体不适，非常挂念，特派末将前来问候。
2: 啊，与萧天佐之战，这臂膀受了些伤，虽说伤势不重，可是迟迟不见愈合，今日又偶感风寒，引发了咳嗽，这终日只觉得心闷乏力。郎中说风寒已侵入肺腑了。
0: 哎，杨元帅劳累加枪伤，需要静养，边关缺药，末将回去禀报王监军，如果能办到，末将一定把药送到。
2: 好，多谢王监军了。你回去跟他说，延昭感激之至。另外，我想知道这粮草何时能运抵三关。
0: 王监军已率领运粮大队日夜兼程，可是天降大雨，道路泥泞，桥梁被毁，我们正连夜修筑，不久军粮便会到达。
2: 好，回去跟王监军说，说我杨延昭和太君非常感谢他。
0: 末将一定把话带到。
2: 嗯，
0: 告辞。
1: 嗯，好。
0: 马都尉，
3: 潘将军，圣上已任命穆桂英为帅，你知道吗？
0: 什么？圣上已任命穆桂英为帅？
3: 将军不知道圣旨已下？
0: 啊，知道知道。不过，杨元帅刚刚中风啊。
3: 穆元帅是有些本事。
0: 嗯，的确名不虚传。
3: 可她再有本事，她也是个女人呐。况且她怀有身孕。
0: 怀有身孕？
3: 可不是嘛。他本想把孩子颠下来，可这孩子怎么颠也颠不下来。哎，将军，怀孕之事可千万得搁在肚子里啊。
0: 哎，知道知道。哎，这个，这是点牛肉干，疗补你无米之炊呀。
3: 简直是雪中送炭呐。
0: 嗨，谁让咱俩是

0: 香的。
1: 谢谢将军。
2: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圣上拜穆桂英为帅，必然公告于天下。本监军怎么没有接到任命他的通告
3: 啊？这么说，穆桂英挂帅有假？
2: 肯定。本千钧在朝中几十年，连这的朝规都不懂，岂不成了白痴？
4: 那天波府也太胆大妄为了。
2: 这是佘太君的鬼主意。
4: 监军，如将此事禀报圣上，圣上必然会问罪佘太君。
2: 不可不可，本监军身为粮草押运官，这么做会引起圣上的猜忌啊。
4: 恩师，那您说怎么办？
5: 神州无台，你是千古绝唱。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8: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

0: 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2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

0: 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 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

0: 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马上再回汴梁，把此事告诉与我相好的诸臣，他们一旦知道此事，朝中便闹翻喽。
1: 遵命。
0: 等等。
1: 嗯。
0: 另外，把穆桂英怀孕的事，
1: 也告诉他们，
0: 切不可渲染。
1: 轻描淡写，酒后茶余。<笑>你走之前呢，设法让你那个同乡知道，穆桂英挂帅是假。好，放心吧，监军大人。拜托了，潘大人。
0: 不不不，万万不可，万万不可，
1: 恩师。
2: 你我大业在此一举，
1: 潘将军重任在身呐。告辞。八贤王，老臣有一事请教，听说圣上已拜穆桂英为帅，您可知道？
2: 什么什么？你说什么？
1: 穆桂英已经行使元帅之职，可我们还不知晓。看来此事，王爷也不知道。
3: 按常理，推举元帅应该是由众大臣商议推举的。可是众大臣哪个也闻所未闻，此事有点蹊跷。圣上驾到！万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4: 众位请平身，
5: 谢圣上。
4: 刚才听诸位议论热烈啊，都在议论些什么呀？圣上，臣等听说穆桂英已挂帅的消息，不过臣等没有接到圣上的旨意，都觉得此事有点蹊跷。
5: 你说什么？穆桂英挂帅了？
1: 正是。启禀圣上，臣也听到了确切消息。
4: 圣上，微臣也是。不可能，朕还没有扳指呢。
1: 他穆桂英就是十个脑袋，他也不敢自称元帅。可是微臣得到的消息千真万确呀！
5: 微臣也是，我们也有所耳闻。
1: 你们的消息来自哪里？
4: 这消息必定出于心怀叵测之人，意在扰乱我军。
1: 圣上，消息是否真实，只有派亲信速去前方打听确切。
5: 传旨。
4: 派专人，参见状。
6: 奴才遵命。
4: 圣上，臣以为为了前去了解，效果未必甚佳。圣上既然拜杨延昭为帅，让穆桂英辅助，就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此去派人探听，会让将帅感到圣上不甚信任，恐怕情绪会有所波动。
5: 八贤王，你觉得这事儿是真是假呀？
4: 臣以为，肯定是造谣惑众。家传圣旨，按大宋律当斩，
5: 无风不起浪啊！想必这些人说这些话也。

0: 是没有顾忌。圣上，您想，御辽若要取胜，首先是君臣无猜，而辽军和奸佞最希望的就是君臣猜忌，所以臣料到，这是辽军或别有用心之人挑拨离间。圣上，没有必要理睬。
1: 好，
2: 萧天佐。 竟然能把单一的阵法组成108阵的天门阵，其中必有规律。你先别闹了啊！你别闹了，你别闹了，我正思考呢，别闹了啊！
3: 思考什么呢？
2: 这关键的问题是啊。 单一的阵法，怎么变成108阵？108阵是吧？
3: 你干嘛呀？哎哎，你干什么呀？108阵！别闹了，别闹了啊！放下我，求你了，闹着喊！
1: 我不，
3: 别闹了，你都不怕伤着你孩子呀？
2: 我不。哎呀，
3: 自从你当了元帅，整天对我吆三喝四的，我这心里头绝对不得劲儿。
2: 谁对你吆三喝四了？听话啊！
3: 哎，来来来来，坐下坐下。
2: 哎呀，你干嘛？
3: 我正式正式，你是我的妻子，我正式正式，我是咱孩子的爹，心里才能平静。
2: 你傻你，你当然是孩子的爹啦。哎，
3: 好了，你让我看看孩子有没有长大。
2: 哎呀，哎呀，
3: 让我听听孩子的声音。
2: 你没事吧你？快扶你起来吧。
3: 我自己能起来。
4: 来，你真没事啊？你干什么呀？你这人真没劲。哎哎，我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呢？我这个同乡啊，信上说的有道理，我们走城过乡的，都没见到圣上拜穆桂英为帅的告示啊。 难道您就不觉得奇怪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事情可就闹大了。圣上尚未拜帅，他算哪家的元帅？正因为如此，我才找你商量。你说，咱们若是跟着他，还不知道他是什么目的？抵抗辽军，这个应该不会有假。这不一定。那杨家为了保大宋，死了不少人。
5: 许多人都说杨家和圣上有过节，咱们这么跟着他，到头来什么下场，还很难说呀。哎，走！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
0: 本帅对穆桂英有一定的了解，实话告诉你们，我正想用兵试探，可现在情况有变。
1: 怎么？
0: 穆桂英为帅，你们听说了吗？可汪青龙给本帅来信说，
2: 宋皇没有拜穆桂英为帅，
0: 也就是说，杨延昭举荐穆桂英，
2: 宋皇并没有准奏。
0: 本帅以为这是佘赛化的计谋，有可能宋军将士不知内情，穆桂英本身也蒙在鼓里。佘太君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稳定军心，让穆桂英与我们拼杀。他想得很周到，不错。之前的两军局势，他们是很被动，可现在情况有变，我们要沉得住气。
3: 元帅，这是为何？
0: 佘太君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要我们与他拼杀，我们不能让他达到这个目的。穆桂英私自挂帅，在朝廷里传得沸沸扬扬，宋军将士也有猜测，也有疑惑，连宋皇对杨家也有提防之心。如果我们现在进攻，正中佘太君之计，宋皇对杨家的提防之心也会打消。
3: 那元帅的意思是？
0: 我们再等等，等宋皇疑心更重，宋军将士乱作一团，我们再进攻，那样 我们定能将他们全部歼灭。

0: 蛇太君，坐下说。蛇太君啊，我虽对萧天佐不甚了解，但还是想与之交战。
1: 不知己知彼，一胜一负乃兵法之计呀。蛇太君说的极是，可是桂英啊也想过，就靠这几日对萧天佐的了解。 恐怕不够，更何况我们剩的粮草已经不多了。老身
0: 已派人去催促了。据我所知呢，这拉粮草的兵马还在德州呢，这德州离此地还有数百里呢。所以啊，我想在交战中试探着了解对方。
2: 停口令，杀！
3: 杀！杀！懒懒洋洋，练一百力。停停停，歇会儿吧。
2: 休息，
3: 歇会儿，歇会儿。行了，行了。八妹，你看这，我们还是禀告元帅吧。走，走。要是，元帅，娘。
4: 姑姑亲娘有何事？
3: 元帅，士兵操练士气不振，末将前去询问，可是他们支支吾吾，不肯回答。我向马都尉和余都尉询问过，他们也不说。可末将觉得他们有心事。
2: 对，
4: 二位请坐。拜见元帅。
5: 拜见元帅。
3: 二位将军有何事？
5: 孟良有话要禀报元帅，不知当报不当报？没有什么当报不当报的，有话直说。士兵纷纷议论，说圣上并没有拜您为帅。他们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我和孟将军训斥了他们，去结果，他们心有疑虑。
6: 孟郊二将军，你们久经沙场，对那些蛊惑人心之人，该一律严惩。大敌当前，就怕相互之间猜忌，人心不齐，如何去应战呢？恐怕自身都难保啊。归英，
0: 在。
6: 你七娘、姑姑、孟郊二将军都是直率之人，他们的话。 你不必在意，你刚刚挂帅，况且还是女人身，众人定难信服。可是桂英，你不必担心的，就以你的才智、谋略，一掌就能让他们人仰马翻。不过，桂英啊，你要保住你的胎儿啊，保住我杨家之后。
4: 好去好回，遵袭遵命。朝廷众大臣已乱作一团，皇上虽未上朝，但王监军知道他已万分气愤。哎，这是极好的征兆。那现在是该禀报萧元帅的时候了。为时尚早，王监军还需知道三关将士。
7: 人心浮动到了什么程度？对，那王监军的意思是让末将向我的同乡马都尉去打探打探。不，
4: 你去太过明显，还是派个人去。
1: 来。
8: 来吃点啊！
9: 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恒，小

0: 吃一口。怎么了？
1: 气死我了！
0: 谁惹着你了？
1: 手下几个士兵胡说八道，说圣上并未拜你为帅，我把他们几个绑在立柱上，饿他们一个晚上。
0: 你干什么你？

0: 浮躁需要解决，但不能这么做。行了，你赶快给他们松绑，并赔礼道歉。
1: 你是不是当元帅，你发命令发上瘾了？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0: 哎呀，我知道你为我好，不管怎么样，你也不能这么做。去吧，我命令你即刻就去。站住！办完此事，再为本帅办一件事儿，听见了吗？你没听见啊？啊？
2: 还生气了呢？
0: 一会儿把他们放了之后呢，去爹爹的屋子，把圣上拜帅的圣旨给我拿过来。不可告诉别人哦。
1: 我去了。
0: 去。
3: 臣受命前来。哦，
4: 皇兄请坐吧。朕了解到了穆桂英挂帅确有此事，可是朕终于明白了，这是佘太君的意思。你说佘太君虽然没有明着跟朕埋怨过，可是她的丈夫和儿子之死，她一直记恨着我们赵家，加上杨祖卯的事儿，又加上了她对朕的不满，所以她才假传圣旨啊。朕派去的人回来说，前线的将士情绪浮动，这正是佘太君的意思，他正想这样让自己自乱，让辽军一举歼灭。
5: 圣上，臣以为此话不可信。
4: 嗯，
5: 穆桂英挂帅就算是佘太君的主意，可佘太君绝不会和辽军苟合。先不说她丈夫和儿子之死与辽军结下了冤仇，就是佘太君的人品，也绝不会做出伤害大宋和百姓之事啊。
4: 嗯，
5: 现在臣有点明白了。
4: 嗯，
5: 佘太君为什么让穆桂英挂帅？
4: 嗯，
5: 是因为他们面临困难，不得已而为之啊。圣上，您想，假传圣旨，按大宋律列第一条，当斩。他佘太君为何这样？如果不是情况紧急，他能这么做吗？
4: 嗯，
5: 前方这种情况，臣倒要劝圣上早做决断。

0: 不要！拿了。
1: 彩云，放下帐帘，在外守候。
2: 是。

0: 原来我以为桂英挂了帅，萧天佐会举兵来犯，没想到他竟然按兵不动。
1: 此乃老身意料之中，果不其然，又出了内奸。这内奸让我们陷入了困境。
0: 要不，儿再捧起帅印。
1: 不，这样会打草惊蛇。
0: 可是您知道，现在城中军心不稳，人心浮动。若是此刻萧天佐率军来攻，我们很有可能失守啊。
1: 事情万般危急，可我们不能自乱呐。
0: 这样下去，局面更难。

0: 控制啊。
1: 要不老身马上回朝面见圣上，臣民厉害，催圣上早做决断。
0: 娘，事到如今只能如此了。

0: 白风啊，
1: 在
0: 路途遥远，你到前面各个兵站通知他们速去准备粮草和马匹，你快快去。
1: 司令驾。
2: 撤
3: 撤
2: 撤
3: 撤
2: 撤。
4: 议论来议论去，你们都不赞成让穆桂英挂帅，可又推荐不出合适的人选，你们这不是为难朕吗？
5: 报！启禀圣上，佘太君从三关赶来，正在殿外等候召见。
4: 佘太君，快宣。
5: 遵命。宣佘太君觐见。

0: 佘太君。
1: 圣上，佘赛花前来请罪，望圣上严惩。
0: 哎，免礼免礼。好，看座。
1: 谢圣上。
0: 朕知道太君在前方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呢。
1: 圣上圣明，杨延昭三次战败于萧天佐，用降龙木鼓舞士气也不起作用。
0: 朕与文武百官正在商议元帅之事，老太君尽可畅言呐。
1: 啊，好。圣上，老身四天四夜日夜兼程，马不停蹄，从三关赶到汴梁，一是来请罪，二是恳请圣上令穆桂英挂帅。
2: 圣上，老太君忠心日月可见，但拜帅之事不能草率而行，众大臣也不赞成拜穆桂英为帅。
3: 正是，如果我们拜他为帅，恐怕不但众臣不服，就是辽军也会小瞧我们的。
1: 小瞧？
3: 对，他们会认为大宋没有了男人。
1: 圣上，恕老身直言，你等在此纸上谈兵，无地放矢，却不知前方的形势，辽军已经在那里虎视眈眈，我军危在旦夕呀！啊，
4: 这。

0: 老身假传圣旨，举穆桂英为帅，目的是为了稳定军心呐、啊。可他萧天佐却按兵不动，等待我军中自乱，以便他萧天佐攻克三关，挥师南下。
1: 这
0: 老身深知假传圣旨是死罪，圣上如何处置老身，老身已全然置之度外。出征御辽是大宋头等之大事，眼下当务之急是请圣上准奏穆桂英为帅。
2: 老太君，局势尽管十万火急，但拜穆桂英为帅确实不妥。
0: 为何不妥？
2: 刚才两位大臣已经说明了缘由，本人不必再说。我要说的是，穆桂英没有表现出他特别的才能，圣上如何敢将天大的重任交给他？

0: 圣上和诸位，知晓我杨家将武功盖世，老身也和我儿六郎久经沙场，立过战功，但也有战败之过。而我孙儿杨宗保也算是文武双全了吧，可也被那穆桂英三次活捉，可想而知穆桂英是何等的奇人奇才，大败田壮士就是一例啊。不瞒圣上，老身还让宗保做了个手脚。
1: 手脚？什么手脚？
0: 老身让宗保在穆桂英的茶里头放了蒙汗药。
1: 蒙汗药？
0: 对呀，蒙汗药，不料被那丫头识破，还偷偷的吐了出去。次日比武，他竟黯然失道场，还装出了喝了蒙汗药以后刚刚醒来一般，摇摇晃晃走上了比武台。
1: 那他怎么有力量打败田壮士呢？
0: 田壮士此时看他神情恍惚，便掉以轻心了，而穆桂英前一夜就把醉拳琢磨得烂熟于心了，既可以以柔克刚，又能借力打力。
1: 原来如此啊，真想不到穆桂英这丫头修炼到如此境界呀。
0: 这丫头用兵布阵也同样是高超无比呀，神出鬼没，变化多样。她做事喜欢标新立异，不墨守成规，不按常理出牌。当对方摸清了她的路数的时候，她反过来又用常规。他之所以让人琢磨不透，就是往往把常规的事情变成了不常规，不常规又变成了常规。古今的变化在他手里可谓随心所欲，得心应手啊。老身已过花甲之年，几十年戎马生涯，风刀双剑，出生入死，阅人无数，阅阵无数，阅兵将无数，但从未见过这样一位天分极高，几百年都难得的军事奇才，武功上品呐。
1: 可朕就不明白了，穆桂英从小生活在大山，生长在野地，他哪儿就修炼出这么宽阔的胸襟和这么高强的武艺呀？
2: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

0: 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

0: 使我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

0: 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

0: 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8: 这里是海南卫视。

穆桂英从小生活在大山，生长在野地，他哪儿就修炼出这么宽阔的胸襟和这么高强的武艺呀？啊！圣上分析的极准。老身以为，首先他得益于家教，教养特别，他父穆宇曾是一代名将，穆桂英从小耳濡目染。 他又得益于有一位精通阴阳八卦之师，再者就是源于在大山里长大成人，所以朴素无华，为人耿直，野性十足，养成了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无拘无束、桀骜不驯的性格。老太君的见解真是高屋建瓴啊！ 说实话，老身确实偏爱穆桂英这个长满刺儿的孙媳，她一身奇学，功夫超拔。往小了说，我为杨家有这样的后人而高兴；往大了说，我为大宋江山而庆幸啊。

0: 老身以为辽宋争斗多年，岂不知从武功到兵法彼此了如指掌，难怪延昭连输啊。此时该打破常规，不拘一格，启用一位让辽军一无所知的奇才穆桂英，何乐而不为呀？请圣上明鉴。圣上，俗话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穆桂英眼下处境尴尬，将士怀疑，对命令犹豫不决，这局面如何是好？
1: 监军，末将已派人去马都尉那里去了解了三关的情况，快说，城中人心惶惶，斗志下降。
2: 好，好啊，该接锅了。你马上到萧元帅那里去禀报。
1: 遵命。
2: 等等，别忘了把穆桂英怀孕的事告诉他。
1: 忘不了。酒后茶余，轻描淡写。
2: 不，浓炫重染，活灵活现。
3: 那您是说穆桂英的确能战胜萧天佐吗？
4: 既然老太君都不敢肯定穆桂英能够战胜萧天佐，那么为何非拜他为帅不可？
5: 是啊，
6: 这是
0: 双方交战，谁也不敢说一定能胜。不过只要圣上下令由穆桂英为帅，便一通百通啊。
5: 老太君这么说我等无法接受，我等觉得老太君似乎有任人唯亲之嫌。
0: 任人唯亲？世上能有这样的任人唯亲吗？啊，且不说她穆桂英是女流之辈，是我的孙媳，她更是一个身怀六甲的孕妇啊。老身为大宋舍家舍夫舍儿舍女，如今老身又要舍后，鼎力推举穆桂英为帅，怎可谓任人唯亲呢？
4: 圣上，就算穆桂英有万般本事，可是她已怀有身孕，如何担当元帅之职？
7: 就是她怀孕前几个月又吐又泻，刚刚好转又要分娩，这元帅之印如何敢交给她？
8: 元帅之职关系到大宋安危，交给一个孕妇太轻率可笑了。
0: 对，穆桂英是有孕在身，为了抵御辽军，无论做出任何牺牲，她在所不惜。难道她的忠心还用老身再去言表吗？
5: 这
0: 穆桂英她精力充沛，身体极好，圣上和诸位尽可放心。我们知道宋辽之战不日便见分晓，不会拖在穆桂英分娩之时，只是就不知道我那重孙儿寿命如何。

让开！

0: 萧元帅，王建军已经把粮草集结在营帐，穆桂英近日内即将断粮。
1: 韩将军，你送的情报非常重要，回去代本帅谢谢王建军。
0: 潘冲，明白。
1: 你告诉王建军，等我们拿下汴梁，让他做汴梁侯。
0: 潘冲一定转达。

0: 潘将军，你精明干练，前途无量，对杨家又有如此大恨，你对本帅还有话说吗？倘若这杨家能在我潘冲的手里断子绝孙，倘若这大宋能在我潘冲眼前灰飞烟灭，
1: 我潘冲此生足矣。嗯，
0: 潘将军，以我相见恨晚，却肝胆相照。如果将军所言能够实现，黄河上下，由你挑，长江南北，由你选。
1: 谢萧元帅。
0: 元帅，留步。
2: 后会有期。
0: 元帅，宋军现在人心惶惶，我们是四面包围，灭之于三关，还是留他们一条生路，半路伏击呢？
3: 你说的战法不可取，对方人心再慌，攻城也会付出不小的代价。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城外交战。
4: 萧元帅。
3: 他们都已经人心惶惶，穆桂英还会率军出战吗？你说得好，本帅想办法让他们出来。穆元帅。
5: 萧天佐率这么少的兵马前来，是对我们的蔑视。待末将下去擒住他。穆元帅，五叔说的未尝不可。虽然萧天佐有可能是诱兵之计，但是前方视野开阔，并未发现其他辽军。我们杀出城去，他们要是撤退，我们不追便是。
6: 穆元帅。
7: 五郎和宗保说的不无道理，敌寡应该主动出击。他们兵马虽少，可个个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勇猛战士。你们好好看看，
6: 穆元帅如何说是挑选出来的？
7: 他们个个神行彪悍，哪个队伍里的士兵？ 能长得如此之彪悍呢？况且，他们用的武器都各不相同，所以我断定，他们必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宗保说的不错，远处没有发现辽军，现在我军斗志不强。 即便几倍于他们，也未必能将他们击溃。这萧天佐呀，想用这些勇猛的战士缠住我们，一旦双方混战在一起，远处辽军杀过来，恐怕到那个时候想退到城中，可没那么容易了。
3: 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

0: 好，毕之，穆相在。他如果再不出来，你还是让他回家养孩子去吧。哈哈哈！好，穆相说，穆元帅，我们萧元帅知道你有孕在身，所以就带我们这几十号人来与你交战。如果这几十个人，你也害怕的话，你就快把帅印交给男人，回家养孩子去吧。萧元帅，我们萧元帅还嘱咐说，你要多吃点好的，注意身体，要不然劳累过度，生出的孩子也不健全呢。
1: 激将法也太幼稚了，连三岁的小孩都瞒不过，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
0: 元帅，这骂人也骂了，喉咙都喊哑了，他不出来呀。
2: 哈比赤，那就让兄弟们先玩玩吧。
0: 好事，弟兄们，过来玩玩。
3: 来来来。
4: 元帅，我杨五郎出门先砍杀一番。
5: 元帅，我们也去。
6: 对，穆元帅，我们冲杀一下再折回来，可以杀杀他们的士气。
7: 你们都太小瞧他们了。哎，你们看啊，好像表面是轻松的，其实内劲，只要一交战，必被缠住。
4: 将士们已经热血沸腾，此时出击定能完胜。难道就任由他们在城下戏弄羞辱咱们？
6: 人家表演交际，我们为何不欣赏欣赏啊？彩云，穆元帅，
7: 叫木瓜和杨梅他们上来好好看看。哎，顺便带点果子上来。
6: 遵命。
7: 好。摔跤如何如何厉害吗？这些男人你可摔得过？
6: 有点悬，
7: 好好学着点吧。
6: 好。
8: 有胆量就带兵出城，跟本帅较量一番。
2: 没有胆量就把帅爷给扔了。
1: 萧元帅，本帅本打算率兵出阵的，可你那兵马实在是太少了，我若与你对阵，那岂不落下个以多胜少、以强欺弱的恶名啊！
2: 吴元帅，你可知道，兵在精而不在多，以我的精兵，定能和你们杀个一二。有胆量你就出来和我比拼一下。
1: 萧元帅，我知道你小子想什么呢，所以我穆桂英才不上你那个当呢。你就收起你的雕虫小技吧，我穆桂英要真上了你的当，那真该交出帅印了。萧元帅，我看你还是躲远点吧。哎，你这挡住我欣赏你们的交际了啊！
3: 你啥意思？

0: 元帅，穆桂英没有伤大，就连末将也实感意外呢。
1: 元帅，末将也这样认为。末将认为穆桂英刚刚挂帅，可能没有经验，按兵不动。没想到他真的按兵不动。
2: 他的老辣出乎本帅的意料。第一次对阵，他先胜了一招。
0: 元帅，你对穆桂英这个刁蛮之人准备用什么阵？你想好了吗？
2: 用什么阵都谈不上，他不出城，我无计可施。我们攻城，他不占一点战。
3: 对，
4: 攻城！攻城！攻城！攻城！攻城！
2: 说起来，这也是无奈之举。全部把他歼灭，也不是本帅的得意之作。一个优秀的军事家，应该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而攻城，往往会损失惨重。
1: 元帅，即使损失惨重，我们得到大宋的疆土也是值得的。
0: 对呀，元帅，就是我们现在多流点血，可子孙后代能享受更美好的东西，就是我们死伤也算不了什么呀。
5: 桂英啊。
6: 哎，
7: 穆元帅。
6: 各位将军不必多礼，爹上座。
5: 啊，
6: 坐，爹坐。
5: 好。
6: 爹，身体可好些？
5: 哎，都怪我考虑不周，才使我军陷入如此被动局面呢。
6: 嗨，爹，您多心了，那萧天佐也是个人杰呀。
5: 萧天佐善于用兵，已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
6: 嗯，
5: 桂英啊。
6: 哎，
5: 你知道萧天佐近几日想干什么吗？
6: 攻城。
5: 对，攻城。可是你更应该知道眼下的形势。
6: 嗯，
5: 辽兵士气正盛，而我军则人心惶惶，这便如何能够抵挡住辽军的进攻啊？虽说我军也在死守，可能不能抵挡住进攻，爹这心里头没有把握啊。

0: 们在城上多准备一些木头、石块和弓箭，准能抵挡住。
1: 我看过前几日丢失城池的战报，现在辽军的进攻除了以车撞门之外，还抛石块、用火药，尤其是他们对盾牌进行了大的改进。这种盾牌重量既轻，又能从三面防护住兵士的身体，以减少伤亡，这就不大好对付喽。
2: 我认为我们还用老的办法对付辽军，赶紧准备木石跟弓箭。
3: 穆元帅，老太君说过，辽军现在有了新的方法，再用老法会不会太过被动？
2: 事到如今也只有这样了。
3: 可是这样很可能失成。
2: 请各位不必担忧，这萧天佐的心法呀，对别的将领可能管用，对我们未必呀。劳烦各位赶紧准备吧，爹告辞了。
4: 哎，穆元帅，
3: 你看怎么办呢？这
1: 还愣着干什么？都快去准备啊！
0: 是
3: 是是，
0: 走了，爹，
4: 走
3: 走。
5: 欧格燕肯定会知道我们近日攻城，他一定会做些防备。
6: 元帅，我们曾攻下过两座城池，我们有经验。他们再怎么做准备，也是阻挡不了我们的。
7: 对呀，元帅，只要我们四面攻击，宋军肯定抵挡不住。只要有一组人冲上去，他们会土崩瓦解，我们将其一举歼灭。
5: 另外几座城池因为相互猜忌，所以被拿下。天伯府却是一个家族。俗话说，打火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如果我们全面进攻，不但不易攻下，还会分散精力。我们四面围城，从一面出击，把最精锐的力量集中在一个点上。城上的兵力却是分散的，这样我们就在局部占了优势。当然，除了主攻，另外三面并非虚设，要静观事态发展。他们向主攻方向调兵时，就迅速攻城。这样，穆桂英就顾不过来了。
6: 监军，汴梁密见。

0: 蛇太君已到了汴梁，正对圣上和众臣游说，利见穆桂英为帅。啊！你可知道蛇太君老谋深算，诡计多端，他利剑十有八九能成。如果穆桂英真的为帅，萧元帅就不容易攻下汴梁，控制中原了。要不然，
1: 监军再写信给大臣，阻拦穆桂英挂帅。别小看了佘赛花，众大臣合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恩师，那你说怎么办？
2: 来，快点，快点，往边上放啊！那边，
3: 快，
2: 慢点，慢点，
3: 快点，
2: 来，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3: 杨将军，
2: 杨将军，杨将军，注意安全啊！
3: 杨将军，好，小心，
2: 小心，小姐，请您回帐，
3: 好，
2: 这儿忙着呢，
3: 现在就回去，快走吧，
2: 快，快，小心，来这边。
3: 桂英，不，回来了。穆元帅，干嘛这么翘呀？都叫我生分了。
2: 啊不，元帅你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3: 干嘛呀你？来，
2: 有事就说，我还得到城墙上去监督人家搬石头，还有树桩呢。
3: 叫你坐你就坐，没事儿。哼，我今天呀，就是想跟你聊聊天，吃吃饭。 来，
2: 桂英，你干嘛呀？辽军过两天可就要攻城了。

0: 啊。
1: 你是不是疯了？
0: 我疯了？哼，我看我也是疯了。我是真疯了。你不是想看看肚子里的孩子吗？来，看吧。哎哎，你干嘛呀你？
1: 这马上就要开战了，你不到城楼上去视察，你把我拉到这儿来跟你胡闹，你知不知道城池如果被辽军攻占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0: 什么样的后果？那是本元帅的事儿，你们不用担心的。
1: 怎么不担心了？
2: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3: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不知道。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8: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9: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1: 真棒！干杯！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7: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4: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6: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4: 哇，6年了。
6: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4: 5次啊。
6: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3: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6: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4: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6: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6: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7: 我们也是，
18: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9: 对对对，谢谢。

0: 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 好，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又见面了，黄老师。
0: 又见面了，
3: 欢迎欢迎。
4: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0: 是的，
4: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0: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5: 就是啊。
4: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6: 没错，
7: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6: 太棒了！
7: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7: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6: 对，
7: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6: 太棒了！
7: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0: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6: 没错。哦，
7: 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7: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哎
0: 呦，太好了，
6: 好了好了。
0: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6: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6: 没错，
0: 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8: 打折，
9: 打折，
8: 打折，
9: 打折，
8: 打折。
3: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3: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0: 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6: 是呀。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0: 对，
11: 三折，
12: 三折，
3: 王老师，
12: 三折。
3: 您 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3: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事，大家
0: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3: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5: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5: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了，
5: 先到先到了，
0: 大家一起。
10: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对，来一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0: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 是啊。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2: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12: 这是我的孙女，
13: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2: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是苦力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1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11: 是啊，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3: 这是我的孙女，
14: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是苦力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1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0: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

0: 鼻子呀还特别刺呢，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 我喝了三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2: 是啊，
3: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知不知道城池如果被辽军攻占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1: 什么样的后果？那是本元帅的事儿，你们不用担心的。
0: 怎么不担心了？这关系到大宋和百姓的命运。
1: 宗宝，你这可有点草木皆兵了。
0: 我没草木皆兵，我告诉你，你就是个小女人。
1: 你说我什么？你大胆，你敢跟元帅这么说话呀？
0: 穆桂英，这要不是在战场上，你看我不扇你。
1: 你敢？还扇我？长这么大都没人敢扇过我。不吃饭了，我自己吃。

0: 现在三关十万火急，任穆桂英为帅，你该考虑了。
1: 穆桂英没有经过任何大战，封他为帅，岂不是草率吗？
0: 若不任他为帅，众兵将就不会俯首听令，不利于抵御辽军呐。
1: 可是穆桂英要是打了败仗，朕的威望可就受到影响了。
0: 如果再拖下去，更不利于我们。一旦三关被破，后果不堪设想啊。
2: 娘，皇上和大臣反对桂英挂帅，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可行，就是推荐宗保挂帅。宗保有咱们天宝府的人辅佐，其实力朝廷无人能及，我相信让宗保挂帅，皇上可能会同意，那大臣也不会反对。
3: 可是他的才能不及桂英啊，他的路数和他爹是如出一辙，拜他为帅不甚合理。
2: 娘，宗保有桂英辅佐，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娘，宗保挂帅既可以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而且还能够退辽啊。
3: 你呀，太过聪明了，老身知道你希望让宗保光宗耀祖，不错，可能圣上同意，大臣们也可能赞同，可在前线未必能取得战果呀。
2: 没那么严重吧，有您还有严昭威慑着他，我相信宗保会对桂英言听计从的。
3: 可是将帅们他们怎么想？他们不服气宗保，又如何能拼命厮杀
2: 啊？皇兄请。
0: 您的腿不方便，别起来了。本王怎么劝说，圣上也不做决断，本王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3: 这个结果老身早料到了。
0: 看来大宋真可能倾覆啊。
3: 不是可能，是一定。如果不拜穆桂英为

用不了十日，必将成为事实。八王爷，你是圣上的堂兄啊，你都劝不了，咱们就等着辽军进城吧。啊，老身说这话，八王爷不认为是耸人听闻吧？

0: 圣上，啊，八贤王来又是来劝朕的吧？风穆桂英的确是不妥呀，她一个女人又身怀六甲，朕于心不忍呐。前方战事万分紧急，圣上还优柔寡断，难道不怕辽军攻克汴梁？ 占领中原吗？前方战事是很紧急，但不至于像你说的这么谈虎色变吧？别忘了，我还有10万大军在三关之上呢。其他城池，不是在几天内全部攻破，数万大军被歼吗？你肯定是受了佘太君的蛊惑来跟朕谈这些话的。臣不是未成年的孩子。 那么容易受人操纵。嗯，佘太君从前方归来，前方战事比您预料的要严峻得多。嗯，他向臣说明了情况，臣才来再次劝您。哼，不可能！朕就不信我大宋的军队就这么轻而易举的溃不成军。臣也万万没有想到。
1: 太宗建立的伟业将毁在圣上的手上。嗯，
0: 难道臣说错了吗？您继皇位后，问臣该如何处理与武将的关系？臣说，既要控制好兵权，又要适当给武将一定的权利。而您对兵权控制的严而又严，武将的权力也削了又削。<笑>难道你不以为朕是为了防止？
1: 历史上那些兵变的悲剧，在今天再重演一次吗？可您做得太过了。当然，不光您，还有太祖和太宗。太宗圣上夺得了天下，来个杯酒释兵权；太宗圣上又沿袭了太祖圣上的做法。您继位后，更是有过之而不及。 重文抑武，国人尚武之风渐弱，有本事的武将越来越少，可担当大人的帅才更是凤毛麟角，所以才造成今天武力衰败、无人挂帅的局面。圣上，嗯。

0: 黄渤，还生气呢？父皇也是一时拿不准主意，黄渤还得多劝。黄渤可不能意气之下，不管不顾了。毫无疑问，穆桂英挂帅有利于退敌，可是……黄渤，疏影知道，可是父皇压力颇大。
1: 一时也下不了决心。不说这事儿了，黄渤，我哥在前线可好？
2: 菲儿的表现大出黄渤的意料啊！随杨元帅同萧天佐作战，每每都和宗保冲锋陷阵。虽说杨元帅战败，可菲儿却受到了众人一致夸赞。太君回来告诉本王。
1: 本王高兴的不能自已呀！哎呀，哎，你来不光是打探你哥的吧？我是来打听宗保，是不是啊？啊？
0: 他还好吗？好，不愧为先锋将官，
1: 他一马当先，有万夫不挡之勇。
0: 黄渤，知道你为他担心，可有菲儿和那些婶婶护卫左右，不会有事的。哎呀，可惜你俩命中无缘，黄渤也为你们惋惜呀。黄渤，桂英比我出色，他和宗保缔结连理，乃是天意。
3: 只是不知为什么，疏影这心里总是放不下的。哟，
1: 郡主，
3: 姑姑，皇兄，公主也在啊。啊，
1: 疏影，向本王打听宗保的情况。啊，疏影，
3: 真是个好姑娘。
1: 是，郡主，请坐。
3: 哎。
1: 郡主，来有何事啊？既然疏影也在这儿，
3: 我也不避讳了。桂英挂帅，皇上不允，大臣反对，我倒是有个主意，想请教一下皇兄。
1: 请说。
3: 既然困难重重，不如推荐宗保。我想推荐宗保，这皇上应该可以应允，大臣也不会激烈反对。
1: 我知道宗保的才能不及桂英，可是这也是没有法子的法子，而且有桂英辅佐，宗保一定能战胜萧天佐。哎呀，军中大事由元帅决策，两人商量，效果未必好。可是桂英挂帅，
3: 困难重重，这个时候让宗保执掌帅印，也不失明智之举呀。
0: 天下父母心呐，望子成龙可以理解，可郡主的建议给黄渤出了难题呀。黄渤
3: 有何打算？难道真的向父皇提议？
0: 黄渤觉得宗保他的才能与桂英比如何？
1: 当然不如。
0: 既然这样，就不必向父皇提议。
1: 哎呀，可是现在穆桂英挂帅难度很大，他挂不成帅，其他人还不如宗保呢。
0: 黄伯不是说辅佐效果不好吗？
1: 难道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0: 只要用心，没有干不成的事儿。黄伯，您看这样行不行？
1: 哎呀，到底该谁挂帅？本王以为还应该看天意。圣上之前提过，实在没有办法，就以裘谦来决定挂帅之人。他深信云居寺智慧大师的指点。
2: 八王爷，佛祖并非真能保佑大宋啊。
0: 皇妹也觉得事在人为，挂帅这么大的事靠抽签决定是不是太草率了？
1: 可圣上拿不准主意，众大臣又议论纷纷，本王也不知道谁的建议好啊。
0: 既然皇兄建议问签，那皇妹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2: 八王爷，真要去云居寺吗？

0: 圣上，臣向您请罪了。
1: 皇兄不必了，不必了。朕知道你为咱们赵家操心了。
0: 哎，昨夜臣一直未能入睡。
1: 哦，
0: 思来想去，臣体会到圣上的不易。啊，
1: 知道就好啊。
0: 既然圣上还下不了决心，不妨尽快去云居寺。
1: 哎，
0: 您知道太祖太宗在的时候，每当出战都去云居寺求签，而且极准。太祖的时候，我军与萧天佑交战，云居寺的慧智大师说太祖尽可放心，结果我军大胜。太宗在的时候，我军又与辽军作战，慧智大师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太宗不信，结果宋军大败，杨继业撞杯而死。
1: 杨延昭出征之前，朕已经去过庙里了，也求过签了。慧智大师说一定要找到降龙墓。
0: 降龙墓找到了，可杨延昭又辞了帅，到底谁能挂帅？圣上不妨再去一趟。
1: 是。
2: 圣上，老衲已等候多时了。
1: 大师何以知道朕今日到此啊？
2: 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1: 杨延昭出征前，朕来求过签。大师说朕需得到降龙墓，如今朕得到降龙墓了，却不知所措了。
2: 老衲以为圣上心中自有大算，
1: 可是现在大宋江山面临着危机，朕实在不知道如何做方能万无一失啊。
0: 这事儿关系着大宋的命运，要不圣上就不会再次亲临云居寺了。
2: 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
1: 神木之上
3: 双龙盾，
1: 南飞中原驻天门。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原是神木女主人。慧智大师所说的可是穆桂英？
2: 顺其自然，便能水到渠成。
0: 慧智大师这几句话说的已经很明白了，欲破辽军必须降龙墓，挂帅之人就是降龙墓的女主人穆柯寨的穆桂英。
1: 谢慧智大师。哎，慧智大师，那接下来朕还需要注意什么呀？哎，您就一口气告诉朕吧。
2: 圣上要留心的，唯有信任二字。
1: 信任？朕该信任谁啊？
2: 大是大非。
1: 哎呀，大师这句话又是玄之又玄。请您明示。
2: 圣上不必担心，关键时刻自会有贵人相助。
1: 贵人？谁是贵人啊？

0: 报圣上，汴梁城内有不少地方都贴有蛊惑人心的字报，末将已将这些字报带来了。
1: 呈上来。颜云昭为了控制兵权，打了败仗还让他儿媳妇穆桂英挂帅，佘太君也跑到汴梁来逼迫朕呢。
2: 无稽之谈，
1: 自古也确实是没有女人带兵打仗啊，正合了宫里面大臣的话，我大宋真是没有男人了。
2: 城中情况如何？
0: 城中谣言四起，居民议论纷纷，不少地方还发生了骚乱，城中人心惶惶。
1: 速回皇宫。
0: 是。
3: 娘，娘，你看这个。哦，
4: 真好看啊。
3: 奶奶，奶奶，八王爷刚刚让人捎来信，说穆桂英挂帅乃是天意。八王爷和圣上去云居寺求签，慧智大师说只有穆桂英才能救大宋。
4: 大师说了些什么呀？
3: 上一回圣上去云居寺求签，慧智大师啊写了两句诗。
5: 你烧火的丫头还这么酸文假醋的。
3: 那两句诗是神木之上双龙盾，南飞中原筑天门。
5: 台风，这两句诗我们都知道，我们想知道这回说了什么。
3: 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
4: 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快快备马。
3: 遵命。
6: 哎呀，这是大事。圣上驾到。

0: 请平身。
1: 谢圣上。
0: 城中之事，想必诸位爱卿比朕了解的多得多。朕今天在这儿，也想听听你们有什么见解。
2: 圣上，嗯，
3: 老身拜见圣上。
0: 太君免礼。
3: 谢圣上。
2: 圣上，城中出现的自爆代表了民生，女人挂帅确实是千古奇闻，微臣以为说得深刻而合乎情理。大家想一想，自古到今打仗都是男人冲锋陷阵，驰骋疆场，也就是说女人在军中无法立足，拜穆桂英为帅着实荒唐。
4: 是是是，
2: 老太君力荐穆桂英为帅，微臣不解，众大臣也不解呀。
3: 老身也是女流，当年老身率军千万，绝不让须眉，那时你等在何处啊？
5: 老太君，您别忘了，当年您只是辅佐杨令公，并不是以您为帅。
3: 不是老身挂帅，可是老身也不是狐假虎威，是凭自身的本事赢得了众人的尊重。圣上啊，如今大宋已找不出挂帅之人了，为何就不能让女人执掌帅印呢？
2: 圣上，谁说大宋找不出挂帅之人？能臣武将比比皆是，哪一个都强于山村丫头穆桂英。
3: 既然人才济济，为何要选我儿杨延昭呢？
5: 不能因为杨延昭三拜就说大宋只能让穆桂英为帅，大宋还有能人，不过我们尚未推出。
6: 圣上，本将军就是不服这小小女子穆桂英，按我的资历和能力都优过这山村丫头，如果本将军挂帅，一定比她强十倍甚至几十倍。
3: 老身问你，拿你的武功韬略跟宗保相比如何呀？
6: 本将军与杨宗保的武功不相上下，只不过杨宗保是杨元帅之子，所以才抢得了这御辽先锋之职。
3: 将军说的话言过其实了，老身没记错的话，前不久你跟宗保比过武，宗保一枪把你挑落马下，可有

0: 此事啊，您又和宗保在演兵台上推演阵法，宗保轻易就把你给击败，你连宗保都不如，还看不起穆桂英，岂不是太高看自己了？
1: 圣上，老太君光说他孙喜厉害，又强词夺理，本将军就不服他。如果推荐他为帅，大宋真是无难人了。不过本将军在这里敢说，他能和萧天佐抗衡，那么本将军就能胜过萧天佐。
0: 徐将军勇气可嘉呀，你可知道萧天佐大败我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阵法。他那天门阵一共有108个阵法，阵阵变幻无穷，你想破解他的阵法，首先得精通阴阳五行。请问徐将军，你懂得阴阳之术吗？你连阴阳五行都不知晓，你还能同萧天佐对阵？笑话！
2: 少老太君，你不必激怒我等。你说你的这个孙媳妇穆桂英可以担当元帅，我们都不服。圣上，我们想和穆桂英比试比试文韬武略，请圣上出题。我们一试高低。
0: 前方战士10万祸及，哪儿还有时间招来穆桂英和各位比试啊？来不及了，前方战士不等人呐。请圣上明察呀，圣上。

0: 圣上，别看群臣围攻佘太君，但臣认为佘太君言之有理。他从前方回来，知己知彼，圣上当早做决断。
1: 朕从云居寺回来，曾有过封穆桂英挂帅的念头，但群臣百姓情绪激动，朕就打消这个念头了。
0: 圣上，
1: 朕相信佛祖，但你想想，佛祖从来就没有真正保佑过大宋，但是群臣和百姓却能动摇我大宋的根基。是，朕也承认穆桂英天资聪颖，选穆桂英为帅是一步险棋，毕竟选女人为帅闻所未闻呐。人家问得好，难道我大宋就没男人了吗？
0: 可是
2: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3: 大品牌法南纸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表被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豪华尊贵的法南纸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太划算，太超值了。
5: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6: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

0: 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1: 我一直想戴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2: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知名品牌法丹池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法丹池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抢到就是赚到。
5: 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带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4: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6: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5: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4: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带回家吗？
5: 千真万确，设计时尚美观，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6: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4: 对，
6: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5: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的，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4: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池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雍智基金，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日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着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多喜庆啊！我太高兴了。
0: 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5: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驰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驰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4: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5: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雍智基金，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日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这法丹驰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
7: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 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

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登时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0: 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1: 是，
2: 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0: 对，
2: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领取。
0: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3: 对，
0: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2: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0: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3: 对
2: 对，法丹驰金钻表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5: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0: 当然是真的，
5: 我之前逛商场一块都要2000-3000块钱的，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2: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驰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5: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2: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5: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2: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5: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0: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4: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

0: 半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雍智基金，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店金光灿灿，表配用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
2: 表是大品牌，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2: 我之前逛商场，一块都要2000-3000块钱的，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3: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石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石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2: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3: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2: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3: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1: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品。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选穆桂英为帅是一步险棋，毕竟选女人为帅闻所未闻呐、啊。人家问得好，难道我大宋就没男人了吗？
1: 可是、
0: 朕知道皇兄想说什么，我们选个将才为帅可能使我们雪上加霜，但我们还有回旋的余地。但是假如穆桂英挂帅失算，那么群情激愤，我们便会陷入内忧外患之中，大宋江山岌岌可危啊。嗯，
2: 可是大宋真的无人呐。
0: 是啊，所以朕不能提穆桂英挂帅。
3: 上天意不可违呀、啊！连百姓都反对穆桂英挂帅，当务之急是要选出新的元帅。
4: 启禀圣上，微臣以为在选出新元帅前，圣上该下圣旨澄清未拜穆桂英为帅的事实，以平息汴梁骚乱。
5: 圣上，两位大臣说的极是，宫门外百姓越聚越多，有可能引起城内动乱，如不速速平息内忧外患，将不可收拾。
0: 朕这就拟旨澄清。来，你来拟。

0: 是。
1: 娘，城中现在已经越来越乱，穆桂英挂帅之事已传得沸沸扬扬，百姓们甚至要到皇宫门口去请愿，让穆桂英交出帅印，并请皇上火速立新帅呀。
2: 这个局面老身早已经想到了，策划阴谋的奸臣真可谓凶险歹毒，歹毒。
1: 可是现在那些人马上就要到皇宫了，这如何是好啊？
2: 你们二人速速前去，把汴梁所有殡仪殿的白帐白花全都买空。
1: 啊，这，
2: 快快去呀！
1: 是。
3: 哎，你看大家怎么挂着牌子来着？
4: 是死了吗？
3: 啊，这
5: 用死
3: 是哎，他们家谁死了？
6: 挂帐了啊！
7: 谁站死了？
6: 再高点！
8: 这天波府怎么挂起白帐？
9: 这会是谁？
8: 是不是杨延昭或者杨宗保战死了？
10: 不会吧？
11: 这是杨
12: 大帅呀！兵权！
8: 哎，听说杨家死人了。大家都过来，过来，听我说啊，如果杨家人战死了，那辽军打到汴梁就用不了几日了，
13: 那是
8: 办
13: 呐，
8: 这怎么办？
13: 走，
8: 咱们去问个究竟。
14: 报，
15: 圣上，宫外请愿的人走了不少。
16: 走了不少？
15: 是，圣上。
16: 他们怎么轻易就走了呢？是不是叫人去了？
15: 奴才派人去跟踪，他们去了天波府。
16: 啊，
17: 这是大事，
16: 对呀，去了天波府。
18: 去天波府干什么呀？
15: 他们说在天波府外挂满了白帐。
18: 挂满了白帐。
19: 哎呀，这
20: 是
19: 怎么挂帐呢？
20: 是啊，
19: 你看这，看你
8: 杨家人关系到汴梁和咱们的命运，这事咱们可得弄清楚。
19: 是啊，是啊。哎呀，
20: 是不是谁战死了？
19: 哎呦，老太君出来，老太君，
21: 这会是谁呀？
8: 老太君，
19: 老太君，小人们本不该多问，但是这白帐是为谁挂的？
8: 是不是哪位将军又驾鹤西归了？
19: 杨家人真的没有为国捐躯的？
2: 这是事先为我杨家挂的。
19: 事先？老太君，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2: 百姓和大臣们都反对穆桂英挂帅，可老身认为，除了穆桂英，已选不出能与萧天佐匹敌之人呢。如果让其他人为帅，我军必然兵败，汴梁肯定被迫。
19: 这怎么办呢？
2: 天波府的人都会战死啊！老身呐，怕来不及处理后事，就事先买来这些白帐、纸花挂上。
19: 原来是这样，
20: 真的。
19: 老太君，我们都相信您，可是您真的觉得除了穆桂英，大宋再也选不出挂帅之人了吗？
8: 可是穆桂英那一介女流，不管我们和朝中大臣不服，就算前方的将士也肯定不会服气的。
19: 就是啊。
2: 穆桂英在前线已显示了她统兵之才能，将士们对他抱有重望啊。不尽人意的是汴梁却人心惶惶，如果你们还相信老身的话，老身就劝你们不要听信那些谣言。
19: 对，
8: 不能信那些谣言。
16: 佘太君，你虽然劝退了那些请愿的百姓，可你在天波府挂出了白帐白花，你这是逼朕就范呐！让朕非得推这个穆桂英挂帅啊！
2: 老身岂敢逼迫圣上？老身所做事出有因，如果圣上和众大臣到了前线，见识到萧天佐神奇的布阵用兵，就不会认为老身夸。

0: 旗辞，送人听闻了。
1: 你们不是说大宋找不出一个挂帅之人了吗？今天朕就告诉你们一位。
2: 哎，谁呀？
3: 谁呀？
2: 是谁呀？
3: 是谁呀？
4: 是谁呀？
1: 不错，朝中的确没有挂帅之人了。这个人在朝外。
5: 呼延赞。
1: 哎，
0: 呼延老将军不是去世了吗？
1: 呼延赞老先生隐姓埋名，在白云观精心修炼，身体壮硕。那个叫萧天佐阴阳八卦的人正是他的师兄。呼延老将军文武兼备，当年他和杨令公是父皇的左膀右臂。杨令公归天后，呼延老将军率军保护着大宋的边疆，你说他是不是挂帅之人呢？
5: 可是呼延老将军能出来挂帅吗？
1: 朕也在思虑啊。无论如何，穆桂英是比试出来的。朕虽然事先派人给呼延老先生打过招呼了，但是他能不能出来和穆桂英一试，还得靠您老人家了啊。跟什么？八贤王啊。
5: 圣上。
1: 呼延老先生和萧天佐打了胜仗之后，太宗就罢免了他的兵权，他愤愤地离开了厅堂。朕派人去劝说过几次，他都不肯下山。你去劝说劝说啊。
5: 可微臣听说呼延老将军脾气暴躁，未必会给臣面子。
1: 是是是，他心中一定是有气的，但据说他还在研究兵书，关心战事，他有可能出山。你见着他，跟他说明太宗解除他兵权的缘由。呼延老将军忠心耿耿，想必他想得通啊。

这满身杀气，哪像修炼之人呐？还是下棋吧，下棋修身养性。

0: 没想到你又赢了，师弟。自你进了道观，我就没有胜过。你说，这是为何呀？
1: 师兄啊，其实咱俩的差距不在其内，而在其外呀。
0: 其外？
1: 师弟戍边多年，与辽军对阵百战，练就了一副通览全局的心胸啊。
0: 你是说，师兄没有全局观，贪图小利？
1: 非也，师弟不敢。师兄的出手也都是大手笔，只可惜对全局的把握略欠火候啊。
0: 哎，我是胜不了你了。哎，可是我的徒弟萧天佐定能胜你。
1: 萧天佐？师兄啊，这传艺收徒首要是想好目的，你怎么能收下一个外族的后代萧天佐呢？
0: 哎，萧天佐并非邪恶，他也是想让自己的同胞过得更好。
1: 不错，可是就没有别的办法过上好日子了吗？今天大明天好，好好坏坏

0: 共僚斩尸一起，让这么多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何必如此？
1: 哎，这一点师兄当时没有想到啊。
2: 所以师弟正在犯愁呢。
1: 昨天朝廷来人，就是想请你出山。
2: 皇上先来摸摸底，我还没有答应他呢。可是师弟知道他不会罢休。
1: 你真想出山？
2: 不用师弟，朝廷没有和萧天做博弈之人呐。
1: 我那徒弟已经掌握了阴阳八卦的变化，用兵绝不在你之下。
2: 既然师兄这么说，师弟就更想和他博弈一番了。
1: 哎呀，师兄现在不愿看到厮杀呀。来来来，下棋下棋。
3: 道长，有朝廷要人拜见。
1: 啊啊，八贤王。
4: 护眼老将军。
2: 哎，贫道早已离朝多年，再称将军岂不乱了名分？
4: 呼延道士身体可好？
2: 好啊，比20年前还好，道观清净。不像朝廷又勾心又斗角，伤心劳神呢。你既然来看望贫道，就在旁边看棋。如果有事相求啊，贫道劝你请回。
4: 来，我陪呼延老道士下棋。
1: 哎，八王爷请。不过八王爷，我这可是一局败棋呀。
4: 哦。
1: 那贫道就失陪了。

0: 贫道以为自己的奇迹已经达到了无人匹敌的境界，没想到啊，你八千岁还是赢了贫道一目啊！
1: 呼延老道士奇法求进，大奇观其强啊！晚辈奇峰不温不火，呼延老道士掉以轻心了。
0: 既然你胜了贫道，贫道就不能演八千岁出关了。
1: 晚辈不再绕圈子了。前方战士十万火急，为了大宋，为了黎民百姓，圣上派微臣来恳请呼延老将军出山。
0: 你们包家历来提防武将，需要的时候为你们冒死厮杀，不需要的时候就剥夺兵权。没有兵权，谁来练兵？不练兵，岂能戍边呢？不但没有远见，而且是无情无义呀！
1: 呼延老将军只说对了其一。远在春秋战国，近在五代十国，哪一次动乱不是武将握有重兵引起的？太祖太宗削弱了武将的权力，不是为了赵家私利，而是为了社会安定，百姓乐业呀！
0: 削弱了武将的权力，是大宋兵力衰弱，才有了今天辽兵的进犯呢。
1: 不错，这是其中的原因。太祖太宗片面地汲取了诸侯割地的教训，重文抑武，才屡遭辽军侵犯。通过这次教训，圣上已经反思，相信圣上以后会处理好此事的。大敌当前，不是讨论那事儿的时候。本王代圣上请求呼延老将军出山。
0: 也好，你回去禀告圣上，如果拜我呼延赞为帅，明晨我就去觐见。
1: 圣上。

0: 当然想拜老将军为帅，可是现在有一人和老将军相争。
1: 哦，谁呀？
0: 穆桂英。
1: 怎么是个女娃的名字呀？
0: 是个女娃，她是杨延昭之子，杨宗保的夫人，穆和寨穆雨之女。
1: 哦，穆雨。穆雨过去和老夫是至交啊，也听说过她有一个小女儿，可是一个女娃怎么能和老夫争帅印呢？
0: 穆桂英可不是凡人，她武艺高强，精通兵法，对阴阳八卦也很有研究。她先后战胜过杨宗保、佘太君和杨延昭，现在她在边关，虽为正式挂帅，却在统领大军。
1: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一个女娃可以带兵呢？再说了，那萧天佐也不是等闲之辈呀。
0: 正因为如此，圣上和群臣才盼望您前去和穆桂英比试，捧得帅印。
1: 嗨，比什么比呀？他见到老夫也就不战自败了啊！
2: 报！圣上呼延老将军到。
3: 好，快请快请。
2: 是，宣呼延将军觐见。
1: 呼延赞，拜见圣上。
3: 哎，老将军平身，平身，平身，平身。
1: 谢圣上。
3: 诸位还不赶快拜见呼延老将军啊！
4: 拜拜见呼延老将军。
1: 好好。老太君，一向身体可好啊？
2: 多谢惦记。
3: 有呼延老将军和天伯府助阵，何愁大宋不胜啊？
1: 我和老令公情同手足，亲如兄弟，这次我可当仁不让了。
2: 大宋正缺挂帅之人，谁能挂帅都是大宋之幸事啊。
3: 朕决定让呼延赞老将军到三关去和穆桂英比试文韬武略，胜者为帅。
4: 圣上圣明。
3: 佘老太君，朕命你为判官，主持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的比武。
2: 圣上放心，老身一定是秉公执法。
3: 比试要公平，当然了，在这之前呢，你可以给你的孙媳妇出谋划策啊。杨将军呢，也可以给呼延老将军介绍军情。
1: 圣上所言极是，老臣遵命。
3: 大宋有救了，大宋的黎民百姓有救了。
4: 吾皇万岁
5: 万岁
4: 万岁
5: 万岁。
3: 拿回去吧。等呼延老将军打败了穆桂英再宣旨。
6: 遵命。
0: 圣上，万一穆桂英胜了呢？
3: 有这种可能吗？那呼延老将军当年和杨练功不相上下，再说这几年据说在白云观研修阴阳八卦，有这种可能性吗？输给穆桂英。
0: 圣上，臣说的是万一
3: 啊。那就再写份圣旨一块烧着去。
6: 是圣上。
1: 老太君，
7: 呼延老将军。
2: 呼延老将军是你爷爷生前的好友啊。
8: 见过呼延老将军。
2: 这是老身孙媳穆桂英。
7: 呼延老将军，请。
1: 请。
2: 这呼延老将军呀，就像当年你爷爷一样豪气。老身就佩服这样的男人，也就是喜欢。
8: 奶奶请。
1: 老太君，这是您的孙子杨宗保吧？
2: 正是。
1: 真像年轻时候的老令公啊。
7: 还不快跪拜老将军。

0: 月，这是您孙媳妇，果真是清亮俊秀，光彩照人呐！丫头啊，哎，当年老夫和你爹交情很深，你爹不但武艺高强，而且用兵如神。 老夫非常钦佩呀，老夫多次劝他归顺朝廷，可他就是不依。你看，到了最后，大家还不都是一家人吗？啊！大伙儿
1: 也许都知道了，圣上让呼延老将军来三关和穆桂英比武，胜者为帅。
0: 圣上又让老身作为判官，老身定会秉公而断。老太君呐，啊，比武的事儿，过几天再说吧。延昭啊，你现在老夫去检阅一下军队啊。
2: 是，
0: 还是以圣上指令为先吧。哎，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啊。

0: 别看他老将军傲慢，他和你们的爷爷是一辈儿。
1: 是一辈儿，也不能傲慢无礼啊。
0: 您要是了解他的战史，就不会怪他狂妄了。
2: 我倒是听我父王说过，这个呼延老将军当年在边关，那是威名远扬啊。
0: 当年呼延老将军参战就有81次，无一败绩，最后辽将看到他那双鞭呐，都不寒而栗呀。呼延老将军那真是豪气之人呐。
3: 我记得爹曾跟我说过，当年啊，2000辽军想捉拿他，都被他那双鞭打的是四散而逃啊。
0: 是啊，杨老令公去世之后，就是他领兵戍边。不光如此啊，呼延老将军用兵如神呐，以少胜多的战力数不胜数啊。
4: 严昭啊，三战是怎么失利的，和老夫说说。
5: 说起来汗颜呐，我自认为已经参透了萧天佐的阵法，胸有成竹啊，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萧天佐布阵之玄妙，用兵之精到，都是我始料未及的。
4: 来，你仔细讲讲。
5: 好。
6: 奶奶。
7: 老太君。圣上让我们比哪个科目啊？
0: 这次比武你可是胸有成竹啊。
7: 那当然了。
0: 看来真是我的好孙媳呀。
7: 奶奶，您赶快把那呼延老将军的鞭法跟我说说呀。
0: 好啊。
7: 我猜那个老将军啊，肯定是对我不屑一顾，这才好了呢。
0: 你可知道他的双鞭是威震四海的啊。他当然不把你这小丫头放在心上，不过奶奶心里有数啊，你肯定能赢。
7: 真的
0: 吗？五郎啊，你就把你那双鞭的绝招传授传授给桂英啊。
8: 儿遵命。
7: 谢五伯。五伯。好。
8: 桂英。
7: 哎，
8: 咱们俩试试。
0: 比试比试。

0: 干爹，你有喜了。
1: 呸，那是跟男人说的话吗？
0: 那
1: 是你姐和姑爷的。
0: 哦，
1: 哎呦，又出事儿喽。
0: 啊，
1: 小飞哥又传来信儿了。看看你姐今天又要打擂比武，
0: 又跟人比。
1: 对。哎，你猜猜今天跟谁比武？
0: 不知道。
1: 呼延赞。
0: 呼延赞？
1: 对，跟我还有一面之交。
0: 哦，
1: 你说呼延赞也是挺大的岁数，
0: 就是
1: 都不嫌太。你说你在山里边下下棋喝喝茶隐居深山老林多好啊，不非出来叫板，
0: 讨厌。
2: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3: 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特聘医学顾问、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4: 你好，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3: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

0: 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揭密、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密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高，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0: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
1: 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0: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糕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糕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丁鑫啊，这个金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0: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再降个20块钱，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对，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

0: 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3: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4: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种类囊括2600多种。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4: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2楼。
1: 行，
4: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4: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1: 啊，酸枣仁。
4: 你好。嗯。
5: 要酸枣仁。
4: 嗯。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5: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5: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4: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1: 这明显差很多哎。
4: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5: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4: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5: 行，
4: 好，
5: 随时过来啊。
4: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4: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1: 太有智慧了，
4: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1: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

0: 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三角仁阿碎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三角仁阿碎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2: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李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4: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2楼。
3: 行，
4: 走，我们去看看。
3: 我们去看看。
4: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3: 酸枣仁。
4: 你好。
5: 要酸枣仁。
4: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5: 那个是1400。
3: 1400一袋。
5: 1400一公斤，
3: 这么贵啊！
4: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3: 这明显差很多
4: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3: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4: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4: 好，
2: 随时过来啊。
4: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3: 百合，
4: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3: 太有智慧了，
4: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3: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 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啊太。

0: 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双掌人艾素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1: 这精装版双掌人艾素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双掌人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天门阵无非就是利用阴阳八卦将过去的阵法重新演化，变成了108阵，其中有长蛇阵、狮虎阵、天阴阵、地陷阵、白虎阵、朱雀阵、迷魂阵。总而言之，这108阵必须是天时、地利，还有双方兵力的寡众、士气的高下、给养的多少而定。
1: 哦，娘。
0: 好，老太君，坐。
2: 呼延老将军，
0: 坐。
2: 哎，
0: 这第一掌，辽军用的就是长蛇阵。它看似纤细，首尾却能相顾，而且随意攻击一点，全部都可以把你围住。杨将军之所以战败，就是因为没有仔细了解他的变化。诸位，老夫今天就告诉你们如何破解长蛇阵。
3: 呼延老将军，何时想比试比试？
0: 老太君，我跟你孙媳妇比试，你就不怕她出丑吗？
2: 呼延老将军，穆桂英不怕出丑，向您讨教了。
3: 呼延老将军呐，既然圣上指令让你们比，那就跟我的孙媳妇玩一把。
0: 玩一把？
3: 嗯，
0: 这怎么是玩一把呢？
3: 嗯，
0: 这岂不是欺负你孙媳妇吗？
2: 我不怕您欺负我。
3: 嗯，听见了？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4: 娘，你还是看呐，这武就不用比了。呼延老将军对战胜萧天佐已经是心中有数，这不正在给大家讲如何来破天门阵呢？
3: 帅印还没有归属，你讲这些为时过早啊。
0: 难道你真想让老夫跟你孙媳妇比吗？
3: 比试比试。呼延老将军，多谢您对晚辈的赐教。
2: 请赐教。
0: 太君呐，你说老夫跟一个小丫头怎么比呢？
2: 该怎么比就怎么比。呼延老将军虽能击碎死物，但未必打得着穆桂英。
0: 你真不知天高地厚啊。
2: 呼延老将军，请。
0: 好，比就比。
3: 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比武，开始。
2: 呼延老将军，您可千万别对我手下留情啊。
0: 老夫一直编就打了你喊爹叫娘。
2: 穆桂英讨教了，

0: 将军果然老了。
1: 桂英啊，我看不用再比了吧，霍岩老将军已经掌握了你的刀法。
2: 知己知彼是最起码的常识嘛。
0: 霍岩老将军果然厉害，您虽赢了我的刀法，但未必能赢我的剑法。

0: 老将军承让了。
1: 老夫双鞭打落过多少凶兵猛将，可没想到与你儿媳交战却鞭鞭落空啊。
2: 桂英的武功与别人不同，老将军失手情有可原。
1: 他的武功尚且如此，他的阵法也定与常人不同。
2: 不瞒您说啊，我和太君还有宗保都和穆桂英交过手，全都败在了他的手下。
1: 哦，
2: 你以为他向东，他却向西。
1: 嗯，
2: 你根本想不到。所以说桂英的用兵不按常理。
3: 老身请来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商谈明日必是阵法之事，圣上八贤王和老身商量过了，布阵阵法为天门阵。现在谁布阵破阵，以制权为准。呼延老将军，你选择正还是反？
1: 老夫选正。
3: 好，那穆桂英就是反的了。
4: 哎，
3: 那铜钱呢？面朝上为布阵者，反之为破阵者，你二位可同意啊？
1: 好吧，
3: 那各位就做个见证。
1: 好，姑娘，老夫已见识你的武功，可比阵法绝不会输给你。
5: 是是是，穆桂英当向老将军好好讨教讨教。
3: 胡延赞，穆桂英听令。
6: 在
3: 你们可以向他人了解对方和萧天佐，当然老身也不例外。若有人问津，老身都会和盘托出。你们布阵破阵，尽可能接近实战即可。
6: 是，
3: 你们二位下去准备吧，老身在此布好演兵台，静候。

0: 二位在演兵台上一比高低。
1: 是。
2: 是。
1: 请。
3: 请。
1: 虽然老夫和萧天佐的师父空山道人是师兄弟，但是老夫对萧天佐的用兵还不是十分清楚，你再给老夫讲讲你和他斗阵的详细情况。
4: 好。
0: 呼延老将军作战有个特点，同辽军作战，他从来不计较对方一点一滴得失，他还常常抛出诱饵，诱敌上钩啊。他还好声东击西，呵呵，天子波之战，他用重兵围攻萧天佐，萧天佐调兵堵截，他却用轻骑绕道奔袭300里，烧了辽军成堆的粮草。呼延老将军经验丰富，又在白云观修道20余年呢，哈哈，他的布阵一定是玄妙无比。
5: 研究呼延老将军的兵法，还不如去了解这个人呢。一个人的排兵布阵，都跟他的身世、个性和经历有关系。所以，孙喜想请奶奶多给我讲一讲这呼延老将军平日里的一些事情。
0: 我孙喜甚是聪明啊。
6: 娘。
0: 嗯。
6: 哎呀，你老别太操心了。我看啊，你还是回去休息吧。
0: 明日他二人就要比阵法，老身怎能入睡啊？
6: 娘这么帮助桂英，您就以为桂英真的更适合执掌帅印？
0: 嗯。
6: 儿倒是觉得呼延老将军更为合适些，他不光有边关作战的经验，而且精通阴阳八卦，与萧天佐对阵，那不光是旗鼓相当，应该说是获胜的把握性更大。
0: 你别忘了，萧天佐已经研究透了大宋将领的用兵之法。呼延老将军虽有胜算，而桂英他是个新人，萧天佐对桂英是陌生的，而桂英又不按常规去出牌，更有获胜之可能。

0: 这就是战场，呼延老将军布阵，穆桂英破阵，老身呢就按你们的思路在演兵台上演练。你们都是证人，二位还有什么想法吗？
1: 没有了。
2: 没有。
0: 那你们二位去东西两侧书写阵法，沙漏尽，阵不完，限时限刻。
3: 是。
2: 是。
3: 呼延老将军请。
4: 请。
5: 请。
0: 计时开始。

0: 小姐，你看，
1: 聂，
0: 对方已经兵10000，布下了朱雀阵，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0: 时开始。
1: 朱雀镇最大的特点是行动迅捷，但不耐强攻。这敷衍老将军武风硬朗，却摆下这朱雀镇，其目的不是向我强攻，而是想诱我上钩。

0: 小姐对呼延老将军并不熟悉，为何这么肯定？
1: 奶奶跟我讲过呼延老将军的些事。此人用兵最大的特点就是大气，从不计较一点一滴得失，所以本姑娘认为，他其后还有别的阵法。 3000人马迎击他，10000人马包抄迂回。
2: 小姐，您说朱雀镇是诱饵，为何还要上钩？将军。

0: 穆桂英到底想干什么？
1: 霍岩将军，朱雀镇实为诱饵，这穆桂英上钩岂不正合你意？
0: 他可不是平庸之辈，老夫比武就感觉出来了。精通兵法之人不难看出朱雀镇是诱饵，可他却张嘴咬钩，更令老夫不解呀。
1: 哦，呼延老将军真是碰见对手了。
0: 穆桂英哪里是个小丫头，简直就是老谋深算的佘太君第二啊。
2: 奶奶，
3: 呼
2: 延老将军抛出诱饵，为什么桂英还要咬钩啊？
3: 那是笑而不答。
0: 更改阵法，这阵脚便会大乱，不改吧，这一万精兵就白扔了。老夫再冒一次险。行，朱雀阵向前冲杀，然后变成狮虎阵，占领全部阵地。
4: 计时结束。

0: 中路兵将，迅速强攻，将朱雀阵分割了，其余的兵将迅速围攻。
1: 好的，萧姐，

0: 别忘了呼延老将军在后面又摆出了狮虎阵。
1: 狮虎阵是以步兵为城，看似来势凶猛，其实速度并不快。全歼朱雀阵，来到后营向两侧后退，不但可以避开他的锋锐，还可以形成包围圈。
0: 将军，
2: 哎，嗯，八妹，你说他们两方谁能获胜？
3: 奶奶，
2: 哎，三娘，你说谁能胜？

0: 国，怎么又让我说你啊？嗯？
1: 计时结束，比战结束。
0: 请，请，
2: 请。
0: 二位辛苦了，
3: 老太君。
0: 二位觉得谁能获胜啊？
4: 老夫虽胜，但却颇费力气。没想到桂英小小年纪，用兵竟如此老辣。正像杨将军所说，他不按常规出牌，老夫费尽心机才略胜一筹啊。当年和萧天佑斗法也没那么累。所以呢，这老夫虽胜，但也十分佩服少夫人。嗯，
0: 夸得好啊。那桂英，你觉得怎么样啊？
3: 孙媳侥幸赢了呼延老将军。
4: 什么？你是说你赢了老夫？你太过自信了吧。
0: 嗯
2: 嗯，
0: 开。

0: 精兵全部被围。
1: 胡延老将军啊，您向对方主动发动攻势，可是穆桂英呢，他不是兵败而是迂回，所以引起了这样的包围圈。
0: 老夫用兵历来以大局为重，没想到小小女子的大局观比我还强呢。行了，你小丫头，你挂帅，我不但心服口服，而且心中千斤的石头全都落地了。
2: 谢胡延老将军。
3: 穆桂英接旨。
4: 臣接旨。
3: 杨延昭身患重病，同意免去元帅之职，由胡延赞。哎呀，错了错了错了。杨延昭重病在身，同意免去元帅之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钦此。穆元帅接旨吧。
4: 桂英接旨。

0: 姐挂帅了。哎呀，我姐挂帅了。
1: 孟瓜，谁挂帅？
0: 我姐。
1: 你真傻呀，那叫穆桂英挂帅。
0: 好
1: 孩子，我是身不由己，不能与你一同出征，但是老爹愿为你小奏一曲，给你壮壮军威。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

0: 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
2: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4: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礼三焦。
3: 双手托天礼三焦。
4: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礼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哎，
4: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3: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4: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3: 撑天，哎，
4: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3: 这个力道，哎，
4: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3: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掌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掌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0: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疲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

0: 呀，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哎呀，
0: 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礼三焦。
0: 双手托天礼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礼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哎，
1: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身

0: 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掌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掌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0: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皮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绪。

0: 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巴顿顶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是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5脏6腑的腧穴。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

0: 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0: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皮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

0: 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00年前，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一颗火种在琼岛点燃。100年后，我们站在同一片土地上，回望这段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

0: 中共琼崖地方组织的建立，是琼崖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使琼崖人民从过去分散自发的革命斗争，转变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具有明确政治方向和奋斗目标的世界革命运动。从此，琼崖革命事业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可靠的主心骨，琼崖革命由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1: 从1927年椰子寨打响全琼武装总暴动第一枪，到1950年5月1日海南全岛解放，一颗火种点燃了23年红旗不倒的奇迹，最终照亮了整个海南岛。战场硝烟散去，建设号角吹响，从橡胶垦殖到南繁育种，从10万人才下海南的激情岁月，到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这座岛屿一直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一颗初心如何照亮一条百年征途？今天，在杨浦港繁忙的巨轮穿梭间，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剑指苍穹的喷薄烈焰里，在奋斗者号深潜万米的极限挑战中，这座岛屿从未停下奋进的脚步，琼崖精神正跳动在每一个奋斗者的脉搏里。
0: 历史告诉我们从哪里来，精神告诉我们向何处去。当年琼崖人民团结一心，并肩作战，今天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自贸港建设中同心同德，奋斗不失，这就是琼崖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
1: 百年征程，初心如磐，赓续红色血脉，弘扬琼崖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2集历史文献纪录片《琼崖百年潮涌》，6月30日海南卫视倾情献映，敬请关注。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肯定有趣呀。
1: 看我们的幸运儿，昨天中奖了。
0: 也没啥的，就中了一个小镜子。
2: 香菱啊，听说你昨天中奖了，太棒了，我的宝贝儿。香菱啊，这几天在学校的学习怎么样啊？不会的地方要多请教老师哦。等会看完电视早点去睡觉吧，听到了吗？
0: 妈妈，我觉得这样过得好没意思啊，每天都一样。感觉好没意思啊，天童。
3: 为什么这么说？
0: 我们每天都过得一样，没有意思。你有没有办法让我的生活不这么毫无波澜呢？可以吗？
3: 明天再说。别走来走去的，我给你变还不行吗？啊！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啊，看，这个是倒霉巧克力。吃了这个，你的生活会变得不一样，永远也不会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
0: 真的会不一样吗？会发生什么呀？
3: 可不要小看这个倒霉巧克力，吃了这个巧克力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
0: 意想不到的事，让我试试看。好辣好辣呀，辣死我了。谁谁谁，
4: 小刘，爸爸给你一个惊喜，你等我一下哦。看，游乐园的门票，爸爸明天带你去坐过山车，好不好啊？

0: 是香菱妈，您在我们这边中奖了。
1: 是吗？我中奖了，那我明天去领。甜筒，我中奖了，我真幸运。
2: 哦，你也太幸运了吧？那明天去领奖吗？
1: 对呀，既然都中奖了，为什么不去领呢？

0: 香菱，你没去坐过山车吗？
1: 没坐没坐，那东西太可怕了，我发誓这辈子都不会去坐的。
0: 啊，有那么恐怖吗？香菱，去试试吧。
1: 不要，吓得我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2: 哎呀，怎么这么倒霉啊？
3: 香菱，你离及格线还差得远呢，这节课我就在这看着你跳。
1: 哎，
3: 不行，再来。
1: 哎呀，哦，
0: 我不行了。
3: 不错，有进步，今天就到这里吧。
1: 啊，我的双腿都没有劲儿了。哎呀，
4: 香菱回来了啊，我有一个坏消息。你养的蚕宝宝全部都死掉了。
1: 啊，这不会吧，昨天还好好的。妈妈，我感觉心里酸酸的。
4: 别难过了，香菱，小动物的生命就是这么脆弱的。

0: 祥灵，你没事吧？
1: 谢谢您，天童，让我感受到了不一样的生活。我现在不想要意想不到的生活了。倒霉巧克力的效果过去了，但蚕宝宝却回不来了。
0: 哦，
1: 我的心里还是有点酸酸的。我一定要珍惜现在快乐的时光。
0: 早这么想就对了吗？
1: 星月冥想。
2: 祥灵，下课后来我办公室一趟，知道吗？看看你自己写的作业。
1: 我知道了。
2: 祥灵，你最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上课老是走神。

0: 作业也完成不好。
1: 老师，我知错了。
0: 这样可是很影响你成绩的，知道吗？记得改正。老师希望你这两天能尽快恢复状态。老师相信你的能力，别让我失望哦。
1: 老师，我知道了。
0: 那就这么说吧，放学了，早点回家吧。
2: 所以说你最近老是上课走神，被老师批评了。
1: 可是我也不想的呀，每天都那么多作业，我都很久没出去玩了。
2: 原来如此。
1: 天童，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
2: 让我想想。
1: 你有办法了吗？
2: 你别着急嘛。
1: 可是我好困呐，快点嘛，天童。
2: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嘛。
1: 那我先睡了，想到了告诉我，我实在是太困了。
2: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先别睡，我等会儿就给你好了吗？
1: 还是等你困出来了再叫我吧。
2: 甜筒鸢，甜筒鞭，甜筒变天人。
1: 这是
2: 这个道具吗？叫星月冥想徽章，只要有了它，它就会时刻提醒你了。
1: 真的吗？太好了，天眼。

0: 不行，我不能走神。天腾，你给我的道具可真好用。今天上课我走神了好几次，都被徽章提醒了。
1: 那是当然了，是我给的徽章嘛，肯定好用喽。下次考试进步了，记得请我吃冰淇淋就好了。
0: 考试进步了一定请你。
1: 预祝你马到成功，我好有冰淇淋吃。
0: 最近我的皮肤好像有点干了。

0: 同学们，这次的考试，香菱同学的进步很大，是全班第一哦。
1: 哇，香菱你好厉害，全班第一耶！哼，香菱，恭喜你啊，终于拿到第一了。
0: 香菱妈妈，这次香菱考试进步很大。哦，她真的很棒了，你也要多鼓励孩子。
2: 真是辛苦老师了，谢谢了。
0: 香菱，老师走了，希望你能继续保持这样的学习状态，好吗？
3: 一定会的。
4: 这个香菱不知道又跑到哪里去玩了，怎么还不回来啊？
5: 冰淇淋，
3: 这是我答应过给你的冰淇淋哦。甜筒，为什么我上课总是容易走神呢？
4: 走神是因为你的注意力不集中，总是想着去玩。
3: 我知道了，以后上课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做到全神贯注的听课。
4: 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加油哦！

0: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1: 我吃不下了，你吃。
0: 别浪费啊，你家来。
1: 陆家，
0: 陆家，
1: 陆家，
0: 陆家，陆家。

0: 喂，打来打去多累呀，打个包不就行啦？
1: 按需点餐，人走旁光，文明餐桌，用餐有礼。
2: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3: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2: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4: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2: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5: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bring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6: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2: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3: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2: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7: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8: 欢迎观察天气，想要欣赏到美丽的霞光，最好呢是在日出日落前后，太阳光传输的路径上没有降水、低云等遮挡，光线可以到达观察者所在地。其次呢，大气透明度高，能见度好，没有雾或者是霾。最后还要加上观察者所在地有可以作为幕布的云层出现。来看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呢是多云，局地有雷阵雨或午后有雷阵雨，其中北部局地呢会有大到暴雨，最低气温是24到29度，最高气温是33到36度。海洋上，琼州海峡和各预报海区风力呢是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或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来看具体吧。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摄氏度。三亚多云，26到34度。三沙多云转雷阵雨，28到33度。儋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杨浦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6到33度。万宁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陵水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澄迈多云转暴雨，26到36度。临高多云转暴雨，26到36度。东方多云转雷阵雨，29到34度。昌江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定安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屯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琼中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白沙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乐东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五指山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宝亭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
2: 2026

0: 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100年前，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一颗火种在琼岛点燃。100年后，我们站在同一片土地上，回望这段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1926年6月，在海口市竹林村的秋宅，12个年轻人围坐在油灯下，做出了一个改变琼崖命运的决定。
2: 中共琼崖地方组织的建立，是琼崖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使琼崖人民从过去分散细发的革命斗争，转变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具有明确政治方向和奋斗目标的世界革命运动。从此，琼崖革命事业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可靠的主线骨，琼崖革命由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1: 从1927年椰子寨打响全琼武装总暴动第一枪，到1950年5月1日海南全岛解放，一颗火种点燃了23年红旗不倒的奇迹，最终照亮了整个海南岛。战场硝烟散去，建设号角吹响，从橡胶垦殖到南繁育种，从10万人才下海南的激情岁月，到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这座岛屿一直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一颗初心如何照亮一条百年征途？今天，在杨浦港繁忙的巨轮穿梭间，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剑指苍穹的喷薄烈焰里，在奋斗者号深潜万米的极限挑战中，这座岛屿从未停下奋进的脚步，琼崖精神正跳动在每一个奋斗者的脉搏里。
2: 历史告诉我们从哪里来，精神告诉我们向何处去。当年琼崖人民团结一心，并肩作战，今天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自贸港建设中同心同德，奋斗不失，这就是琼崖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
1: 百年征程，初心如磐，赓续红色血脉，弘扬琼崖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2集历史文献纪录片《琼崖百年潮涌》，6月30日，海南卫视倾情献映，敬请关注。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海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召开，冯飞讲话，刘晓明主持，李荣灿、杨进柏出席。八届省政府第98次常务会议召开，部署做好三农工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事项。海南三亚港口岸扩大开放通过国家验收，新增三个港区，升级为综合性外贸口岸。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7月18号到8月18号举办。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6月29日，海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在海口召开，激励全省广大党员勇立时代潮头，勇扛时代重任，勇当时代先锋，在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新征程上做出更大贡献。省委书记冯飞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主持，省政协主席李荣灿、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进柏等现职省级领导出席。
0: 冯飞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100周年，海南处于改革开放前沿，对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有着更高要求。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加强系统谋划，推动走深走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贯通起来，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机关学习教育结合起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奋进新征程，建功自贸港。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在自由贸易港建设新征程上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围绕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基层治理，民生改善抓党建，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构建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党建责任链条。全省基层党组织要在自由贸易港建设新征程上突出政治引领，建强战斗堡垒，深入开展自贸港先锋行动，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实做细做优网格功能，持续扩大两新组织、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组织覆盖，全面提升基层抓乡村振兴的能力本领。全省广大共产党员要在自由贸易港建设新征程上学习先进典型，汲取奋进力量，坚定正确政治方向，把个人事业融入海南发展大局，发扬特区精神，立足岗位，奋勇争先，善作善成，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会议宣读省委表彰决定，决定授予119名共产党员海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119名党务工作者海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130个基层党组织海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省领导向表彰对象代表颁奖，受表彰代表交流发言。
1: 6月29日，八届省政府第98次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重要文件精神，部署做好三农工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加强安全生产等事项。
0: 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做强做优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打造农业科技创新高地和农业开放合作高地，要因地制宜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动真碰硬抓好国家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指出要持续推动海南沿海市县与中部市县深化结对合作，加快形成共筑共赢共兴的山海联动新局面，要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联动发展，深化同京津冀、长三角、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协作。会议研究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指出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志愿服务制度和工作体系，着力打造与海南自由贸易港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社会工作体系。会议研究加强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工作，指出要以过硬政治担当拧紧责任链条，以过硬整改举措补齐工

0: 做短板，以过硬监管执法守住安全底线，狠抓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做到严字当头，举一反三，坚决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29日，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海南省农产品产供销体系建设事宜。
0: 省长刘晓明主持，省委副书记杨建柏参加会议。会议指出，加强农产品产供销体系建设是实现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要认清形势，坚定信心，加强研究，加快健全海南农产品产供销体系，提升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和抗风险能力。要坚持市场驱动、政府引导、系统谋划，充分发挥国企引领作用，全链条协同推进海南农产品产供销体系建设，在生产端调结构、提品质、强标准，生产出供需适配、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优质农产品；在流通端补短板、沿链条、畅通道，科学布局加工仓储、冷链物流设施，拓展出岛运输通道，优先保障鲜活农产品过海顺畅，加快构建从产地到销地的顺畅流通体系；在销售端树品牌、拓渠道、增价值，做深做实海南农业品牌矩阵，发挥好21个农产品流通办事处作用，加强产销对接和应急促销，构建海南农产品多元化销售网络。要加强领导，压实责任，建立完善多部门参与的工作协调机制。要统筹涉农资金，创新金融服务，用好自贸港政策，积极支持各类经营主体参与，确保农产品产供销体系建设工作取得实效。副省长赵峰参加会议。
1: 表彰催奋进，榜样促前行。今天召开的海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强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见贤思齐、锐意进取，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火热实践。
0: 从改革发展主战场、科技创新最前沿到服务群众第一线，处处都有共产党员的身影。他们以赤诚铸忠诚，以实干显担当，挥洒汗水扎根基层，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用心用情为民造福，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交出了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实干答卷。
2: 从多年坚守夜班做到零事故、零违章、零投诉，到路遇危难伸手救人，坚持无偿献血公益等，我始终牢记一名党员最朴素的初心，守好岗位，善待他人，扛起担当，
3: 始终坚持抓党建树乡村振兴，建强基层堡垒，带领党员扎根离乡，繁火民宿产业，壮大集体经济，用心解决群众艰难愁烦，把党组织打造成为群众靠得住、主心骨。
0: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精神，宏伟事业离不开榜样领航。海南集中表彰先进，树立典型，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锐意进取、实干建功。广大党员干部们纷纷表示，将坚守本职岗位，持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和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攻坚克难，久久为功，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贡献新力量，展现新作为。
4: 我将以此为新的起点，深入随时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实践中，继续做党建领航的坚定践行者。
5: 回到工作岗位中，我们按照自贸港先锋行动、补短板、提质效、出品牌的工作要求，做好带头作用，带领党员和群众为自贸港建设贡献基层力量。
6: 我们将锚定海南自贸港建设战略目标不动摇，以更大的力度推动制度集成创新，以更实的举措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把海南自贸港加快建设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记者走进位于琼海市夹击镇的椰子寨村，踏寻革命遗迹，聆听峥嵘往事，沉浸式还原那场载入琼崖史册的惊天一战——椰子寨战斗。
7: 此刻我就站在椰子寨战斗遗址的

0: 眼前这一幕幕不得不让我们把时光回溯至1927年，当时国内革命形势骤变，琼崖422事变爆发，20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500余名仁人志士惨遭屠戮，反动势力肆意围剿革命力量，琼崖革命濒临绝境，急需一场破局之战，突围之战。
1: 1927年9月23日，在中共琼崖特委的周密部署下，叶子寨战斗正式打响。凌晨10分，王文明率领的琼山定安讨逆革命军战士不畏艰险，连夜渡河，悄然奔赴作战阵地，因暴雨阻挡，杨尚吉率领的乐会万宁讨逆革命军未能及时到位，王文明当机立断，如期发起突袭，战士们奋勇冲锋，直击敌人据点，迅速击溃守敌，占领阵地，一举捣毁当地反动团局，取得战斗首捷。胜利之后，敌军迅速集结重兵反扑，在敌我力量悬殊、弹药匮乏的危机情况下，革命军战士浴血逐击死守阵地，杨尚吉及陈永清等革命先驱身先士卒，奋勇杀敌，最终壮烈牺牲，以热血和生命掩护主力部队安全转移，成功保存了革命的核心火种。
0: 可以说，一场椰林激战开辟了琼崖武装革命的全新征程，这场椰子寨战斗也成为了琼崖革命历史上具有标志性转折性意义的关键一战，是吗？
1: 没错，此战打响了全琼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彻底结束了琼崖革命仅有的地下斗争、群众运动的局面，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琼崖正式开启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历史，让革命旗帜公开屹立琼崖大地。同时，此战拉开了全琼武装总暴动的序幕，点燃了全琼武装革命的星火，正式开启了琼崖革命武装斗争23年红旗不倒的壮阔革命历程。
0: 硝烟散尽，山河焕新，如今的椰子寨战斗遗址已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的重要红色教育阵地。
2: 了解革命军队浴血逐击的故事，真切体会到琼崖23年红旗不倒乃至不易，也能懂得珍惜当下和平生活。
3: 这里是能够很好的了解海南解放历史、教育青年一代的红色教育基地，在实景实地中感悟革命先辈不怕困难、敢为人先、坚守到底的崇高品格。
4: 近百年岁月流转，椰子寨的乡声虽然早已远去，但椰子寨战斗精神在新时代激励着我们一代代后人。我们将充分用好椰子寨村红色资源优势，加强与万寻河、红色娘子军纪念园等周边资源整合，发展苏浙闲游购与一体化红色旅游产业，打造精品红色旅游路线。
5: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共琼崖一大召开100周年，连日来海南各地各部门举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重温红色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以实际行动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贡献力量。
6: 6月27号，中组部选派来琼挂职干部颂歌献给党、情祝自贸港朗诵会在海南大学举行。信仰这片南海欣欣向荣、红心向党旗、逐梦自贸港等作品紧扣红色历史与时代发展，深情回顾琼崖革命23年红旗不倒的峥嵘岁月，生动描绘海南自由贸易港日新月异的发展图景。参加活动的挂职干部纷纷表示，将传承红色血脉，把学习热情转化为工作动力，立足岗位攻坚克难，积极投身封关运作等重点任务，在自贸港建设一线实干担当。琼台师范学院近日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暨百年红校薪火相传沉浸式思政课。学校深挖红色校史，通过红色歌舞、情景演绎、家书诵读、初心对话等形式，再现琼崖革命峥嵘岁月。此外，现场还邀请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优秀校友分享基层育人扎根一线的青春故事，勉励学子担当作为，为3110名毕业生送上了一场有温度的最后一课。
7: 回首在母校度过的时光，我的收获不仅仅是课本上的知识，还有为人处事的道理。

0: 道理。走出校园之后，我会带着校园里养成的良好习惯，努力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1: 我想把所学到的专业知识传授给乡村的学生，然后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够接受到我们的教育，然后让他们能够有担当有作为。
2: 6月27号，海南省国资委在解放海南岛战役烈士陵园举行省国资系统千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激励大家传承革命精神，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务实的作风，立足岗位，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以实干推动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
3: 近日，国家验收会议正式宣布同意海南三亚港口岸扩大开放，通过国家验收，这标志着三亚南山港就此告别有港无贸的历史，由内贸码头升级为综合性外贸口岸，同时兼具全国首座公共科考母港功能，构建服务国家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前沿阵地。
4: 三亚港口岸于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对外开放，为国家一类口岸。本次扩大开放后，三亚港口岸在三亚港区基础上新增南山港区、莺歌海港区、清水湾港区，其中南山港区对外开放泊位新增南山港一号通用泊位、六号滚装泊位以及海南石油太平洋有限责任公司码头。南山港位于崖州湾科技城高新区内，将全面承担起货物贸易、深海科考、海洋科技国际合作等核心功能。海南石油太平洋有限责任公司码头位于天涯区红塘湾，主要经营成品油的中转、仓储和批发，业务覆盖海南南部地区5个市县。经过国家验收后，可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和区域优势，拓展保税油业业务、油品检测及危险化学品仓储等多元化业务。
5: 重点按照海关的监管作业场所国家口岸建设标准的这个要求，去建设了我们的口岸查验设施。验收通过以后，我们下一步就能够正式的去承接这个航行国际航线的船舶，有更多的这个外国的航线可以直航到三亚来，直接停靠到南山港，停靠装卸通关。
4: 三亚港口岸扩大开放港区正式对外启用后，将成为服务邮轮、游艇、货运科考、油品、煤炭等人员货物交通运输工具出入境通行的综合型水运口岸，让三亚成为我国面向南海、连通全球的特色滨海开放门户。
3: 近日，由全国电竞协会联盟与海南省电子竞技运动协会携手推动的亚洲电子体育技术等级认证中心海南正式落地海口全球贸易之窗，这标志着亚洲电子体育标准化建设在海南自贸港迈出重要一步，将为区域电竞产业规范化和专业化发展注入新动能。
6: 亚洲电子体育技术等级认证中心的设立、注册与日常运营管理将由海南省电子竞技运动协会全面负责，按照统一标准与流程，面向电竞从业者及爱好者颁发涵盖运动员、裁判员、教练员等类别的等级认证证书。证书体系覆盖从业余一段至专业九段共18个层级。
7: 我们会输出国内电竞行业标准，推动向东南亚国家开展资格互认、人才共育，促进区域电竞产业互联互通，把海南打造成数字体育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
8: 我们针对有电子游戏出海的企业提供资源对接和落地方面的服务，我们也想积极地引进一些境外的国际组织和境外的机构，可以为他们提供在国内和海南的资源对接和落地服务。
6: 此次认证中心落地是响应国家电竞产业高质量发展要求的重要举措，有助于完善电竞行业人才评价体系，为电竞从业者提供权威的技能认定通道，同时也将促进海南与亚洲各国在电子体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提升海南在亚洲电竞版图中的影响力。
9: 会把这个亚洲电子体育技术等级认证中心的相关的这个业务跟我们全国各省市的官方的这些协会进行合作，进一步的把全国的这个各省市的关于电竞行业的这些认证的标准能够进行一个统一。
3: 记者从今天下午举行的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欢乐节将于7月18日至8月18日举办。
2: 本届欢乐节开幕式主会场设在海口长影奇幻。

0: 乐园闭幕收官活动《欢乐再继续》暨吊声狂欢嘉年华将在儋州海花岛举行。全省18个市县坚持一县一品差异化布局，精心策划50余场特色主题活动，以深厚多元的文化表达讲述海岛故事，点燃夏日文旅热情。
1: 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打造一个精品的夜游演艺项目。二是呢，创新开展我们南北非遗主题巡游；三是打造全龄沉浸的互动的文化场景；四是呢，构建全天候的全业态的游乐体系；五是呢，打造科技光影的城市的视觉名片；六是啊，构筑多元的红色光影的沉浸空间。
2: 万人吊声是本次盛会的核心亮点，本地市民与四方游客同台欢歌，携手共舞，搭配绚烂的烟花秀、炫酷无人机光影表演，声光盛景交相辉映，让每位来客尽享酣畅尽兴、久久难忘的海岛欢乐时光。
3: 坚持主客共享、全民同乐的办节理念，打造一场开幕式加12项海口欢乐嘉年华活动矩阵，3场国际顶级体育赛事，20余部高品质剧目轮番登场。
0: 本届欢乐节突出文旅活动聚人气、休闲运动引客源、美食购物促消费的全域联动效应，首次联动重庆、广东、福建、云南等国内重点客源省市，举办海誓山盟跨省文旅联合推介会，推出一程多站精品旅游线路，持续拓宽省外和海外客源输送渠道，同时通过政策组合拳与市场联动，将节庆流量切实转化为消费增量。
4: 本届欢乐节全新升级机票加酒店文旅消费补贴，联动全省各景区酒店免税店推出专属优惠福利，通过政策支持、市场联动的双向发力，让全国游客的海岛之旅既欢乐又划算。
5: 6月28日，2026年五指山老州府足球世界杯在五指山中学足球场开幕，为近1000名的球迷观众献上一场精彩的足球盛宴。
0: 当晚18时，2026年五指山老州府足球世界杯在黎苗歌舞中拉开序幕。32支参赛球队来自不同地域和行业，覆盖全国多省市。五指山老州府足球队与海口国际人才足球队联袂线上揭幕赛，五指山老州府足球队以4-0赢得开门红，点燃了现场数千名观众的热情。
6: 我们五指山队做了很大的准备，也提前1个月训练了，心里面是非常激动吧，也非常的开心。
7: 我是来自摩洛哥，我叫米达。我们是第一次来到这里，想学习一下，交流一下。通过这个足球，我就学到了很多中国的文化里面，非常好。
8: 我们现在目前累积了将近有60多名爱好足球的外籍人才，他们在这里可以更好的体验足球文化，还可以把五指山的旅游、美食，还有更多的一些五指山的特色的产品介绍出去。
0: 本届赛事以足运老州府情醉五指山为主题，计划举办64场常规赛和1场友谊赛，将持续至8月22号。赛事期间，五指山将推动体育加旅游融合发展，让球迷跟着赛事去旅游，感受五指山自然之美、人文之韵和发展活力。
9: 我们还设计了跟着赛事游本地的主题线路，串联起景区、美食与观赛体验，以延长观赛游客在五指山的停留时间，根据赛事热度和游客需求，灵活加推观赛加旅游的组合套票，让大家在看球之余，能够以更实惠的成本畅游五指山的雨林山水。
5: 山海问天，筑梦苍穹，文昌大思政客实践活动日前在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举行，传承航天精神，着力打造海南省大思政客建设的示范窗口。
10: 活动以航天资源为载体，创新推出建立基地加实践研学加专家讲学加教学展示的大中小学思政课育人模式，吸引来自全省30所大中小学市县教育培训研究单位的100多名师生参加。现场还开展了航天科普研学、航天主题讲座和航天主题大中小思政课同题异构教学展示等系列活动，
11: 了解了我国航天建设历史和火箭相关知识，给了我很大鼓舞。
12: 我们会把航天故事、报国精神融入思政课堂，依托优质实践阵地，推动学段联合，让红色基因与航天梦想在

0: 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1: 活动期间，海南省职业学校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在文昌航天科普中心揭牌，
2: 充分发挥基地的纽带作用，组织青少年学生走进航天城，走进火箭装配厂，走进卫星测试厂房等，形成大中小学整体提升。
3: 临近毕业，不少毕业生想自主创业，却缺少启动资金。今天的就业小讲堂就为大家解读毕业生专属创业担保贷款政策，为大家的创业之路保驾护航。

0: 我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现在想自己创业，请问大学毕业生创业申请贷款有优惠政策吗？
1: 毕业生创业资金不足，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最高不超过3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对贷款信用良好、带动就业力强的借款人，个人在贷款结清后可继续提供创业担保贷款，但累计次数不得超过3次。毕业生个人申请创业担保贷款需要满足本人及其配偶应没有其他贷款，而且有具体经营项目。创业担保贷款按照属地原则，由借款人和借款企业向其创业项目所在地经办银行提出贷款申请。同学们了解了吗？祝愿大家能够创业成功，实现自我价值。
2: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3: 6月27号，57611次检测列车从西安东站驶向安康西站，西康高铁全线启动连条连式。该线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设6座车站。建成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3小时缩至1小时以内，有力促进关中与陕南区域经济发展。
4: 近日，国家能源集团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顺利实现并网发电，工程以发电为主，坚固防洪，总装机容量200万千瓦，设计年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投运后将提升四川电网调峰防洪能力，为成渝地区提供绿色能源支撑。
3: 日前，中国承建的乌拉圭张伯伦变电站送电投运，该变电站是乌拉圭500千伏输变电环网项目的重要节点。这一项目跨越5省，配套线路355公里，计划9月完工。项目将完善乌拉圭全国环网，并实现与阿根廷、巴西电力互联，提高供电可靠性。
4: 梅赛德斯奔驰集团将推迟原定7月发放的德国员工奖金，并计划与工会协商延长工时，但不支付额外工资。管理层称面临巨大成本压力。梅赛德斯奔驰去年净利润腰斩至53亿欧元，今年以来股价下跌逾1/4。
3: 为献礼中共琼崖一大召开100周年，在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指导下，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全媒体传播中心倾力打造的2集历史文献纪录片《琼崖百年潮涌》将于6月30号、7月1号每晚19:58在海南卫视首播，20:30在新闻频道重播。该片以百年时空为轴，全景展现琼崖革命23年红旗不倒的峥嵘岁月，生动记录海南从边陲海岛到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沧桑巨变，敬请关注。
5: 南航通航一架 S-92 直升机近日正式进驻万宁通用机场，投入常态化运行，承担海上作业、通航包机、应急救援、空中巡查等多元化任务。这意味着南航通航海南区域总部构建起三亚与万宁两地连通的航空运输网络，为海南低空经济发展增添新动能。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
1: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守岛戍边的共产党人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盛赞中国发展奇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4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0: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3: 清晨，随着满载游客的大

巴抵达，开启了位于太行山深处河北富平骆驼湾村的日常。而在隔壁的顾家台村，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新鲜菌菇果蔬，准备送往各地。

0: 心，黄土变成金，到好山好水好生活，太行山深处的这条乡村振兴路正越走越宽。而14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作为昔日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当时骆驼湾村608口人中，447人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乡亲们的期盼。党的18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富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正是在这里，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到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跋山涉水，深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密集调研扶贫工作，从手提精准扶贫推动减贫理念转向精准化治理，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再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行程万里，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把历史责任扛在肩上。全国上下闻令而动，5级书记抓扶贫，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乡村，一场气吞山河的世纪脱贫攻坚战全面展开。经过8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的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围绕社会保障这个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再到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始终牵挂于心。他强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
1: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锚定，如同航船的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劈波斩浪，笃定前行。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啊，呈现3个鲜明特征：一是政策供给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二是服务内容从保基本迈向高品质；三是保障范围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民生为大的执政理念。
0: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一系列关键性、引领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民生领域制度建设实现系统性变革。兜底线、织密网，稳稳托起人民幸福生活。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均保持在95%以上，这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是14亿多人幸福生活稳稳的依靠。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社会救助体系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就业困难家庭延伸，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可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 2025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目前，我国已建成上百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已全面覆盖。1300多家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达到3级医院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

0: 就能看上病，看好病。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共文化、体育健身等服务网络覆盖城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让全体人民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近五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8132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近1.7亿人，绘就宜居城市底色。从农村危房改造到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宽带，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1: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2: 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6月29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20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

0: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治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6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
0: 海南海口举行千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100多名新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展陈，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湖南常德的新老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研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江苏淮安开展传承英烈精神、筑牢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青年党员、基层干部来到刘老庄82烈士陵园瞻仰烈士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大家走进展馆，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在浙江遂昌，党员探访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聆听微党课，深入了解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历史，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安徽安庆将主题党日活动与少先队德育实践深度融合，引导少年儿童从红色故事的聆听者成长为讲述者。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要塞博物馆里，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迎来旅游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红岩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1: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2件藏品格外引人瞩目，一件是来自开山岛的国旗，另一件则是来自帕米尔高原的山石。这2件分别来自海之角和高山之巅的藏品，见证着守岛戍边的共产党员几十年如一日的信仰与忠诚。让我们通过这2件珍贵的藏品，感受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3: 这面边缘磨损、已经褪色的国旗，开山岛守岛人王继才曾经每天把它升起在祖国海疆上空。 1986年，26岁的王继才承担起守卫开山岛的责任。他和妻子在岛上面对的是石多、水土少、台风四季扰的环境，恶劣的生存环境。

0: 没有击垮王继才夫妇，他们在这里驻守了32年，巡岛观察天气变化，维护航标，记录日志是他们的职责，而每一天都是从升国旗开始。他们一人当升旗手，一人当护旗兵，无论刮风下雨，升旗仪式从未间断。直到王继才去世，两人在岛上升起的国旗累计有200余面，1万多次，生动诠释了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
1: 王继才曾经说，开山岛虽小，却是中国的领土，必须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只有看着国旗在海风中飘展，我才觉得这个岛是有颜色的。
0: 而这块刻着中国二字的山石来自海拔超过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孜勒苏科尔科孜自治州乌恰县。共产党员布如马汉毛勒朵践行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的信念，守护祖国寸土寸疆。作为吉根乡一名护边员，布如马汉毛勒朵在边境线的无数块石头上刻下了中国二字，这些石头就成了特别的界碑。
1: 她曾对丈夫说，教我写字吧，我要在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上都刻上祖国的名字，让子孙知道这是我们的国土。她用了60多年的时间，亲手在帕米尔高原大大小小的山石上刻下了10多万块中国石。她的家也成了巡逻官兵流动的哨所，在他的护边生涯中，累计帮扶救助往来边防官兵156人次。他以温情呵护边疆，以坚守筑牢防线。
0: 无论是守岛的王继才夫妇，还是刻下中国石的布如马汉，他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朴素坚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使命担当与追求，写下对祖国最深沉的爱。精神不灭，薪火相传。今天开山岛上新一代守岛人继续着每天一次的升旗仪式，帕米尔高原上年轻的护边员依然沿着布如马汉的足迹巡边护界，这份家国坚守正在山海之间代代延续，成为新时代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厚重的底色。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万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持续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以互联网广告服务、数字出版等行业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2位数增长，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59.7%，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文化产业研发投入实现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发经费比上年增长12.1%。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传递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督促用人单位改善作业条件，加强高温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将重点聚焦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和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
4: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

0: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1: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发展的征程中展现出坚定决心，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中国在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的成就令人十分钦佩。习近平总书记就科技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等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进步。
2: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十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3: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4: 我仅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4: 中国共产党的优势之一就是统筹和规划，以长远眼光制定行动目标，凝心聚力。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这些规划不仅是政府层面的目标，也承载着中国人民的期许与愿景，引领中国各领域发展齐头并进。同时，中国还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开展合作，维护和平稳定，实现共同发展。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多家媒体28号报道称，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继续进行技术性谈判。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双方原本计划30号在瑞士举行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是随着近期局势变化，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谈判。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今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展开技术性会谈的安排。根据委内瑞拉官方28号公布的信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目前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多支救援力量继续在地震灾区展开搜救工作。28号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对父子在地震发生近4天后获救。根据委内瑞拉政府的通报，目前已有33人获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供电恢复至75%，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截至当天，美国犹他州西南部卡顿伍德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370平方公里。此外，犹他州东部也有多起林火持续蔓延，影响到邻近的科罗拉多州西部。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掉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

0: 7万人民币，
1: 7万人民币1瓶。越南的女孩子在使用的手机上，70%-80%都是苹果手机。她们买950块钱的 Nike 鞋，5分钟就能下决策。这个品牌呢是尔门桃，我们过去的一年的时间里 ，all in 在这一个品牌上，一个月的投款大概200万。越南的消费力其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中国品牌，尤其是我们很多品牌是跟着 TK 的这个节奏走到全球，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时机。我给它称叫百年不遇的大机会。
0: 让您列举5个你觉得目前最有机会的，当地竞争也没有那么激烈，它那个0-1更容易的，你觉得会是什么？
1: 哎呦，你这个是商业机密哦。
2: 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我以为是在那个会议室，大家都按座位坐好。
3: 我们会议室大，明年就换一个办公室。
2: 哎，好，
0: 还有一个。
1: Okay, I will buy English, no need your translation. Okay, thank you. For the first day of our radio monthly meeting, actually this is first week and all of us already arrived, be back. It's so glad to see all of you be here and looks like be a little fighter. And maybe everyone more active and be happy, huh? I can't wait to all be together for this year's fighting, okay? Let's fight together. Let's start. Thank you.
2: You 听到或者感知到说也许出海是机会的时候，是一个基于什么样的事情呢？
1: 你在过去的2023年、2024年这两年呢，实际上我在国内做自己的国货品牌，做的业绩还可以，但非常挣扎，就是利润啊、竞争啊、内卷啊。然后相比来说，海外我们自己的品牌一对比，韩国的品牌呢，现在全球。

0: 球的爆发式的增长。像我们 VT 呢，是20多亿的营收，像 Mixun 呢，我们新投的品牌，然后它一年也能做到6-7个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跟国内的强烈的对比之后，然后呢，就说我一定得出来看一看了。然后出来了之后呢，其实是一种心态，立马就会很 relax， 而不是说像国内今天早上必须谈完一个生意，我晚上可能就把直播就做了，每一天都在找不同的生意。我觉得在这儿能找到一个非常让你内心很坚定的东西啊，这个东西就是，哎，我笃定未来会有很好的机会，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因为可能我天生会对市场和生意会有一种嗅觉。我们公司的名字 SMD 呢，是因为我们的起家最早的时候韩国起家叫思密达，这是个思密达的意思。来了第一天，我们给公司那么所有的全体就定了一个未来的5年的这个规划目标，对，5年成为越南最有影响力的消费品集团。不是最大，是最有影响力。最有影响力的就是你做的品牌的价值能深入人心，你能够让这些人认同你的东西。这一层我们做了一个展厅，这个品牌呢是尔木桃。我们过去的一年的时间里 all in 在这一个品牌上，这个是我们2025年打的最爆的一款产品。这个产品高峰的时候，我们一个月到40万盒。
1: 这个我在国内没见过。
0: 这国内也有，但是
1: 洗化妆刷的。
0: 不是啊，它是洗脸的，它是个洗脸铺，你放到水里之后膨大之后，然后挤上洗面奶来清洁面部、洗脸。整个的越南人的皮肤呢都是油皮跟混油皮。它最大的三个需求类目，第一是控油，第二呢是祛痘，第三是美白。然后我们最近又打爆了一个这个品，它是一个粉底刷，这个爆完之后直接就断货了。你看它长得也很漂亮，越南女孩子特别喜欢这种很漂亮很精致的东西。这是 VT， 最近最火的是这个微针系列，我们一共到累计现在卖了7800万支。哇，
1: 它现在越南销售怎么样？
0: 在越南还不错，大概一个月有个300万人民币左右吧。

0: 可能你们的观点是，哎呀，越南能有什么钱呀？他们赚那么少的钱，你是不是得卖便宜货？其实这个误区是所有来这儿做生意，如果你有这个误区，你可能会吃大亏的一个点。就啥呢？我们公司的小姑娘，她们一个月呢赚3000到5000块钱，对吧？然后这3000到5000块钱，她是每个月全部都要花完的。
1: 我觉得不管在什么国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这个底层是不变的。
0: 是的，所以你看到他的消费呢，我们定义叫消费升级阶段。所以他们买950块钱的 Nike 鞋，5分钟就能下决策。所以这个阶段就是对消费品呢，就带来特别大的机会。就是你只要好好打磨你的品牌，把它变成一个有心智品牌力的这样的品牌呢，那你这个市场机会就很大。来，请，这边是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共这一层有4个直播间，
1: 现在正在直播，
0: 命名还有意思，杭州、香港，对，这个正在播。
2: 就这个直播间的名字叫首尔，
0: 首尔，
2: 首尔，杭州，这个是
0: 西贡，就是胡志明，
2: 胡志明，
0: 对。
1: 就虽然我们听不懂越南话，但是就是他们那个中台叮那个铃声，然后
0: 上链接，
1: 对，上链接就说很熟悉，
0: 上链接。我们这一轮的出海其实核心做的是视频内容，内容电商出海，是以短视频和直播业态来做出海。那这个都是中国公司最擅长，中国团队最擅长的东西，对吧？所以即使是有竞争对手，其实也不怕，因为我们核心是用新的这个打法，新的这个市场模型来去跟原来那些传统

0: 品牌做竞争吗？
1: 就是伴随着 TT， 就是确实是新一轮的机会。
0: 这一轮的 TikTok Shop 觉得是刚刚开始，中国品牌，尤其是我们很多品牌是跟着 TK 的这个节奏走到全球，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时机，我给它称叫百年不遇的大机会。
1: 哎，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就像我们就以化妆这个类目来说，你觉得从就我们叫遍地是黄金的那个阶段，到进入白热化竞争，你觉得我们用的时间窗口有多久？
0: 不会超过两年，只剩下一年多。这是 Hasaki 呢，是越南最大的连锁的卖美妆的连锁店，有点像中国的屈臣氏。然后它在整个的越南有大概280家店，这是其中一家。我们进去看一下。
1: 好，
0: 进来第一眼就能看到木尔木桃的这个专柜。对，这是我们第一热卖的品，就是我们那个洗脸铺。
1: 对，因为它摆在最核心的这个位置。
0: 对对对，因为你看到整个的货架的这个结构里面，跟你人的这个逛街属性相关，最核心的就是这个位置和这个货架，这两个是最简单最容易的，这两个就一般在这个店里面就是热卖品。
1: 哎，我觉得参观这些地方，我就有特别明显的那种哇全球化的感受，
0: 是吧？
1: 就你在不同的国家，哎，你其实看它的商品，你依然觉得很熟悉。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至少有一半以上是我们日常在用的。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个国家的本土的 local 品牌太少了，所以它是核心的是宝洁、联合利华国际的品牌。那你在中国也是这种情况呀，所以呢，国际品牌占据着大部分的市场份额，那就意味着你其实你的机会还蛮多。如果这个地方这个市场你发现大量琳琅满目的都是 local 本土生产的，然后呢，而且丰富度非常高，价格又很便宜，那 sorry， 这个消费品市场你大概率是没有这种机会的。
1: 那你觉得你面临最大的痛点是什么？
0: 我觉得痛点呢，现在有两三个吧。第一个呢，假货仿货横行；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是所有在这做生意绕不开的一个政策法规跟政府的监管。在越南呢，很多的法律法规它一直在更新，我们其实既无奈又必须的认真对待，这个难度很高。第三方面呢，我觉得来自于在本土化的团队搭建上，这边的年轻人有点像中国的00后，他们是非常非常需要你去给他更多的关注、情绪价值，并且你还要能够呢手把手帮助他去成长。那这个呢是需要系统化的管理的人，有管理经验的人。如果说有人看到这期节目呢，觉得国内很卷，可能未来的发展路径不是很清晰的话，可在这边真的可以试一下。
2: 首先很高兴啊，然后能来到越南这边，然后未来跟大家一起去工作。然后我的名字中文名字叫王昭南，然后英文名字叫 Jonas， 然后如意告诉我的越南名字叫做 Nam
0: 不是蘑菇吗？
2: 未来的话大家可以用你们喜欢的方式来称呼我，可以称呼我南哥，或者称呼我 Jonas， 或者称呼我
3: 王昭南。
4: 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他？
3: 最主要的，他单身。
5: Nam actually he is a little shy to describe himself. Actually, he is a really expert. Actually, in China, you know, some top five intense commerce, the company Chendo and a lot of brands. He is the manager in charge of that.So he is a kind of the really experts in China. And, you know, we already this year have some new project and he will in charge of the project. And mor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he will bring some really good method, good technique and the right way to teaching and training every one of us. So that's what we want the skill. So welcome again.Welcome again.
1: 我们现在这层有多少人办公？
0: 这个是这层我也不知道，我们一共加起来是90多人。
1: 对，有中国人吗？这层里？
0: 这层
1: 有啊，这里啊，
0: 这层有中国人。
1: 您是哪个城市哪个省哪里人呀？
6: 我是大连。
1: 大连啊，什么时候来的？我走到你旁边，这样我的麦可以收您的声音。
6: 我是去年11月份过来的。
1: 去年11月，
6: 11月
1: 啊，那其实很感受怎么样呢？
6: 因为整体的电商来说，这边跟国内可能还差。

0: 差个两三年或者三四年这么一个阶段吧，所以的话，竞争对手的实力肯定没有像我们这样从国内过来的这些电商团队这么强，那么这对我们来说就是有一个时间差，只要我们把握住这个时间差的话，那我们的优势就会无限的放大。
1: 饮食呢，习惯吗？
0: 开始不习惯，因为这边很多都是面食，面食太多了。
1: 哎，可是东北人应该也爱吃面食啊。
0: 哎呀，那也是天天吃，肯定是不会习惯的。
1: 家里人现在放心吗？
0: 这边工作嘛，但是还是比较放心的，因为毕竟都是熟悉的团队，熟悉的人嘛。
1: 我给您说一个好玩的例子，我这次要来越南拍摄，我们说想带那个摄像，我找了一个我们过去合作摄像老师，然后我问他说，那个去胡志明拍摄有没有档期？然后我们那摄像老师说，他说越南我有点害怕。
0: 是这样的。我来了之后，我很多朋友也在问我啊，那边这个社会环境啊，安不安全啊，怎么怎么样？其实我来了之后，有时候因为我们下班比较晚嘛，晚上八点多、九点多，甚至有时候十点多，我从这儿走到我现在的住处，大概一公里多一点，晚上十一点、十二，甚至有时候十二点，路上特别安全。
1: 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比如说在说出海的时候，可能遇到的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语言，您英文怎么样？
0: 英文不太好，
1: 不太好，那也敢来。
0: 这个其实无所谓，因为做电商来说的话，语言虽然很重要，但是它不是决定性因素。而且普遍来说的话，越南人，特别是年轻人，学习英语或者是甚至是学中文的是比较多的。但是我们一般如果是想要深度交流的话，会招一位就是助理。助理的话肯定是要会中文的。
1: 来翻译。
0: 对，
2: 这是我的助理。
0: 这是我的助理。
1: 所以你中文很好。
3: 我日文一般般。
1: 你中文是怎么学的？
3: 我的专业是中文
1: 啊。厉害。
0: 他们这边学中文的就是学生特别多。
1: 我们昨天那个就汉庭的投资人，他的助理，然后中文说很好，我说你中文怎么学？他说看《还珠格格》。那个老师，我可能得麻烦您翻译一下，有没有曾经在越南本地公司工作过的？
2: 如意，你原来在越南公司工作过吗？越南人的公司工作过吗？
4: 有。
2: 你来，
1: 我问你个，你也会中文？
4: 我会讲。
1: 你中文是怎么学的？
4: 我也是中文专业的。
1: 所以中文专业在当地还是个比较热门的专业。
4: 对，很火。
1: 那你感觉越南公司和中国公司在那种就是企业文化上呀，办事效率上呀，有没有什么差别？
4: 我以前在越南公司工作，这个公司他们的规模比较小，所以他们的那个每个规则或者是规定就比较勉强的那种。但是这边我觉得他们这边的环境非常好，然后我愿意在这边工作。
1: 好像托。
2: 我先回避一下。
1: 可以，他走了，可以说实话了。
4: 我个人觉得这边，比如是他这个公司的环境好的话，就愿意在这边公司。然后，年轻人，我。比如是我没有看中那个薪资。
1: 真的？
4: 就是如果在这边可以积累经验，然后接待很多朋友，这样子的话就更好一点。
1: 就比如说你判断一个公司是不是环境好，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4: 我觉得如果一个公司环境好的话，会给你一个好的空间，可以发展自己的能力。
2: 这是我介绍的两位。芳草，他的中文也很好。芳草是我的 MBA 的同学，然后现在是我们 back office 的老大，就是整个后台行政、税务、财务、法务、HR 都是他来管。然后春梅是我们的一号员工，然后也是我们现在 manager。然后他是我通过猎头公司来认识的，那也是我们整个越南的第一号。
1: 春梅老师是那个越南人，
4: 对，我是。他们
2: 都是越南人。
1: 对。但两位都是中文很好，没事，我们去吃饭，就带您身上吧。
2: 我
1: 们去吃饭吧，
2: 走吧，
1: 走。
2: 然后我们就随机的聊一些话题，聊一些那什么，
1: 走，
2: 没有什么特定的主题跟你们。
1: 对，
2: 然后他们两位都是英文跟中文非常好的。
1: 太好了。您是哪年去读的 MBA？
2: 来的第一年，24年的11月末。

0: 二月份，
1: 就是你是我第一个见到说我是为了招人或者找合伙人去读 MBA 的，你当时是怎么想到这个的？
0: 因为招不到人。
1: 目的性很强去读的这个
2: MBA 了。嗯，你到那个目的性强到什么程度？
1: 讲一讲，展开说说。
2: 就是他是我们班唯一的一个外国人。嗯嗯，然后有中国人。这个课程是英文上的。嗯啊，我说这个人在这边干嘛呀？对吧？全部都越南人，对吧？然后中国人又来读书 MBA， 然后呢，他来上课之前。给全班的同学打招呼啊，嗯，这个是我没看过的啊，就是他说，哎 ，Hello， 你好，我是 Henry 啊，我是某某某公司的，做这个行业的，很高兴认识你，嗯，所以我就对这个人的印象特别深刻啊，来上课了就非常 outstanding。
0: 我当时没有聚焦到一个人，我聚焦到所有人。我的认知里面是这样的，嗯，就你总有一定的概率会遇到对的人，嗯，你只有拓宽足够的面儿，嗯，你才有可能到最后找到对的人嘛。嗯，我做了很多的功课，我拿本子，当每个人自我介绍的时候，然后我都要去记录一下他是干什么的，然后呢，他的特点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年纪多大，做什么行业，然后呢，上课的时候观察这些人的表现。然后看这些有没有 mind， 然后下课看这些人的表现是有没有利他、团结和 leadership。
2: 我们第一次聊的时候，你知道他问我什么吗？他问我说你属什么？我说我属猪。他说猪合财跟我。我说好的，老板。
1: 真的吗？第一次聊天的时候。
2: 我们是做了朋友很久之后，然后我知道他有公司，然后我也来公司，但是我们都没有谈合作。
1: 在你眼里，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能量的人，嗯，很有影响力，就是他在我们班上也是，大家都很喜欢他，也不知道他做什么，有多大老板啊，但是就很喜欢，就带一种积极的能量。
3: 有一次是学校有一个聚餐嘛，然后他们都分享了，跟你合影了，跟你那个打招呼，
1: 哦，真的，就是明星。
0: 其实我想思考一个问题，越南读 MBA 的人交这么高的学费，理论上都是不缺钱的和不缺机会的人，为什么要来给你工作？为什么这件事这理论上来说，中国的任何一个老板过来都要思考这个问题的，为什么一个越南优秀的叫1%的人要来给你工作？我认为这件事情是不 make sense 的，是说不通的。我找到了我说唯一的一条路，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找到这样的优秀的人给你当合伙人。你在市面上通过猎头，通过招聘，通过叫这些生意的上下游，很难形成可信任的合伙人。为什么？信任基础是一个前提，没有这个，你所有谈的东西都没有意义。所以我说 MBA 的路径里面是一个建立信任的最好的关系。嗯，我原来有一个观点叫 MBA 可能是最好的猎头的方式，为什么？因为在学习的过程中，上课时看能力，下课时看人品，所以我说这个新要进来过来创业的中国人，我特别建议去读一下 MBA， 先把英语等级考过。
1: 这个。那学校也很喜欢你这样的学生，免费招生大使。
2: 对，把那段给学校，学校肯定让你们去采访。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天地间，热带雨林绿海浩渺，宛如一部古老而神秘的生命之书。它以茂密的树冠为华盖，以蜿蜒的溪流为脉络，滋养着无数生灵。珍禽异兽穿梭于夜影斑驳间，奇木异草生长在阳光雨露中。世居于此的人们是雨林的孩子，他们深谙自然的规律，敬畏每一朵绽放的花朵，尊重每一只栖息的飞鸟。他们世代与雨林相生相伴，从雨林中汲取生存的养分，也用质朴的行动回馈着这片土地。海南岛腹地有一片神秘而古老的土地，琼中。这里群山连绵，云雾缭绕，雨林茂密，仿佛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仙境，古老的黎族文化便发源于此。相传七仙女结伴出行，途经琼中一座奇峰，

0: 七仙女中的桃花仙女被这座山峰的富饶与美丽深深吸引，心生眷恋，下凡在此居住。不久后生下一位少女，相传她就是黎族人的始祖黎母。自古以来，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海岛的善男信女们都会聚集在黎母庙前虔诚祭拜，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擅长歌舞的黎族人更是在这一天载歌载舞，欢庆黎母的诞生。四千年来，黎族人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用智慧与汗水创造了独特的雨林文化，表达着对生活、对自然的热爱与敬畏，延续着黎族文明的血脉。海南五指山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土壤特性，成为种植茶叶的理想之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世代以茶为生。五指山上有一位利用五指山立体生态环境深耕有机农业二十余年的茶姐。茶姐名叫郑丽娟，1999年名校哲学专业毕业的郑丽娟从广州辞职回乡，从父亲手中接过茶园，做起了农民。起初大多数人都不理解，
1: 我也在学习，也在思考，黎族这个民族它虽然没有文字，但它也有灿烂的文化，需要有人去传承、去挖掘、去学习、去了解它，然后通过我们的思考把它跟我们的专业、跟我们的茶去结合起来，去传播我们海南黎族的这茶文化。
0: 二十多年间，郑丽娟逐渐摸索出了她独有的茶园生态平衡之道。她拒绝除草剂和化肥，充分利用海南热带雨林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模拟自然群落，构建茶树与多种植物共生的立体种植体系。
1: 哇，好棒啊！
0: 所以，茶姐郑丽娟种出的茶有一种独特的香味儿。
1: 茶树上的，这是我们的雷公根，这个菜呀、下雨天呢它就长出来，而且呢它比较矮，它不会挡住茶树的光。奶奶把它采回家以后，我们可以熬骨头汤啊，可以清热解毒、喉咙痛、牙痛就吃啊。反正你这个国家公园里，
0: 闲暇时间，茶姐就带着孙子漫步在熟悉的茶园，讲述着每一株植物的故事，将热爱自然的种子悄然播撒在孩子心田。
1: 奖励你了啊！
0: 这是生命的传承，更是对绿色未来的美好期许。从繁华都市到乡野茶园，从哲学思辨到躬耕龙母，茶姐郑丽娟二十多年的青春在这片雨林中的茶园里绽放。茶姐郑丽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喜爱雨林茶、雨林的文化。在种植茶叶之余，郑丽娟对黎族传统的织锦技艺也很感兴趣，因此她在水满乡结交了一位特殊的朋友，非物质文化遗产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省级传承人王秀丽。黎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相传黎族的祖先从雨林中获取灵感，用树皮、麻线编织衣物，逐渐发展出独特的织锦技艺。黎锦的花纹多从雨林中汲取灵感，将青蛙、鱼、花草等自然元素融入织锦中，将自然的生机与美丽编织成绚丽的锦缎。

0: 一根线，每一道纹，都承载着黎族人对生活的热爱，对自然的敬畏。每一幅黎景都是一幅生动的雨林画卷，讲述着黎族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1: 你看这一条裙子，好像你现在织的面料跟它是一样的。
2: 这果类的

0: 王秀丽出身于李锦世家，自幼跟随母亲学习织锦，至今30余年。
1: 构成的，我也要把这个技艺，我女儿也要去传承下去，然后还要让更多的我的徒弟啊，我的那些姐妹啊，他们也学到我的技艺。现在我们也到学校去教学生，学生也能学到这个技艺。我希望以后我的技艺就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学到这个技艺。
0: 千百年来，织锦技艺主要由黎族女性掌握。母亲将技艺传授给女儿，代代相传。曾经跟母亲学艺的王秀丽，现在将织锦的技艺不仅传给了女儿，她还向越来越多的人教授织锦。在王秀丽看来，这不仅是一种手艺的传承，更是一种文化的延续。一片茶叶承载着海南大地的芬芳，一缕离锦编织着民族文化的瑰丽。郑丽娟和王秀丽将两者巧妙融合，以离锦的斑斓色彩和独特纹样为有机茶披上文化的外衣。
2: 你只是把这个稻谷变，
0: 这不仅是对传统技艺的致敬，更是对生态理念的诠释。
2: 带着小花边，是铺
0: 的。以锦为媒，以茶为戒，让世界品味海南，感受黎族文化的魅力。
2: 东西是有创意，就比人家的。我们在一个没有这么干净、这么纯粹、这种生物多样性、原始植被这么好，有各种各样的能够生物的这种。什么昆虫啊、蜜蜂啊、蜘蛛啊，它能够包括鸟类，它能够周围给你的茶厂能够形成一种天然的这种保护的这种生物的一个链条，你能够跟这个地方能够跟这森林跟这个雨林同呼吸，然后它你再回馈它养育它，然后去种这些茶树的同时，它也在滋养我的生命。你在这里生活，你是喜乐的，你是健康的，然后呢你这里种出来的东西是优质的，我觉得可能就进入了一个人和自然的这种和谐。
0: 雨林不仅是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精神归宿，更以它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外来的年轻人走进它，融入它。新与旧，守护与探索，在这里交织成，就是这片林地奇妙的自然环境，治愈了理想主义青年刘鑫。2017年，刘鑫告别了从前的工作和生活，与爱人和两岁半的女儿一起从遥远的北方来到了海南，寻找他们的理想生活。他第一次走进闸寒村，被这里依然保留着的一些雨林原住民传统的生活方式所感动。闸寒村林地的主人在10多年前为响应号召，种下了20多亩加勒比松树苗，期待着当小树长成大树便可砍伐获取经济上的收益。但随着近2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成立和森林保护法的不断完善，已经成材的松林被赦免在了这片土地之上。于是善于在自然中寻找出路的雨林原住民，在高耸的松林间种下了6000棵罗布斯塔咖啡树。作为外来户的刘鑫，感动的同时却也在思考着，人类享受着被雨林生态所滋养的同时，是否也应该为雨林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做些什么。

0: 这些是没有树荫的啊、哦哦，这一片没有树荫的，它叶子都黄，黄黄的。
1: 哦，
0: 你看到这一片一下种植，就明显就看到那些叶子会比较绿。咖啡是，
2: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刘鑫在这里遇到了原住民苗族小伙小龙，他们和对咖啡感兴趣的村民带着同样美好的愿景一拍即合，成立了山民智库合作社，要利用这些可爱的豆子探索林下经济和生态平衡。
0: 不掉的话，你不掰掉它，它也会自然脱落的。
3: 雨林的湿度这么大，但是没有灌溉的话也还是不行。
2: 雨林的土壤其实并不肥沃，对于雨林来说，咖啡树是外来植物，它又生在全村人饮水资源所流经的溪水边。
0: 这里也是林下种植嘛，
2: 如何在较少的人为干预下既不影响雨林生态又能发展林下经济，成为了刘鑫和小龙践行雨林咖啡项目的核心。
3: 那我们的咖啡林和正常咖啡不太一样，下面有很多倒塌的木头，
4: 就是隐藏在这片咖啡林里的秘密。它是可以作为一个肥料来补充这片，但是这木头也是雨林里倒塌的木头，只是把它放到咖啡林里，然后作为来平衡土壤肥料不够的这个解决这样的一个办法。
5: 拿个旁边右手边有个树枝，地表是不要，我们是要地下一厘米左右的。一般颜色更深的话，我们也认为它土壤有机质含量是更高一点的。
2: 除了自己摸索，刘鑫邀请了海南师范大学金老师团队。
5: 这是混样，然后
2: 他们尝试研究雨林土壤对于咖啡质量的影响，更清晰地对比出生态种植与非生态种植对雨林生境的影响，进而探索出一个既能促进经济发展又能保护生态的最佳方案。经过几年的锻炼，小龙也成长为了专业咖啡晾晒师、手冲咖啡师。
4: 你来拿杯。
2: 对刘鑫而言，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与志同道合的伙伴们围坐在一起，品味咖啡的醇香，感受雨林带来的宁静与踏实。
4: 甜不甜？就是那个味道特不特别？
3: 我觉得雨林它是对我有很大的滋养和帮助。我在想，我如何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雨林就是那种生机勃勃的生命，希望能够通过一杯咖啡，然后把喝咖啡的那个人和雨林连接在一起。
2: 从最初的理想触动到如今的咖啡醇香，一颗颗咖啡豆让刘鑫在雨林中的探索提交了一份充满温度的答卷。保护与发展并非单选题。
5: 在山上喝的，然后在山上
4: 雨林野餐，
5: 雨林野餐特别棒，然后喝的咖啡。
4: 这个是我喝过所有罗布斯塔豆子当中我认为味道最丰富的一个豆子，如果喝过其他的就有了。
2: 这些是柔和了时间、雨林、泥土等风味的咖啡豆。走出雨林，成为滚烫的液体，它所流淌的是关于人与自然共生的智慧和山民智库合作社的成员们想要打造一个更有温度、更能共赢的未来社区的初心。在这片绿色的奇迹中，雨林茶的清香，传心屋的智慧，李锦的斑斓，咖啡的醇厚，交织成雨林经济的动人画卷。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用双手守护雨林，也从雨林中获取生活的智慧。他们以敬畏之心与自然对话，以创新之力让传统焕发新生。在这里，经济与生态共生，文化与自然交融。雨林不仅是他们的家园，更是他们智慧的源泉。 这是一场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也是一段永续发展的绿色传奇。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100年前，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一颗火种在琼岛点燃。100年后，我们站在同一片土地上，回望这段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1926年6月，在海口市竹林村的秋宅，12个年轻人围坐在油灯下，做出了一个改变琼崖命运的决定。
1: 中共琼崖地方组织的建立，是琼崖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使琼崖人民从过去分散自发的革命斗争，转变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具有明确政治方向和奋斗目标的自觉革命运动。从此，琼崖革命事业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可靠的主心骨，琼崖革命由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0: 从1927年椰子寨打响全琼武装总暴动第一枪，到1950年5月1日海南全岛解放，一颗火种点燃了23年红旗不倒的奇迹，最终照亮了整个海南岛。战场硝烟散去，建设号角吹响，从橡胶垦殖到南繁育种，从10万人才下海南的激情岁月，到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这座岛屿一直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一颗初心如何照亮一条百年征途？今天，在杨浦港繁忙的巨轮穿梭间，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剑指苍穹的喷薄烈焰里，在奋斗者号深潜万米的极限挑战中，这座岛屿从未停下奋进的脚步，琼崖精神正跳动在每一个奋斗者的脉搏里。
1: 历史告诉我们从哪里来，精神告诉我们向何处去。当年琼崖人民团结一心，并肩作战。今天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自贸港建设中同心同德，奋斗不失，这就是琼崖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
0: 百年征程，初心如磐，赓续红色血脉，弘扬琼崖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2集历史文献纪录片《琼崖百年潮涌》，6月30日，海南卫视倾情献映，敬请关注。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

0: 也正因如此，这份动人的和谐与美好才能令每一位到访者为之倾心。而我何其幸运，我的旅程仍在继续。
1: 在本期节目中，
2: 他能把鸡一口吞掉，
1: 鸡舍被蛇入侵，
2: 他在瞪我，
1: 导致危机频发，
2: 惨了，
1: 一位致命访客，
3: 他好胖，
1: 拒绝离开一个小家庭的后院，
2: 情况可能会变得很棘手。
3: 多久前看到的？
2: 大约五分钟前还在那里。
1: 在昆士兰阳光海岸的西部郊区，
2: 我又过去看，结果他不见了，但是鸡叫个不停。
1: 奥利维亚和斯托尔特接到罗伊斯的电话，他发现有一条蛇在骚扰他养的鸡。
3: 看清楚是什么蛇了吗？
2: 是大蟒蛇，很大，它在绕着鸡舍爬，很大，希望你们能快点到。
1: 地毯蟒是阳光海岸体型最大的蛇之一，最长能长到3.6米。虽然无毒，地毯蟒满嘴的尖牙还是会对人类造成严重伤害。
2: 你拿那个。
3: 好。
2: 罗伊斯吗？对，我刚才。
1: 罗伊斯在这里住了3年多，曾多次邂逅不同种类的蛇，但这次遇到的蛇离他近到令人不安。
2: 蛇在围篱外爬，鸡叫个不停。好了解。
3: 鸡已经冷静下来了，但他们不会告诉我们蛇在哪里，我很紧张。
2: 问题就在这儿，我从没见过能防蛇的鸡舍。
1: 如果蛇进入鸡舍，罗伊斯的母鸡最安全的避难所就是院子。
3: 走吧，出去，我们走。我们把鸡赶了出来，现在可以进去搜索了，看看能不能找到蛇。
2: 我去工具间看看。
3: 好，我去砖墙和树附近看看。有很多缺口，适合蛇躲藏。
1: 虽然体型庞大，地毯蟒出了名的柔软，可以挤进比它们身体小很多的空间。
3: 斯图尔特，
2: 怎么了？
3: 我找到他了。
2: 找到了？
3: 在树上，而且他很大。在这里。
2: 可怕。天哪，真的好大，他能把鸡一口吞掉。
1: 在罗伊斯家以东11公里处，
2: 拿好钩子和袋子。
1: 捕蛇搭档米克和阿黛尔即将开始执行任务。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我是米克。
1: 幸会，我是克里斯。
3: 我是阿黛尔。
1: 幸会。
2: 你发现了一条褐蛇？
1: 看起来是很大。
2: 太棒了。
1: 这是克里斯在他的办公室窗外看到的蛇的照片。1.8米长的东部泥眼镜蛇，全世界第二毒的蛇。
3: 你知道它在哪里吗？
1: 它往这边去了，具体去了哪里不太清楚。
2: 大概多久前？
1: 1小时前。
2: 一小时？
1: 对，他往那边去了。
2: 好，
1: 这里有很多可供他藏身的地方。
3: 上次看到蛇是1个小时前，他可能在任何地方。蛇的移动速度快到惊人。
2: 在这里。
3: 找到了。
2: 对。天哪，好大的蛇。
1: 东部泥眼镜蛇平均能长到1.5米长，是这里最常见的毒蛇之一，曾致多人死亡。
2: 它可以从这边出来，这是它唯一的出路。我们往里戳，它只会钻得更深。 所以我要试着往下戳，希望能鼓励它从这边出来，试试看吧。
3: 这么做，它可能会从这里冲出来。
2: 它还没准备好。
1: 蛇似乎跑到了更深处。
2: 蛇就是蛇，从不配合。
3: 对。
1: 团队必须采用更激烈的手段。
2: 情况可能会变得很棘手。如果把板子撬开，结果它就在这里，那就有意思了。
3: 看到他了吗？
2: 还没。

0: 漂亮。
1: 在这里，情况有些棘手，他被逼到了角落，他可能也很不舒服。准备把袋子递给我。
0: 好。
1: 好。如果他冲向你，不要动。
0: 好。
1: 他在闻钩子，他把身体蜷成了一团，随时可能发动攻击。
0: 他好胖。
1: 没错，他勾住了什么东西，这是很常见的情况，等下就会松开，然后突然飞出来。他能把鸡一口吞掉，而且可能还不够塞牙缝。
2: 回到罗伊斯的鸡舍，
0: 电话打得很及时。
2: 奥利维亚和斯托尔特找到了想饱餐一顿的地毯蟒。
1: 好。
0: 它的位置有些复杂，树枝很多，它可以乱窜，想把它弄下来挺困难的。就算我们站在正好能抓到它的地方，它还是有可能在下来的时候缠住树枝。这次任务的难度很大。
1: 谢谢，小事，梯子很有用。它现在在哪儿？
0: 这里，而且他一副准备在这里待一下午的样子。
2: 地毯蟒是埋伏型掠食者，他们会等猎物进入攻击范围后再发动攻击。他们通常在夜间行动，但在繁殖季，这种蛇日夜都会四处游荡，寻找交配对象。
0: 我有钩子，
1: 我来抓，然后给你。他紧紧缠着树枝不放。天哪，好大的蛇，可怕。
0: 他缠得好紧，
1: 他把自己埋进了树里。蛇的头呈这样的状态时，不要太用力拉，可能会让他受伤。
0: 好。他的头勾住了一根小树枝。
1: 天哪，
0: 好长。
1: 等一下，
0: 袋子在这里。
1: 好。等一下，他在瞪我。
0: 很好。
1: 我不知道他想干什么。去那边。来吧，准备好。好，下来了。
0: 袋子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做得好。
1: 好大的蛇，真的好大。
0: 天哪，它好重，很结实，你拿拿看。
1: 的确很壮实，我没开玩笑。
2: 这条巨蟒不是罗伊斯唯一想驱逐的蛇。
0: 你听到了它爬行的声音？
1: 我听到那面墙周围有声音，但什么都没看到。
2: 罗伊斯认为工具间里还有一条地毯蟒。
0: 后面是什么？
1: 上面是阁楼，穿过那扇门爬上梯子，上面还有空间。
2: 在繁殖季，同一间屋子里发现多条蛇并不罕见。

0: 它可能蜷缩在任何地方。
1: 可如果没有确定的目击，沼蛇就像大海捞针。
2: 给你，应该会有帮助。
0: 太好了，谢谢。
2: 这里有好多缝隙。
0: 对，而且这种结构很多，蛇喜欢蜷缩在里面。
2: 对，
0: 对，
2: 好。
0: 蛇窝在里面应该很舒服。我以为找到了，结果只是皮。我还在想，竟然这么容易。有点像地毯。罗伊斯说的没错，朝着光能看见纹路，它应该不是特别大。可如果刚蜕皮的话，可能会稍大一些。好，我们进去吧。
2: 这里适合躲藏，如果我是蛇，我一定会躲进去。我们进去吧。
0: 好。
2: 这是恐怖片拍摄现场吗？好可怕。
0: 没错。
2: 你听到了吗？
0: 没有。你听到什么了？
2: 我发誓，我听到了滑行声，类似这种。
0: 天哪，在你上方还是墙里面？
2: 我不知道，这里有很多躲藏点。天哪，
0: 怎么了？
2: 天哪，你看，
0: 天哪。
3: Bang, you get an opening of daylight. We've got to be so quick. From here in China to Laos.
4: My name is Thomas Heaton. I'm a photographer from the northeast of England.
3: Wow, beautiful. I'm embarking on an extraordinary crossing. This is our train.
4: Along the 1,000-kilometer China-Laos Railway, spanning two spectacular countries.
3: I absolutely can't wait to take some pictures here.
4: Where ancient trade routes meet modern rail. A place where traditions and commerce intersect.
5: Well, so
6: that's one of the best routes ever region.
5: You train traveling is so easy.
6: Yeah.
3: Look at the size of the rockets. That was incredible.
4: Opening new possibilities for people and places.
3: Is that by the E? Okay, we got it.
4: And I'm here to capture it all.
7: 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3: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7: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2: 如果他冲向你，不要动，他勾住了某个东西。
1: 米克发现了一条东部尼眼镜蛇，
0: 他好胖，
1: 但蛇拒绝配合。
2: 大男孩，
0: 漂亮，
2: 厉害吧，很好的样本。我的心在狂跳。朋友，没事。
1: 东部尼眼镜蛇强壮且灵活。
2: 好，他们不喜欢的环节到了，入袋。
1: 这么大的蛇能攻击米克的任何部位。
2: 下去。好，给我。
0: 慢慢来。
2: 没事，朋友，进去吧。
0: 搞定。漂亮。
2: 任务完成。
0: 你心情如何？
8: 很好。天哪。
0: 松了一口气。
8: 对，好大的蛇。
2: 真的很大，这可能是我抓过的最大的褐蛇之一。很高兴能抓到它，我刚才还很担心，看到它缩在里面，我心想，好机会。

0: 刀蛇对我们来说很特别，因为它暂时不会被放生，我们要用它做蛇毒研究，它能挽救很多人的性命。你拍下了它的照片，也有功劳，谢谢你，我们把它带走了。
1: 好，
0: 再见，朋友。
2: 好。
0: 好可怕。
3: 回到罗伊斯家，第二条蛇找到了。
0: 我们得加快速度，不知道上面有没有缝隙。
3: 接近它这件事说比做容易。
0: 这里够结实吗？
3: 斯托尔特体重将近100公斤，阁楼的简易地板可能承受不住这额外的重量。
0: 它在动，不知道这里能不能承受得住。
2: 我轻一点，我上去吧。
0: 好，我感觉我快要掉下去了，希望你不会。
2: 好。你好。
0: 他有点好奇。
2: 对，
0: 可能在找地方出去。
2: 这里有洞，宝贝儿。
0: 需要光吗？他去哪儿了？你失手了吗？
2: 没有，我刚才挪了他一下，这样好抓一点。
0: 你确定不需要钩子吗？
2: 我想从后面抓他。
0: 加油。
2: 缠住了。本来很简单，被我搞复杂了，并且越来越复杂了。
0: 需要帮忙吗？
2: 需要，等一下。
0: 可恶，我来了。
2: 好，
0: 厉害，放进去，很好，很好。
2: 好，稳住。
0: 漂亮。等一下。
2: 怎么了？
0: 你照一下那个角落，门后是什么？
2: 天哪，还有吗？
0: 不是吧。
2: 我把他赶到你那边。
0: 好，他脸朝哪里？
2: 他在看我，我试探一下，
0: 看看他想干什么。
2: 没错，他有戒心。抓到他了吗？
0: 我的脸可能会被咬，我没有袋子。
2: 好，
0: 糟糕，
2: 小心。需要打开吗？
0: 需要，他张嘴了。我先不动。
3: 在警惕性很强的蛇面前减少动作，
0: 有人今天心情不好，
3: 是让蛇冷静下来的最佳办法之一。
0: 我试试看。我要把它塞进另一个袋子里。在这里。
2: 上面还有蛇吗？
0: 不知道。
2: 天哪，
0: 你的脾气有点暴躁，蛇先生。你的两位不速之客，我的房客，没付房租，你看他，他想上来。
2: 好大的蛇。
0: 等一下，回去。回去，他不想走，他不想走。
2: 好大的蟒蛇。
0: 没错。
2: 好。
0: 没事，我接受过专业训练。
3: 三条蛇成功入袋，
0: 太棒了。
3: 斯托尔特和奥利维亚要将他们放生，让他们回到野外，远离罗伊斯的工具间和鸡。
0: 你好，你好，见到你真好，见到你真好，我给你带了礼物。
3: 今天整个团队都很忙碌，还有最后一件事要完成。
0: 天哪，它在里面很重吧？褐蛇很少有这么重的。
3: 在米克的东部泥眼镜蛇被送去做蛇毒研究前。
0: 好，来吧。好，
3: 斯托尔特要为他做健康检查，
0: 希望他冷静下来了。对。
2: 大个子，
0: 这条蛇非常适合做蛇毒研究，大约6英尺长，很健康，生活环境也很理想。 他们会挤出毒液，

0: 对，进行检测，完成研究。
1: 对，
0: 会比较不同环境对毒液产生的影响，很神奇。
2: 研究结果可能将改变被蛇咬伤的人的治疗效果。
0: 研究期间，这些蛇会得到很好的照料。研究结束后，他们可能会被放生，也可能会加入抗毒血清计划，救人性命。出不来了，漂亮，大功告成。这条褐蛇应该是我抓过的最大的褐蛇之一。抓蛇的过程很精彩，他是个大男孩，
1: 漂亮，
0: 厉害吧？这些家伙让人心跳加速。他将被送去做毒液研究，想到他能救人性命，我真的很开心。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怎么了？好像有心事。没有，爸，你前天中午是不是去了薛家吧？哎，你怎么知道的？ 我一个朋友正好路过，看见了你。您不是一个人吧？哦，约了个朋友，谈点事儿。
1: 什么朋友？
0: 老朋友，谈了点工作上的事儿。爸，我有个朋友想去银行上班。 你可不可以帮个忙？我们招人有严格的录用程序，他要想去，让他去报名参加考试。你就不能照顾一下？就算是你，也如此。儿子，我希望你能好好的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你每天和死尸打交道，我始终觉着，不是个很好的选择。
2: 如果金龙是沆瀣一气、狼狈为奸，那我觉得金龙也没有什么前途。<笑>千儿和，哎呀，你和孩子谈什么工作嘛？千儿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看你，
0: 是他跟我谈。
3: 又不是我主动约他谈，我说他几句为他好，也错了吗？哎，你们父子俩什么时候能和解？那我就真的省心了。黄素梅走了，你现在应该是安全的。
4: 是，调查起来方便多了。不过你太冒险了。
3: 那份录音根本说明不了什么。好在有那封举报信，才加重了砝码。人性使然，黄素梅不仅是我们的敌人，还是程挺的敌人。党务调查处的敌人，他是不是共产党，其实没有人关心。大家只不过是缺少一个绊倒他的证据，这就够了。其实我们都知道，那封列举黄素梅诸多杀人证据的举报信是谁写的。
4: 但是没有人在乎。你的分析是对的。国民党利益权谋捆绑在一起，贪污成性。有别的什么发现吗？
3: 这是杨树权交给何兴的。老鬼说，杨树权帮过首长，而且首长对他的评价很高。程挺
4: 知道这个情报吗？
3: 我让谢安暂时不要汇报，我想先查清楚。
4: 我同意。不过，我总觉得杨树权这个名字冒出来，有点突然。
3: 我想，先从杨树权入手去查，你去查薛星留下来的证据。

0: 儿子，来，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喝碗银耳莲子汤吧，妈亲手熬的。
1: 谢谢妈。真好喝。
0: 要是好喝呀，你就天天回家，妈做给你喝。
1: 只要他在，我一天都不想回来。
0: 哎呀，你和你爸爸怄气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毕竟是你的父亲呢。你要是这样，你父亲也挺为难的啊。
1: 妈，你对他的工作了解多少？
0: 妈妈从来不过问你爸爸的工作，也没有听什么人说过他什么。你爸爸一直就是严以修身，他对你是这样，对工作也是一样的。
1: 那他要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人，你会感到失望吗？
0: 你爸爸说你今天回来变了，我也觉得。
1: 这都不重要，妈。我想求你帮我一个忙。帮我的朋友在央行某一个职务。
0: 男的女的呀？
1: 女的。
0: 是你喜欢的姑娘呀？啊，那感情好。我听秘书说呀，你爸爸现在刚好要找个女助手，帮他处理日常公文，要一个心思缜密、靠得住的人。
1: 妈，我是喜欢他，所以这个忙你一定要帮我。
0: 看来这个姑娘对你很重要。好，这个忙妈妈帮定了。
2: 刚刚死里逃生，但罗兴明深知局势危机，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在组织的掩护下，他继续展开调查。
3: 同志，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4: 老板，你这儿应该有住客的通话记录吧？
3: 这有倒是有，可我们一般不会透露对方的隐私，除非呵

0: 我这有一具尸体需要您复查，杨医生。好啊。
1: 你没和你爸发生冲突吧？还是老样子，不过你让我替你办的事儿有着落了。
0: 具体做什么？我爸的文字秘书，管理日常档案工作。
1: 谢谢你啦，盼盼，我妈误以为你是我的心上人，才说服的我爸。你到时候帮我兜着点，别露馅。
0: 那当然了，你是我心上人嘛。下周报道。知道了，心上人。
2: 你好，
3: 是杨树全先生吗？
2: 是的，
4: 您是哪位？

0: 秘书，请查一下，刚才这个电话是从哪儿打进来的？嗯，好的。
1: 薛星回国这段时间，与杨树泉通过电话，而且不止一次。这样会不会太巧了？杨树泉和风潮有关，也和薛星有关，关系有点乱啊。
2: 最初怀疑杨树泉是什么时候？
1: 通过万迪奎留下的线索找到了。蓝白色会馆的服务员说，他们经常在那儿见面。谢安琪以后去查，在青山的机要室。
2: 找到他当年举报穆有清的密函，
1: 谢安琪以后继续跟踪，直到发现他们交换情报，就是你看到那张地图。
2: 看起来证据确凿，
1: 而且清府最近打掉了一个假钞窝点，老鬼去看，几乎可以以假乱真。没有银行内部的技术支持，是不可能完成的。
2: 大量假钞。
1: 如果流通到市面上，后果不堪设想。中美白银协定签订一段时间了，好不容易稳定的汇率如果发生变化，吃亏的还是老百姓。而且我们的汇率在国际市场上会严重贬值。
2: 这计划倒像是蜂巢的手艺，从经济上瓦解中国，实现军事占领的目的。
1: 所以，要尽快弄清楚。 杨树泉的身份，杨行长。
3: 你就是那位托关系来的顾秘书吧？我让你几点到？
1: 我是准时到的。
3: 你应该比我早到才对。
1: 是，我以后会记住的。
3: 海外华侨捐助的抗日物资到了，你跟我去一趟。
1: 好。

0: 这个医用棉的量和款，怎么比我上次看报表的时候少了15%？你们谁能给我解释一下？
1: 杨行长，可能是在运输过程中有损耗。
0: 那你给我讲讲，纱布、医用棉如何产生的损耗？掉进黄浦江，还是被你们某些人给私吞了？
1: 行长，这不可能吧？
0: 那我怎么听说在黑市上多了很多的医疗物资在交易，还有好多人趁机哄抬物价？你给我解释解释。
2: 这
0: 你们是谁要拿了海外华侨捐赠的物资，请你按照数额加倍奉还，我杨某人可以暂不追究。国难当头，同仇敌忾，谁也别想在这里捞上一笔。只要是我杨某人在，就不允许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顾秘书，怎么了？
3: 没什么，刚才那边好像有个人。

0: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明天我就得回青山复命了。
1: 我们还是一点进展都没有，金先生，杨树泉，蜂巢，还有我们墨家。
0: 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能像这样在一起生活？
1: 我现在没心情想这些。
0: 是不希望的，还是不想了？

0: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
1: 我记得。
0: 那你知道我对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身手不错，做我老婆应该也不错。
1: 没想到你还对我一见钟情呢。那好啊，那以后你就到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向我表白求婚吧。
0: 你当真？
1: 俊超，我一直以来都特别感激你对我的照顾，但是我现在真的不能去想这些儿女情长的事儿，我现在只想重振末世，为父亲报仇。
0: 不管你的敌人是谁，我都会帮助你的。

0: 谢谢杨行长，您的茶。
1: 杨谦秘书，我只答应你一个月的践行时间，以后能否留下，还要看你自己了。谢谢行长。
0: 能跟您学习，我已经很荣幸了。我身边的秘书，没有一个能坚持到半年以上的。他们看到我这里头是个清水衙门，捞不到任何好处，全都想着办法调职走了。你还是第一个主动要求来的。我不介意这些，我觉得今天收获已经很多了。希望你踏实肯干。
2: 这是一份新币改革基本纲要，你好好看一看。这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点，明天我们讨论。嗯。哎，杨行长，您来了，你们请。哎，行长，要不咱换个地方吧？这里实在是太寒碜了。
1: 顾秘书，你觉得呢？啊，听您的。坐坐坐，这个怀念寒碜，不等于味道不好。这儿的家常菜，物美价廉，还有那小笼包，也是一绝呀。
2: 不是，行长，我是怕其他同事知道您来这小馆子打牙祭。
3: 我损民形象。
1: 我要是去你们所谓的能够登堂入室的酒楼消费，那是铺张浪费。
2: 恐怕损害的，那就不是我的形象，而是国家的形象。属下知错了，以后生活一切从简。回来了，
4: 嗯，
2: 来坐。 怎么样？ 给银行行长当秘书，有趣吗？哼，累
4: 死了，比在青山当特工还要累。不过很有收获。是吗？说来听听。通过这段时间，我跟杨树全的日常接触，我觉得他完全不像是一个卖国贼。不仅如此，他还对那些贪污国家抗日物资的资本家厌恶至极，生活起居。
2: 也是亲力亲为，一切从简。对我也完全没有架子，跟夏安从资料上查到的，完全是两个人。一个人装可以装一时，可如果连细节都保持得那么好，就不好说了。现在只有一种可能，那份资料有问题。可是资料是青山机要室查到的。 应该不会有错。你记不记得我们当时进攻青山，冯志杰闯入青山机要室，带走潜伏特工的花名册？你的意思是，那是个障眼法？我们以为他带走了一份名单，也许。
4: 他是放入了一份资料，有这个可能。学行回国这段时间，跟杨树全有过多次联系。你说，他们都在交流些什么？但是今天，杨树全给我看了新币改革的草案纲要，大概的意思是说，围绕规定的新币。
2: 废除银本位置，白银收归国有这几条展开的。一旦实施，全国范围内将会收回白银，在华的日本银行会有很大损失。好啊！按照目前日本在上海、南京和华南等地的投资估算，他们持有的白银大概价值有1000万元左右，把白银换成新币，他们当然不愿意。而且我还听杨树全提过几句。
4: 这项改革不但日本银行强烈反对，军事委员会也认为改革毫无意义。 他们认为我们发行的新币就是一张废纸。
0: 不，按照经济学的专业角度来看，这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大好政策，旨在救济市场，挽救中国经济。如果这个政策能够顺利实施，那我们中国就有可能获得战争的主导权。
4: 如果这样看来，杨树权完全不是我们的敌人，他的改革主张很大程度地损害了日本人的利益。
1: 站住！你就不能吃完晚饭走吗？
3: 我要值班，得赶早。
1: 你就不愿意陪我多说上两句吗？
3: 你不了解我，我不了解你，我们两个之间没有什么可以聊的。
1: 那小顾呢？顾秘书，
3: 这次真的要谢谢你。他以前就告诉我，一直想和你在一起工作。嗯，
1: 我看这个丫头挺灵的，这回你的眼光不错。
3: 什么呀？这都哪跟哪儿？
1: 哎，你妈不是说你很中意这个姑娘吗？正因为这样，我才给她一个机会啊。
3: 爸，一会儿晚饭您多吃一点，早点休息。以后啊，还请你多提携提携，照顾照顾顾秘书。我先走了。
1: 那个新币改革纲要，你看过了吧？
5: 我看了，我觉得很好。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4: 新币改革
5: 是为稳定国内经济，为战时资金做储备。
1: 嗯，很好。你一个实习生，难得有这么好的大局观。这个方案，当时在起草的时候有很大的争论。
5: 争论，我想是因为影响到某些人的利益吧。
1: 对，正是这些所谓的某些人

0: 他们把国家的利益弄垮了，不为民生着想，而是把手中的权力当成谋私利的工具。
1: 我想，如果中国多几个像您这样的行长，国家一定会强大。
0: 这个体制可不是多几个人的问题能解决的，而是靠你们，你和杨谦一样的年轻人。可惜这个臭小子他从来都不听我的话。
1: 我觉得您和杨谦可能有些误会。我知道杨谦，他的志向不在金融业。
0: 他在家里处处顶撞我，唯独和我谈起你就和颜悦色。
1: 我觉得杨谦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0: 我还是第一次听有人这么夸他。常言道，多年的父子称兄弟，现在呀，他想干什么我就依着他。我只希望他能够幸福，希望你和我儿子能好好相处。
1: 好。

0: 你干嘛啊？稍等我一下。你怎么来了？不用跟着我爸了。我请假了，有点事情跟你说。好啊，那我先洗个手，咱们边吃边说。
1: 每天都做这些事情，不无聊啊？我喜欢啊，做这些事情总比跟人打交道容易吧？哎，你知道吗？这个药进入胃溶解的时间只需要10个小时，你知道10个小时得有多快？10个小时是对于医学界来说是多么伟大的。
0: 哎呀，行了行了，说正经事儿。嗯。 我准备跟你父亲坦白我青山特工的身份。不查啊？不管查了。我觉得你父亲是一个很正直、很有理想的金融家。以前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才让我们有了误会。其实我也不相信我的父亲会干出那样的事儿。谢谢你顾白。不用谢我。 只要我们能找到背后陷害他的那个人，一切都可以真相大白。我认为我们的潜伏工作可以提前结束了。
2: 说说你的想法。我觉得我们之前讨论的障眼法假说，
0: 应该是成立的。如果他们想陷害杨淑全。
3: 暗杀是最好的办法，一会儿进攻青山，一会儿隐藏文件，过于故弄玄虚了吧？我之前的想法跟你一样，但是跟杨树权讨论完货币改革，我才明白了，蜂巢曲线栽赃杨树权的真正用意。币制改革是杨树权主持和提议的。
4: 经过几轮跟国民政府实业部的讨论，才基本确认了实施的方针。所以，蜂巢应该明白，就算暗杀了杨树权，也没有办法阻止这项计划的实施，除非证明杨树权的身份是间谍，他的计划别有用心。
3: 没错，
4: 引导我们接近杨树权。
3: 怀疑杨树权的人，极有可能就是我们寻找的蜂巢新的一任金先生。太惊险了，我们差一点就成了蜂巢的帮凶。还好，现在知道为时不晚。
4: 顾盼，你还记得你在黄素梅的眼皮子底下交给我的那份情报吗？
5: 镜子计划，
0: 有眉目了。
4: 镜子、折射、成像、真假。
0: 你是说，镜子计划？

0: 跟最近市场上流通的假钞有关，我猜是这样。看来，镜子计划是蜂巢摧毁我们经济的重要一步，而另外一步就是栽赃杨树全。好，我明天就跟杨树全摊牌。
1: 谢谢，您的咖啡。
2: 好好好。你是什么人？
3: 金山特工，顾盼。
2: 特工，你来干什么？
3: 对不起，杨行长，一场误会。您听说过蜂巢吗？

0: 你来了，你过来看看。杨树全怎么会和顾盼在一起？
1: 他们上钩了。还有一种可能，金先生暴露了。
2: 请老师明示。你做好准备。
0: 如果金先生失手了，我们不能让杨树全活了太久。
1: 是，老师。
3: 先生，您的咖啡。

0: 我喝咖啡从来不加糖。对不起，先生。
1: 算了。新的地点找到了吗？虹口附近有一个废石场，那个地方非常的隐蔽。好，今晚货到，你带人去马厝接应。是，先生。
0: 加上这批到货的500万钞票，我们一共投了1700万，很快钱就不是钱了。到那个时候。

0: 顾秘书，您请便。
1: 坦白了，这是薛星留下的。事情是这样的。好，谢谢。
2: 我是生源汉大学生物学教授，我叫薛星。这本书里面有日本人重要的经济情报，您是经济学权威，所以还要麻烦您。
1: 这本书你怎么拿到手的？
2: 神谷浩二，日本文化司司长。我必须要走了，杨行长，请您相信我，我跟您一样，希望战争早点结束。所以还要麻烦您，我还会联系您的。

薛星根据沈果浩二留下的线索拿到了这本书，他对经济学不太精通，所以找到了我。当时我对这本书没太当回事儿，因为我不可能相信一个日本人提供的资料。

0: 但是薛星一直尝试着联系着我。神谷浩二是日本共产党，而且是我杀的。是你杀了他？当时我在执行任务，可是后来我们发现，此书给神谷和薛星带来杀身之祸，我们想，这其中一定有很重要的情报。
1: 薛星一死了，什么人干的？
0: 我们推测是封城。有人在青山街要事发现您当年提供莫有信串通共产党的证据，导致莫家灭门。还有莫氏和万迪奎交易的单据。
1: 我和孟永信是很多年的老友，他是我很佩服的民族资本家，我怎么能陷害他呢？还有那个万迪奎，我找到他。 是为了梁森，梁森一直怀疑莫兄的死是有阴谋的。这个阴谋牵扯到我负责执行的一项重大改革，我自然要找他了解情况啊。
2: 爸，那你和何兴见面是怎么回事？
1: 何兴是谁？
0: 普通的心腹，而且有人看见您和何兴在雪茄吧见面。
1: 还交接了情报，就是这个，这是央行最机密的金库地图，准备推动改革的白银全在这里储备着，这地图他怎么会有呢？
0: 麻烦您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上周三中午。
3: 从您进入雪茄吧开始，
4: 杨先生还是老位置吗？
5: 是的。
3: 请坐。
5: 谢谢。
3: 今天喝点什么？
5: 暂时不需要，用的时候再麻烦你，谢谢。

0: 先生，我能给您借个火吗？哦，好，好，好。备几根了，拿去吧。谢谢先生，
1: 别客气。
0: 再见，
1: 再见。
0: 他拿着火柴就走了，大概5分钟后，我等的人才到。
2: 杨行长，
3: 哦，孙行长，
0: 路上出了点意外。
2: 耽误了，没关系，没关系，孙行长，请坐。好，所以蜂巢故意拖延孙行长的赴约时间，好制造何心和您攀谈的机会。外面的人听不到你们具体在说什么，只看见你给了他情报。这份地图是他们事先准备好的，而且他们用何心的死来让下人深信不疑。您就是蜂巢的人。
0: 这蜂巢实在是太可怕了。
2: 你们既然已经拿到了证据，为什么不直接实行抓捕？这座峰不太像青山呐。您还记得周先生吗？民国16年，蒋介石发动政变，您帮助过那位先生。
0: 哦，好像这么回事儿。
2: 这个人现在是我们的首长，您的情况汇报上去之后，他要求我们彻查再做判断。
0: 真是没想到，救了我自己的。
2: 竟然是9年前的一次帮助，杨行长，只要金先生不死，您就会一直不安全。所以，我们希望您能够配合。当然，这其中可能会受点罪。
0: 只要能抓住这些叛奸卖国贼，天大的罪我也能受。

0: 知道我对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身手不错，做我老婆应该也不错。不管你的敌人是谁，我都会帮助你的。
1: 喂，
2: 珊，是我。
1: 姐，怎么了这么晚？
2: 喝酒，老地方。
1: 现在？

0: 觉得自己很残忍，夏恩早晚会知道真相的，到时候见机行事吧，不要着急。杨行长已经同意配合我们了，还有青山，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
1: 希望后天行动能够顺利。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7: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8: 我叫张随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7: 58。哎呦，
5: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7: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

0: 来了。
1: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2: 哎，叫姐姐啊，
1: 叫姐姐。
0: 是，哎呦，
2: 挺显老的。
1: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嗯、
2: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五十八的，像七十八的。
1: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2: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啊
0: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 是吧？
0: 是。
2: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0: 好啊。
2: 来，我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3: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
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啊、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啊、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精血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4: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2: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4: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2: 比这还好呢。
4: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2: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4: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2: 好，
4: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独孤止，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给他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阿姨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独孤止、枸杞子、沙苑子、 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0: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4: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0: 我两边先白。
2: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0: 是。
4: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
2: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
4: 好。
2: 来。
4: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嗯，
0: 有点干。
4: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啊。从他的这个头发那儿看呢，他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2: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4: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0: 对，
4: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他别处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4: 好，
2: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1: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0: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2: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0: 挺好喝的还，
4: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2: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4: 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2: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4: 对，效果好。
0: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4: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0: 那我就放心了。
2: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4: 对，
2: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4: 对，哎，
2: 所以说贵在坚持。
4: 是这样。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 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都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2: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满，特别高兴。哎呦，
2: 真是啊，
1: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4: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

0: 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2: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3: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2: 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4: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它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
1: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啊、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啊、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啊、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0: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4: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0: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4: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0: 比这还好呢。
4: 在我们

0: 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0: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
1: 好，
0: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乌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好，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1: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
0: 好，
1: 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3: 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3: 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效果好。
3: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3: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

0: 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1: 对
0: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1: 对，哎，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1: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2: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吧，是80%都是白的。嗯，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2: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满，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4: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2: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0: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6: 您好。哎呦，
0: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6: 我叫李秋暖。哦，
0: 李阿姨啊。
6: 对，
0: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6: 你猜猜。
0: 我猜呀、您50。哎
6: 呦，我太高兴了。
0: 啊，是吗？
6: 再猜猜。
0: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6: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啊啊，
0: 70多岁了。
6: 对对。哎呦，
0: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6: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6: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6: 对。哎，
0: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6: 对对对。
0: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7: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6: 对呀、对呀、他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6: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0: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6: 谢谢，
0: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6: 谢谢。
4: 这位大姐呀，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 他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0: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李奶奶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0: 来，有请我们的三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2: 这全靠赵老师，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
0: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2: 没错，
4: 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
5: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宾能够参加本次莫氏集团与环球会社的签约仪式。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日本环球会社的社长广田先生。
1: 感谢大家出席，我相信莫氏集团在万乡里的带领下将与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合作。
0: 感谢广田先生的信任。在我们莫氏集团遭遇董事长病逝的危难之际，

0: 依然履行合约，愿意继续同我们合作。这对我们莫氏集团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呀。现在，签约仪式正式开始。
1: 确实有个女儿，但早就在当年的惨案中一同死去。你是骗子，妄图夺取莫氏集团。
2: 小五，
3: 麻烦让一下。
2: 是莫氏企业原董事长杨森的护卫长，相信商界的各位对他多少都有些认识。前晚杨先生临终前，我有幸和他见了最后一面。时隔了10年，梁叔还是认出了我，并且把莫氏托付给了我。这一点小五可以证明。
3: 我保证小姐说的都是真的，而且董事长不是病逝，他是被万吉奎。
4: 住口！一派胡言！
5: 董事长，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别人。

0: 我知道你会来，看来准备做得够充分了。当然，对你值得费心，但是以后不会再发生了。把他们带走！你们干什么？是捉他！
1: 服从那个废物，怎么安排的？他们是我青山的人。干什么？放开我！知道你坏的是谁的生意吗？生意上的事儿，以后就不用您操心了。广田先生，这是我们墨家的事儿，让您见笑了。 不管今天台上做的是谁，媒体和公众看到的都是您和莫氏之间还没有签约。不过您别担心，跟谁做生意都是一样的，只要钱不少赚。您说呢？和莫小姐合作，我的荣幸。
0: 广电先生，把他押走，放开我，放开我，你会后悔的，放开我，放开我，
2: 走吧。

0: 他走了。
1: 你看见他了？
0: 今晚多亏了他。

0: 你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1: 我先会回他。你认识金先生多久了？我不认识什么金先生，你弄错了。你要想清楚自己的处境，配合点这位女士。刘女。
0: 具体要求你做些什么？
2: 我只是配合莫氏企业，把入账的资金转入固定账户，其他事情我不清楚。除了莫氏，你们还和哪些集团有合作？你们准备怎么处理我？
1: 这要看你怎么配合了。
2: 如果我告诉你们这些事情，金先生不会放过我的。
0: 我要尽快离开上海，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明天早上会有一艘去美国的邮轮，
2: 还有广州惠氏、哈尔滨、东方制药。

0: 我先把人带回去，小何也在那儿，有些事情还需要再核实一下，有什么任务我会随时通知你们。
1: 好，

0: 夏安的危机算是暂时解除了。未必。你说他现在是在青山呢，还是在墨家？夏安心里的执念太重了。万迪奎虽然被抓了，但是墨家肯定不止他一个蜂巢奸细，夏安肯定还是会继续报仇，而仆从也不会放过他。
1: 说到仆从，你说他今晚在不在现场？我认为在，但我并没有发现他。
0: 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是，但是不早了，就算再好的猎手。 也要休息了，
1: 再见，路上注意安全。

0: 我是夏恩，也是莫若兰。从今天起，莫氏企业的经营权将由我掌管。
1: 由他掌管，
0: 莫氏企业能够发展到今天，离不开各位前辈的支持和付出。在此，我代表莫家，感谢大家。 为表感谢，我愿意拿出15%的股权赠与各位。15%的股权？莫小姐，你这什么意思啊？家父去世的早，很遗憾，没有能够跟随父亲从小学习经商，且我的年纪尚小，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向各位前辈学习。这15%的股权全当拜师，希望日后各位前辈可以多多指教。 上下一心，重振莫氏。
1: 莫小姐，你什么时候开始学？时候是啊。
0: 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我们莫氏与环球会社的合作。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哎呦，
2: 真是件好事。环球会社现在是上海滩最炙手可热的企业，是我们难得的合作伙伴。我认为莫小姐应当继续维持与他们的友好合作，签订协议。
3: 王经理。
0: 你说的对，天下做生意，
1: 断断没有拒绝钱财的道理。这可是笔大买卖啊，互惠互利。这就是你们的想法吗？是。可我认为，我们莫氏不能与这等小人为伍。昨晚虽然有很多的突发事件，但是在记者的见证下，我们和环球合作的消息，今天已经在上海滩传遍了。
0: 我们得继续把这个合作关系延续下去。
1: 你这样做是明显违反了商业精神。
0: 合同都还没有签，违反了哪一条商业精神？通知下去，从今日起，莫氏企业停止一切与环球会社的合作。

0: 昨晚袭击顾盼，谁负责执行？
1: 田小姐，
0: 她该为自己的失败付出代价。

0: 姓名，我怕。我在，哎，躺着别动。怎么回事？蜂巢的人带队，连夜突袭我的住处，带队的是田小姐。前些天，我觉得有人跟踪我，应该就是他们。
1: 这样，你在家里安心的睡会儿，我出去一趟。
0: 你要提醒老鬼跟小何，一定要小心。
1: 嗯，我知道。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7: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8: 我叫张随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7: 58。哎呦，
5: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7: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6: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5: 叫姐姐啊。
6: 姐姐，
7: 是。哎呦，
5: 挺显老的。
6: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5: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6: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5: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7: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5: 想寻求方法。是吧？
7: 是
5: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0: 好啊，
1: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2: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
1: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3: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啊、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啊、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精血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3: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3: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 比这还好呢。
3: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3: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1: 好，
3: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独孤止，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我再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独孤止、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0: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 我就知足了。
3: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它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0: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0: 是。
3: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
1: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来。
3: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嗯，
0: 有点干。
3: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啊，从她的这个头发那看呢。它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啊，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3: 白头发呀、啊，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0: 对。
3: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骨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脑骨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3: 好，
1: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0: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0: 挺好喝的还。
3: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3: 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3: 对，效果好。
0: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3: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0: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3: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3: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3: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6: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3: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 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5: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

0: 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2: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3: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是
2: 吧？你这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4: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它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
0: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4: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嗯，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嗯，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嗯，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嗯，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4: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 比这还好呢。
4: 在我们

0: 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0: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
1: 好，
0: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乌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好，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
1: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
0: 啊，
1: 好不好？
0: 好。
1: 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啊。从他的这个头发上看呢，他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啊，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啊，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4: 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
1: 啊，
0: 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
1: 啊，
0: 渴了就喝，渴了就喝。
1: 哦，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效果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4: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

0: 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1: 对
0: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1: 对，
0: 哎，所以说贵在坚持，
1: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

0: 来的呀？
1: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百分之八十都是白的。嗯，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1: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3: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们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无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1: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0: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5: 您好。哎呦，
0: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5: 我叫李秋暖。哦，
0: 李阿姨啊。
5: 对。
0: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0: 我猜呀。嗯。您五十。哎
5: 呦，我太高兴了。
0: 啊，是吗？
5: 再猜猜。
0: 说小了。嗯。五十二三五十五。哎呀，顶到头了。五十五。
5: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嗯。我七十四了。啊。啊。
0: 七十多岁了。
5: 对对。哎呦，
0: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嗯。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5: 对。哎，
0: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嗯。正常我们看到七十多岁的阿姨嘛，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5: 对对对。
0: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这白头发大概四十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5: 对呀，对呀，他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五十岁。
5: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嗯，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0: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5: 谢谢，
0: 越来越保持住五十岁啊。
5: 谢谢谢谢。
3: 这位大姐呀，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他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0: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李奶奶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7: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四十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两三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

0: 后呢，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呢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三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0: 这全靠赵老师，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会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2: 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5: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4: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6: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4: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7: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bring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have huge potential.
8: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
4: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5: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t'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4: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一百年前，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一颗火种。在琼岛点燃。一百年后，我们站在同一片土地上，回望这段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1926年6月，在海口市竹林村的秋宅，12个年轻人围坐在油灯下，做出了一个改变琼崖命运的决定。
9: 中共琼崖地方组织的建立，是琼崖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使琼崖人民从过去分散自发的革命斗争，转变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具有明确政治方向和奋斗目标的自觉革命运动。从此，琼崖革命事业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可靠的主心骨，琼崖革命由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4: 从1927年椰子寨打响全琼武装总暴动第一枪，到1950年5月1日海南全岛解放，一颗火种点燃了23年红旗不倒的奇迹，最终照亮了整个海南岛。战场硝烟散去，建设号角吹响，从橡胶垦殖到南繁育种，从10万

0: 万人才下海南的激情岁月，到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这座岛屿一直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一颗初心如何照亮一条百年征途？今天，在杨浦港繁忙的巨轮穿梭间，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剑指苍穹的喷薄烈焰里，在奋斗者号深潜万米的极限挑战中，这座岛屿从未停下奋进的脚步，琼崖精神正跳动在每一个奋斗者的脉搏里。
1: 历史告诉我们从哪里来，精神告诉我们向何处去。当年琼崖人民团结一心，并肩作战，今天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自贸港建设中同心同德，奋斗不失，这就是琼崖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
0: 百年征程，初心如磐，赓续红色血脉，弘扬琼崖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两集历史文献纪录片《琼崖百年潮涌》，6月30日，海南卫视倾情献映，敬请关注。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4: 我吃不下了，你吃。
3: 别浪费啊，鲁家来。
4: 鲁家，
3: 鲁家，
4: 鲁家，
3: 鲁家，鲁家。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来邀请您一同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意大利公开赛的赛事精华，稍后您会看到比赛第二轮晋级轮的精彩赛况。那么这场比赛是在意大利的都灵高尔夫俱乐部进行啊。在第一轮过后呢，意大利本土的名将埃多奥多莫里纳利是凭借火热的手感打出了一个负八的63杆，非常强势的领跑了首轮的领先榜。智利选手华金涅曼是负七的成绩紧随其后，西班牙老将纳修阿尔维拉、本土的名将奎多米格里奥兹以及法国选手汤姆威兰特、新西兰选手日裔的小爵何真，还有一位来自西班牙的罗科佩雷托泰勒，都是以负六的成绩一起排在并列的第三位。这是在四号洞，阿里纳斯来自西班牙的球员，这是一次小鸟推，从拱顶环上一点点的下坡。我们看到目前的领先榜上，华金涅曼是已经来到了单独领先-15的总成绩，他在第二轮也是打出了一个63杆。奥利弗林戴尔来自芬兰的球员，在一号洞的小鸟推走一个非常大的右线，但是这个推的力量稍微的小了一点。我们看到这场比赛啊，因为现在呢整个欧洲都面临着酷热的袭扰，气温非常的炎热，因此比赛也是允许球员们在赛事当中身着短裤来参加赛事。这一杆啊推的力道非常的大，擦着洞杯的右侧转了过去。那都灵高尔夫俱乐部呢也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啊超过百年的球场，在1920年的时候呢，当时便有很多的本土的高尔夫爱好者在一战后的这个废墟上啊创立了这家俱乐部，并且是在1924年的时候正式加入了意大利高尔夫联合会。那球场的本身的地址呢，是一片非常空旷的旷野，也是被用作军事用途啊，是一个军事的演习场。在当初的地址呢，也并不是在现在这个位置，在1927年的时候才搬迁到了现在的地址。南非球员贾维斯在帕斯的二号洞 T 台准备开球，434码的4杆洞，目前是-4的总成绩。开球没问题。那这个球场也是以精准度的高要求啊来考验参赛的球员们，很多个球洞的开球落点区域呢相对来讲是比较的狭窄，因此对于精准度的考验也是胜过对距离的追求。弗朗西斯科莫里纳利在帕五的一号洞目前是-1的成绩，这个成绩啊想要获得晋级今天需要打出一个非常低的杆数才可以。那都灵高尔夫俱乐部跟意大利公开赛应该说也是拥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渊源，而意大利公开赛呢本身它是创办于1925年，到现在也是将近百届啊，只是在早些的时候呢因为战争而中间暂停过。那都灵俱乐部也是在1999年跟2013年还有2014年是曾经3次承办过这场国家级的公开赛。林戴尔二号洞的开球，开球没问题。我们看啊，尽管只是比赛的第二轮，在现场的球迷还是非常的多啊，高温下依然没有阻挡球迷们观赛的热情。米格里奥兹，那对于球场来说呢，莫里纳利兄弟也是这个俱乐部啊引以为傲的一个名片，这两位本土的名将也是从青少年时光便一直是在这里磨练他们的球技。 瑞德，来自美国的名将。
1: 哦，对。That's so hard to try.
0: 回到二号洞的 Wallin 看英格兰球员安迪苏利文

好，来看莫伊纳利，这是弗朗西斯科莫伊纳利，

来看 Smiley 二号洞锅岭上的宝帕推。嗯，没问题，这一洞成功救到了帕。再次回到一号洞的 T 台，丹尼尔·希利尔，来自新西兰的球员，目前领先榜单前列的球员啊，都已经是完成了比赛。那华金·涅曼在第一轮其实表现也很不错啊，第一轮64杆，第二轮63杆。西班牙的阿约拉在这轮也同样是打出了一个63杆，总成绩-13。另外，马特·华莱士在今天应该是交出了一个全场最低的62杆，这个杆数应该是创造了球场的记录。如果在比赛结束之后没有人能够超越他的这个最低杆的话，他将能够单独获得一个40,000美元的球场记录奖。华莱士在第一轮同样也是表现非常的抢眼，并且在比赛的前两轮呢，马特·华莱士跟华金·涅曼啊，两人恰好是分在同一个组。第二轮的成绩，如果打的是一个最佳球位赛的话，那么两人合计上是打出了一个58杆的成绩啊。来看贾维斯，还剩144码到旗杆。

0: 德雷奥，同样也是来自意大利的球员。开球偏到了右侧，奥利弗林戴尔二号洞公国岭还剩132码。
1: Hey, hey, hey.

打到旗杆的后方，停在国领环上。回到一号洞的国领，看米格利奥兹老鹰推走右线。力道稍微欠缺了一点，

来看瑞德一号洞从国立环上的推杆。嗯，差一点点啊，小球正好擦着洞杯的右沿滑了过去。贾维斯二号洞，第三杆国立环上。好，这边看莫里纳利，莫里纳利，弗朗西斯科莫里纳利啊，这是两人当中的弟弟。在昨天的第一轮过后啊，当时埃多奥多莫里纳利当时是领先，他在赛后的采访中也是提到了啊，这两兄弟小的时候在这个球场打过的总的这个轮数啊，恐怕已经有几千轮之多了啊。那么这场比赛呢，也是有三位中国球员参赛啊。吴阿顺在第一轮打出一个六十七杆，排在并列第十六位；丁文一是打出一个六十九杆，排在并列第四十五。那周彦涵一直没有找到比赛的节奏啊，最终是交出一个正一的成绩，七十二杆，排在并列第一百一十三位。

0: 林黛尔这边一个帕结束。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瓦金涅曼负15的成绩单独领先，阿雷拉落后两杆排在单独的第二位，马特华莱士和查卡拉排在并列的第三位，负11的成绩啊再落后两杆，耶格卡皮勒、埃多奥多莫里纳利、伊达尔戈一起排在并列第5的位置。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王

0: 不负韶华。
1: 好，欢迎回来。本周的比赛啊，来到了欧洲南部的意大利啊。意大利的形状，正如我们看到的，国土形状像一只长靴，主要是由亚平宁半岛以及西西里岛、撒丁岛很等一些岛屿组成啊，总面积也不大，30万平方公里。大部分的地方呢，属于这个亚热带的地中海气候，冬季比较的温和，但是夏季会非常的炎热。干燥，首都啊，罗马，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那意大利也是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啊，曾经也是孕育出了非常灿烂的罗马文化，也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整个国家拥有58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啊，也是世界上拥有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从古罗马帝国的斗兽场、万神殿，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的圣母百花大教堂、乌菲斯美术馆，再到水城威尼斯的运河与贡多拉，意大利的可以说是每一座城市啊，都像是一座露天的博物馆。那除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呢，意大利的自然风光也同样是多样啊，受益于他们国家这个狭长的自北向南的地形。那北部的阿尔卑斯山和湖区啊，非常适合夏季去避暑跟冬季的滑雪，而中部的托斯卡纳大区呢，则是以起伏的丘陵、葡萄园跟橄榄树而闻名。我们知道意大利的这个葡萄酒跟橄榄油啊，也是非常的有名。那像南部的阿马尔菲海岸跟西西里岛，则是以这个阳光沙滩跟地中海的风情啊，也是吸引了全世界各地的游客。那同时意大利还是美食爱好者的天堂啊，无论是披萨、意面啊，到火腿、奶酪跟葡萄酒，那不同的大区应该说都有自己的一些特色的风味。好，我们继续回到赛场当中。一号洞这边，丹尼尔·西利尔老鹰推走右线，一点点的下坡，

好，这边再来看弗朗西斯科·莫里纳利目前正一的成绩啊，距离晋级线还有三杆。应该说两兄弟对于这个球场的熟悉程度啊，应该是冠绝全场，但是这个比赛的表现啊，明显这个哥哥要更加的在状态。实际上大莫里纳利啊，今年已经45岁了，已经到了一个可以称之为老将的年纪，而且他在整个赛季啊也是备受伤病的困扰跟折磨啊。这个赛季他总共只参加了，应该说是从2024年通过资格学校重新回到美巡之后啊，他总共只参加到算上这场总共是第16场比赛，而这一场比赛是这个赛季欧巡赛的只是第6次出场而已。而且他昨天的这个63杆啊，当时是已经创下了都灵俱乐部的一个球场的最低杆记录，只不过呢这个记录在今天很快的被马特·华莱士打破啊，距离这个记录的创造还不到24个小时便被刷新了。

一个料子，来看二号洞推 birdie， 嗯，差一点点。来看奥利弗林戴尔三号洞

0: 嗯，还不错。
1: 哎呀，过来了。
0: 然后来看瑞德。瑞德在他这个负一的成绩啊，其实完全就是第一轮之后的一个成绩。昨天的第一轮一个三秒，但是有一个 double， 因此是一个71杆。目前他也是领跑了迪拜竞赛的积分榜。好，来看贾维斯，三号洞推 birdie。

0: PASS 的三号洞，平均杆数 4.04。米格里奥兹的开球，这个球场的整体设计啊，还是有很多的狗腿洞，不管是左狗腿还是右狗腿。当然，对于普通的球友来说呢，可以不选择这么冒险啊。因此，整体上来讲，这个球场啊，非常也是除了适合这个职业球员们的比赛啊，也很适合球友们去体验。啊，这边来看弗朗西斯科·莫里纳利，他在20年前2006年的时候，当时也是拿到了意大利公开赛的冠军，并且他当时创造的记录啊，是整个赛事历史当中最年轻的冠军，那会儿还不到24岁啊，23岁半差不多这样。那意大利的公开赛也并不是设置一个固定的举办场地，除了都灵高尔夫俱乐部比较熟知的，还有马克西蒙尼乡村俱乐部，那座球场是2023年的莱德杯的球场。另外的比赛也是曾经在米兰跟布雷西亚举办过。来看瑞德的开球，目前领先榜的前列的位置没什么变化啊，华金涅曼早早结束比赛，依旧是两杆的优势单独领先，阿瑞拉排在单独的第二位。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

欢迎回来。本周的比赛是来到了意大利，意大利在都灵高尔夫俱乐部。那都灵这个城市是在意大利的西北部，阿尔卑斯山在这个城市东南的方向。本身呢，都灵也是皮埃蒙特大区的首府，是意大利的第三大城市。那都灵的这个历史是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的时期，在1861年意大利统一之后呢，都灵就成为了这当时意大利这个国家的第一个首都。因为在历史上，法国的萨伏伊王朝曾经是长期统治过这里，所以呢，在现在的都灵城市里依旧能够感受到非常浓郁的法国文化的影响啊，无论是巴洛克、洛可可这些建筑风格，以及当地的一些饮食的文化。那都灵同时还是一座重工业的城市，以汽车工业闻名，是欧洲最大的一个汽车产地，像菲亚特的总部就在这里。另外，都灵还有一个别称啊，叫巧克力之都。意大利有三分之一的这个巧克力工厂是处在皮埃蒙特大区，而且呢，都灵也是拥有非常多的博物馆，其中最著名的是埃及博物馆啊，这个没听错啊，它这里收藏的埃及文物的数量在世界上来说呢是仅次于开罗博物馆，这个也是比较的有意思啊。而且在2006年的时候，都灵当时是成功举办了第20届的冬季奥运会。那跟罗马呀、佛罗伦萨、跟威尼斯相比呢，都灵的游客相对来说要少一点，更加适合啊去旅游的话呢，放慢脚步，能够去细细的品味到融合了意大利跟这个法国风情的这个城市的韵味。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米格廖兹4号洞的小鸟推，看着很像，加油！哎呦，差一点点。

0: 接着来看瑞德，现在正好是处在晋级线的边缘啊，还需要一杆。
1: 应该是，嗯，不久了。

好球，这支 Birdie 推进啊，暂时没有了被淘汰出局的这个危险，当然只是暂时啊。这边弗朗西斯科莫里纳利已经是来到正三了啊，看起来这场比赛想要获得晋级应该是没什么希望了。作为赛事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那除了他之外呢，赛事历史最年长的冠军是比利卡斯帕，那他这个夺冠历史就有点早了，1975年的时候，当时夺冠的时候已经是44岁啊，接近45岁。此外呢，球场的72洞啊，应该说比赛的72洞最低杆纪录是2008年的亨尼奥托打出一个-25的263杆，而18洞的最低杆纪录，伊恩鲍尔特、安吉尔卡布雷拉这两人在2002年的时候，包括罗伯特卡尔森。

是在2008年的时候都打出过负十一的61杆啊，这是整个意大利公开赛的最低杆记录。那比赛第一次举办是在1925年，那在1933年啊，包括后来整个二战期间啊，除了33年跟二战期间，赛事是一直举办到了1960年。但中间呢又停了大概停了11年，在1971年是重新回到了赛程当中，并且在1972年欧巡赛正式成立以后，便一直是欧巡赛的常驻的赛事，从来没有缺席过。应该说也是整个欧洲大陆历史最为悠久的国家级公开赛之一。先看贾维斯在6号洞的第二杆。奥利弗林戴尔，6号洞龚国岭。

一个料子，165码的三缸洞五号洞。嗯，这杆打过了。瑞德五号洞的小鸟推。

米格廖兹五号洞的回推爆帕。日本球员金子屈大

很可惜啊，这栋要吞下一个 bogey。今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任何的小鸟啊，反而是吞下过一个 double。再次回到五号洞看米格莱奥兹推 bogey。

0: 你另外问我，他上来了。
1: 日德的开球稍微的偏右了一点。

亲自驱大来到帕四的七号洞，394码的一个短丝杆洞。

这个开球啊，偏到了左侧，掉进树林里。这个洞本身是一个左勾腿洞，他选择打这个左边啊，本身是没有问题，但是同样也是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林戴尔的开球，

来看一下，在森浩龙这边啊，就是来自意大利本土的一位业余选手，成绩还不错，目前负四，第三十四位。哦，好球！好，再次回到西浩洞的 T 台。布拉德伯利来自英格兰球员，目前是负五的成绩啊。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讲啊，也是非常的具有里程碑的纪念意义啊。这场比赛是他自己在整个 DP 世界巡回赛当中啊第100次参赛，在2002年的时候呢，当时他是在卡组公开赛啊，卡组精英赛第一次以职业球员的身份亮相。到目前为止呢，但布拉德伯利啊已经是赢下过三次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并且在今年的这个约翰尼斯堡公开赛啊，当时也是夺冠。2022年的时候，当时还是要凭借外卡参赛啊，眼下是已经完全的跟四年前不可同日而语。来看瑞德这边六号洞龚国岭，

林黛儿七号洞龚果岭。好球，德雷奥推进这只 birdie， 距离这个摆脱被淘汰啊，又稍微稳了一点。七号洞果岭，贾维斯推右线，球速很快啊。

0: right.
1: Okay. 嗯，开球没问题，又弹回到了球道上。

再回到六号洞的锅里看瑞德的推杆。嗯，可惜了啊，稍微偏了一点点。这边米格利奥兹，嗯，这个左线啊没抓够，

米格雷奥斯这栋保帕。来看瑞德这边，这个开球啊偏到了左侧吊进树林里，这个洞本身是一个左勾腿洞，他选择打这个左边啊本身是没有问题，但是同样也是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林戴尔的开球，米格雷奥斯，亚维斯

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上，目前榜单前列还没有完赛的球员啊，只有西班牙选手纳齐奥阿尔维拉，目前是-9的总成绩，还在单独并列第6的位置。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佳球。在一个右狗腿的拐弯处啊，龚国岭这一杆打到旗杆的前方，非常不错。马吉涅曼在本轮早些时候啊，家就排在第4位的下坡左线，非常漂亮的推杆。家就排在第3位的

0: 见众杯，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直接把球打进东杯当中。好的，以上就是意大利公开赛第二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Benvenuti in Italia.
2: Welcome to Italy.

0: listen to the reception.
1: This is 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看比较舒服。
4: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城中这边都会有雨。
3: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
2: 琼中山环水绕，南渡江再次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十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李母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5: 谢谢。
4: 这是给我们的，
6: 对，你们先喝一喝一喝，喝一喝桑林。
3: 哦，好香啊。嗯，
5: 对呀。
7: 我们在白沙南开乡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哈。
2: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3: 那个空中花园很漂亮。
7: 空中花园在那儿呢。
6: 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蝶，它长成一样的，像个鸟窝一样。它这种叫复生，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兜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掉下来
3: 就有营养。
6: 哎，对，它就等的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会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阴蔽度也是蛮大的。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
7: 因为土壤和水呀。
6: 但是这样
3: 它也要光合作用，
6: 但也需要光合作用。
7: 留一个悬念，
6: 实际上就是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录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7: 资源共享呗。
6: 对。
2: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6: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8: 一只蛙。哦，
3: 太好看了，这个蛙好灵动的感觉。
9: 是那个虫，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哇，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
3: 也切得很好啊。
6: 对，它就是附生。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
7: 大黑，等等我。
3: 当心啊。
6: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就是它叶片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

0: 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地的时候，我这个山体里面又不断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游，
1: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2: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0: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这灵武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灵武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它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灵武山是三江的源，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森林。
3: 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1: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3: 对，是的。
4: 妖怪，我来收拾你！
5: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4: 是谁在打电话？
6: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7: 相公，
8: 你要干啥？
7: 哎呀呀呀呀呀！
6: 文明官眼，请勿打破氛围。
8: 哇，好想摸一下。
6: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9: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11: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10: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12: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0: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13: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14: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0: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11: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1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6: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5: 您开了点它，别什么人都往这塞，我真伺候不起。
16: 我知道，但是你那钢厂不是还没弄到手吗？你万要是弄不成怎么办？咱可赔不起啊，孩子。
17: 只要你肯帮这个忙，除了上次洪经理说的那个工作以外，我可以再分你一部分干股。别的都是虚的，股份才是实的。以后每年你都会有一大笔钱。

0: 沈二钢的竞拍会，在座的大多数都是我们钢铁行业的从业者。首先我们要感谢自己啊，经过几代人不懈的努力，我们终于迎来了中国钢铁钢材的价格以及涨势最黄金的时代。我们生逢其时，我们来对了地方。大家都已经看到了，这是政府向全社会公开招标承包钢厂，这是我们建国以来的第一次。改革开放走到今天，这是一个标志，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可能性。我相信会有很多业内人士会有极大的兴趣，而同时我们也收到了十几封标书，让我们看到了民营企业家的热情和勇气。从1968年破土动工到今天，沈二钢建厂已经整整30年。这30年里，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沈二钢走过极不平凡的历程。在最辉煌的时候，这里拥有6000多名员工，钢产量达到了每年100万吨，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但同时，沈二钢因为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它的矛盾和弊端也在改革当中逐步暴露了出来，库存积压，资金紧张，员工下岗，也正是因为这些，我们才走到今天这一步。在这种阵痛当中，我们也在不断的反思，我们忍耐到今天，我们抉择到今天。我们要感谢今天所有的竞拍者，是你们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时代还在继续前进，改革还要继续发展。我们希望沈二钢会有一个崭新的明天。等一会儿，沈二钢的竞拍就要开始，
1: 就要决定钢厂经营权的归属。
0: 不管怎么样，能迈开这一步都是值得庆贺的，是你们让我们看到国有企业改革的曙光。谢谢大家。

0: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本次钢厂竞标会秉承公正、公平、透明的原则，由省委市委领导、国资委领导以及专家组进行现场监督。本次竞标的底价为3000万，每次举牌加幅价为50万。下面投标正式开始。刚才你跟那小
1: 人聊什么呢？
2: 哎呀，还能说什么？见面互相寒暄寒暄，放心吧，不会出问题的。
1: 哎，现在竞标开始了，你集中点注意力啊！加油，加油啊！
2: 哎呀，着什么急啊？
3: 3050万，
2: 这前面是不该咱们收的。
0: 50万，
4: 3100万，
0: 5号3100万，
2: 别挂电话就行了啊。
5: 3150万，
0: 3号3150万，还有吗？
6: 3200万，
7: 时间掐的挺准。
0: 3200万，
8: 那当然了。
0: 一号出价3350万，
9: 4000万，
0: 4000万，四号现在出价4000万，还有人加价的吗？4000万，
10: 听到了吗？
8: 嗯，开始了。
0: 现在是4000万，还有人加价吗？
5: 4050万，
0: 六号出价4050万，
9: 4150万，
11: 4150万。
10: 4200万，
0: 4200万，
9: 4300万，
0: 4300万，
10: 4350万，
0: 4350万，
9: 4450万，
11: 4450万。
8: 你们50-50的干嘛呢？往上抬。
10: 4700万，
0: 4700万。

0: 六号出价4700万，还有人加价吗？是啊，我也没想到。还有人加价吗？4700万。
1: 4800万，4800万，4800万，还有人出价吗？4900万，4900万，现在出价4900万，有人出价吗？30年的老厂，在六号出价4900万以后，再次唤起了青春，
0: 还有人加价吗？
2: 还有加价的吗？在座的有没有想再试一试的？有吗？现在是4900万，
0: 4900万第一次，
2: 太高了，
0: 他们还会不会往上加了？
2: 这个时候了，怎么撤呀？撤不了。
0: 4900万第二次。

0: 4900万，第三，4号出价5000万，目前出价5000万。
1: 还有人加价吗？追！还有人加价吗？5000万第一次，没有人加价了吗？追呀！再来！5000万第二次。
2: 赵磊，你干什么呢？快追呀！
1: 赵磊，你听到没有？赶紧给我跟！
2: 赵磊，追呀！赵磊，你说话呀！快点追呀！赵磊，追呀！赵磊，
0: 5000万第三次，成交。

0: 未来这个钢厂，董事长是我，法人也得是我。
1: 我的公司不需要上百年，给我10年时间，我相信未来发展不会比这些公司差。
0: 如果咱们拥有自己的钢厂，以后咱们就可以自己炼钢，五间社也会成为我们的下游。
1: 只要你们到了地方，我们就立马签劳动合同，你们生活方面的问题不用担心，我都会帮你们安排好。
0: 没有进口废钢这个渠道，他们屁也不是。我今天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谁说了算，谁是老板。
2: 他每一次化疗完以后一直吐，头发也是一把一把一把的掉。
3: 据我的经验，短则一个月，长则半年。
0: 钢厂我一定会拿下来，要让小陈看到那一天。

0: 看我笑话来了。
1: 看你笑话干嘛呀？就是来看看你。问了好多人，他们说你可能在这儿呢。不就一钢厂吗？不影响你做生意，好好看看。那么一大片地，都是你的。你现在这生意做得可以，那跟我现在比，那不知道比我大多少倍呢。啊，
0: 这要仅仅只是一个钢厂就好了。
1: 真要觉得自己看错人了，没必要这样。在商言商，要换做你是吴老大，你有什么选择呀？你想想，谁碰见事儿了，第一时间想的不是自己啊？哪天，哎，真的，上午那小院啊，坐坐去，好不好？感受感受大自然，那大自然那治愈力，真的。改天咱俩坐那儿钓钓鱼，我保证你什么事儿你都想不起来。来，我就拿你这碗啊，陪你喝一会儿，好不好？
0: 你喝吧，我要去处理点事儿。

0: 去哪里啊？
1: 哎哎，有出租车。哎，师傅师傅师傅。
2: 陈哥，你告诉我到底要咱这去哪？这大晚上的。
1: 走，先走先走。上车。师傅，机场。就是飞机上好好睡一觉，这事都忘了。
2: 你真的要去啊？你不怕吗？
1: 怕？我怕我去不了。这回你得让一让，行吗？来来来来来，你看，房屋都订好了，海景房，就在海边上，躺床上就能直接看见海。你看，去了那服务员直接，你好，陈先生、陈太太，里边请。哎呀，你猜，胖子他们要知道了。会什么心情？
2: 他们应该会追过来吧？他们都对你特别好。
1: 不会的，
3: 他们不会追过来，他们都太忙了。
1: 不会追过来也挺好啊。他们不到我这个时候，根本不知道忙有什么屁用。追过来挺好，我就拽着他们一块儿在马尔代夫晒太阳，我得高兴死了。哎呀，要是不追过来也挺好，就我们俩晒着太阳，到时候阎王爷问我，哎，小伙子，你怎么死的呀？我就跟阎王爷说，哼，老子是爽死的。

0: 你为什么不追下去？
1: 你能冷静地听我说吗？
2: 赵磊，你知道这个钢厂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你全程都知道，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你跟武建是他们是一伙的吗？就是想看我笑话，想让我许白家变成一个笑话。
1: 我是在救你，你知道吗？
0: 救我？
1: 你都听见了，5000万，而且这只是个开始，再往后呢？
0: 小陈就要去世了。 我就是希望在他走之前，把这个钢厂弄下来，让他看见。
1: 你以为你把这个钢厂拿下来，小陈就能活吗？
0: 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1: 难道你希望小陈在九泉之下看着你破产吗？这是一笔生意，你能不能理性一点？

0: 少来，我跟你说过，我一旦投入感情，就不会有好下场。你是想亲自验证这句话吗？你什么都考虑，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们之间是做生意吗？做生意是理性的，但我相信你，他就不是理性的。
1: 徐半夏，我告诉你，不管是对你还是对这个钢厂，我都问心无愧。
0: 滚！我现在不想再听你说一个字。

0: 起。
1: 对了，还有一件事，吴建设之前确实找过我，他说只要我帮他拿下沈二刚，他就让我做美国钢铁公司的省级代表，同时还会给我一些股份。我想这些事情你早晚会知道，还不如我先告诉你。

0: 这医院开了50年了，我还头一回听说把病人给看丢了。不是你值的班吗？啊，家属闹过来，这责任你负得起吗？
1: 老大怎么不接电话呢？
2: 他们护照不见了，马尔代夫。
3: 怎么了，
4: 老大？不管你现在手上什么工作，赶紧去机场。
3: 他怎么跑了？
2: 谁？
3: 小陈跑了。你要再不来，就得去马尔代夫给他收尸了。

0: 你在老大身边比我有用，他们什么都不会，你不是会拖井盖吗？谢谢，
1: 。谢你替我扛这雷。 这还要谈恋爱呢，
0: 还有大把美好的生活等着我去享受呢。
2: 小朋友，放心吧，有我跟胖子在，不会让你吃亏的。

0: 我们刚刚那个航班还没起飞，
1: 走走走，
2: 快要起！
1: 哎，老大，
0: 姐，人呢？找着了。
1: 我们也刚到，估计还没登机呢。
0: 那你分头找吧。
1: 好，走走走。
3: 查一下，程宇宙还有周倩去马尔代夫的登机了没有？查一下怎么了？你还好点吗？
4: 没事，晚上咱就上飞机了。没事，没事。
0: 程一舟，老大，找到了。程一舟，你出来，你不能去。
5: 小陈，
0: 让他去吧。
1: 这怎么去啊？他会死的。至少也是死了无憾。不行！哎，同志，不能进去，没有票，不能进去，同志，同志，不能进去，同志，同志，不能进去，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
0: 怎么了？
1: 有医生吗？
2: 怎么回事？
3: 咱爸病治好了，治好了再带去。
2: 小香，
0: 去什么呀？
2: 去不了了。

0: 行了，我叫他，
1: 这不能叫吧？
0: 隔几个小时就得把他叫醒一段时间，医生说的，要不然他醒不了。陈光。

0: 我都不习惯了。
1: 帮我把窗帘打开。

0: 康子，帮我把床摇进来。
1: 行了，你们先聊，徐总，我出去等你。
0: 我听说了，武建设最后把钢厂派走，从东北回来那帮人可不是到咱们这儿退休养老的，赶紧跟我说说你后边到底怎么弄。
1: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看着你这样，你说我还做什么生意赚什么钱。
0: 胖子，这可不是你，咱以前还遇到过比这更差的情况，不都熬过去了吗？这不就丢了一次经营权而已吗？赶紧想怎么办，你可不是一个没有主意的人。
1: 我主要是没想好，想好了我再告诉你。
0: 胖子，你忘了我们仨最开始是怎么计划的吗？
1: 记得呀，我们要开钢厂，要开一个属于自己的钢厂。
0: 咱就自己干，该订设备订设备，该贷款贷款，让东北来的那帮人动起来，咱一定能干成自己的钢厂。不过我可能是看不到了。
1: 你别说话，歇会吧。周谦在外边等着我呢。
0: 胖子，我留了一笔钱给他，他人挺好的，别为难他。
1: 行。我会订设备、贷款、建钢厂。你给我好好活着，一定要看到

台湾那是不是精神很好？嗯，辛苦你了。他一个礼拜也没有这么好过，是你照顾的好。他知道你花钱的事儿了。

0: 他每天只有两三个小时是醒着的，窗户永远不打开，我得陪在这儿。你是不是觉得我每一天过得挺愉快的？
1: 我知道你很辛苦，要不我再找人替换你一下。
0: 为什么？有谁能比我更会照顾他？我不是没有见过男人，我做婚托被派去跟男人约会，也有人说喜欢我，说想要娶我，还要带我去见他们父母，明白吗？不是没有理由。
2: 我以前我就害怕被警察抓，其余的时间我过得挺开心的。我要不是为了那些钱，我就不会来。我不会来，我就不会谈恋爱。徐半夏，你让我谈恋爱，你现在又告诉我这个人马上会死，你们都是什么玩意儿啊？你们，你们让我怎么活？
0: 他是死了，我怎么办？要我去哪里？
2: 我就这么看着我刚爱上的人，他每一天都离死更近一步，我还不如活在地狱里数我。

0: 我不知道你。
1: 滚！滚！滚！你滚！

0: 他醒着的时候越来越少了，有的时候半天都说不上几句话。
1: 哎，姐，我们下个月还用给赵总开工资吗？他其实这半个月一直没走。

0: 这厂子现在已经是您的了，那我之前从东北招回来的那群技术工没地方去了，您这儿需要吗？
1: 没问题啊。
2: 你凭什么可以竞争得过武建设？
3: 我的钢厂一定会按照最高的技术标准走，我的高炉、我的冷凝系统还有排污系统都会用最先进的技术，出来的钢材质量肯定比他们好。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呀，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2: 我来收拾你！
1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2: 是谁在打电话？
1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5: 电工，
16: 你要干啥？
15: 哎呀呀呀呀呀！
14: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7: 哇，好想摸一下。
1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看我笑话来了。
19: 看你笑话干嘛呀？就是来看看你。问了好多人，他们说你可能在这儿呢。不就一钢厂吗？不影响你做生意。
9: 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你跟武建设他们是一伙的吗？就是想看我笑话，想让我许

0: 他醒着的时候越来越少了，有的时候半天都说不上几句话。
1: 我也跟小童说了，让他把车队的事先放了，多过来陪陪小陈，忘记他。
0: 小童也算是有样子吧。
1: 唉，不知道。
0: 怎么了？
1: 他不是陪着我去上夜校吗？课去的特别勤，数他问的问题多，都快成班里的典范了。
0: 这不是挺好的吗？
1: 这不是他想要的，我知道他就是为了我。之前我总逼着他改，但你说他真转性格了吧？我也挺不是滋味的。你说我是不是矫情？
0: 你也没什么毛病，他又不傻，他愿意改，除了是因为你，那他肯定自己也是觉得这是好的。
1: 哎，姐，那个，我们下个月还用给赵总开工资吗？
0: 给他？
1: 嗯。
0: 为什么？
1: 他其实这半个月一直没走。
0: 他不是早就该去那家外企吗？
1: 没有，我听说那家外企早些阵子定了一个省级代理商，不是他，是不是有人误会他了？

0: 哎，他那个夜还有半个小时就数完了，一会儿还要做个学姐，有什么情况给我打电话，我先走了，去吧，放心。
1: 喂，吴总。
2: 哎，小许啊，有什么事吗？
1: 我想问问您，那个美国钢铁公司的事儿是怎么回事？
2: 啊？
1: 您别给我装不知道啊！
2: 您和赵磊的交易，您对他许的诺，我都知道了。我想问问您，他最后为什么没去入职？
1: 哎呀，之前有人说你们俩好上了，我还不信，看来是真有这么回事啊！
2: 吴总，您就别跟我开玩笑了。
3: 我今天就是想把这事弄清楚。小许啊，我不瞒你说，这个有这么个事儿。但是，其实我也挺好奇的。那洪经理后来找我来了，说这个他拿着合同去找赵磊，那他不但没有签字，还跟人家说，以后都不要再见面了。你说这话说白了，这不就是他自己不想去了吗？我现在也不知道赵。
4: 徐总，

管家，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走了，请原谅我的后知后觉。在竞标这件事上，我从各个维度考虑到了一切，却唯独没有考虑到这个钢厂对于你的情感，由此产生的伤害，我必须向你郑重道歉。我承认，沈二刚竞标的事，我的确是故意输给武建设的。根据我的预判，不超过三年，这个钢厂绝对要贬值一半以上。无论怎么算，无论你将来怎么努力，这都不是一笔好买卖。而你当时是那样的义无反顾，我说什么都拦不住你，所以最后我只能用了这样不是办法的办法。我接受你所有的发怒和责难，这是我应该付出的代价，对不起。但是我想说，抛开过往，抛开一切，我是真的在乎你，珍惜你。我多么希望我们之间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关联，我们不在一个行业内，只是一对单纯的恋人，萍水相逢。也许

我们就能拥有一段纯粹的爱情，就不会走到今天这样的结局。事已至此，我只能再次向你道歉，我也接受是我亲

0: 赵磊去上海，去上海的机票和酒店都是你订的吧？啊，马上给我也订一张去上海的机票。哦，行。哎，星星星星啊，过来。行。怎么了？有件事你得帮忙。啊，是这样，之前有家美国机械制造公司代表他们要来中国，我知道这事，我就让我朋友去跟他们联络了一下，我没想到真跟他们联系上了。 现在他们要跟我见面聊聊，他们制造的机械设备绝对是世界前沿的，之后要是徐总需要的话，我们直接就能跟他联系了呀。
1: 这多好呀！啊，
0: 好是挺好的，我这半吊子英语水平，我怎么跟他们聊天啊？你帮帮我，心仪。
1: 行，那我试试啊。
0: 那我们现在找个地方，我跟你详细聊聊。
1: 啊，行。
0: 你仔细坐。

0: 你们在我这赚多少利润，还不让我拿经营权，看不起我。
1: 吴总，这个钢厂我这次必须得拿下来，所以您也别怪我跟您争跟您抢，我势在必得。未来这个钢厂董事长是我，法人也得是我。
2: 卫生打扫好，咱就可以进新家具了。地擦完了，告诉咱们啊，把这个所有的玻璃都擦得干净一点。
3: 哟，小雪，
1: 有点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3: 那个什么，别擦了，你让他们给我搬两把椅子来。
0: 嗯，好的。啊。
4: 小雪啊，其实这个办公室你进来我进来都一样，不过就是我运气稍微好了一点点。我这么说也不是为了安慰你，其实你已经很成功了。
1: 吴总，这厂子现在已经是您的了。那我之前从东北招回来的那群技术工没地方去了，您这儿需要吗？
4: 没问题啊，你都开口了。
1: 那太好了，我之前答应他们待遇是包吃住，有社保还有医保，工资是按照工龄还有技术职称来发的，周六日还有其他福利，反正比他们之前待的厂子要好。
4: 行，肯定行，你的承诺我帮你实现，你回去跟他们说，让他们放心，有多少我这就收多少，全是你的面子。
1: 那谢谢吴总给我这么大的面子。
4: 哎，朋友们。

0: 什么就这么不声不响的走了。
1: 有那么一刻，我觉得世界上再没有什么。
2: 那你为什么不声不响的就来了？
1: 声色人间，除了爱欲和孤独。
2: 是你让我滚的。
3: 我还让你举牌了呢，你怎么不听啊？
1: 我甚至没心在
3: 转。跑上海来是干什么来的？是为了躲我吗？那我要是不来，我们是不是就散了？
1: 除了哀怨和无助。
3: 吴建设有没有坑你啊？说话呀。

0: 你就不怕我们真的散了吗？
1: 怕。觉得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我走的那天，我真的觉得我们就这么散了。
2: 有那么一刻，我甚至任性在抓不住什么。
1: 来上海这两个礼拜，我才知道这件事对你伤害有多大，我才知道我有多爱你。对不起，是我太后知后觉了。你能原谅我吗？

0: 陈哥，你醒醒！医生马上就来了，陈哥。
1: 江主席，哎，江不行了，来，江主席出来。江主席出去。
0: 我不出去，我就待这儿。
1: 江主席出去。先出去。

0: 医生，啊，他没事吧？
1: 没事了，我刚才给他打了镇定剂，你要去陪床吧，有事再叫我嘛。啊，
2: 医生，你告诉我他到底怎么了？他这几天每天晚上都这样。
1: 啊，他是发烧太严重了。脑细胞过于活跃，而且呢也很难被叫醒。这个时候机体处于一种，不是太正常的痉挛的反应，哎，还是睡得太久了。

0: 自从七月份房改政策下来之后，整个上海的房地产市场一片红火。赵磊，你知道当时这里多少钱吗？
1: 多少？
0: 1600。今年直接干到3500，一年的时间翻了一番。接下来房价一定还会往上涨。
2: 那会涨多少呢？
0: 没底。你听懂我说什么没有？
1: 不懂。
0: 作为发展经济的引擎，房地产一。

0: 定会是龙头，这是未来的大趋势。
1: 你呀，不要说到房地产就这样嘛，多吃点啊。哎，我给你去拿点水果。
0: 去吧。
2: 你知道上学的时候，大家管这孙子叫什么吗？
1: 叫什么
2: ？Virtual，
3: 就是一闻见钱味儿就没命的秃鹫，就是他。
0: 你说这话我可不爱听，我最多算是一头猪。现在站在这个改革的春风里面，风就能把我吹起来，所以以后你们得叫我飞猪。
2: 我知道，房地产兴起，我们钢铁行业也会跟着沾光，会有大量的基建嘛，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春风。
0: 来，为春风干一杯。
1: 孙总，
0: 叫我王总。啊，
1: 王总，王总。
2: 你不能说，听见我叫他孙子，你就叫他孙总。
1: 刚才看到这边没有你喜欢吃的猕猴桃了，我就拿了点菠萝和火龙果。哎，要不然我再去拿点别的吧。哎，
0: 不用了，不用了，你拿的什么我都爱吃，赶紧吃东西吧。
1: 那哎，你也多吃点。我也去给你拿点水果吧。
2: 你吃。
0: 是吗？
2: 嗯。不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吗？
1: 对啊，你喜欢吃什么呀？
2: 但是我知道你喜欢吃什么。是这个不？其实我是想告诉你，我不需要那样的女朋友。不用我负担。
1: 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
1: 你真这么想啊？太好了。我前两天给你洗了一件衬衫，结果肩线这里被我亮出两个鼓包，最后还是你一个人才弄好。我当时就想，哎，我觉得真没用，这么简单的事儿我都干不了。
2: 你不用会干啊，你会挣钱啊，你是富婆。你知道吗？其实我刚认识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不需要那样的女朋友，所以你不用为了我刻意的要去改变什么。我们都放松了，做自己就好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对于我来说，你这样就已经足够好了。所以，不就是一件衬衣吗？喜欢了就喜欢了呗，有什么大不了的？
1: 你说的对。喜欢一件，我再陪你十件。
2: 对，咱买个衬衫厂。
1: 没错，那我就照着我喜欢吃给你拿，以后我吃什么你就跟着吃什么。
2: 是的，老板。等会儿我去上那儿看那边的。
1: 你看上这件了？不会吧，这是多老气啊！
2: 给你爸穿。帮我开个单。
1: 好。
2: 谢谢。
1: 是这个。
2: 好。
1: 哎，这个好看。
2: 差不多对了啊。对。然后这两天从中间逃过去，跟刚才那个。
1: 你买个手表。
2: 给谁戴？
1: 给小陈呀。
2: 小陈挺文静的，对，这块合适他。
4: 交换一下。
1: 可以。

0: 你傻笑。我做了生意这么久，从来都是我给别人买礼物，还没有人给我买过礼物，感动了呗。
1: 那以后给你送礼物的人有了。
0: 我还以为你不会送别人礼物呢。你第一次送了我一把裁纸刀，当时没把我气疯了。

0: 最近的事怎么样了？我今天呢，见了总部来的负责人，他们给我的位置是大中华区总经理，主要负责他们公司在大中华区的规划呀、发展呀什么的。
1: 喂，
2: 搬家？大中华区总经理。
1: 行呀，大公司，比我们公司给你的待遇好。
2: 啊！
0: 别光说我了，你那边怎么样？
1: 我把码头附近的地都租下来了。
2: 都租下来了？你要干嘛呀？
1: 我想建一座属于自己的钢厂。

0: 来介绍一下，这位是贾长安，是我之前从东北请回来的，他会是我们未来新钢厂建设的总负责人。同时我也向大家宣布，我们未来的新钢厂叫做宇宙钢铁厂。
1: 好，进我们的宇宙钢铁厂。
0: 那今天就是我们宇宙钢铁厂建立的第一天。我保证，三年以后，不仅我们的堆场、码头，我一定会让这一片全部灯火通明。我一定会把钢厂建起来，建给小陈看。干！
2: 干杯！
3: 干杯！

0: 可以啊，老婆，看得够精神的呀。
1: 那是，这搁咱几个谁身上，今天都得是个大日子吧？
0: 来啊，
1: 你说说，哎，谁能够开自己的钢厂？
2: 海亮，您慢点啊。
3: 谢谢。
1: 你们家祖上没谁干过这大事儿，
0: 你们家祖上也没有啊。我跟你说，这才能到呢，这刚刚开始，我保证3年之内追上鞍钢，赶上宝钢。
4: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1: 咱们文总是第一位的。
4: 小二钢签约仪式现在正式开始。
5: 首先，让我们有请江东省重工业产业发展委员会副会长高艳静女士，与省钢铁协会理事，同样也是本次承包钢厂的中标者武建设先生达成签约。
0: 好，好。

0: 那么，有请先遇到二位为本次盛典发表一下感言。首先，有请高会长。
1: 今天到场的都是老熟人了，也是这个行业的翘楚。我代表重工业产业发展委员会，只想说一句话：改革开放到今天，此时此刻，我手上拿着的不是一个小小的合约，而代表着我们钢铁行业伟大的一步。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共同见证这个光荣的时刻，无比幸运，谢谢大家。
0: 谢谢，非常感谢高会长。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武厂长为我们讲话。

0: 来参加啊，那个，我武建设呀，
1: 出生在旧社会，
0: 小的时候受过不少的苦，睡过防空洞，在街上要过饭，还啃过树皮呢。没想到能有今天呢，能有自己的钢厂。感谢大家，感谢改革开放，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我们这个时代。
2: 好，感谢武厂长。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所有的领导和嘉宾一起来为我们本次盛典剪彩。
3: 好，
2: 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共同。

0: 方会长，你把这一片地都租下来了，说说吧，有什么想法？我想办一个属于自己的钢厂。你还真敢说呀！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城市拥有两个钢厂，你们的销路都是一样的，你凭什么可以竞争得过武建社？我的钢厂一定会按照最高的技术标准走，我的高炉、我的冷凝系统，还有排污系统，都会用最先进的技术，出来的钢材质量肯定比他们好。我还是劝你。 跟武建社他们合作，你的能力我是清楚的，老五他们几个也是内行，你们强强联手，把沈二钢办好，这不是一个更实际的事情吗？
1: 高会长，我想做真正的、一流的钢铁企业，口气不小啊！我有地皮，有人才。
0: 价格都已经打好了，当然还是希望您支持我的。但不管您支持不支持我，这件事情我都要去办。我还是想劝你好好考虑考虑。
1: 我已经想好了，我会让新钢厂的总工程师带着工人出去考察一圈，学习一下人家的先进经验。
0: 徐半夏，你这个人真是执拗的很，不管是之前去北边那边买废钢，还是沈二钢的招标，你都是最激进的一个。半夏，
1: 于公于私，我都要表明我的态度。我是不看好你再另起炉灶办一个钢厂。高会长，您不知道这个钢厂对于我来说有多重要，如果换做是您。
2: 你也一定会这么做。哎，老大啊，这幅画好啊啊！前程似锦，大展宏图。<笑>
3: 我就说应该把这个吧挂在这面墙上。你想这办公桌后面一坐，大展宏图多气派呀！
2: 不用费那个劲儿，咱把这个写字台给撞过去。
3: 对着
4: 吴总，这
3: 吴总，有客人来了。
2: 哦，快请。
3: 好，
2: 刘
5: 总，

0: 欢迎。
1: 你们终于心想事成了啊，恭喜你们。我带了份小礼物。
0: 哟，谢谢谢谢。
1: 祝你们厂子将来能够一帆风顺。
0: 谢谢谢谢。
2: 我来。
0: 哎呀，小徐，你看，知道吗？
2: 我来。哎，坐。
0: 你看你来了，你怎么提前打个电话呢？快坐。哎，
3: 老孟，
0: 哎，帮忙倒点茶。
4: 徐总，
2: 好嘞。
4: 这不是我说你啊，上次省二钢竞标完事儿以后，我们开庆功宴，你都没来。你最近怎么样啊？
1: 还那样呗。我就那些事儿，堆场、废钢，你们都知道的。
4: 看，是带着气的。不过来了就好，来了说明咱们朋友之间还是相通的。嗨，我求必正人啊，对事不对人。
1: 哎，您就别提了，竞标的事儿过去了。说白了，还是我能力不行，实力跟不上，今后还得你们多多照顾啊。
0: 行，你们俩改日再聊吧。
2: 好，
0: 你们俩先出去，我跟小许说。
2: 那你们聊，你们聊。
1: 行，
0: 哎，老贾把门给关上。
2: 先坐着啊。
1: 对。怎么了，吴总？
5: 没什么事儿，就是讲啊，借这机会单独跟你说几句话。你现在的能力魄力，确实是让我刮目相看。
1: 您过奖了。
5: 真的，如果过去老大哥做的有对不住你的地方，你别往心里去。
1: 这怎么会呢？您说这哪的话？
5: 生意归生意，我还是不想伤了感情，所以心里头多少还有些过意不去。因此呢，我有个想法，小许啊，你能不能也来入一股？还是咱们这些人一起干？说真心话，在这些人当中，我的心眼儿还是偏向你的，你信吗？
1: 我相信，但是这个入一股不太合适吧？你看，您跟裘总还有冯哥，你们刚刚分好的这个股份，再说了，我现在也是真没有钱呀。
5: 你这跟老大哥哭穷，你怎么可能没钱呢？
1: 这怎么不可能啊？我真没骗您，我现在真没有钱。
5: 来，你说啥？你是有别的生意吧？不然怎么可能没钱呢？
1: 现在竞标的事儿刚过，确实都还没想好呢。但是您能帮我废钢的生意，我已经很感激您了。还，我也知道您经营这么大一个厂子，确实也不容易。所以我把东北带回来的那群技术工交给您，也是真的希望你们能好。
5: 你可别提那帮东北来的技术工了。哎呦，嫌弃这个嫌弃那个啊，这厂里头没有他们不嫌弃的，连我他们都嫌弃，说我态度不好。可你说这帮东北人不好弄，
1: 他们都是我从沈阳钢厂亲自挑选出来的，个顶个都是技术高手，他技术好，说话可能就不太好听，但是我觉得你也可以多听一听，万一有用呢，他们肯定也是为了厂子好。
5: 他们应该首先搞清楚这里是滨海，不是东北。哎，好了，不说他们了，你真的不来吗？
1: 我真的不来，吴总，您的好意我心领了，谢谢您。小贾，你作为咱们公司出国考察队的负责人，代表公司的形象，也表达一个态度，一定要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如果有机会能够买到机床和请到高级技工回来，那是再好不过了。一定要力争啊，争取，咱们要争取跟国际一流的企业还有工厂合作。
6: 放心吧，徐总。保证完成任务。
7: 羡慕啊，
6: 爸，
7: 这去美国有什么可羡慕的？
6: 回来，
7: 下回我带你去外太空，离开地球。
6: 懂个屁！
7: 哎，拜拜。
6: 放心吧，徐总，
7: 顺利啊。
6: 小心点啊，
8: 一路顺风。
9: 哎，龙哥，你没明白他怎么想的？有些事儿只有亲自去感受，才能体验那种感觉，明白那种震撼。
7: 你懂个屁！

0: 承包书上已经写清楚了目前机器的使用时间了。洪总，我也是老工人了，我必须得说句话，这高炉不大修，原则上不建议再使用，否则非出危险不可。
1: 许半夏那边怎么样？你估计他这个厂子什么时候能起来？
2: 怎么也得两三年吧。
1: 那也就是说我们还能撑上两三年，等他真的起来了，我们就拼不过人家了。

0: 清醒的自己。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这厂子现在已经是您的了，那我之前从东北招回来的那群技术工没地方去了，您这需要吗？
3: 没问题啊。
4: 你凭什么可以竞争得过武建设？
2: 我的钢厂一定会按照最高的技术标准走，我的高炉、我的冷凝系统还有排污系统都会用最先进的技术，出来的钢材质量肯定比他们好。

0: 天的钢铁价格又往上涨了，咱们这一单的成本比上一单那跌了20%，里外里我一算，这一单我们是赚到了。
1: 那当然了，哎，冷轧厂、开平厂都是我们自己的，成本自然就下来了呀。我告诉你啊，你最近得把你厂子里的人给我盯紧点儿啊，这批货对方等着要呢。哎，最近大家都辛苦一点，咱们要是能把这个单子顺利拿下，以后他们公司的货就都是咱们的了。
2: 这谁呀？
0: 这不是要把人累死了
1: 啊？王总，哎，王总，王总马上，小李子，
3: 哎，
1: 哎呀，放心吧，我亲自盯着呢。
0: 我这又来单子了。
3: 副总，我先过去了啊。
0: 哎，慢走。
4: 这就是你想去的马尔代夫度假酒店。但你要真住那儿，未必有这样的景色。我觉得吧，只有从天上往下头看，才是这种感觉。嗯。
5: 真好看。我估计啊，我能在这海里泡上一整天，什么事都不干。
4: 哎，你看这个，这是我最喜欢的美国大峡谷，像不像个外星球？我当时都想过，我要是死了呀，我就埋在这儿。但是后来我觉得太孤独了。
5: 哎，你也帮我挑一挑，看我以后埋在哪儿好。
6: 你们干嘛呢？看什么呢？
5: 小苏在跟我商量，我死了之后埋哪儿好。他喜欢美国大峡谷，我看了一圈啊，竟然觉得哪儿都没有咱们这破地方好。
6: 没事闲的呀，
4: 我
6: 胡说八道什么呢？
4: 陈哥要看我。
6: 行了，你去歇着吧，这交给我。
4: 行，
6: 去吧去。我也给你看个好东西，
5: 胖子，你给我买那表，真好看。
6: 那我帮你戴上吧。
5: 不用，就放在那儿，能听见它的声音，挺好的。滴答滴答，就像是我的心跳。它能动，我踏实。刚刚说要给我看什么来着？
6: 我给你看我新钢厂的计划书。我们要新钢厂了，虽然上次竞标我没能赢，但是丹图那块附近的地我全部都租下来了。咱们自己的队厂还有码头也要开始扩容了。陈，咱们之前说的真的要实现了。滩头那一块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跟之前都不一样了，而且也有了新的规划。这是咱们新的钢厂，这是堆厂，还有码头，这也是加工厂。加工厂未来还会划分。
5: 胖子，

0: 你能带我回去一趟吗？我想回去再看一眼，这样等我死了之后，我就知道我该去什么地方了。
1: 这大半夜的不去病房，在我这干嘛呀？
2: 看你一个人值班无聊嘛，陪你聊会儿天。哎，你们这儿工资高吗？
1: 一般呗，能有多高呀？
2: 我们的公司招人，可以上我们那儿去。我们公司大公司，
1: 待遇怎么样呀？
2: 待遇当然好呀。哎，我给你留个电话，要不？
1: 哎呀，你说你
2: 不好意思，
1: 在这搞什么乱？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1: 行了行了，
2: 药没摔坏吧？
1: 回病房吧，啊，回病房吧，别在这闹了。
2: 我看看药摔坏，我赔钱。
1: 回去吧，看着你的病人好不好？
2: 行行行行行，不好意思啊。

次恋爱了，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得谢谢你，带着我走了这么远的路，让我可以有这么多的事儿可以回忆。

0: 范佳杰，我回家了，票已经买好了，就今天。
1: 我那几个表哥因为混头诈骗都被抓起来了，我打算回去好好找个工作。
2: 回去找一份正经的工作吧，你也可以来我公司上班。
0: 你是不是就觉得我脑门上写着小陈的人四个字？
2: 我没有这个意思。小陈给你留了笔钱，
0: 他为什么觉得我会需要一笔钱呢？我现在回家第一件事儿，我就是要谈恋爱。我要找一个身体健康的、爱我的人，我们痛痛快快的在一起。打工，或者就是留在家里面种地。我要把这一切都忘了，必须的忘。

0: 我不要他的钱，我是当混托，但我从来不爱别人。这些日子，我觉得我快把自己给烧干了。 我每一天心里都是热的，我只要一想到他，想到我有时候就突然间蹲到地上跟起不来，那感觉就挺像是被人在那个心口拧了一把，那滋味挺不好受的。我现在心里也不热了。 而且我这辈子也是热一回少一回，心里那点柴火也差不多快用完了，他给我多少钱都买不回来，我这次混沌实在是太亏了。
1: 这瓶子是小陈为了去马尔代夫买的，说是要回来装沙子给你们。后来就开始做化疗，一直掉头发，有次我就偷偷从地上捡了一把，想的是之后给自己留着当个念想。
0: 现在我不想要了。

老大，小陈走之前列了一个单子，说的都是他特别想做的事情，但已经没机会实现了。我写的也列了一个，你帮我盯着点儿，有生之年希望能实现吧。

0: 念给你听听。第一，跟野猫结婚，好好对她。第二，多读书，跟野猫有共同语言。第三，跟野猫生个孩子，等孩子长大了，野猫辅导文化课，我教他踢球。
1: 这高炉现在有点小了，才1050立方。啊，
2: 这小了点了。
1: 这个我记得宝钢那个有知情的地方吧？
2: 宝钢那个当然大了，宝钢那个日产生铁快10万吨，油渣就3000多吨。现在高炉里节流特别多，像煤的质量不好，原料沉积物太多，都会导致节流。如果继续运行的话，很容易出事故，要更换冷却系统。 包括环保排污系统和污水处理这一块，这省里的话，应该是不会再管了。那承包书上也没写呀。承包书上已经写清楚了目前机器的使用时间了。洪总，我也是老工人了，我必须得说句话。这高炉不大修，原则上不建议再使用，否则非出危险不可。工程师出的报告和预算我已经放在您的办公桌上。
3: 好，我知道了。老师没评单独评价我，老师看到一个同学在睡觉，然后呢？
4: 睡觉。
3: 对，然后呢就说他，
4: 说，
3: 华姐。
5: 爸。

我突然发现，前世身外者有再多都买不回来情感，和离开的人这么多年，我们一直都靠着钱来维系着关系。如果钱能弥补我们之间的隔阂和情感，我给；如果不够，我再补。这么多年，你一直叫我宽儿姐，其实我心里边真的挺难受的。今天我就把这宽儿给您带来了。

0: 程在月底就能完成，完了那边的等筛验图纸出来，大约在下月初就准备进入现场施工。
1: 您这施工都注意安全
0: 啊？啊，这每天都在盯，这一定是安全是第一的，这你放心。
1: 那边也有规划吧？
0: 是的，因为那边前两天因为这个图纸出了点问题，挖出那个电缆，是通信电缆，现在正在。
1: 不管怎么着，就是要3个月，必须得完成。咱们这个项目资金不是够了。

大家印象啊，我隆重的宣布一下，由市政府和徐总出资建设的小学，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建成了。好，谢谢大家。三年前，咱们村什么都没有，但现在，咱们有了堆场，有了码头，有了新建的马路，还有了新建的学校。 这一切都得感谢许半夏许总，他是咱们村的朋友恩人。在这里啊，我代表咱们村再一次郑重地向许总说一声感谢。下面请许总给我们说两句。

希望孩子们好好读书，好好学习。

0: 这人可真有意思，用这么长的遗愿清单问你们两个，
1: 早干嘛去了？
0: 哎，你的清单什么时候弄完啊？你得抓紧时间啊！
2: 别说我呀，你呢？你的愿望呢？

0: 哎，我说，你这老吃止疼药可不行啊。
1: 老苏说得慢慢养。
0: 慢慢养你也得在意啊，那么大年纪也不听话呢。
2: 你说谁呢？
0: 老大，错了，这开车呢。那你真应该好好听话。
2: 你们家喝的那水还行吗？
3: 喝的水没事，说那井里的水不行。关键浇地怎么办？
2: 你实在不行，先用井水浇地啊。
3: 那我能浇得过？你先别说你家那菜地了，我承包那鱼塘，我还想年底挣点钱换辆拖拉机呢。现在全白瞎了，那鱼全死了。你看看，你跟王姐家一样，她说她家虾都死了，说那池塘里都是铁锈。哎，
4: 这有保安看着，这也进不去啊。进不去，想办法进。今天说啥都得弄清楚。走，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进去。
5: 站、哎。

0: 那么多的虾都被他毒死了，
1: 又不饿了，儿子怎么现在才在医院？
0: 对呀，就是喝了那个水。

0: 不对，是那么多管，就是他们。你看看这这么多管子，
1: 对，
0: 这么大的地，去哪儿找？
2: 谁来？
0: 问问他。
1: 你过来。
0: 哎，三叔，你们干嘛来了？哎，
1: 你知道这厂里房污水的地方在哪吗？你知道
0: 你们厂的污水都往哪儿淌了？
1: 哎呀，我真不知道，这厂子这么大，我不是每个地方都去过。哎，你们回去吧，现在厂子管得特别严。
0: 你们穿成这样，让人抓到就麻烦了。谁敢抓我？
3: 不是，咱们村子污水被污染成那样，我就是来讨个理儿的。我看谁敢抓我？
0: 我先回去了，我厂里还有很多事儿呢。
3: 怎么就走了呀？你这么没良心的！还找吗？
4: 找，
3: 必须得找，
4: 一定找，
3: 找，就是找。
5: 哎，
3: 这是这样？
5: 哎，
3: 这，
5: 哎，
3: 怎么回事？哎，这干嘛呢？
5: 哎，你们几个干什么呢？
6: 是不是偷东西的？
7: 没有，没有，我们不可能偷东西啊！
8: 我们就是来找污水的。
6: 有什么事儿跟我回办公室说，好吧？老爷哥，王爷哥，这个请都卖了，走走走！
9: 我们谁偷东西？我们没偷东西！
10: 别
9: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铁锈味，死了很多的虾，好多村民拉肚子，很多田也治不好。
1: 这附近这几个厂子就你们厂子最大，那这污水不是你们拍的，是谁拍的？
2: 就是
3: 你，
2: 就是
3: 你们家拍的，
4: 全都死了。
3: 我儿子现在他们还在有病呢。
5: 哎，乡亲们，安静，安静啊！你们怎么搞的？啊？谁给你们的权利把乡亲们扣在这里啊？谁给的？啊？
6: 乡亲们，我觉得这里边可能有一种误会啊。我们厂啊有正规的排污系统，不可能出这种事情。我估计是旁边的小厂可能偷着排的，这种事情不可能是我们这些厂能做的。
0: 所以，我们才要查一查，看看到底是哪家排的污水。
7: 是啊，
8: 对呀，
7: 我们不能说你查
3: 了，你来怎么知道呢？
7: 查清楚才能
6: 查。可以，欢迎查，但是你们必须得有正规的司法文件，对吧？有相关的手续，或者你们本身代表司法机关也可以查。你们这样翻墙偷偷摸摸的进来查，那你们首先就违法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0: 我们村都快死人了，我们还管那个？
3: 就我
9: 们村去医院了。
3: 我老妈，我
10: 好言好语的跟大家说，如果你们要是这个态度的话，那我只能报警了。
3: 报警了，
11: 报警了，
3: 报警了，
11: 报警
3: 了，
11: 报警
3: 了，
11: 报警了，报警了，
3: 报警
11: 了，
3: 报警
11: 了，报警了，
3: 报警
11: 了，
3: 报警了，
11: 报警了，报警了，报警了，报警了，报警了，报警
6: 了，报警了，我打个电话吧。
12: 喂，老吴吗？啊，这儿来了几个乡亲，想看一下我们的污水排放系统啊。哎，对，你安排一下啊，要快。哎，我马上就过去。
6: 好，来，乡亲们，跟我走，来。
3: 走，看看去，
7: 走，
3: 走，
7: 回去吧。
0: 你看看这水，你还弄不出你们？你看看这水，
3: 你们问的污水。
13: 哎，诸位诸位，听我说，
14: 对，
13: 你们现在看到了，只是我们处理废水的第一步，等达标之后，我们才会向外排放。来来来，我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是怎么处理废水的啊！都跟我来，都跟我来。刚才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池子呢，里面的水又脏又污又有味道，原因是什么呢？里面有废料和废渣。通过那个池子的水就会转到这里来，首先要做混凝、去油、过滤，经过这三道程序以后，达到排放标准，我们才会把水挪到下边的池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清水池啊。大家如果有

0: 下去看一看。这就是我们第三个池子，已经完全达到了排放标准。你们闻一闻，看看还有没有味道？闻一闻，是不是很清澈？
1: 我们是不是看对了？
2: 啊，里面会不会有？
1: 吴总，邱总把排污系统给打开了。
0: 哎，诸位诸位，我们在这里边开厂，你们都住在附近，我们是乡里乡亲的，有那么句老话说得好啊，远亲不如近邻呐。如果我们厂子的水出了问题，那伤害的不单单是你们呀，还有我们呀。在建厂之初，我们的领导就告诉我们说，说生产固然重要，但环保比生产还重要。所以环保的理念呀，一直是刻在我们心里的，这个不敢忘啊。最近我们附近这地下水啊，确实出了问题，我相信很快就会找到原因。但是我可以向各位保证的是，我们厂绝对没有问题。如果大家有什么诉求，都可以跟我说。
3: 啊，
0: 我叫求必正，有求必应。如果大家真的没什么诉求了，小李啊，
1: 哎，
0: 赶紧安排车把乡亲们送回去。
1: 啊，好嘞，
4: 走吧，咱们去别人去看
0: 去。谢谢谢谢谢谢，辛苦辛苦啊，
1: 走吧，这边走，
0: 慢点慢点，
1: 慢点啊。
5: 管什么呀管，这人还没走呢。
6: 哎，谁让开的？赶紧关了！你知不知道这设备开起来一分钟要多少钱？关了！
5: 喂，吴总，是我让他开的。
6: 我告诉你啊，没有我的批准，以后谁也不许开。想不想干了？
7: 知道了，吴总。
0: 这一帮子人冲进来了，要闹事儿，我能不开吗？
6: 那保安干什么吃的？外人怎么就混进来了？
0: 你先别管保安了，政府老罚咱们这款，都罚了三次了，三次叠加，这损失也不小啊。
6: 老裘啊，这笔账你算过没有？罚款跟咱们这个破设备开起来相比，哪个钱多，哪个钱少？
0: 说当时开钢厂的时候，怎么就没想到污染这事？
6: 还有啊，产量还得再上。
0: 大哥，现在咱们已经是2000吨一天了，
6: 不够，远远不够。给设备维护人员发加班费，人手要不够从外边招，轮流干。许半仙那边怎么样？你估计他这个厂子什么时候能起来？
0: 怎么也得2-3年吧。
6: 那也就是说，我们还能撑上2-3年。等他真的起来了，我们就拼不过人家了。趁着母老虎还没长大，咱们赶紧吃。
0: 对。
8: 先生你好。
9: 你好。
8: 您想买戒指呀？
9: 嗯。
8: 您是想送给女朋友吧？
9: 啊。把这个拿出来看看。
8: 好的。先生，您是结婚用还是求婚用？
9: 有什么差别吗？
8: 您看的这款呀是求婚用的，结婚呢得买一对哦。
9: 哎，这是你们这儿最好的吗？
8: 是的。
9: 是最贵的吗？
8: 没错。
9: 包起来。
8: 好的，先生，您请稍等。

0: 没事吧？怎么了这是？
1: 卫生孔，你们以后要盯着他好好吃饭。这次晕倒幸亏有人发现了，要是没人看到的话后果就严重了。
2: 您让停产没有理由啊。
3: 周边地下水啊污染太严重了，有一些百姓都进了医院，省里头临时决定把附近所有的排污企业暂时停产，检查一下原因。
4: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

0: 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1: 即使是下雨天啊，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静和陶醉。
2: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就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1: 就是、太陶醉了，
2: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0: 南渡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1: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3: 啊、对对对，
1: 我你看看我的这个，
3: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这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1: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3: 对对对，
0: 50年时光流转，新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3: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2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都忙不过来。
2: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4: 对呀、
2: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4: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3: 是的，
0: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尾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3: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70、80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1: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
3: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1: 这就是有故事啊。
3: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4: 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3: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
4: 看一看。
3: 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4: 都自发的。
3: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2: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1: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
2: 对，
1: 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才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0: 以50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来邀请您一同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意大利公开赛的赛事精华，稍后您会看到比赛第二轮晋级轮的精彩赛况。那么这场比赛是在意大利的都灵高尔夫俱乐部进行啊。在第一轮过后呢，意大利本土的名将埃多奥多莫里纳利是凭借火热的手感打出了一个负八的63杆，非常强势的领跑了首轮的领先榜。智利选手华金涅曼是负七的成绩紧随其后，西班牙老将纳修阿尔维拉、本土的名将奎多米格里奥兹以及法国选手汤姆威兰特、新西兰选手日裔的小爵何真，还有一位来自西班牙的罗科佩雷托泰勒，都是以负六的成绩一起排在并列的第三位。这是在四号洞，阿里纳斯来自西班牙的球员，这是一次小鸟推，从拱顶环上一点点的下坡。我们看到目前的领先榜上，华金涅曼是已经来到了单独领先负15的总成绩，他在第二轮也是打出了一个63杆。奥利弗林戴尔来自芬兰的球员，在一号洞的小鸟推走一个非常大的右线，但是这个推的力量稍微的小了一点。我们看到这场比赛啊，因为现在呢整个欧洲都面临着酷热的袭扰，气温非常的炎热，因此比赛也是允许球员们在赛事当中身着

短裤来参加赛事。嗯，这一杆啊推的力道非常的大，擦着洞杯的右侧转了过去。那都林高尔夫俱乐部呢，也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啊，超过百年的球场。在1920年的时候呢，当时便有很多的本土的高尔夫爱好者，在一战后的这个废墟上啊，创立了这家俱乐部，并且是在1924年的时候正式加入了意大利高尔夫联合会。球场的本身的地址呢，是一片非常空旷的旷野，也是被用作军事用途啊，是一个军事的演习场。在当初的地址呢，也并不是在现在这个位置，在1927年的时候才搬迁到了现在的地址。南非球员贾维斯在帕四的二号洞 T 台准备开球，434码的四杆洞，目前是负四的总成绩。开球没问题。那这个球场也是以精准度的高要求啊来考验参赛的球员们，很多个球洞的开球落点区域呢相对来讲是比较的狭窄，因此对于精准度的考验也是胜过对距离的追求。弗朗西斯科莫伊纳利在帕五的一号洞，目前是正一的成绩。这个成绩啊，想要获得晋级，今天需要打出一个非常低的杆数才可以。那都灵高尔夫俱乐部跟意大利公开赛应该说也是拥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渊源，而意大利公开赛呢，本身它是创办于1925年，到现在也是将近百届啊，只是在早些的时候呢，因为战争而中间暂停过。那都灵俱乐部也是在1999年跟2013年还有2014年是曾经三次承办过这场国家级的公开赛。林黛尔二号洞的开球，开球没问题。我们看啊，尽管只是比赛的第二轮，在现场的球迷还是非常的多啊，高温下依然没有阻挡球迷们观赛的热情。米格廖兹，那对于球场来说呢，莫里纳利兄弟也是这个俱乐部啊引以为傲的一个名片。这两位本土的名将也是从青少年时光便一直是在这里磨练他们的球技。

0: 瑞德，来自美国的名将。
1: 好，对。
0: 好，回到二号洞的柏林，看英格兰球员安迪·苏利文。

好，来看莫伊纳利，这是弗朗西斯科莫伊纳利。

来看 Smiley 二号洞锅岭上的宝帕推。嗯，没问题，这洞成功救到了帕。再次回到一号洞的 T 台，丹尼尔·希利尔，来自新西兰的球员，目前领先榜单前列的球员啊，都已经是完成了比赛。那华金·涅曼在第一轮其实表现也很不错啊，第一轮64杆，第二轮63杆。西班牙的阿约拉在这轮也同样是打出了一个63杆，总成绩-13。另外，马特·华莱士在今天应该是交出了一个全场最低的62杆，这个杆数应该是创造了球场的记录。如果在比赛结束之后没有人能够超越他的这个最低杆的话，他将能够单独获得一个40,000美元的球场记录奖。华莱士在第一轮同样也是表现非常的抢眼，并且在比赛的前两轮呢，马特·华莱士跟华金·涅曼啊，两人恰好是分在同一个组。第二轮的成绩如果打的是一个最佳球位赛的话，那么两人合计上是打出了一个58杆的成绩啊。来看贾维斯，还剩144码到旗杆。

德雷奥同样也是来自意大利的球员，开球偏到了右侧，奥利弗·林戴尔二号洞攻国岭还剩132码，打到旗杆的后方，停在国岭环上。回到一号洞的国岭，看米格利奥兹倒迎推，走右线。力道稍微欠缺了一点，

来看瑞德一号洞从国立环上的推杆。嗯，差一点点啊，小球正好擦着洞杯的右沿滑了过去。贾维斯二号洞第三杆国立环上

好，这边看莫里纳利，莫里纳利，弗朗西斯科莫里纳利啊，这是两人当中的弟弟。在昨天的第一轮过后啊，当时埃多奥多莫里纳利当时是领先，他在赛后的采访中也是提到了这两兄弟小的时候在这个球场打过的总的这个轮数啊，恐怕已经有几千轮之多了。那么这场比赛呢，也是有三位中国球员参赛啊。吴阿顺在第一轮打出一个67杆，排在并列第16位；丁文一是打出一个69杆，排在并列第45。那周艳涵一直没有找到比赛的节奏啊，最终是交出一个正一的成绩，72杆，排在并列第113位。

0: 林黛尔这边一个帕结束。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瓦金涅曼负15的成绩单独领先，阿雷拉落后两杆排在单独的第二位，马特华莱士和查卡拉还在并列的第三位，负11的成绩啊再落后两杆，也有个卡皮勒、埃多奥多莫里纳利、伊达尔戈一起排在并列第5的位置。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好，欢迎回来。本周的比赛啊，来到了欧洲南部的意大利啊。意大利的形状，正如我们看到的，国土形状像一只长靴，主要是由亚平宁半岛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很等一些岛屿组成啊，总面积也不大，30万平方公里。大部分的地方呢，属于这个亚热带的地中海气候，冬季比较的温和，但是夏季会非常的炎热干燥。首都啊，罗马，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那意大利也是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啊，曾经也是孕育出了非常灿烂的罗马文化，也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整个国家拥有58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啊，也是世界上拥有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从古罗马帝国的斗兽场、万神殿，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的圣母百花大教堂、乌菲斯美术馆，再到水城威尼斯的运河与贡多拉，意大利的可以说是每一座城市啊，都像是一座露天的博物馆。那除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呢，意大利的自然风光也同样是多样啊，受益于他们国家这个狭长的自北向南的地形。那北部的阿尔卑斯山和湖区啊，非常适合夏季去避暑跟冬季的滑雪，而中部的托斯卡纳大区呢，则是以起伏的丘陵、葡萄园跟橄榄树而闻名。我们知道意大利的这个葡萄酒跟橄榄油啊，也是非常的有名。那像南部的阿马尔菲海岸跟西西里岛，则是以这个阳光沙滩跟地中海的风情啊，也是吸引了

全世界各地的游客，那同时意大利还是美食爱好者的天堂啊，无论是披萨意面啊，到火腿奶酪跟葡萄酒，它不同的大区应该说都有自己的一些特色的风味。好，我们继续回到赛场当中。一号洞这边，丹尼尔·西利尔老鹰推走右线，一点点的下坡，

好，这边再来看弗朗西斯科·莫里纳利目前正一的成绩啊，距离晋级线还有三杆。应该说两兄弟对于这个球场的熟悉程度啊，应该是冠绝全场，但是这个比赛的表现啊，明显这个哥哥要更加的在状态。实际上大莫里纳利啊，今年已经45岁了，已经到了一个可以称之为老将的年纪，而且他在整个赛季啊也是备受伤病的困扰跟折磨啊。这个赛季他总共只参加了，应该说是从2024年通过资格学校重新回到美巡之后啊，他总共只参加到算上这场总共是第16场比赛，而这一场比赛是这个赛季欧巡赛的只是第6次出场而已。而且他昨天的这个63杆啊，当时是已经创下了都灵俱乐部的一个球场的最低杆记录，只不过呢这个记录在今天很快的被马特·华莱士打破啊，距离这个记录的创造还不到24个小时便被刷新了。

命个料子，来看二号洞，推 birdie， 差一点点。来看奥利弗林戴尔三号洞来处理这个沙坑球，

0: 嗯，还不错。
1: 哎呀，过来了。
0: 然后来看瑞德。瑞德在他这个负一的成绩啊，其实完全就是第一轮之后的一个成绩。昨天的第一轮一个三鸟，但是有一个 double， 因此是一个71杆。目前他也是领跑了迪拜竞赛的积分榜。好，来看贾维斯，三号洞推 birdie。

0: 24的三号洞，频率干数 4.04。米格里奥兹的开球，这个球场的整体设计还是有很多的狗腿洞，不管是左狗腿还是右狗腿。当然对于普通的球友来说呢，可以不选择这么冒险啊，因此整体上来讲这个球场啊非常也是除了适合这个职业球员们的比赛啊，也很适合球员们去体验。这边来看弗朗西斯科·莫里纳利，他在20年前2006年的时候，当时也是拿到了意大利公开赛的冠军，并且他当时创造的记录啊是整个赛事历史当中最年轻的冠军，那会儿还不到24岁啊，23岁半差不多这样。那意大利的公开赛也并不是设置一个固定的举办场地，除了都灵高尔夫俱乐部比较熟知的，还有马克西蒙尼乡村俱乐部，那座球场是2023年的莱德杯的球场。另外的比赛也是曾经在米兰跟布雷西亚举办过。来看瑞德的开球，目前领先榜的前列的位置没什么变化啊，华金涅曼早早结束比赛，依旧是两杆的优势单独领先，阿维拉排在单独的第二位。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欢迎回来，本周的比赛是来到了意大利在都灵高尔夫俱乐部。那都灵这个城市是在意大利的西北部，阿尔卑斯山在这个城市东南的方向。本身的都灵也是皮埃蒙特大区的首府，是意大利的第三大城市。那都灵的这个历史是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的时期，在1861年意大利统一之后呢，都灵就成为了当时意大利这个国家的第一个首都。因为在历史上法国的萨伏伊王朝曾经是长期统治过这里，所以呢在现在的都灵城市里依旧能够感受到非常浓郁的法国文化的影响啊，无论是巴洛克、洛可可这些建筑风格，以及当地的一些饮食的文化。那都灵同时还是一座重工业的城市，以汽车工业闻名，是欧洲最大的一个汽车产地，像菲亚特的总部就在这里。另外都灵还有一个别称啊，叫巧克力之都，意大利有1/3的这个巧克力工厂是处在皮埃蒙特大区。而且呢都灵也是拥有非常多的博物馆，其中

最著名的是埃及博物馆啊，这个没听错啊，它这里收藏的埃及文物的数量在世界上来说呢是仅次于开罗博物馆，这个也是比较的有意思啊。而且在2006年的时候，都灵当时是成功举办了第20届的冬季奥运会。那跟罗马呀、佛罗伦萨、跟威尼斯相比呢，都灵的游客相对来说要少一点，更加适合啊去旅游的话呢，放慢脚步，能够去细细的品味到融合了意大利跟这个法国风情的这个城市的韵味。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米格廖兹四号洞的小鸟推，看着很像，加油！哎呦，差一点点。

0: 接着来看瑞德，现在正好是处在晋级线的边缘啊，还需要一杆。
1: 应该是，嗯，不久了。

好球，这支 Birdie 推进啊，暂时没有了被淘汰出局的这个危险，当然只是暂时啊。这边弗朗西斯科·莫里纳利已经是来到正三了啊，看起来这场比赛想要获得晋级应该是没什么希望了。作为赛事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那除了他之外呢，赛事历史最年长的冠军是比利·卡斯帕。那他这个夺冠历史就有点早了，1975年的时候，当时夺冠的时候已经是44岁啊，接近45岁。此外呢，球场的72洞啊，应该说比赛的72洞最低杆记录是08年的亨尼奥托打出一个负25的263杆，而18洞的最低杆记录伊恩鲍尔特、安吉尔卡布雷拉这两人在2002年的时候，包括罗伯特卡尔森是在2008年的时候都打出过负11的61杆啊，这是整个意大利公开赛的最低杆记录。那比赛第一次举办是在1925年，那在1933年啊，包括后来整个二战期间啊，除了33年跟二战期间，赛事是一直举办到了1960年，但中间呢又停了大概停了11年，在1971年是重新回到了赛程当中，并且在1972年欧巡赛正式成立以后，便一直是欧巡赛的常驻的赛事，从来没有缺席过。应该说也是整个欧洲大陆历史最为悠久的国家级公开赛之一。再看贾维斯在六号洞的第二杆，奥利弗林戴尔六号洞龚国岭。

米格料子165码的三缸洞五号洞。这缸打过了。

米格廖兹五号洞的回推宝帕。日本球员金子屈大

很可惜啊，这洞要吞下一个 bogey。今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任何的小鸟啊，反而是吞下过一个 double。再次回到五号洞看米格雷奥兹推 bogey。

对，他的开球稍微的偏右了一点。

这个开球啊偏到了左侧掉进树林里，这个洞本身是一个左勾腿洞，他选择打这个左边啊本身是没有问题，但是同样也是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林戴尔的开球

好的，来看一下，在三号楼这边啊，就是来自意大利本土的一位业余选手，也还不错，目前负四，应该第三十四位。哦，好球！好，再次回到七号洞的 T 台。布拉德伯利来自英格兰的球员，目前是负五的成绩啊。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讲啊，也是非常的具有里程碑的纪念意义啊。这场比赛是他自己在整个 DP 世界巡回赛当中啊第100次参赛，在2002年的时候呢，当时他是在卡组公开赛啊，卡组精英赛第一次以职业球员的身份亮相。到目前为止呢，但布拉德伯利啊已经是赢下过三次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并且在今年的这个约翰尼斯堡公开赛

0: 啊，当时也是夺冠。2022年的时候，当时还是要凭借外卡参赛啊，眼下是已经完全的跟4年前不可同日而语。来看瑞德这边6号洞公国岭，
1: Thank you.

林黛儿七号洞龚果岭。好球，德雷奥推进这支 birdie， 距离这个摆脱被淘汰啊，又稍微稳了一点。七号洞果岭，贾维斯推右线，球速很快啊。

开球没问题，又弹回到了球道上。

米格雷奥斯这栋宝帕。来看瑞德这边，这个开球啊偏到了左侧掉进树林里，这个洞本身是一个左勾腿洞，他选择打这个左边啊本身是没有问题，但是同样也是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林戴尔的开球，米格雷奥斯，亚维斯

0: 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上，目前榜单前列还没有完赛的球员啊，只有西班牙选手纳齐奥阿尔维拉，目前是-9的总成绩，排在单独并列第6的位置。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在一个右狗腿的拐弯处啊，龚国岭这一杆打到旗杆的前方，非常不错。瓦吉涅曼在本轮早些时候啊，五加球排在第4位的下坡左线，非常漂亮的推杆。加球排在第3位的这切应该是直接切进去了，来自马特华莱士。五加球排在第2位的瑞德，尽管今天的成绩整体来说并不理想，但是这次精彩的杀攻救球，险些直接把球灌进洞杯，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直接把球打进洞杯当中。好的，以上就是意大利公开赛第2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Benvenuti in Italia. Welcome to Italy.

0: listen to the reception.
1: This is 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南渡江第一次来划，啊，这个屯船段，
4: 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3: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曲库不远了。
2: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改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

0: 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向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1: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2: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这个开挖。
1: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2: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
1: 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2: 差不多。
0: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两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3: 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4: 八江急流，圆满成功。
2: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四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四大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哇哦！
1: 哇！看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天呀，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2: 这个一般人站在这看的话，他会眩晕。
0: 迈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1: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5: 这是一个泄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区里的用的。
1: 啊，鱼
5: 搁这滑稽，对，鱼的滑稽。
1: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5: 下游有一个生鱼机，生鱼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把这儿放下去。
1: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5: 你这修了大坝以后，把这个南渡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就修一个生鱼机。
0: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迈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1: 这里是
2: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1: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2: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1: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2: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1: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2: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0: 迈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0: 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
1: Yeah, you can see how the fish.
2: All right, there we go. And then they come up with

0: If you have a chance to learn a programming job, that would be a good career in the future. Yes.
1: I want to be a artist.
2: Artist. Ah, fantastic. Fantastic selection of people. Thank you guys so much. I feel like no journey is complete until you've seen the Mekong.
3: 在老挝的这段时光太美妙了，我亲眼见证了这里现代化的交通网络以及它所带来的蓬勃发展，为当地民众创造了诸多机遇，简直令人赞叹。但最触动我的是老挝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仍然坚守并传承着悠久的历史。也正因如此，这份动人的和谐与美好才能令每一位到访者为之倾心。而我何其幸运，我的旅程仍在继续。
4: 在本期节目中，
5: 他能把鸡一口吞掉，
4: 鸡舍被蛇入侵，
5: 他在瞪我，
4: 导致危机频发，
5: 惨了！
4: 一位致命访客，
6: 他好胖，
4: 拒绝离开一个小家庭的后院，
5: 情况可能会变得很棘手。
6: 多久前看到的？
5: 大约五分钟前还在那里，
4: 在昆士兰阳光海岸的西部郊区。
5: 我又过去看，结果他不见了，但是鸡叫个不停。
4: 奥利维亚和斯托尔特接到罗伊斯的电话，他发现有一条蛇在骚扰他养的鸡。
6: 看清楚是什么蛇了吗？
5: 是大蟒蛇，很大，它在绕着鸡舍爬，很大，希望你们能快点到。
4: 地毯蟒是阳光海岸体型最大的蛇之一，最长能长到3.6米。虽然无毒，地毯蟒满嘴的尖牙还是会对人类造成严重伤害。
5: 你拿那个。
6: 好。
5: 罗伊斯吗？对，我刚才。
4: 罗伊斯在这里住了3年多，曾多次邂逅不同种类的蛇。但这次遇到的蛇离他近到令人不安。
5: 蛇在围篱外爬，鸡叫个不停。好了解。
6: 鸡已经冷静下来了，但他们不会告诉我们蛇在哪里，我很紧张。
5: 问题就在这儿，我从没见过能防蛇的鸡舍。
4: 如果蛇进入鸡舍，罗伊斯的母鸡最安全的避难所就是院子。
6: 走吧，出去，我们走。我们把鸡赶了出来，现在可以进去搜索了，看看能不能找到蛇。
5: 我去工具间看看。
6: 好，我去砖墙和树附近看看。有很多缺口，适合蛇躲藏。
4: 虽然体型庞大，地毯蟒出了名的柔软，可以挤进比它们身体小很多的空间。
6: 斯图尔特，
5: 怎么了？
6: 我找到他了。
5: 找到了？
6: 在树上，而且他很大。在这里。
5: 可怕！天哪，真的好大，他能把鸡一口吞掉。
4: 在罗伊斯家以东11公里处，
5: 拿好钩子和袋子。
4: 捕蛇搭档米克和阿黛尔即将开始执行任务。你好。
6: 你好。
4: 你好。
5: 你好，我是米克。
4: 幸会，我是克里斯。
6: 我是阿黛尔。
4: 幸会。
5: 你发现了一条褐蛇？
4: 看起来是很大。
5: 太棒了。
4: 这是克里斯在他的办公室窗外看到的蛇的照片，1.8米长的

0: 东布尼眼镜蛇，全世界第二毒的蛇。
1: 你知道它在哪里吗？
2: 它往这边去了，具体去了哪里不太清楚。
3: 大概多久前？
2: 一小时前。
3: 一小时？
2: 对，它往那边去了。
3: 好，
2: 这里有很多可供它藏身的地方。
1: 上次看到蛇是一个小时前，它可能在任何地方。蛇的移动速度快到惊人。
3: 在这里
1: 找到了。
3: 对，天哪，好大的蛇。
0: 东布尼眼镜蛇平均能长到 1.5 米长，是这里最常见的毒蛇之一，曾致多人死亡。
3: 它可以从这边出来，这是它唯一的出路。我们往里戳，它只会钻得更深，所以我要试着往下戳，希望能鼓励它从这边出来，试试看吧。
1: 这么做，它可能会从这里冲出来。
3: 它还没准备好。
0: 蛇似乎跑到了更深处。
3: 蛇就是蛇，从不配合。
1: 对，
0: 团队必须采用更激烈的手段。
3: 情况可能会变得很棘手，如果把板子撬开，结果它就在这里，那就有意思了。
1: 看到它了吗？
3: 还没。

0: 漂亮。
1: 在这里，情况有些棘手，他被逼到了角落，他可能也很不舒服，准备把袋子递给我。
0: 好。
1: 好。如果他冲向你，不要动。
0: 好。
1: 他在闻钩子，他把身体蜷成了一团，随时可能发动攻击。
0: 他好胖。
1: 没错，他勾住了什么东西，这是很常见的情况，等下就会松开，然后突然飞出来。他能把鸡一口吞掉，而且可能还不够塞牙缝。
2: 回到罗伊斯的鸡舍，
0: 电话打得很及时。
2: 奥利维亚和斯图尔特找到了想饱餐一顿的地毯蟒。
1: 好。
0: 它的位置有些复杂，树枝很多，它可以乱窜，想把它弄下来挺困难的。就算我们站在正好能抓到它的地方，它还是有可能在下来的时候缠住树枝。这次任务的难度很大。
1: 谢谢，小事，梯子很有用。它现在在哪儿？
0: 这里，而且他一副准备在这里待一下午的样子。
2: 地毯蟒是埋伏型掠食者，他们会等猎物进入攻击范围后再发动攻击。他们通常在夜间行动，但在繁殖季，这种蛇日夜都会四处游荡，寻找交配对象。
0: 我有钩子，
1: 我来抓，然后给你。他紧紧缠着树枝不放。天哪，好大的蛇，可怕。
0: 他缠得好紧，
1: 他把自己埋进了树里。蛇的头呈这样的状态时，不要太用力拉，可能会让他受伤。
0: 好。他的头勾住了一根小树枝。
1: 天哪，
0: 好长。
1: 等一下，
0: 袋子在这里。
1: 好。等一下，他在瞪我。
0: 很好。
1: 我不知道他想干什么。去那边。来吧，准备好。好，下来了。
0: 袋子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做得好。
1: 好。

0: 如果他冲向你不要动，他勾住了某个东西。
1: 米克发现了一条东布尼眼镜蛇，
2: 他好胖，
1: 但蛇拒绝配合。
0: 大男孩
2: 漂亮。

0: 害怕？很好的样本。我的心在狂跳。
1: 哎，巴力，
0: 朋友，没事。
2: 东布尼眼镜蛇强壮且灵活。
0: 好，他们不喜欢的环节到了，入袋。
2: 这么大的蛇能攻击米克的任何部位。
0: 下去。好，给我。

0: 搞定，漂亮，
1: 任务完成。
0: 您心情如何？
2: 很好，天哪，
0: 松了一口气。
2: 对，好大的蛇，
3: 真的很大，这可能是我抓过的最大的褐蛇之一。很高兴能抓到它，我刚才还很担心，看到它缩在里面，我心想好机会。你们看，它跑不了了。
4: 孩子们放学回家后，可以安全地在后院玩耍了。
3: 我们带它离开吧。这条蛇对我们来说很特别，因为它暂时不会被放生。我们要用它做蛇毒研究，它能挽救很多人的性命。你拍下了它的照片，也有功劳。谢谢你，我们把它带走了。
2: 好，
3: 再见，朋友。
0: 好，
3: 好可怕。
4: 回到罗伊斯家，第二条蛇找到了。
3: 我们得加快速度，不知道上面有没有缝隙。
4: 接近它这件事说比做容易。
3: 这里够结实吗？
4: 斯托尔特体重将近100公斤，阁楼的简易地板可能承受不住这额外的重量。
3: 它在动，不知道这里能不能承受得住。
0: 我轻一点，我上去吧。
3: 好，我感觉我快要掉下去了。希望你不会。
0: 好。你好。
3: 他有点好奇。
0: 对，
3: 可能在找地方出去。
0: 这里有洞，宝贝儿。
3: 需要光吗？他去哪儿了？你失手了吗？
0: 没有，我刚才挪了他一下，这样好抓一点。
3: 你确定不需要钩子吗？
0: 我想从后面抓他。
3: 加油。
0: 缠住了，本来很简单，被我搞复杂了，并且越来越复杂了。
3: 需要帮忙吗？
0: 需要，等一下。
3: 可恶，我来了。
0: 好，
3: 厉害，放进去，很好，很好。
0: 好，稳住。
3: 漂亮。等一下。
0: 怎么了？
3: 你照一下那个角落，门后是什么？
0: 天哪，还有吗？
3: 不是吧，
0: 我把他赶到你那边。
3: 好，他脸朝哪里？
0: 他在看我，我试探一下，
3: 看看他想干什么。
0: 没错，他有戒心。抓到他了吗？
3: 我的脸可能会被咬，我没有袋子。
0: 好，
3: 糟糕，
0: 小心。需要打开吗？
3: 需要，他张嘴了。我先不动。
4: 在警惕性很强的蛇面前减少动作，
3: 有人今天心情不好，
4: 是让蛇冷静下来的最佳办法之一。
3: 我试试看。我要把它塞进另一个袋子里。在这里。
0: 上面还有蛇吗？
3: 不知道。
0: 天哪，
3: 你的脾气有点暴躁，蛇先生。你的两位不速之客，我的房客，没付房租，你看他，他想上来。
0: 好大的蛇。
3: 等一下，回去。回去，他不想走，他不想走。
0: 好大的蟒蛇。
3: 没错。
0: 好。
3: 没事，我接受过专业训练。
4: 三条蛇成功入袋，
3: 太棒了。
4: 斯托尔特和奥利维亚要将他们放生，让他们回到野外，远离罗伊斯的工具间和鸡。
3: 你好，你好，见到你真好，见到你真好，我给你带了礼物。
4: 今天整个团队都很忙碌，还有最后一件事要完成。

0: 天哪，它在里面很重吧？褐蛇很少有这么重的。
1: 在米克的东部泥眼镜蛇被送去做蛇毒研究前，
0: 好，来吧。好，
1: 斯托尔特要为他做健康检查，
0: 希望他冷静下来了。对，
2: 大个子，
0: 这条蛇非常适合做蛇毒研究，大约六英尺长，很健康，生活环境也很理想。他们会挤出毒液，对，进行检测，完成研究，
2: 对，
0: 会比较不同环境对毒液产生的影响，很神奇。
1: 研究结果可能将改变被蛇咬伤的人的治疗效果。
0: 研究期间，这些蛇会得到很好的照料。研究结束后，他们可能会被放生，也可能会加入抗毒血清计划，救人性命。出不来了，漂亮，大功告成。这条褐蛇应该是我抓过的最大的褐蛇之一。抓蛇的过程很精彩，他是个大男孩，
2: 漂亮，
0: 厉害吧？这些家伙让人心跳加速。他将被送去做毒液研究，想到他能救人性命，我真的很开心。
3: 这里是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伯峰上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4: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3: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5: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3: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6: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3: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4: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t'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3: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7: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穿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8: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网络，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鄱阳湖神秘生物。
0: 别怕，伙计，我来帮你剪开。
3: 谢谢你们，我感觉舒服多了。
0: 不用谢。
3: 我该去找我的伙伴们了。再见，朋友们。
4: 再见。
0: 今天的巡湖可真是收获满满呐。
5: 这些渔网很危险，所以每年候鸟们来鄱阳湖越冬的时候，我都要展开巡湖活动，确保它。

0: 天色也不早了，巡湖就到这里吧。
1: 太好了，那你可以教我划出牌了吗？
0: 没问题。按照我的节奏来，一二，一二，一二，哎呀，哎呀，哎，哎，哎，
1: 哎呀，哎呀，划得这么用力，我们一定前进了很远。
0: 竹排要顺着水流，轻轻借力，不是靠蛮力，慢慢来。
1: 放心，小小竹排可难不倒呱唧船长。
0: 准备。一二，
1: 我想我已经掌握划竹排的技巧了，前进。哎，小五，谢谢你教我划竹排，它可真够难的。
0: 别灰心呱唧，明天再接再厉。
1: 嗯，什么声音？
0: 呱唧，你也听到了吗？
1: 听到了，好像是羊的叫声。
0: 啊，声音好像是从湖那边传来的，听起来有点奇怪，我们去看看。
1: 可能是怪兽。真是奇怪，明明声音就在附近，却怎么也找不到。小五，你听，声音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看，有个黑影。
0: 我看见了，像一条大鱼。
1: 难道是大鱼把小羊拖进了水里？
0: 我们去湖上探查一下。
1: 小五，上竹排，我现在可是划船高手了。
0: 我和你一起划。啊，呱唧，你听，好像还有鸟叫声，难道他还抓了一只鸟？
1: 天哪，这到底是一只什么怪鱼啊？一会儿抓羊，一会儿又抓鸟的。小五，快看，他在那儿！
0: 看我的，神龙摆尾！
1: 哇哦，这招太帅了！
0: 呱唧。
1: 这个大怪鱼真可恶。
0: 呱唧，它好像不见了。如果真的有动物被拖下湖，会有危险的。
1: 看来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小五，呱唧，发生什么事了？
1: 巴克队长，我和小五在鄱阳湖上发现了一只神秘的大怪鱼。
0: 我们怀疑他抓走了一只小羊和一只小鸟，可我们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他。
3: 我的老天爷呀，我从来没听说过鄱阳湖还有什么怪鱼可以同时抓走羊和鸟的呀。
2: 看起来确实很神秘。谢灵托，你和我一起去调查一下。
3: 好的，队长。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保持警惕，集中注意力，以防大怪鱼的袭击。呱唧，你在干什么？
1: 我的新招式，勇者霹雳大回旋，我就不信怪鱼不出来。
0: 怪鱼出来了！
4: 你们才怪呢，大半夜不让人睡觉。快点，别吃我！
1: 别紧张，那是灯笼鱼艇和海龟艇。
0: 巴克队长，西灵坑，我们在这儿。
2: 小五，呱唧，找到怪鱼了吗？
0: 没有。
3: 我带来了声音探测器，这能帮助我们更快地找到小羊和小鸟，
1: 还有大怪鱼。
0: 夜晚的湖底好黑啊，什么都看不见。
1: 我也什么都看不见。谢灵通，你有什么发现吗？
3: 我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就是没有小羊和小鸟的。你们听到了吗？是羊叫声。
0: 还有鸟叫声，就在下面。
2: 小五原地警戒，谢灵通继续监测声音。
1: 让我们看看你的真面目吧，大怪鱼。
3: 我的老天爷呀，那不是怪鱼，是长江江豚。它是一种生活在淡水里的江豚，它的其他亲戚都生活在海洋里。
0: 队长，漩涡的急流会让江豚无法

0: 是上浮，可能会出现呼吸危险，我们得尽快把他救出来。
1: 交给我吧。
2: 救命啊！
1: 发射救生绳。别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会救你出去的。
3: 干得漂亮，队长。
2: 谢谢你们救了我，我是江江，我得赶紧找到我的孩子，你们能帮帮我吗？
1: 孩子不见了。
3: 原来我们之前听到的羊叫和鸟鸣是江豚妈妈在呼唤她的孩子。
4: 这是长江江豚的声纳系统，由于声音的频率高低不同，我们听起来才像羊叫鸟鸣。
0: 江豚宝宝似乎没有回应，该不会是遇到危险了吧？
1: 我们可以帮他一起找，启动生物探测仪。
3: 队长，有信号了，就在那边。
1: 江江，跟我们来。
0: 前面有网，小心！好险啊！
1: 江江，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好多渔网啊！
3: 你好，你见过一条小江豚吗？
5: 哦，是有个小家伙在前面不远。
3: 找到了，江江，我们走。
5: 那里还有很多渔网，小心啊！
3: 快看，小江豚在那里，它动不了了。
6: 啊！我的老天爷呀，江豚没办法长时间待在水下，不知道它被困了多久。
0: 我们要尽快把它送上去换气。
2: 小宝，小宝！
6: 别冲动，你会被渔网划伤的。
1: 放心，我们会想办法救出它的。
2: 救命！小宝别怕，他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很快会救你出去。
7: 妈妈，
6: 队长，小江豚快无法呼吸了。
2: 小宝，坚持住！
0: 渔网被大石头压住了。我们需要从不同方向拉扯，将渔网撑开。
1: 好主意，小五，大家一起上舰艇。麒麟兔，立刻联系皮衣裳。
6: 收到，队长。呼叫皮衣裳。皮衣裳，小江豚需要你的治疗，
8: 我马上过去。
3: 队长，准备就绪，
6: 海龟艇也好了。
1: 好，听我的口令。一起拉！
2: 小宝，你可担心死妈妈了。
7: 妈妈，刚刚好可怕，我再也不离开你了。
3: 母子团聚，耶嘿！
0: 他们好像在朝我们微笑。难怪大家都说江豚是微笑天使啊。
7: 哇，大鲑鱼好有趣啊。
2: 小宝，谢谢你们救了我和我的孩子。
1: 不用谢，能守护你们这样的微笑天使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的荣幸。
8: 你好，小宝，我是皮医生。你感觉怎么样？会痛吗？晕吗？看这是几根手指。
7: 可你只有一根手指啊。
8: 是的，看来你只是普通的擦伤。
7: 还有还有，
8: 完好如初。
3: 他可真调皮呀！下次外出，你来做妈妈的小导航吧。
7: 我知道了。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开始海底报告，长江江豚。

0: 拯救。
1: 暴露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黄果树瀑布的飞行特训。
2: 哇，黄果树瀑布真是太壮观了。哈
3: 哈，黄果树瀑布可是以水量大而闻名的瀑布，水流量越大，瀑布就越壮观。
2: 那我可要多拍些照片。
1: 大西西、小五、看来你们到达目的地了。
2: 是的，队长，我正要拍照给你们看呢。可惜我们到得有些晚，没办法拍出它最美的样子。
4: 那你们可以在那儿多待一天，直到最好的拍照时机出现。
2: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这里并没有结什么黄果子的树木，那为什么会被叫黄果树瀑布呢？
5: 黄果树瀑布中的黄果树指的是当地生长的黄蕨榕，当地口音会把蕨读成果，所以人们就把它称为黄果树瀑布。
2: 哇、哦、原来是这样。那是什么？
1: 大西西、小五、
3: 巴克队长，我们遭到一只白色动物的撞击，它速度非常快，还弄坏了达西西的手表。
2: 它看起来很慌张，很可能是受伤了。我们追过去看看。
1: 快进，启动章鱼警报。皮医生，你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
6: 队长，我已经成功治好了小有损的伤。
1: 非常好，皮医生，达西西和小五现在需要你的帮助。
4: 他们刚刚遭到了撞击，就在距离你不远的黄果树瀑布。
6: 我马上过去。
7: 不过你得小心些，撞击他们的动物速度非常快。
4: 又是白面飞怪，传说只是他的白脸，都会被变成白色石像。
1: 你还好吗，皮医生？
6: 没事的，队长，为了伙伴们，我会完成任务的。
1: 那就交给你了，遇到困难记得随时联系我们。
6: 达西西他们会在哪儿呢？那是飞豹艇发出的光。他们都去哪儿了？
8: 达西西、小五，
6: 我的小乖乖呀，是白面飞怪。小五，还有达西西。
3: 停停停，这次的俯冲也太快了，你还需要再控制一下速度。哈克，
9: 好的，肖师傅。
6: 师傅，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3: 他叫阿珂，是一只猴面鹰，他正在为自己的求偶考验做准备。
6: 不是什么白面飞怪，
9: 我们雄性猴面鹰想要和雌性猴面鹰结成伴侣，需要经过雌性猴面鹰的两道考验。一个是各种高难度的飞行考验，像是急速转身、拉伸俯冲什么的。
2: 而另一个是在5分钟之内为雌猴面鹰抓到猎物，正好我和小五在这里等待日出，所以我们决定帮助他。
6: 这听上去很有挑战性，我想我也可以帮忙。哟
4: 吼，那真是太好了。

0: 对了，我得先跟大家报个平安。
1: 找到达西西和小五了吗？评议上。
2: 我们没事，队长。
3: 这下可以安心的去睡觉了。
0: 再快点，再快点！
4: 我飞不动了，
0: 加油，加油！
4: 我快晕过去了，皮医生。
2: 放轻松点，阿珂，你是最棒的红面鹰。
4: 小五师傅，
0: 来吧。当心！
4: 你成功了！
3: 我做到了。
2: 虽然你现在的飞行技术还不够完美，但是我想已经足以应对面面的考验了。
5: 阿珂，你已经准备好接受考验了吗？
0: 我想，我应该准备好了。
5: 那就开始了。
0: 等等，
2: 他们已经开始考验了。
6: 我们也该验收阿珂的特训成果了。伙伴们，飞报亭，出发！
0: 小乖乖呀，阿珂落下了一大截，不知道他这次能不能成功。
2: 阿珂，别忘了刚才的特训。
0: 好的。
5: 有两下子，那再试试这个怎么样？好。
2: 刚才是急速转身，阿珂。
4: 我的反应太慢了。
6: 他们的距离越来越短了，看样子阿珂很快就要通过第一个考验了。
0: 但是好像有点不太对劲，你们看，
2: 面面好像越飞越高了，难道他要拉绳俯冲？快停下，小五，前面是悬崖。阿珂，我们现在离阿珂太远了，看来接下来的考验只能靠他自己了。
5: 做得不错，阿珂，你已经成功追上我了。
6: 看来你已经不需要我们的帮助了，阿珂。
2: 快要日出了，在白天活动对红面鹰来说是很危险的，我们赶紧开始第二个考验吧。
4: 我现在有十足的把握通过考验了，就请你们拭目以待吧。
5: 第二个考验，在5分钟之内捕捉到猎物就算通过。
6: 我会为你计时的，阿珂，你准备好了吗？
4: 当然，开始吧。
0: 阿珂的飞行技巧比之前好很多呢。
5: 我相信他很快就能通过考验的。
6: 快上飞报亭，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面面，
5: 救命啊！
2: 是面面！
0: 我的老天爷呀，他受伤了，我马上给他治疗。
5: 伯母阿珂，他为了救我把游隼引走了。
0: 这也太远了吧！
6: 别担心，伙伴们，我有办法追上去。做完了。急速转身，拉绳俯冲。
4: 太好了，没有失误，我也快没力气了。

0: 隼妈妈，
1: 皮医生，
0: 这是我刚才救助的那只小游隼的妈妈。游隼妈妈，这些猴面鹰是我的朋友，可以放他们一马吗？
1: 哦，抱歉，皮医生，我不知道他们是你的朋友，只是我的孩子实在太饿了，我需要为他们找点食物。
2: 食物？你是说这些吗？
1: 真是美味极了，我可以把他们都带走吗？
3: 当然，
4: 而且我们还会提供免费的送货上门服务哦。时间刚刚好，
5: 妈妈，
0: 真是太美了，
3: 多亏了你们，我才能够拍到这么棒的照片。
6: 抱歉，我没能完成这次考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保证。
7: 你已经通过考验了。
6: 你说什么？
7: 我是说你可以成为我的伴侣了。
5: 呀，太好了。
8: 一息玄斗，万炼飞空，书里写的一点儿也没错。黄果树瀑布的水流如同万条白链般从空中飞舞而下，真是太壮观了。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猴面鹰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埃及小纵队中国之旅三。
3: 海底小纵队与秦岭护林员上。
4: 哟呵，秦岭春天的景色可真美。珠峰，我们快到了吧？
5: 那边就是我们家族世代守护的山林，飞过山脊就到护林站了。竹香姑姑在等着我们了，我们快走，呱唧。
4: 来啦！
6: 没有发现竹峰表哥的太阳鸟艇。呼叫竹宝，你有什么发现？
7: 有，我发现一只大虫子。
6: 竹心，你也上来一起看呀。
7: 表哥来了，妈妈肯定第一个知道。他的监控器能看到更远的地方，爬树有什么用？
6: 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呢？
7: 嘿嘿，竹心，你就是不会爬树。你看我，竹宝，
8: 吃多了。
7: 你还来？
6: 好像是树林里传来的声音。
9: 怎么少了一个？
10: 第七条工作日志，

0: 羚牛群四月陆续从高山迁徙到森林和山谷。158号保育林发现羚牛群啃食踩踏，需要修复补种损毁树种。第八条工作日志，在今天的实习考核中给孩子们加一条，不许遇到麻烦就喊妈。
1: 妈妈妈妈，
0: 你们又怎么啦？
1: 表哥是不是把舰艇开到林子里去了？我们听到好大的动静。
2: 你说过林子里来了羚牛群，不能靠近。
1: 太阳牛艇
2: 后面那个是什么？
3: 是海底小纵队的蜻蜓直升机，表哥提过的。蜻蜓直升机被打到了，
1: 我不敢看了。
0: 安静点，孩子们。现在我们要通知他们地面情况，不要慌乱，呼叫逐风。
4: 呱唧，你没事吧？
5: 别担心，伙计，蜻蜓直升机的尾翼被树枝擦碰，桨叶角度倾斜，失去平衡，我们先紧急降落吧。
4: 好的，
0: 逐风。
4: 姑姑，
0: 逐风，我已经看到你们在空中的情况，羚牛群在那附近聚集，很危险，不要在那里降落。
4: 羚牛群，我马上通知呱唧。
0: 好，我会协助你们的。
4: 呱唧，我们不能在这里降落，保持高度，飞过树林。
5: 什么？有哪飞？
4: 跟我来。
5: 我的老天爷，蜻蜓直升机要撑住啊。
4: 秦岭羚牛正在这个树林里聚集，这个季节正是羚牛产子的时候，它们的攻击性会变得更强更好动。刚才倒下的冷杉树大概就是羚牛为打斗磨脚撞断的。
5: 什么？羚牛能撞断那么高那么大的树？那还真的挺危险的。
6: 哎，这是我们的领地，快离开。
4: 呱唧，
5: 逐风，蜻蜓直升机没办法拉升，要被追上了。
4: 坚持住，呱唧，我们马上就飞出林子了。
1: 羚牛群要追上他们了，
3: 不能让羚牛群跑出树林。
2: 为什么？
0: 因为羚牛群跑出熟悉的树林，会更加暴躁不安，动物都害怕噪声。启动噪声喇叭和电子栅栏。
6: 什么声音？危险！这里被入侵者占领了，我们离开这里。
4: 呱唧，前方就是护林站了，在那里降落。
5: 好的。
4: 姑姑，嗨，小家伙们，
7: 表哥，
4: 慢点，珠宝，
7: 快点，妈妈，你还给表哥一个抱抱呀。
0: 好的，小珠峰，来一个我们家族传统的大大见面礼吧，欢迎回家。还有，呱唧，也欢迎你。需要一个见面礼吗？
7: 爸爸。你刚才真厉害，非常厉害，你都不害怕？
5: 这完全是小状况了。
3: 表哥说你是最勇敢的海底小纵队队员，还是一个热爱冒险的寻宝勇士。
5: 什么？朱峰，原来我在你心里这么厉害呀。
4: 呱唧，
3: 姑姑，有什么我们能协助的吗？
0: 有啊，正好今天是三个小小护林员们的实习考核日。
7: 小小护林员就是我们。
0: 根据孩子们之前的培训，还需要完成一些护林任务。这是今天的工作日志，就由你给他们布置考核任务吧。
4: 好的，姑姑，我会照顾弟弟妹妹的。
5: 实战考核，送我一个。
0: 那也麻烦你了，呱唧。刚才的羚牛群被警报吓跑了，

0: 我要去寻找他们的行踪，免得发生意外。
1: 路上要小心。嗯，
0: 放心吧。
2: 厨房，厨房，你别跑！
3: 天色不太好，希望一切顺利。
4: 哇哦，伙计，护林员的培训可真不简单呐！
2: 呱唧，你给我们出点简单的任务吧。
4: 没问题。
1: 那可不行。考核第一项，辨认并处理损坏的树木，目标区域已标记，考核开始。
2: 好。
1: 啊，这是银杏树，有扇形的叶子。树皮损伤不严重，只要修理平整，涂抹消毒保护液就可以。
4: 竹心对了，得分。
2: 这是铁砂。
1: 准确的说，你要注意分辨叶子。
2: 不一样长的叶子。这是秦岭冷杉。
1: 对了，这是冷杉树苗。
2: 雅哥，牛牛总是搞破坏，他们为什么撞断树啊？
1: 他们需要磨脚保持威慑力和健康，这是他们的天性，和我们参加护林工作一样。
2: 那他们也不坏咯。
4: 加油啊，珠宝。
2: 据我所知，这是一棵松树。
4: 能再准确点吗？
2: 我看不出来，不过我来闻闻。我的鼻子告诉我，这是一棵油松。呀，
4: 珠宝对了。
1: 我们要把倒下的树移走，免得腐烂发生病虫害。
4: 这么大一棵，小家伙们能弄得走吗？
2: 我们可以扛着走。我们可以拉着走。竹心，你力气小，你就在旁边看着吧。
1: 树干是圆的，为什么不滚着走？
2: 好耶，我们能推动。
4: 后面种树和攀爬的任务要给竹心安排其他的吗？
1: 表哥，我去林子边拿消毒保护液。
5: 好的，快去快回。

0: 你是谁？离我远点儿！
1: 救命啊！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开始海底报告，秦岭。

曾经，我的世界是一首彩色的交响乐，我的画笔就是我的指挥棒。直到有一天，一口烟雾化作声音告诉我，它能给我更极致的旋律。那一刻，所有颜色都在尖叫，我以为我触到了极致的快乐，却不知道，那只是坠落的开始。从此，我的世界像一台坏掉的旧电视，只剩下嘶哑的灰和白。我拼命地挤着颜料管，挤出来的只有绝望的灰浆。我成了一个色盲，一个被困在自己黑白默片里的囚徒。后来，那个叫阿哲的社工在废墟里捡起了我丢掉的一只蓝色，他开始一点一点地擦拭着我的世界。他带来一盆花，那么红，红得像一个警告，更像一个承诺。我开始日复一日地描绘这盆花，在那些只有灰色的日子里，这朵红色是我唯一的坐标，而我的手在替我的灵魂颤抖。然后在那个早上，奇迹发生了，当我一次也没有向毒魔屈服后，色彩回来了。我终于明白，最绚烂的色彩不是化学物质编织的谎言，而是脚下这片真实的人间。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承包书上已经写清楚了目前机器的使用时间了。洪总，我也是老工人了，我必须得说句话，这高炉不大修，原则上不建议再使用，否则非出危险不可。
2: 许半夏那边怎么样？你估计他这个厂子什么时候能起来？
3: 怎么也得两三年吧。
2: 那也就是说我们还能撑上两三年，等他真的起来了，我们就拼不过人家了。

0: 妈，签个字。嗯，好。就是这几个都得签。好，这几张哈。这你的？这么厉害？是。你这准备了多久？
1: 这也没多久吧，就试了一下。
0: 我读大学那会儿，我那同学到现在，不是就我，我申请到现在没申请下来呢。我，你还试一试？你要气死人！你什么时候去啊？
1: 这个恐没想好，我去不去不一定了。
0: 什么叫不一定啊？这你还用思考吗？你，我告诉你。你要不去，你后悔一辈子。我大学到现在，
1: 关你什么事儿啊？签完了，走。
0: 不是，这事不关我的事儿，你别考虑了，我求你了，别考虑了，直接去。你不去，这一辈子都后悔。

0: 进。
1: 哎，姐，你怎么还又吃方便面啊？这对胃一点不好。你看看这个啊，一期的基建、厂房、设备、管道都在这儿了。现在账上还有4000万，先给谁后给谁，你得拿个主意。
0: 行，我知道了。
1: 你看看这个，姐，
0: 干嘛？
1: 看看，夸我。
2: 行呀，高新姨，你这要成小洋人了呀？
1: 我是真没有想到能这么顺利。
2: 那这么好的事儿，晚上喝顿酒庆祝一下。
1: 那不用，姐，你就说，你支不支持我出去？
2: 我当然支持啊，必须支持。哎，你小童知道吗？
1: 我还没跟他说呢。嗯，
2: 那你得赶紧跟他说呀。
1: 姐，你跟赵磊是怎么相处的呀？就平常。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我看你们俩也好长时间不见，也离得挺远的，你们这感情怎么维护的呀？就会觉得淡了吗？
2: 我们能跟你们情况一样吗？我们俩至少在国内打电话发信息呗，实在是想了买张机票跑一趟。
0: 那你这一走，
2: 你们就是在两个国家，那是说见就能见的。
1: 但我觉得吧，你们俩是这么长时间不见，也跟两个国家差不了多少呀。哎，我不懂啊，我就是问，就你会隔多久给他发一个短信，或者是你们打电话的时候会聊些什么呢？就会没有话题吗？就距离会有影响吗？
2: 感情跟时间距离有关系吗？
3: 两人在一块儿，只要心在一起就行了，彼此互相理解，互相信任，有什么事都惦记着，这不就挺好的吗？不是有句话说吗？两情若是长久时，就岂在朝朝暮暮。
1: 行了，你可别给我背课文了。说实话，姐，你有没有想他回来，或者担心他呀？再或者说，如果好长时间不见，你们就会觉得感情会有点淡了。
2: 哎，行了行了，说你的事儿了，您老扯我干嘛？我跟你说的，你又不信。你有那功夫，还是想想怎么跟童瑶琪说吧。
1: 行，你少吃面啊，对胃不好。
2: 废话吧。

0: 王总，合作愉快。
1: 好，吴总啊，这次时间紧，拜托了。
0: 哎呀，王总，一个月的时间确实是太紧了。
1: 哎，刚签的合同啊，上面都写了。
0: 你放心吧，啊，这么大的量，这么短的时间，在滨海啊，也只有我们能够做得到。
2: 那当然。
1: 所以说，吴总啊，才是干大事的人呢。我还有点事儿，就先走一步了。
0: 好，那慢走。
1: 好，
0: 送一下。
3: 再见啊！
1: 哎，
3: 再见，
1: 再见，
3: 再见。
1: 走，
3: 我也先走了。
0: 哎，老邱，
3: 啊，
0: 你先等会儿。
3: 怎么了？
0: 看见了吗？军令状可已经签下了，时间紧，任务急，但我还是担心呢，咱们这个设备的问题。维修设备的人怎么样了？
3: 都招上来了，正在做培训，过几天就能上岗。
4: 吴总，工人和厨子拿起来了。
0: 什么原因啊？
4: 工人说做饭的水有问题，糖离铁锈味太大了。
0: 这样安排一下，从现在开始，所有的食堂用水全部要从外面进，厂里的水不要饮用了。啊，我让你安排的事情安排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那就马上开工啊。
4: 好。
0: 老邱啊，
3: 嗯，
0: 你还是亲自去一下食堂吧，
3: 嗯，
0: 好好安抚一下工人，
3: 嗯。

0: 间点上，工人千万不能出问题。
1: 我知道，我马上就去。
2: 屋里面没有，找了。柜子吗？我看看啊。没有啊。没有呀。童小琪，这不在茶几底下吗？你非说在柜子里，你说，你说你还藏私房钱是不是？
3: 你赶紧把钱给我送车队去吧，等着用呢。
2: 啊，知道了。
4: 第一，跟野猫结婚，好好对他。第二，多读书，跟野猫有共同语言。第三，跟野猫生个孩子，等孩子长大了，野猫辅导文化课，我教他踢球。我初中的时候，学校足球队。第四，带着野猫和孩子飞到巴西看足球比赛。第五，把车队搞好，争取把车队变成正规的公司。第六，坐 U2 飞机飞到太空看眼地球。第七，把小陈没实现的帮他做了。

0: 出去读书，这事儿你们俩应该好好商量。
1: 你拉我过来干嘛呀？不管你做什么决定，你跟他好好说。
2: 姐，你知道小童跟小陈一样有一个遗愿清单吗？就上面一条条写的，都是他这辈子非得做的，不做会后悔的事。
1: 哦，我好像听说过。怎么了？
3: 老大，
0: 你干嘛去了？这么晚才到。
3: 有事儿，有事儿。点菜了。
0: 啊，你老不来。
3: 今天得吃点好的。老板，加俩菜。
4: 好嘞。
3: 来吧。
5: 先喝一个。
3: 来。喝一个。
2: 陶琪，我问你，咱俩认识多久了？
3: 三年多。
2: 恋爱多久？
3: 不一开始就恋爱吗？你追的我忘了，怎么了这是？
2: 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呀？
3: 啊？
2: 你打没打算娶我？你准备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跟我求婚？

0: 我们俩就结婚了，
1: 。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大小合不合适，但我大概比了一下，

我这个人呢，比较娇嫩，变化太多，但是可以刻英文，就是 T 和 G， 我就先买回来，合不合适，刻什么，咱们再商量。你先试一下。

0: 本来在想看在哪儿跟你说这事儿，什么时候说合适，没想到你先提了，正好今天老大也在，给我们做个见证。我觉得今天正合适，就今天。
1: 没有比今天更合适了。
0: 那你是答应了？

0: 喂，潘夏，
1: 你这几天过得怎么样？还忙吗？
0: 我还行。你那边呢？顺利吗？
1: 嗯，还行吧。
2: 你什么时候能回来？
0: 你是不是想我了？
1: 瞧你这话说的，你的意思是你不想我啊？
0: 我是无时无刻不在想你，
1: 赵磊。如果我跟你说，我现在很想你，很想马上能见到你，
2: 你能回来吗？
0: 这什么呀
3: ？Offer， 录取通知书。
0: 你要去哪儿读书？
3: 美国。我跟你说，我就是试试，我真没想到我就考上了。
0: 准备多久了？
3: 一年。
0: 一年？现在才告诉我？
3: 那说实话，我不是怕告诉你，你也听不懂吗？不是这个意思。
0: 没事，你说的是实话。
3: 陶琪，你不是也说过吗？

0: 有些事儿你要是不做，时间过去了你就会后悔，所以我得读书。如果这个机会错过了，我这辈子就会后悔。而且我们还很年轻，我们真的想去这个世界走一走看一看。这个社会更新换代很快的，我们一不留神就会被淘汰。你懂我的意思吗？
1: 不懂。那还结什么婚呢？你这都要走了。
0: 我走之前不是想让你安心吗？
2: 安心？是让我安心还是让你自己安心啊？

0: 最近手头上确实挺多事儿的，我一时半会儿走不开。
1: 哎，要不然这样，我让人给你订票，你到上海来，到上海来待几天，
0: 也当是休息一下，行吗？
2: 瞧把你吓的！
3: 我骗你的。
2: 我现在这么忙，哪有空去上海啊？行，那我们各忙各的。
1: 好，那你随时给我电话啊。
4: 星爷，说的对，这个世界变化很快，但我童小琪是个不喜欢改变的人。世界大不大，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想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可以了。但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想出国，我不拦着你。但这婚咱也没必要结了，这颗定心丸我不想吃也不会吃。
5: 你别这么想。
4: 那我应该怎么想？我怎么想还重要吗？这么大的事你现在才跟我说。
5: 洪少奇，我不是这个意思。
4: 什么意思？不重要。算了，不拖累你。
5: 加我是吗？行。怎么了？怎么了？
4: 我去改车队，上夜校。我也一直在改变，怎么就跟不上他的步伐了？

现在还说要出国，下一步该怎么改变？

0: 管你怎么着啊，这个月的钢产量必须要给我保证66000吨。生产口呢，你让他们都给我精神点；辅助口呢，你让他们也跟我紧密配合。总而言之一句话，万无一失，你听清楚了没有？
1: 董总，设备已经超负荷了，这样下去会吃不消的。
2: 这个我不管，你确保这个量就行啊。辅助部门、调试部门，24小时让他们轮班倒。
1: 哎，裘总，那畜生都会累，何况是人呢？我都快撑不住了。
2: 你招人去啊？
1: 招了不少人了，但是新招来的员工白天得培训，还得过一段时间才能上岗啊。
2: 我不听你这个啊！你记住，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你给我创造条件也得上。
1: 裘总，我还是得提醒您一下，咱这设备就这情况，再这样下去的话，会出事儿的。现在外边很多人都说咱们赚的是黑心钱，
2: 说什么说什么呢？什么黑心钱？用着你操心吗？我们现在做这些是为什么？不就是为了年底给大家多发点奖金吗？您年底奖金不想要了？干活去。

0: 怎么称呼？
1: 干嘛？
0: 认识一下呗。往山上下来的。
1: 你也是被冤枉的。
0: 你真逗，蹲监狱还有被冤枉的？
2: 我一直找你，我要找不到你，我心里反而踏实了。

那我先告诉你，我喜欢你。没遇见你之前，我都不知道我要干嘛。但是现在我告诉你，每天我过得都很踏实。

0: 猫姐什么时候回来啊？
1: 怎么？
0: 我们这一堆单子等着她签字报销呢。
1: 我签了。
2: 跟您汇报一下现在的施工情况啊，这个转炉、混铁炉、连柱已经圆满的完工了。那墙体砌柱呢，还有这个屋面的防水，现在正在施工当中。另外，这个水风气的人工管道，还有这个排污的管道的铺排啊，已经差不多接近尾声了。榨汁线，榨汁线的设计呢，我们现在还在审核当中。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3: 辛苦你了。
2: 不辛苦，有什么指示？徐总，徐总，
4: 怎么了，徐总？
2: 徐总，
4: 徐总，
2: 徐总，来来来，扶上车，徐总，徐总，来。

0: 醒了。别动。
1: 我这里怎么了？
0: 胃穿孔。
1: 胃穿孔。要动手术吗？
0: 这次不用。但是下次就得给你切了。
2: 你好，徐万夏哪个病房？
3: 左转三号病房。
2: 好，谢谢。安达，没事吧？怎么了这是？
0: 胃穿孔，你们以后要盯着他好好吃饭。这次晕倒幸亏有人发现了，要是没人看到的话，后果就严重了。
4: 我去买点粥。
5: 你说说啥？胃穿孔能吃饭吗？
0: 他说的对，现在不能吃东西。
2: 赵磊知道吗？
0: 他不让说。
2: 都这样了还不跟他说？
5: 都说了别说。
2: 不是怎么了？一个个的，现在是流行多大的事儿都不打招呼了是吧？
5: 你听不懂人家说话吗？这是他们自己的事儿，不想让赵磊担心。
2: 那也得告诉他呀，人都这样了。赵磊要知道这么大事没跟他说，他怎么想？
0: 哎，小点声，他需要好好休息。
1: 不吵臭就吵，烦不烦？
0: 我去看看其他病人，好好躺着啊，一会儿再来看你。
5: 姐，人都把你找好了，明天就能去上班了，你就好好养着吧，那边我盯着呢。
1: 嗯，
5: 这阵子我去我妈家住，有事给我打电话，走了。

0: 才能好，
1: 好不了了。
0: 什么叫好不了了？这事儿我必须得好好说说你。你俩都走到这一步了，能不能说说你那狗脾气？他要出去读书，都这样了还要跟你结婚，这说明他在乎你啊。你有什么过不去的呀？别气我。
1: 怎么叫我过不去呢？人现在是要出国，去几年，什么时候回来，还回不回来，谁知道呢？这一走，距离越来越远，结不结婚的有什么意义呢？别光说我，你跟赵磊要是继续这样下去啊，迟早完蛋。行了，就听我一句劝吧，赶紧把他叫回来。你现在事儿越干越大，你总得有个人帮你吧。你需要他，你要还想跟他在一起，这样下去肯定不行。你总得待一块儿吧。
0: 人在心不在，在一块儿有什么用？
1: 那也得在一块儿，别扯那些心不心的。人都见不着，心在一起有什么用呢？你要是还爱他，你就把他叫回来，陪在你身边，这才踏实。
0: 说我你可懂了，一套一套的。
2: 你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在我们那个时代根本就没有。你看我跟你爸，在一个单位，一个车间，工作和生活都在一起，好像没有你们的感受。爱这个东西其实就看你怎么想了。如果是真爱的话，就不怕有距离。就像你和我，不管你以后飞得有多高多远，你就是妈妈的小风筝。哪怕你不是经常联系我，但是那根线在我手里啊，我会一直都惦记你。妈妈爱你。
3: 也不一样吧，我们是有血缘的爱啊。
2: 那我和你爸呢？

0: 他那个时候在里面待了五年，我们没法经常联系，也见不上几次面。但是每个月去看他的日子，我都记得清清楚楚，风雨无阻。我都会在之前一个星期准备好他喜欢抽的烟，他喜欢喝的茶，他喜欢吃的东西。那个时候真是难啊，但是现在想起来还挺甜蜜的。
1: 这五年就没动摇过。一次都没有。
0: 一次都没有。

0: 林工啊，你上次我们检查的结果不达标了吗？
1: 达标，但是得停产。
0: 你看，你达标了，为什么还要停产啊？林工啊，您说您来了这么多次了，次次我们都达标，您让停产没有理由啊。
1: 周边地下水啊污染太严重了，有一些百姓都进了医院，省里头临时决定把附近所有的排污企业暂时停产，检查一下原因。
0: 林工啊，你看。
2: 上次我们是达标的，这回的结果还没出来，你不能说停产就让我们停产了。我这上千口子人呢，就等着吃饭呢，不能说停就停。我这刚刚签了合同，正在赶工呢。您现在让我停产，你这要我的命！
1: 你们的心情呢，我能理解。这是暂时的，等你说了都停产了，不是你们一家。
0: 林工啊，你看您也忙了一上午了，咱们呀先吃饭，我订了一桌菜，咱们边吃边聊。
1: 来不及了，我还得赶下一家呢，吴总。
0: 邱总，只能请你们配合，先停一段时间，回头省里来了通知，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好吧？
2: 好，
0: 走，
2: 好，
0: 咱慢走。
2: 这怎么弄啊？
3: 不管他，透着干。
2: 我跟你说，老大，这次是省里亲自检查，周边都停了，出什么事儿可怎么办？
0: 停产才出事儿呢，罚款才几个钱，还愣着干嘛呀？赶紧关了，这一上午得多少钱呢？
4: 老大，我总觉着这要出事儿啊，咱胆子是不是太大了？哎呀，
5: 环保局查起来啊，且得查呢，又不是咱们这一家，怎么就知道是咱们的原因呢？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赶工，跟客户得有一个交代。
0: 喂，你好，高科长，
4: 我跟你说停产，停产，怎么就不听呢？
5: 现在已经告到我这儿了，你说怎么解决？
2: 停了，停了！
6: 吴介社，我警告你，别跟我玩猫腻，
5: 到时候一查合同，什么时候出厂日期一目了然。你再这么阳奉阴违，就不是警告和罚款能了结的事儿。
0: 那是停还是不停啊？
6: 不停，打井，打深井，往深了排，一时半会儿看不出来。

你说漏啊，这口井啊，井得往深了打，管子得往深了埋，啊，埋完了之后啊，把上面的补盖好了，听见没有？嗯，走。

0: 能不能自己加个石锅炖啊？加赶紧加，赶紧去啊！
1: 老谭，能行？
0: 有什么不行的？老邱，我是农民出身，你是在城里长大的，你不知道我们小时候就喝这沟里的水，喝完没事儿，你们城里来的给你们喝井水，喝完了照样闹肚子，
1: 这是个人的抵抗力不同。
0: 话又说回来了，六，你甭管什么水，你把它烧开了喝，有点味儿吧。
1: 但是没关系啊，是吧？我是怕，怕什么怕呀？啊，
0: 你说化肥有毒吧？对，你看见哪个少吃蔬菜、少吃水果、少吃粮食了？没事儿，你还是赶紧吧啊！约约环保局的人
1: 啊，好，
0: 跟他们好好聊聊，做做吃吃饭，别让他总来找这麻烦。
1: 明白。
2: 你每天啊吃不套餐也都吃腻了吧？我特地给你做了点，没有放油，可以放心吃。
3: 谢谢啊，李医生。
4: 客气什么呀？老苏的朋友不就是我的朋友吗？
1: 来，我来吧。
2: 我先去忙了。
3: 嗯。哎，这李医生人不错，你看人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的朋友就是他的朋友。
1: 你想说什么呀？
3: 我想说你们俩挺合适的。
1: 我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好好吃饭，好好养病。
3: 你这人怎么这么没劲啊？就这两句话
1: 还没告诉赵磊吧？
3: 喂，
5: 你在哪儿呢？
3: 我在北京呢。
5: 你还在北京呢？
3: 啊，我这趟来有几件重要的事要办，所以多待了几天。
5: 那你待这么多天，公司怎么办啊？
3: 公司有野猫他们呢，放心吧。
5: 哦，你怎么样？都挺好的吧？
3: 我挺好的，没事儿。
5: 哎，北京今天天气怎么样？
3: 北京的天气啊，晴天。
6: 这儿就是北京啊。你要不要喝点水？
3: 不要。
6: 那吃点水果。
3: 我不吃。
6: 你怎么了？
3: 没事啊。啊，我是觉得这几天住医院住得我太难受了，怪不得小陈住院那会儿老想往外跑。你打算待几天呀？
6: 后天吧，最迟后天回去。

0: 喜八家这厂子用不了几年就能建起来，那个时候就是咱们倒闭的时候。现在是难，但是总得想办法把本钱给收回来吧。
1: 我想啊，把这个钱啊从五间车那厂里抽出来，还有那开封厂，这样一来他资金链肯定就断了，资金链一断生产就得停，生产一停这污染的问题不也就解决了吗？
2: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3: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0: 哦，我就是这几天在医院待的有点难受，怪不得小陈住院那会儿老想往外跑。
1: 你在这待了几天？
0: 几天也够难受。
1: 你就踏踏实实躺着吧，等你出院了，有的是时间让你忙的。

0: 这不是年底了吗？公司的业务也多，这都堆着等着处理呢。我抓紧时间把他们都处理完，争取下周或者下下周能多回来陪你几天。
1: 多几天啊？5天？还是一个星期啊？

0: 你有没有想过把上海的工作辞了，还是回滨海工作，多陪陪我。我们多久才见一次啊？
1: 我想过，但是我确实只是习惯在外企工作。这个之前咱们也谈过，上海那边虽然刚刚起步，但我觉得发展的还不错。忙是忙了点，但是有机会，所以我想在上海能继续

0: 接啊？
1: 喂。哦，对，那笔单子我知道。啊，对，但是罗文刚跟小型钢的价格跌了4%。对，肯定不能按之前谈好的价格了，是因为国际航线跟到港时间，对吧？晚了整整20天，那就不能按以前谈好的价格了。所以你跟对方去谈，我们的底线我可以告诉你，就是价格不能变。

分开吧。之前吵了那么多次，可我心里从来没觉得我们会真的分手，但这次好像不一样了。但我还是要告诉你，我是真的爱你。那天说结婚的事儿，我也不是在安慰你才要嫁给你的，不是为了让你好受我才跟你说的。我承认，我这次出国的打算是有点自私了。我也知道你总是在担心我，觉得我们的距离好像越来越远，我们的差别也越来越大。你说你不爱改变，但是我看到你的变化了，你也越变越好了，你也不是那个小男孩了，是个可以托付、可以依靠的大男人。所以你不用不自信，在我的眼里，你永远都是那个最好的、唯一的那个人。你是我这三年里最大的收获。我走了，你以后好好的，自己一个人照顾好自己，别总熬夜。早餐一定要吃，遇到事儿了你就多跟老大商量，别总自己发愁。

0: 徐总好。
1: 徐总，
2: 徐总，方厂接见的工商
0: 房。稍等一下，一会儿再说。
3: 非常的工商房，别催着。
0: 你怎么了？
4: 徐总，是这样，我刚跟一个国外的同学联系上，他马上啊研究生就要毕业了，要回国。我们想办一个我们的公司，但是前期还需要点资金投入。

0: 小苏啊，你这是件好事儿，但是公司最近确实周转有点困难，你们再等等吧。
1: 明白。我要不是真困难，我也不能跟您开这个口，那我再缓缓。
0: 你跟你同学先筹备着，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吧，我再想想办法。
1: 好，谢谢徐总。
2: 老大，
0: 聪聪，
2: 哎，
3: 你怎么也来了？
2: 哎，你也在啊，
1: 聪哥。
2: 给。
0: 什么意思？
2: 这是这几个月车队挣的，你先拿着。还有啊，我打算把车队卖了，现在有几家公司在做评估，看看谁出的价格高，到时候卖的所有钱呢，都给你，估计够你顶一阵子。
0: 你有病啊？谁让你卖车队了？你是不是跟野猫闹什么不痛快？别跟我这犯浑啊！拿走。
2: 没有没有，跟那没关系啊，我有自己的打算，你就别操心我了。好好吃饭啊，拜拜。
1: 拜拜哥。
4: 老冯啊，你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如果我们再由着吴老大这么干下去，出了事儿那是犯罪。
5: 老邱啊，说实话，这事儿我真是不想管。
4: 你也是股东，你也有股权啊。如果厂子完了，那你什么都没了呀。
5: 我都交给你们了，这些事儿你们定就完了呗。我都无所谓，你能不能别什么事儿都拉上我？我就投了那么一丢点的钱，管理上的事儿呢，你们说了算就完了。我真的怎么都行，跟我也没关系。
4: 怎么跟你没关系啊？你甭想做这个甩手掌柜的。我告诉你，你就给我一个明白话，要是他来，你劝不劝？
5: 啊，
4: 你到底劝不劝？
5: 啊，不急不急不急，好吗？一会儿血压上来了，我想办法，还是我想。
6: 哎呦，对不住，哎呦，我这忙懵了，来吧，你坐一坐。你说咱们哥仨啊，这一年多了，忙的都没在一块踏踏实实吃顿饭，坐。来，我先自罚一杯。哎呀，真不容易，好家伙，来，好，来干了啊！
5: 哎，老大，
6: 哎呀，咱俩能说幸会吗？好家伙，好家伙，我还真饿了。
4: 哎，这。
6: 哎，你吃啊！
4: 哎呦，这，
5: 那个，
6: 嗯，
5: 吴老大，刚才您来之前呀，
6: 嗯，
5: 老邱一直跟我说，有个事儿呢，想让我跟您讲。
6: 哦。
5: 那个，嗨，您知道我现在那菜园子吧？现在用的是大粪，有机的，现在已经不用化肥了。咱都是农民出身，我想说的事儿，您都听明白什么意思了。

0: 们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头一件事都干什么呀？
1: 拉开窗帘看看菜园子。上厕所呗。
0: 你看，想的都是自己的事儿吧。我每天早上一睁眼呀，想的是我还欠多少钱，好几千人等着张嘴吃饭，开销多少钱，这一年多由于环保的问题被罚了多少钱，我到时候总得给你们一个交代吧。咱们现在是负债经营，咱得一条心吧。西班牙这厂子用不了几年就能建起来，那个时候就是咱们倒闭的时候，现在是难。

0: 但是总得想办法把本钱给收回来吧。你说，现在这厂子能停吗？
1: 对对对对，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老大把这事儿啊都已经想好了，这厂子真是不能停。
2: 我说停了吗？
0: 行了吧，老邱，你的这心眼我还不知道，都是你的主意。但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现在是我在当这个家，这厂子不是我一个人的呀，啊，这是咱们大家的呀。要是我一个人的，我不要了也无所谓。都到这个时候了，是吧？你不帮忙也就算了，你不能添乱吧？
3: 老大呀，我也不想给你添乱呀，我想帮你，可是这件事儿是违法的呀。
0: 老邱，咱们这个事咱放下。我说了，现在很难，但是你算过没有？这一停得赔多少钱？
3: 我是真的怕呀，这调查组马上就要过来了，一旦到了咱们厂一查，咱们厂肯定有问题。而且高会长亲自跟我说了，说上面这次是要动真格的了。我能不能建议一下，咱们厂确实有排污问题，咱们把排污设备一买，豁出去了，这一年的利润咱不要了。
0: 说得轻巧，一年利润不要了，要是徐半夏用不了一年半载就把厂子建起来了，咱就彻底死了。
3: 那也比坐监狱强吧。
0: 行，你别说，我明白。咱们这样啊，咱们仨都在，咱们现在举手表决，同意停产还换设备的举。
4: 冯玉，你能不能痛快点？我说的有错吗？
1: 咱们现在争的不是谁对谁错的事儿，好不好？咱打一开始就跟着吴老大，都这么多年过来了，这个时候是不是给他最起码的信任呀？咱得相信他吧。至于你说的那个问题呢，咱们私下里咱们再研究研究，这个时候就别给老大添这个乱了。
3: 谁给他添乱了？说什么呢你？
1: 咱做生意不是要为了赚多少钱，咱不就是求个和字吗？咱到最后别因为这个，咱连朋友咱都做不了了，好不好？
3: 冯玉，我今天算是彻底的认识你了，你就不是个东西。
1: 老邱，你听我
4: 讲，走，
3: 别拦着我，别拦。
1: 老邱，
4: 别理他。
1: 不是，老大，这
0: 他一辈子就这样。只要有事儿，就往后撤，别管他，咱们喝咱们的，来。

你怎么来了？生意怎么样？你现在可是大钢厂的老板了。你在里面还好吗？阿东啊，今天我来是想郑重地跟你说一句话。 可对不起你，有的时候想想，咱们原来那个小厂挺好的，不愁吃不愁穿，人呢就是太贪，现在厂子大了，可事儿也多了。

0: 全是泪。
1: 我今天真心的跟你说一句话，搞不好过两天哥就进来陪你了。

0: 哎，揣子，怎么了？
1: 花姐，公司要被卖了吧？你这是怎么回事？
0: 什么情况啊？
2: 现在老大每天除了给我们送饭，就是找人来公司做评估。
1: 你说这公司要卖了，我们怎么办啊？
3: 我跟武建设说过呀，他就是个犟驴，你拉不回来。
4: 撤，赶紧撤！
3: 我怎么撤？都是真金白银砸进去的，你让我两手空空的出来，
4: 想办法也得撤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六章，你们的行为不仅仅是要罚款，还要承担法律责任。你们真的胆儿太大。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商业文明是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之外，就再没有什么其他别的联系了。你给他十倍的利润，什么都会干；你给他百倍的利润，杀人他也许。他要杀人，你也跟着杀吗？
3: 你先不要跟我提马克思，这个死那个死的我也听不懂。武建设还没有杀人，
4: 你们就是在杀人。
3: 阿龙啊，你就告诉我，除了撤股，咱们还有没有别的路？
4: 老乔啊，我刚才跟你说的，就是我认为现在唯一应该做的事。
3: 那我撤出来拿这些钱干什么呀？我跟冯玉一样，我已经疲倦了。
4: 如果你能把钱拿出来，全投到徐白家那儿去，他的钢厂才能代表未来。
3: 咱们先不说徐白家接不接纳我，建设就要杀了，
4: 无非就是谁主动谁被动的事儿了。再拖下去，老邱，我这身衣服。你的，
3: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4: 老邱，其实你心里早想明白了。

0: 王姐，
1: 出去！
2: 你干嘛呀？他谁呀？我们还没看完呢。
1: 我是这儿老板，不卖了，出去！
0: 走啊！你们！
1: 唐小琴人呢？
3: 找不到呀。他不管，你也不管，这公司要被卖了，就剩我们这几个人在这儿。
4: 可不是吗？
1: 电话打了吗？
3: 打了，不接呀。啊，对，王姐，你过来看，还有这，来。每天到点就有人给我们送饭，就这一模一样的菜，吃了一个星期了，关键还不好吃。
1: 不是，那人你们去找了吗？
3: 找了呀，找不到。
2: 川子，找着，人找着。
0: 走。

我已经打听过了，美国唐人街卖的最好的是川菜。我跟你说，这川菜最难炒了，这花椒你要放少了，不香；你要放多了就太苦了。还有这个豆瓣酱。盐你要放多了就太咸了，所以你得掌握好这个火候。你知道老外最喜欢哪两道菜吗？毛血旺还有宫保鸡丁。那我得把这两道菜学会了，不然到时候出国我怎么挣钱啊？

0: 这啥味儿？这也太臭了！
1: 这肯定是有人偷偷往地下排污了，这也太缺德了！这污染，
2: 这什么意思？这不造孽吗？
1: 是啊，
3: 这排到地下，附近村子用水怎么办呢？
4: 这水喝了不要人命啊！
3: 吃了人命啊！
2: 这
3: 你
2: 这他犯浑好不容易，
3: 咱吃这一定要必须检查。哎呀，
1: 真是，
2: 我估计周围这地都完了。
1: 肯定啊！
4: 怎么生活那么累？
1: 细看那水，对了，有没有？徐总来，徐总。
5: 怎么了？
0: 不止这一处，我们工地上已经挖出了好几处江的污水了。生活用水都是咱们自己打的井，现在井水不污染了，这就说明地下水被污染了。
6: 徐总，我们有好几个兄弟就是因为喝了这些污水，都送进医院了。
5: 我会向有关部门汇报，尽快处理这个污染的问题。至于大家的日常用水，我也会每天让车队把咱们吃的用的水都拉进来，保证各位的安全，还请大家放心。你们也知道咱们这个工程有多大，真的是一天也停不下来，还辛苦各位抓紧回到工作岗位，咱们继续干活。
2: 好，大家都散了吧，赶紧干活
0: 啊！来吧，走吧，
2: 注意安全啊！
0: 都听见徐总怎么说的了吧？好，放心吧，回去干活。
1: 好，走。
7: 妈，妈，吃饭了。
8: 是的，是的，就按照我们会议上商定的，所有上报的数字要精确到个位数。好的，辛苦辛苦。好，来吃饭。
7: 妈，你看，都是我做的。来，再喝一个。
8: 这次又要多少钱啊？

0: 我要结婚了。12月31日，我跟童小琪要举办一场世纪婚礼。
1: 你说

0: 什么时候？
1: 12月31号。啊，来得及。哎，许半夏、小苏还有贾长安，他们都帮我准备呢。我们地儿也都选好了，你到时候。

0: 你们两个会分开，不是两个地方，是两个国家，怎么沟通？会不会太冲动了？
1: 他陪我一块儿去。哎妈，小童啊，他现在正在学那个炒菜，他说他到美国之后开一家餐馆，正好也可以好好陪陪我们。此生，我非童瑶岂不嫁？

0: 咱们市除了钢铁，没有其他的重工业呀，所以这个污水只有可能是从母舰上来的。招募线这个程度看，他们偷偷排污被发现，就时间问题。
1: 真是作死啊！
2: 徐总，徐总，
0: 我四处找你，哼，我就知道你在这儿。
2: 你们聊着，我在上工地上。
3: 好。
4: 怎么呢，裘总？你是闻着污水的臭味来的吗？你都知道了。我听明白了，你用结婚给童潇琪吃个定心丸。童潇琪呢？为了你学烧菜，陪你去美国照顾你的生活，是吧？有情有义，对吧？结婚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三年五年之后呢？你是去学习的，你的世界会越来越大。
1: 你们在一起能沟通吗？那你们两个人的共同语言会越来越少，你知道吗？
3: 妈不会的，
4: 怎么可能不会？你懂什么？你学的是国际贸易，你会越来越有大局观，而他呢，在一个厨房里面锅碗瓢盆，你们在一起能沟通吗？说什么呀？
1: 西红柿炒鸡蛋，金枪土豆丝儿，干炸带鱼，
3: 妈
1: 还能有什么？
4: 妈，你别说了，我们怎么可能就聊这些菜？我们有很多话题可以聊啊，而且我们会一起进步，一起经营我们的生活，我们会越来越好。你。
1: 根本就不懂我们年轻人的世界。你妈也是从年轻人过来的好不好？妈，那爸爸走了之后，你怎么没在家呀？那时候喜欢你的人不挺多的吗？
4: 你在说什么？
1: 我就想说，因为你告诉过我，你选了我爸。 这辈子你都不后悔，我也一样，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0: 你们这是作死的。
1: 但这件事情我真的是劝过他，可他不听啊。武建设这人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0: 那你们也不能这么干。
1: 不知道，我们那个厂设备啊是老旧设备，你们这个厂至多三五年就起来了，那我们那个厂是注定被淘汰的。我跟老五的岁数都大了，就是想啊，在你开张之前啊，能挣多少就是多少。
0: 你们这两三年就这么挣啊？那这么下去，还没撑到那时候，你跟吴总都得进去。
1: 这不就是来找你来了吗？
0: 找找我干什么？哎，
1: 我是这么想的啊，我想啊，把这个钱啊从武建设那厂里抽出来，还有那开工厂，这样一来，他资金链肯定就断了。资金链一断，生产就得停，生产一停，这污染的问题不也就解决了吗？
0: 邱总，你这是把吴总的路都给断了呀。你这么做不地道。
1: 这生意场上有什么地道不地道，那是钱。再者说了，我这样做他最多了丢个厂，我要不这样做呢，像你刚才说的，他人都没了。再说我这个钱我又不能白白的看着他打了水漂，钱得用在刀刃上，钱得生

0: 钱还得挣钱。
1: 你就说你想怎么着？
0: 我是这么想的，我想把钱呀、全投给你，加上一个开平厂，这样你就不用再造一个开平厂了。

0: 丑丑，你把自己摘得挺干净的，给自己后路都想好了。
1: 生意有什么不可以谈的？
0: 乔总，这个关于新厂区和生产线，贾长安已经规划得很清楚了，我没法压着你，不好意思。
2: 小许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每天早上起来想什么，是不是想欠银行多少钱啊？你的买卖铺这么大，得借多少钱啊？
3: 我私底下调查过你啊，你账上的钱呀，撑不过一个月，我说的没错吧？
1: 为什么不能跟我强强联合？

0: 你能进多少钱？
1: 至少2000万，还加上一个开瓶厂的生产设备。我那些设备可都是新的，10年之内不会被淘汰。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叫贾长安现在就去。
0: 一个月得进账。
1: 一个月太紧。
0: 你一个月全得到账，过了一个月，我答应你的就都不算数。你考虑考虑。
1: 就一个月，
2: 刚刚进来2笔定金，怎么账上就空了？
3: 2笔一共600万，
2: 怎么都转到宏发开瓶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4: 邱总说跟您说过了，开瓶厂要引进新设备，他当时特别着急，我以为您都……
2: 他放屁！600万，啊，有3天的时间。你都不知道上报一下吗？
1: 刘经理啊，你先出去，我跟老大谈谈。
2: 等一等，我在这说。
5: 老大，自从这厂子开了以后，我们还没有坐下来聊。今天有时间聊聊。
1: 刘经理，

0: 哥俩在一起打拼多少年了？这么多年，你黑了我多少钱？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我们是从北边那儿回来以后火起来的。你别说这个徐半夏，还真有点本事。是他打通了这几条财路，我们俩才挣了钱，你才能买得起盛二康。你给我说实话。 你挪用600万，打算干什么事？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当初我们不跟许万下斗，
1: 就别当初了，咱就说眼前吧，赶紧把这600万还回来啊！等这批货出了，啊，你的事咱们再商量。
0: 然后呢？挖坑？
1: 填坑？
2: 邱必正。
1: 你要是不把这600万吐出来，咱们就得停产，两个人就一块完蛋呐！
3: 没用的，你还能撑几年？至多3年。
4: 徐万雅的厂子建起来，然后怎么？

0: 你这个臭皮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什么好事落下过你？你像赖皮狗一样贴着我，现在也是一样，想活一块活，要死一块死。
1: 那是你，我可不想死。我只需要你把我的厂子和股份还给我，2000万，我立马走人。

0: 哥哥从来就没有这么难过，你让我缓一口啊！等把话出来，我保证先考虑你的问题。
1: 做什么事情我都支持，
0: 可是现在你强行排污染土地，你这是在找死！你把你自己往火坑里送啊！
1: 你要面子下不来，我不行，我还有一家老小啊！
0: 大哥，
1: 你放了我，
0: 求逼着我，我告诉你，你不但走不了，你也休想从这拿走一分钱！

0: 这是什么行为？背叛！像你这样的上了战场就是逃兵，就他妈得枪毙！我告诉你，你不但走不了，你也休想从这拿走一分钱。
1: 你这是在犯罪，是要坐牢的。
0: 您就放心，我都认。啊，您就再给我一点时间，拜托您，
2: 保证不再偷偷的开工，我一定按照规章制度改。
3: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 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
4: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5: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4: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6: As the expo has grown, Chin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4: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7: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appeal to China.
8: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5: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4: agreement。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9: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次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

0: 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It's a relaxed lifestyle.
1: 我特别喜欢你们这里的这些家具和设计哈，很多像这种木材啊，包括这个地毯。
2: 咱们的装修的一个基色的话是以一个白色为主，然后呼应的话都是咱们一个原生态大自然的一些实木做的一些家具。然后都是浅色系列的，然后它也是一种有点做旧的感觉，有一些不完美，简约的一个美。
1: 嗯，对，我觉得就是又简约又高雅那种感觉。
0: After hearing Miss Jiang describe the room so eloquently, I am inclined to have a nap there and then.
1: Well, I love these rooms for their simple yet tasteful design, for their many natural elements, but mostly for the fact that if you look out of the window, you feel as though you're in the middle of nature.
0: The design of Yendunhai Guesthouse takes nature as its inspiration and adds a drop of authentic local fishing culture. There are small surprises everywhere, delighting guests at every turn, fostering total relaxation.
3: 你好，
1: 可以来杯茶吗？
3: 可以的。
1: 哎，您是村民吗？
3: 啊，对，是的，我是本地的村民。
1: 哦，那你来这里工作多久啊？
3: 我在这里工作差不多两年了。
1: 哇，这么久了！
3: 哎，你好。哎，
1: 谢谢。哎，我发现您这个衣服上，包括您的帽子上，有一个 logo， 这个是咱们民宿的 logo 吗？
3: 啊，是的，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海正面的海中央嘛，就是有一块这个石头，就是我们就是根据这个石头设计这个 logo 的，它有三块石头，代表的是生不息的意思。
1: 哦，原来如此。
0: In the courtyard on the ground floor, you can order a pot of tea, lose yourself in a good book, or chat casually with the staff.
1: 我看这里有很多书啊，还有一些鼓啊，在那儿，那是非洲鼓吗？还是
3: 啊，是我们来民宿的客人都是想体验我们民宿的当地的一些文化啊，有兴趣一起加入我们一起玩一下吗？
1: 可以啊，玩一下，
3: 走。
0: In this undisturbed setting, time seems to slow right down.The slow pace of life at the guest house feels like reading a book from yesteryear. Currently writing a new chapter in this story is one peculiar type of fruit.
1: 傅教授你好。
4: 你好你好，欢迎你来到我们的万维生物诺里森加工基地。
1: 谢谢。哎，你这儿专门生产诺里果哈？
4: 是的。
1: 之前我听说过诺里果，它是不是很神奇？
4: 是的，它是最典型的一种热带植物，它只能在低纬度跟低海拔的地方才能生长，而且在海南啊，它是可以一年四季都有果，这个收果的产量很高很高。啊，我们去这个森加工基地看一下。
1: 可以啊。
0: Though the noni fruit may not look impressive, its flavor is rich and aromatic. A typical tropical plant, Hainan's favorable climate makes it especially suitable for its cultivation. Inside the factory, the distinct fragrance of noni fruit fills the air, and I am eager to have a taste.
4: 尝一下。我们的 noni juice
1: 啊 ，noni juice， 哦，这个确实是比较独特的味道，有酸，但不苦。这一杯子是一样的，
4: 这个是复合的，
1: 哦，
4: 你尝一下，
3: 是吧？
4: 这个好喝点。
1: 哎，这个好喝点，但是成分应该是基本上一样。
4: 基本一样，我们就为了调口感，加了一些纯天然的一些果汁，比如像蓝莓啊、葡萄啊，还有苹果汁。这样的话，刚刚开始吃的人可能更容易接受一点。
0: From farm to factory, processing the fruit in a variety of ways has not only expanded the noni industry chain, but also increased the income of local farmers.
1: 咱们这个诺里果的基地也就在这里附近，是吧？那你们雇的那些人都是当地村民吗？
4: 对，他有一些村民他自己种，自己来收，所以就是采摘都是农民啊，采摘丰收的喜悦，很开心的。
1: 那是，那就类似于是给农民增加了一个收入来源。
4: 对对对对。
1: 那你当初为什么选择这么一个行业呢？

0: My conversation with Feng Qingxiong, the deeply held affection he has for his home, was palpable.
1: 你一直从事酒店这个行业？
2: 对，到现在为止做了30几年了。哇哦，
1: 相当有经验了啊！
2: 这个只是喜欢吧，喜欢这个行业嘛，然后父母也老了。我们就想回家，盖个房子给父母住，然后顺便就盖了民宿，盖了这个民宿。
1: 那就是你当初就是因为父母老了这个原因要回到，就是返乡创业吗？
2: 是的，是的。回来之后也看到我乡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那么我们就把民宿也做起来。我们既要这个民宿要漂亮，又要有温度，我们要让民宿成为魔法之星，要把外面的更好的文化跟人心带到乡村人。所以一家民宿我们想不单是神乡的一个联合器，还是一个当地一个会客厅，
1: 那就类似于对咱们村做贡献好。
2: 一个人的能量也是有限，之后希望更多的人返乡，一起把我们每个人的家乡做好起来。
1: 非常不错，很有意义的哈。也相信通过您的努力，我们燕墩村会越来越好。
2: 是的，是的，大家都越来越好，
1: 加油！
0: Beyond the hubbub of the urban noise, this peaceful corner that time has treated well.Remains calm and understated. Yet it exudes an indescribable appeal, patiently awaiting every traveler who seeks a refuge for his soul. My encounter with Yenduan was both animated and tranquil. Who knows, gazing out to sea from its shores, you too might glimpse the poetry of life.
3: 这里是海南卫视。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4: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力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100年前，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一颗火种在琼岛点燃。100年后，我们站在同一片土地上，回望这段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1926年6月，在海口市竹林村的秋宅，12个年轻人围坐在油灯下，做出了一个改变琼崖命运的决定。
1: 中共琼崖地方组织的建立，是琼崖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使琼崖人民从过去分散自发的革命斗争，转变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具有明确政治方向和奋斗目标的自觉革命运动。从此，琼崖革命事业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可靠的主心骨，琼崖革命由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0: 从1927年椰子寨打响全琼武装总暴动第一枪，到1950年5月1日海南全岛解放，一颗火种点燃了23年红旗不倒的奇迹，最终照亮了整个海南岛。战场硝烟散去，建设号角吹响，从橡胶垦殖到南繁育种，从10万人才下海南的激情岁月，到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这座岛屿一直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一颗初心如何照亮一条百年征途。今天在杨浦港繁忙的巨轮穿梭间，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剑指苍穹的喷薄烈焰里，在奋斗者号深潜万米的极限挑战中，这座岛屿从未停下奋进的脚步，琼崖精神正跳动在每一个奋斗者的脉搏里。
1: 历史告诉我们，

0: 从哪里来，精神告诉我们向何处去。当年琼崖人民团结一心，并肩作战。今天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自贸港建设中同心同德，奋斗不失，这就是琼崖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
1: 百年征程，初心如磐，赓续红色血脉，弘扬琼崖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两集历史文献纪录片《琼崖百年潮涌》，6月30日海南卫视倾情献映，敬请关注。
2: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3: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

0: 海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召开，冯飞讲话，刘晓明主持，李荣灿、杨进柏出席。八届省政府第98次常务会议召开，部署做好三农工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事项。海南三亚港口岸扩大开放通过国家验收，新增三个港区，升级为综合性外贸口岸。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7月18号到8月18号举办。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6月29日，海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在海口召开，激励全省广大党员勇立时代潮头，勇扛时代重任，勇当时代先锋，在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新征程上做出更大贡献。省委书记冯飞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主持，省政协主席李荣灿、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进柏等现职省级领导出席。
0: 冯飞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100周年。海南处于改革开放前沿，对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有着更高要求。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

0: 建思想上，加强系统谋划，推动走深走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贯通起来，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奋进新征程，建功自贸港。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在自由贸易港建设新征程上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围绕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基层治理，民生改善抓党建，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构建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党建责任链条。全省基层党组织要在自由贸易港建设新征程上突出政治引领，建强战斗堡垒，深入开展自贸港先锋行动，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实做细做优网格功能，持续扩大两新组织、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组织覆盖，全面提升基层抓乡村振兴的能力本领。全省广大共产党员要在自由贸易港建设新征程上学习先进典型，汲取奋进力量，坚定正确政治方向，把个人事业融入海南发展大局，发扬特区精神，立足岗位，奋勇争先，善作善成，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会议宣读省委表彰决定，决定授予119名共产党员海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119名党务工作者海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130个基层党组织海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省领导向表彰对象代表颁奖，受表彰代表交流发言。
1: 6月29日，8届省政府第98次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重要文件精神，部署做好三农工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加强安全生产等事项。
0: 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做强做优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打造农业科技创新高地和农业开放合作高地，要因地制宜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动真碰硬抓好国家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指出要持续推动海南沿海市县与中部市县深化结对合作，加快形成共筑共赢共兴的山海联动新局面，要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联动发展，深化同京津冀、长三角、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协作。会议研究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指出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志愿服务制度和工作体系，着力打造与海南自由贸易港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社会工作体系。会议研究加强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工作，指出要以过硬政治担当拧紧责任链条，以过硬整改举措补齐工作短板，以过硬监管执法守住安全底线，狠抓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做到严字当头、举一反三，坚决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29日，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海南省农产品产供销体系建设事宜。
0: 省长刘晓明主持，省委副书记杨进柏参加会议。会议指出，加强农产品产供销体系建设是实现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要认清形势，坚定信心，加强研究，加快健全海南农产品产供销体系，提升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和抗风险能力，要坚持市场驱动、政府引导、系统谋划，充分发挥国企引领作用，全链条协同推进海南农产品产供销体系建设，在生产端调结构、提品质、强标准，生产出供需适配、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优质农产品；在流通端补短板、沿链条畅通道，科学布局加工仓储、冷链物流设施，拓展出岛运输通道，优先保障鲜活农产品过海顺畅，加快构建从产地到销地的顺畅流通体系；在销售端树品牌、拓渠道、增价值，做深做实海南农业品牌矩阵，发 挥好21个农产品流通办事处作用，加强产销对接和应急促销，构建海南农产品多元化销售网络。要加强领导，压实责任，建立完善多部门参与的工作协调机制。要统筹涉农资金，创新金融服务，用好自贸港政策，积

0: 及支持各类经营主体参与，确保农产品产供销体系建设工作取得实效。副省长赵峰参加会议。
1: 表彰催奋进，榜样促前行。今天召开的海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强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见贤思齐、锐意进取，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火热实践。
0: 从改革发展主战场、科技创新最前沿到服务群众第一线，处处都有共产党员的身影。他们以赤诚铸忠诚，以实干显担当，挥洒汗水扎根基层，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用心用情为民造福，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交出了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实干答卷。
2: 从多年坚守夜班做到零事故、零违章、零投诉，到路遇危难伸手救人，坚持无偿献血公益等，我始终牢记一名党员最朴素的初心，守好岗位，善待他人，扛起担当，
3: 始终坚持抓党建树乡亲振兴，建强基层堡垒，带领党员扎根离乡，繁火民宿产业，壮大集体经济，用心解决群众艰难愁烦，把党组织打造成为群众靠得住、主心骨。
0: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精神，宏伟事业离不开榜样领航。海南集中表彰先进，树立典型，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锐意进取、实干建功。广大党员干部们纷纷表示，将坚守本职岗位，持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和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攻坚克难、久久为功，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贡献新力量，展现新作为。
4: 我将以此为新的起点，深入随时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实践中，继续做党建领航的坚定践行者。
5: 回到工作岗位中，我们按照自贸港先锋行动补短板、提质效、出品牌的工作要求，做好带头作用，带领党员和群众为自贸港建设贡献基层力量。
6: 我们将锚定海南自贸港建设战略目标不动摇，以更大的力度推动制度集成创新，以更实的举措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把海南自贸港加快建设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溯至1927年，当时国内革命形势骤变，
1: 琼崖422事变爆发，
0: 20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500余名人人质事，惨遭屠戮。反动势力肆意围剿革命力量，琼崖革命濒临绝境，急需一场破局之战、突围之战。
2: 1927年9月23日，在中共琼崖特委的周密部署下，叶子寨战斗正式打响。凌晨10分，王文明率领的琼山定安讨栗革命军战士不畏艰险，连夜渡河，悄然奔赴作战阵地。因暴雨阻挡，杨尚吉率领的乐会万宁讨栗革命军未能及时到位，王文明当机立断，如期发起突袭，战士们奋勇冲锋，直击敌人据点，迅速击溃守敌，占领阵地，一举捣毁当地反动团局，取得战斗首捷。胜利之后，敌军迅速集结重兵反扑，在敌我力量悬殊、弹药匮乏的危机情况下，革命军战士浴血逐击死守阵地，杨尚吉及陈永清等革命先驱身先士卒，奋勇杀敌，最终壮烈牺牲，以热血和生命掩护主力部队安全转移，成功保存了革命的核心火种。
0: 可以说，一场椰林激战开辟了琼崖武装革命的全新征程，
1: 这场椰子寨战斗也成为了琼崖革命历史上具有标志性、转折性意义的关键一战，是吗？
2: 没错，此战打响了全琼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彻底结束了琼崖革命仅有的地下斗争、群众运动的局面，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琼崖正式开启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历史，让革命旗帜公开屹立琼崖大地。同时，此战拉开了全琼武装总暴动的序幕，点燃了全琼。

0: 山河换新，如今的椰子寨战斗遗址已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的重要红色教育阵地。
1: 了解革命军备浴血足迹的故事，真切体会到琼崖23年红旗不倒乃至不易，也能懂得珍惜当下和平生活。
2: 这里是能够很好的了解海南解放历史、教育青年一代的红色教育基地，在实景实地中感悟革命先辈不怕困难、敢为人先、坚守到底的崇高品格。
3: 近百年岁月流转，椰子寨的乡绅虽然早已远去，但椰子寨战斗精神在新时代激励着我们一代代后人。我们将充分用好椰子寨村红色资源优势，加强与万琼河、红色娘子军纪念园等周边资源整合，发展苏浙闲游购与一体化红色旅游产业，打造精品红色旅游路线。
4: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共琼崖一大召开100周年，连日来海南各地各部门举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重温红色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以实际行动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贡献力量。
5: 6月27号，中组部选派来琼挂职干部颂歌献给党庆祝自贸港朗诵会在海南大学举行。信仰这片南海欣欣向荣、红心向党旗、逐梦自贸港等作品紧扣红色历史与时代发展，深情回顾琼崖革命23年红旗不倒的峥嵘岁月，生动描绘海南自由贸易港日新月异的发展图景。参加活动的挂职干部纷纷表示，将传承红色血脉，把学习热情转化为工作动力，立足岗位攻坚克难，积极投身封关运作等重点任务，在自贸港建设一线实干担当。琼台师范学院近日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暨百年红校薪火相传沉浸式思政课。学校深挖红色校史，通过红色歌舞、情景演绎、家书诵读、初心对话等形式，再现琼崖革命峥嵘岁月。此外，现场还邀请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优秀校友分享基层育人扎根一线的青春故事，勉励学子担当作为，为3110名毕业生送上了一场有温度的最后一课。
6: 回首在母校度过的时光，我的收获不仅仅是课本上的知识，还有为人处事的道理。走出校园之后，我会带着校园里养成的良好习惯，努力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7: 我想把所学到的专业知识传授给乡村的学生，然后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够接受到我们的教育，然后让他们能够有担当有作为。
5: 6月27号，海南省国资委在解放海南岛战役烈士陵园举行省国资系统签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激励大家传承革命精神，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务实的作风，立足岗位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以实干推动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
4: 近日，国家验收会议正式宣布同意海南三亚港口岸扩大开放，通过国家验收，这标志着三亚南山港就此告别有港无贸的历史，由内贸码头升级为综合性外贸口岸，同时兼具全国首座公共科考母港功能，构建服务国家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前沿阵地。
8: 三亚港口岸于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对外开放，为国家一类口岸。本次扩大开放后，三亚港口岸在三亚港区基础上新增南山港区、莺歌海港区、清水湾港区。其中，南山港区对外开放泊位新增南山港1号通用泊位、6号滚装泊位以及海南石油太平洋有限责任公司码头。南山港位于崖州湾科技城高新区内，将全面承担起货物贸易、深海科考、海洋科技国际合作等核心功能。海南石油太平洋有限责任公司码头位于天涯区红塘湾，主要经营成品油的中转、仓储和批发，业务覆盖海南南部地区5个市县。经过国家验收后，可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和区域优势，拓展保税油业 务、油品检测及危险化学品仓储等多元化业务。
9: 重点按照海关的监管作业场所国家口岸建设标准的这个要求，去建设了我们的

0: 口岸查验设施验收通过以后，我们下一步就能够正式的去承接这个航行国际航线的船舶，有更多的这个外国的航线可以直航到三亚来，直接停靠到南山港，停靠装卸通关。
1: 三亚港口岸扩大开放港区，正式对外启用后，将成为服务邮轮游艇、货运科考、油品、煤炭等人员货物交通运输工具出入境通行的综合型水运口岸，让三亚成为我国面向南海连通全球的特色滨海开放门户。
2: 近日，由全国电竞协会联盟与海南省电子竞技运动协会携手推动的亚洲电子体育技术等级认证中心海南正式落地海口全球贸易之窗，这标志着亚洲电子体育标准化建设在海南自贸港迈出重要一步，将为区域电竞产业规范化和专业化发展注入新动能。
3: 亚洲电子体育技术等级认证中心的设立、注册与日常运营管理将由海南省电子竞技运动协会全面负责，按照统一标准与流程，面向电竞从业者及爱好者颁发涵盖运动员、裁判员、教练员等类别的等级认证证书。证书体系覆盖从业余一段至专业九段共18个层级。
4: 我们会输出国内电竞行业标准，推动向东南亚国家开展资格互认、人才共育，促进区域电竞产业互联互通，把海南打造成数字体育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
5: 我们针对有电子游戏出海的企业提供资源对接和落地方面的服务，我们也想积极地引进一些境外的国际组织和境外的机构，可以为他们提供在国内和海南的资源对接和落地服务。
3: 此次认证中心落地是响应国家电竞产业高质量发展要求的重要举措，有助于完善电竞行业人才评价体系，为电竞从业者提供权威的技能认定通道，同时也将促进海南与亚洲各国在电子体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提升海南在亚洲电竞版图中的影响力。
6: 会把这个亚洲电子体育技术等级认证中心的相关的这个业务啊，跟我们全国各省市的官方的这些协会进行合作，进一步的把全国的这个各省市的关于电竞行业的这些认证的标准能够进行一个统一。
2: 记者从今天下午举行的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欢乐节将于7月18日至8月18日举办。
7: 本届欢乐节开幕式主会场设在海口长影奇幻乐园，闭幕收官活动欢乐再继续暨钓声狂欢嘉年华将在儋州海花岛举行。全省18个市县坚持一县一品差异化布局，精心策划50余场特色主题活动，以深厚多元的文化表达讲述海岛故事，点燃夏日文旅热情。
8: 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打造一个精品的夜游演艺项目，二是呢，创新开展我们南北非遗主题巡游；三是打造全龄沉浸的互动的文化场景；四是呢，构建全天候的全业态的游乐体系；五是呢，打造科技光影的城市的视觉名片；六是啊，构筑多元的红色光影的沉浸空间。
9: 万人钓声是本次盛会的核心亮点，本地市民与四方游客同台欢歌，携手共舞，搭配绚烂的烟花秀、炫酷无人机光影表演，声光盛景交相辉映，让每位来客尽享酣畅尽兴、久久难忘的海岛欢乐时光。
10: 坚持主客共享、全民同乐的办节理念，打造一场开幕式加12项海口欢乐嘉年华活动矩阵，三场国际顶级体育赛事，21部高品质剧目轮番登场。
7: 本届欢乐节突出文旅活动聚人气、休闲运动引客源、美食购物促消费的全域联动效应，首次联动重庆、广东、福建、云南等国内重点客源省市，举办海誓山盟跨省文旅联合推介会，推出一城多站精品旅游线路，持续拓宽省外和海外客源输送渠道，同时通过政策组合拳与市场联动，将节庆流量切实转化为消费增量。
11: 本届欢乐节全新升级机票加酒店文旅消费补贴，联动全省各景区酒店免税店推出专属优惠福利，通过政策支持市场联动的双向发力，让全国游客的海岛之旅既欢乐又划算。
2: 6月28日，2026年五指山老州府足球世界杯在五指山中学足球场开幕，为近1000名的球迷观众献上一场精彩。

0: 海的足球盛宴。
1: 傍晚18时，2026年五指山老州府足球世界杯在黎苗歌舞中拉开序幕。32支参赛球队来自不同地域和行业，覆盖全国多省市。五指山老州府足球队与海口国际人才足球队联袂线上揭幕赛。五指山老州府足球队以4-0赢得开门红，点燃了现场数千名观众的热情。
2: 我们五指山队做了很大的准备，也提前一个月训练了，心里面是非常激动吧，也非常的开心。
3: 我是来自摩洛哥，我叫米达。我们是第一次来到这里，想学习一下，交流一下。通过这个足球，我就学到了很多，中国的文化里面非常好。
4: 我们现在目前累积了将近有60多名爱好足球的外籍人才，他们在这里可以更好的体验足球文化，还可以把五指山的旅游美食，还有更多的一些五指山的特色的产品介绍出去。
1: 本届赛事以足运老州府情醉五指山为主题，计划举办64场常规赛和一场友谊赛，将持续至8月22号。赛事期间，五指山将推动体育加旅游融合发展，让球迷跟着赛事去旅游，感受五指山自然之美、人文之韵和发展活力。
5: 我们还设计了跟着赛事有本地的主题线路，串联起景区、美食与观赛体验，以延长观赛游客在五指山的停留时间，根据赛事热度和游客需求，灵活加推观赛加旅游的组合套票，让大家在看球之余能够以更实惠的成本畅游五指山的雨林山水。
0: 山海问天，筑梦苍穹，文昌大思政客实践活动日前在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举行，传承航天精神，着力打造海南省大思政客建设的示范窗口。
6: 活动以航天资源为载体，创新推出建立基地加实践研学加专家讲学加教学展示的大中小学思政课育人模式，吸引来自全省30所大中小学市县教育培训研究单位的100多名师生参加。现场还开展了航天科普研学、航天主题讲座和航天主题大中小思政课同题异构教学展示等系列活动，
7: 了解了我国航天建设历史和火箭相关知识，给了我很大鼓舞。
8: 我们会把航天故事、报国精神融入思政课堂，依托优质实践阵地，推动学段联合，让红色基因与航天梦想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6: 活动期间，海南省职业学校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在文昌航天科普中心揭牌，
9: 充分发挥基地的纽带作用，组织青少年学生走进航天城，走进火箭装配厂，走进卫星测试厂房等，形成大中小学和中高职手拉手巡视阵舰螺旋上升的思政育人链条，推动我省思政课建设水平整体提升。
0: 临近毕业，不少毕业生想自主创业，却缺少启动资金。今天的就业小讲堂就为大家解读毕业生专属创业担保贷款政策，为大家的创业之路保驾护航。

0: 我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现在想自己创业，请问大学毕业生创业申请贷款有优惠政策吗？
1: 毕业生创业资金不足，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最高不超过3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对贷款信用良好、带动就业力强的借款人，个人在贷款结清后可继续提供创业担保贷款，但累计次数不得超过3次。毕业生个人申请创业担保贷款需要满足本人及其配偶应没有其他贷款，而且有具体经营项目。创业担保贷款按照属地原则，由借款人和借款企业向其创业项目所在地经办银行提出贷款申请。同学们了解了吗？祝愿大家能够创业成功，实现自我价值。
2: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3: 6月27号，57611次检测列车从西安东站驶向安康西站，西康高铁全线启动联调联试。该线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设6座车站。建成后，西安至安。

0: 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3小时缩至1小时以内，有力促进关中与陕南区域经济发展。
1: 近日，国家能源集团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顺利实现并网发电。工程以发电为主，坚固防洪，总装机容量200万千瓦，设计年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投运后将提升四川电网调峰防洪能力，为成渝地区提供绿色能源支撑。
0: 日前，中国承建的乌拉圭张伯伦变电站送电投运。该变电站是乌拉圭500千伏输变电环网项目的重要节点。这一项目跨越5省，配套线路355公里，计划9月完工。项目将完善乌拉圭全国环网，并实现与阿根廷、巴西电力互联，提高供电可靠性。
1: 梅赛德斯奔驰集团将推迟原定7月发放的德国员工奖金，并计划与工会协商延长工时，但不支付额外工资。管理层称面临巨大成本压力。梅赛德斯奔驰去年净利润腰斩至53亿欧元，今年以来股价下跌逾1/4。
0: 为献礼中共琼崖一大召开100周年，在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指导下，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全媒体传播中心倾力打造的2集历史文献纪录片《琼崖百年潮涌》将于6月30号、7月1号每晚19点58分在海南卫视首播，20点30分在新闻频道重播。该片以百年时空为轴，全景展现琼崖革命23年红旗不倒的峥嵘岁月，生动记录海南从边陲海岛到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沧桑巨变，敬请关注。
2: 南航通航一架 S-92 直升机近日正式进驻万宁通用机场，投入常态化运行，承担海上作业、通航包机、应急救援、空中巡查等多元化任务。这意味着南航通航海南区域总部构建起三亚与万宁两地连通的航空运输网络，为海南低空经济发展增添新动能。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日可好？
1: 不了，老太君，老夫也该去云游四方了。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大宋啊，有穆元帅这样的栋梁之才，有救了。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啊！
2: 老将军，
1: 告辞。
3: 宋呼延老将军。
4: 穆元帅，末将愿率一队人马对萧天佐发起攻击。
5: 穆元帅，末将愿随杨将军一起前往。
6: 穆元帅，末将请战几次战败，末将想这次上阵消一消心中的怒气，末将也愿前往。
7: 各位先坐，现在不是攻打的时候，现在最重要的是等待粮草，即便突击偶获小胜，那也解决不了粮草缺乏的危机。况且这萧天佐对我们是了如指掌，他最盼望的是跟我们拼消耗，所以我们要关闭城门，挂免战牌，另派良将前去催促粮草。
1: 穆元帅，末将愿去。
7: 杨将军，您在边关胜有威名，留在军中对辽军是一个威慑，所以本帅不能让你去。坐。杨宗保。
4: 穆元帅，
7: 本帅令你前去催促粮草。
4: 什么？我是御辽先锋，我怎么能催粮？
7: 当务之急就是要粮草到，粮草未到不能开战。正因为你是御辽先锋，此时你应首当其冲。
4: 不行不行不行，我这样都被其他的将官看清了。
7: 杨将军，本帅将全体将士的性命托付于你，事关重大，哪个人敢小看你啊？
0: 说的是。
4: 是，穆元帅。
7: 菜花巧巧穆国二公主。
8: 在
9: 在。
0: 小姐。
9: 哎呀，本大是穆元帅。
0: 穆元帅。
9: 穆元帅。
7: 按照我们的老规矩啊，记着了怎么办吗？给他点颜色看看。
10: 来无影去无踪。
7: 去吧。
10: 是。
11: 韩监军，
12: 苏御史，
11: 怎么，王监军需要我潘冲效力？哎，穆桂英挂帅，萧天佐攻下三关就不那么容易了。那萧元帅可是精通兵法的人呐，又创出了天门阵，所以穆桂英不一定是他的对手吧？天门阵是变幻莫测，可穆桂英用兵也不按常规出牌，萧天佐也摸不清他的套路。还是王监军思考的周密，可是三关缺粮，他穆桂英就是有万般的能耐，也不敢跟萧元帅对阵。哎呀，可是不要忘了，我们不能再耽搁了，再拖下去我们就说不过去了。那你说王监军的意思是？
12: 就
11: 当然我们不能把粮草交给他们，所以你马上差人去辽营，让萧元帅来劫持粮草。
12: 末将明白。
11: 告辞。
13: 王监军这招棋艺

0: 真是一招致命！只要我们劫了粮草，三关城池，不攻自破。你回去告诉王建军，一切按照他的计划行事。末将遵命。齐乃将军，
1: 末将在。
0: 本帅命令您，速派兵到平展坡收缴粮草。
1: 元帅。
2: 收缴粮草，派以小将即可。齐乃乃是前锋，收缴粮草恐怕大材小用啊。
3: 收缴粮草可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王青龙迟迟拖延，穆桂英一定会有所猜忌，他会派重兵监督，你要做好厮杀的准备。末将听命。
2: 你身上的疮疥刚建好，却又要日夜盔甲在身了。 怕是难好了。没事儿，得了空我就会打开透透气。不行，你必须日夜身穿铠甲。王庆龙迟迟拖延粮草到达时间，我怀疑他跟辽军有勾结。你若放松警惕，必吃大亏。
4: 你认定他是内奸？
2: 你我初次相识之时。 是谁暗中在寨门口点了把火，嫁祸于你？爹，我告诉你，这肯定是那黑脸小子干的。 攻打木克寨时。 他攻山不像攻山，厮杀不像厮杀，那纯粹就是在拖延时间呢。你在法场候战，千钧一发之时，是谁将降龙木给偷走了，妄图置你于死地？

0: 你再想想，那个突然冒出来的田壮士，又是谁让他中了剧毒离奇而死呢？到现在，他明明懂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可在三关危难之时，他迟迟不至。宗宝啊，你肩上的这担子不轻啊，为其我也只好将如此重担托付给你。
1: 放心吧。
0: 不过他们惧怕你的武功，所以不会轻举妄动的。我只是怕他们狗急跳墙，对你耍阴谋下毒手。宗宝，答应我，切莫将在外率命有所不受，擅自行动，节外生枝。你把这个百消丹服下吧，它能使你的疮疥不会流脓溃烂。这些药你都记着带着，一日服一管，以防不测。记住了，不管王青龙给你吃什么，你必须小心谨慎，尤其是食物跟酒水，这关系到预料大计啊。

报仇。

0: 杨元粮草的来了，哎，来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起来！苏御史，
1: 杨将军，您怎么来了？
0: 三国粮草吃紧，现在城内的将士人心惶惶，穆元帅也知道王监军押送困难重重，所以特派宗保前来相助。
1: 哎呀，穆元帅真是体谅人呐！王监军一定十分感激，可是你不知道啊，不是我们不尽心。
0: 你看看这几天天天在下雨，把前面的桥都给冲断了。我们修了两天两夜才修好。哎，你看这轱辘上全都是泥呀，走几步它就走不动了。你看见了没有？啊，
2: 是啊，车轱辘已经完全陷在泥里了。
0: 这些穆元帅都知道，现在咱们加紧前行，好吗？
1: 好，我一定禀报王监军，加紧前行。好。
0: 穆元帅估计的没错，这个王庆龙确实有通敌嫌疑。就拿今天来说，他们一日只不过走了20里，可我们却走了80里。嗯，对。所以我要求你们睡觉的时候要警惕点，而且不能卸甲。
3: 杨将军在吗？
0: 杨将军还没歇息。
3: 哼，本将军习惯晚睡。 这不正跟士兵拉了家常？<笑>
0: 杨将军和士兵真是情同于水呀、啊！怪不得士兵愿跟杨将军冲锋陷阵，末将真是佩服佩服。
2: 潘将军，你来有何事啊？
4: 王监军让我来看一看，如果杨将军没有休息的话，那么请你到王监军那里一叙。
3: 好。
2: 哎，这，
0: 请，
3: 请。
5: 是，少将军，你们都早点休息。这，请，杨将军，王将军，不辞劳苦前来护送粮草，本监军甚为感动啊！本想路过村寨到酒家犒劳杨将军。
0: 可杨将军督促前行，咱们只能在此用简餐冷饮了。来来来，监军客请。来，请。
5: 倒酒。来，我为杨将军洗尘。杨将军日夜兼程赶来护送粮队，日行80里，庆龙敬佩。 有杨将军护送粮队，庆龙总算可以高枕无忧了。来，
0: 军务在身，不敢饮酒。<笑>
5: 杨将军警惕性很高啊，值得本监军效仿。可此处距辽营200余里，再说我已加派了哨兵，杨将军尽可放心的饮酒。<笑>
0: 那恭敬就不如从命了。
6: 来，干！记住了，不管王庆龙给你吃什么，你必须小心谨慎，尤其是食物跟酒水，这关系到御寮大计啊。
5: 杨将军，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0: 监军，请讲。
5: 哦，杨元帅挂帅，我是100%赞成。当时有不少大臣反对，我和八贤王是极力推荐。当今大宋已找不出比杨延昭更能辅佐圣上的人，能辅佐杨元帅，庆隆三生有幸。 可是嘛，对您夫人，我持有疑虑。哦，说实在的，她虽然才能过人，但毕竟是女人，自古还没有女人挂帅的先例呀。况且您夫人，穆元帅，还怀有身孕。听说您夫人为了挂帅，不顾府中胎儿，纵马狂奔。
6: 大敌当前。

0: 难道他比天下的百姓更重要吗？
1: 那我也不能让他还没有出生就毁在你的手里。
0: 你走。
2: 杨将军，这可是杨门唯一传宗接代的香火呀。
3: 监军所言也正是宗保心中之痛啊。
2: 不瞒您说，本监军可以兼粮兼草兼军兼敌，可兼不了清官难断家务事啊。哎呀，杨门就没有男人了吗？我大宋就没有男人了吗？来。
3: 监军为了大宋朝思暮想，为我杨门一家揪心断肠，宗保怎能不感激涕零？同为亲命之身的男人，怎能不惺惺相惜呢？这碗酒，宗保敬监军。
2: 时势造英雄啊，清夜扪心，皓月为证。本监军才知道，当今我大宋唯有您夫人配职帅印。但愿穆元帅挂帅势如破竹，可我还是持有疑虑呀。
3: 监军有话不妨直说。
2: 我押运粮草略有耽搁，这不否认，除了天灾还有人气不顺的原因呢。望将军见了穆元帅替庆隆解释，庆隆当感激不尽。
3: 不瞒您说啊，穆元帅对您不是没有戒备之心。
2: 哦，
3: 哼，算了，他怎么能够懂得我们大宋男人的失落呀？
2: 哦，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3: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只要我们三日之内抵达三关，穆元帅就不会追究了。
2: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0: 千钧一发之时，是谁将降龙木给偷走的，妄图置你于死地？
2: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3: 我说监军呐，穆元帅还是觉得你有问题。
2: 什么问题？

0: 莫讲遵命，千万要小心，到时候如果追究起来，可就麻烦了。我王庆龙若有二心。
1: 天降五雷呀！好，天降五雷，来干！
2: 慢，
1: 你说我通敌，你就不怕我这酒里有毒吗？
2: 我只怕他们狗急跳墙了，对你耍阴谋，下毒手。
1: 当然不怕，因为宗保相信监军。
0: 监军是大宋的粮草押运官，肩负着圣上和大宋百姓的信任，而且宗保也一直认为监军一定是个忠臣，不会做出如此不义之事，所以监军的酒，宗保一定会喝。好，来，干！你我今生忘年。 如同手足，相携相助，来日方长。

0: 今生忘年，难结金兰，来世为鬼，结拜亦然。
1: 干！倘若是杨家能够在我潘冲的手里断子绝孙，我潘冲此生足矣。

0: 他的随从如何处理，就不用我说了吧。末将明白，借刀杀人。哎，监军，按说萧元帅的人也该来了。我敢说，超不过半个时辰，准来粮草一劫。这穆桂英和杨家军也就垮了。
1: 不但杨家垮了，连大宋也该寿终正寝了。嗯，到时候我王庆龙理所当然成了汴梁侯，你也会担当重任。嗯，这黄河上下，尽我选，长江南北，任我挑。
2: 杨将军孤身一人太危险了，不如我们去看看。我觉得也是。这兄弟们还没睡啊？哎，杨将军喝多了酒，我让人去抬他，可他不依，非让你们去。走吧，
3: 走。
4: 走。

0: 辽军投营了，
1: 杀呀！
2: 监军英明，萧元帅的人果真来了。恩师做的滴水不漏，
3: 这全在本监军掌控之中。只是希望他们按商定的计划办，别接走全部粮草，要不本监军的计谋就容易被人识破了。
4: 驾！
5: 驾！驾！

0: 杨家断子绝孙了，大宋也该寿终正寝喽。
1: 恩师，你只不过是略施个小计，一个小小的黄毛小子敢跟监军抗衡，
0: 今生忘年难接金兰，来世为鬼结拜亦然。下边就该静观穆桂英他们的惨剧了。
1: 杨宗保啊，杨宗保，你也有今天，我潘冲恨不得把你捅成马蜂窝。
0: 捅你捅吧，捅完了你再高声宣布杨宗保是我王庆楼害死的。捅啊，你怎么不捅了？还想不想黄河上下？还想不想大江南北啊？
1: 想，我潘冲做梦都想。
0: 去到外面

0: 想一只辽军用过的剑，干什么？监军，
1: 英明，监军真是太英明了。哼哼，
0: 雕虫小技，不值一提。这比诸葛孔明还相差甚远呢。
1: 先锋回来了！先锋回来了！先锋回来了！回来了！先锋回来了！

你倒是睁眼看看我！你倒是睁眼看看我！

安怎么办？桂英现在抱着你呢，你不是最喜欢桂英抱着你吗？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心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1: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